0: 其实无论是这个关节的这个爆发力啊，还是说这个机器人整机的这个运动控制性能呀，又都有了系统性的这个提升。然后我们也是期待着自己在这个比赛中能有良好的这个表现吧。
1: 目前松岩动力布局双足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两大产品线，主攻消费级市场。小布米是业内首款万元级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也已实现小规模量产。企业能够持续快速迭代产品，离不开北京市相关政策扶持。
0: 在生产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供应链和产能的问题的话，北京市也会帮着协调去解决，也包括北京市也帮忙对接了一些投资机构吧，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北京市对我们的一些，应该说这个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系统性的支持。
1: 北京台报道。
2: 在去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有一家公司包揽了足球赛项的全部奖牌，今年听说他们还要参赛，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走，
1: 踢球射门、舞狮跳舞，在加速进化大厅，机器人 K1 正在展现他的十八般武艺。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将和全新伙伴 T2 一同登场参赛。
3: 去年呢，运动会我们亮相的机器人叫 T1， 然后今年是 K1 和 T2。去年的机器人它大概是一米二左右，今年呢我们分了两个 size， 一个大概九十多公分，然后一个一百四十多公分。它背后的能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感知能力提升了，比如说它的运动能力，它这个跑的能力更强了。第三个，比如说它传球，它的这个协作能力也更强了。
1: 苏莹表示，参加上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提升了企业知名度，也直接带动市场订单增长。
3: 包括我们的研发的进程，比如说我们在不断的持续推出机器人，新款机器人它的能力的大幅提升，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我们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可能像 Q1 可能同比增长五倍这样一个速度，所以说这是一个商业化进程。另外我们的融资等等都在提速和持续的快速迭代。
1: 今年赛事升级，他们期待借助更高水平的竞技舞台，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迭代与进步。
3: 也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更同台的去交流，有同业之间的交流，然后与这个行业上下游的交流，然后以及与产业生态的交流。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活动，能够一起和大家一起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们自身的快速发展。
1: 北京台报道。
4: 暑期的王府井大街游人如织，特产店、酒店、餐馆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五支队开展的暑期旅游市场价格专项执法检查重点监管领域。其中对于特产店货签是否对位的小细节，关乎消费大体验，一起去看看商家做得怎么样。
5: 每一格这块都要做一个标价签，然后能够让这个标价清晰醒目。
6: 在王府井一家老北京特色食品店里，执法人员在货架前逐一对着商品核对价签。执法人员发现，店内多数商品仅在套盒清单上统一标价，单件商品未做到货签对位。消费者想买一盒豌豆黄，得对着密密麻麻的清单找半天，部分价签字体偏小，位置隐蔽，外地游客很难快速看清价格。
5: 具体到每个商品，咱们也要贴上那个具体的价签，让咱们来咱们北京旅游的游客呢，一眼就能看清楚，比如说果仁肉质具体什么价格。
6: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一家食品店一面墙上展示的曲奇饼没有单独标价，和旁边的价签的同款商品同品不同标。在执法人员督促下，商家当场补齐了价签，原本模糊的价格信息一下子变得一目了然。执法人员一边向商家递上市场价格监管政策宣传手册，一边建议在每件商品旁加贴小型价签。
7: 我们今天检查中发现商家呢存在一个未明码标价的情况，然后在我们综合监管一码查中是进行一个记录。
5: 如果出现不规范的情况下，我们会跟咱们经营者现场提出那个责改，让他们立即整改，方便咱们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放心的消费。
6: 北京台报道。
4: 此次暑期专项检查，餐饮和酒店也是监管的重点。执法人员采取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检查方式，开展随机查，重点检查划线价。划线价就是商家划掉了原来的价格，推出了一个更低的价格。但光划掉还不够，商家需要拿出真实依据，证明此前确实以这个价格成交，避免先提价再降价，忽悠消费者。

0: 就是咱们会不会出现就是给消费者临时加价？
1: 没有，
0: 我们
1: 都是在线上
0: 临时加价的情况。
2: 检查现场，面对线下为何没有明示房价的疑问，酒店工作人员立即开启了价格电子屏，并表示所有房价均由总部系统统一调控，线下无法修改，不存在到店涨价的可能。针对外国游客较多的特点，执法人员建议酒店在价签前明确标注人民币计价，避免误解。
0: 比如这个门市价括号加个元，
3: 对，
0: 或者这前面加个
3: 人民币的符号，
0: 就说这是人民币。咱们这还有那个外国游客，是不是？
2: 执法人员现场对比核验了线上线下平台的房价信息，线下价目表显示商务大床房门市价699元，金卡白金会员对应不同折扣，平台的线上价格略低。
3: 线上更便宜一些，是吗？
1: 因为它线上人家有折扣，
0: 有折扣。
1: 对，因为您比如说您是携程的会员的情况下，您在携程也有相应的会员折扣，对，就跟我这儿一样，我这儿是首旅如家的会员的折扣。
2: 对此，执法人员特别提醒，若线上销售使用划线价进行价格比较，划线价对应的原价必须要有真实有效的成交依据，严禁虚构折扣误导消费者。划线价重点检查领域的还包括餐饮。在一家餐厅，执法人员拿着手机对照平台上的团购套餐菜单，逐一核对线上团购套餐与线下实际菜品的价格匹配度。
3: 原价593.6元，现在呢，因为我有神券，可能就是288，就是没有神券也是一个298的价格，就是折扣力度很大。就对于这种折扣力很大的，我们就要看一下您这个被比较价格，就是这个划线价，593.6元是不是真实准确的。
2: 该餐厅在美团上超值甄选双人餐 A 的菜单，椒麻双脆这道菜在团购套餐内标注原价为72元，线下菜单标价却仅为46元每粒。对此，商家解释称，是因为菜品配料有差异，宫保虾球、百香果汁等菜品也因套餐分量与单点不同存在价格差。
3: 刚才跟您看了一下，就是说大多数我是能找到的，有一些呢，因为您现在当时上套餐的时候，这个菜品还在，现在呢这个菜品已经换了，所以您到时候您提供一下当时的成交这块的记录，我们后续再核实一下。 好吧。餐饮经营者在线上提供了一款折扣力度比较大的套餐，我们在线下核查过程中呢，当事人并没有提供真划线价的当场提供划线价的依据，我们后续将调查处理，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理。
2: 此外，执法人员还特别提醒商家严禁使用实价、实令价等模糊表述，必须标明具体金额。
0: 实价还有什么实令价？咱们现在标的还不错，这个价格标记的很清楚、很清晰，让那个消费者就知道我们这个葡萄酒是598。比如说要销售茅台、五粮液的时候，它可能价格波动比较快嘛，但是咱们也要不能标实价和实令价。
2: 本次综合专项检查，针对个别商家存在的货签不对位、未明码标价问题，执法人员均已当场责令整改。对一家餐饮企业线上套餐划线价无法当场提供成交依据的情况，后续将进一步调查核实。北京台报道。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5: 好的，宝琛，今天白天呢，北京仍有雷阵雨，强度弱于昨天，但个别站点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入夜后将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6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95%。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缓慢向西移动，明天的降雨进一步减弱，白天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5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六号则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还是在35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呢是在26度上下。七号的午后到前半夜将再次出现雷阵雨天气。最后呢，提示大家，近期降雨频繁，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未来3天天气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可松懈。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在平谷区鱼子山村，村民说，喇叭一响，心里不慌。在全区二百七

0: 74个行政村、应急广播实现了全覆盖，而在整个北京，一张国家市区、乡镇村五级联动的应急广播网已经基本建成。从山乡一个点到全市一盘棋，来看应急广播如何在防汛救灾中打通最后一公里。
1: 临近中午，在平谷区山东庄镇的鱼子山村，村干部王兰珍到广播室通知村民当天可能会出现的雨情。王兰珍说，村口的大喇叭是村民们汛期最信赖的预警哨，在村子高处，一座集应急安置物资保障、应急通讯于一体的高地堡垒随时待命。一旦出现险情，村两委将通过应急广播通知群众。
2: 沿预设路线前往就近堡垒避险。下雨了，我们怎么避险？怎么特别大喇叭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吗？有了大喇叭，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了。下雨我们不怕了吧？
3: 他这个正干农活的时候，咱们这里边一广播，他一听到广播，他就做好这个防汛的这个。 准备了，在这个村里呢，有六个高可靠终端，就是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装置由四部分组成。那最上面呢，就是太阳能板；接下来呢，是我们看到通常所说的应急大喇叭。
4: 第三部分呢，就是摄像头，它可以360度旋转。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家除收可及的位置呢，就是一键呼叫。
1: 哎，你好，这是我们指挥中心。
4: 我是那个鱼子山村的村民，现在我们在村口，然后下雨了，我们有四个人，现在那个路我们过不去。
3: 好的，您在哪别动，然后我让村委会给我打一下。
1: 一般老人和小孩他们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一键呼叫的按钮，可以直接联系到区级平台。上面的有一块板，这个是太阳能板。我们呢，应急广播高可靠终端是在断网、断电、断路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的。
4: 鱼子山村的实践是平谷区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每个村至少有一个高可靠终端，具备有线加无线加4G、5G加卫星四种信号接收模式，断电断网也能播发信息。这里是平谷区应急广播中心。那我身边的这个大屏幕呢，就是平谷区的应急广播平台。这个平台是北京市第一个建成的区级平台，拥有377个高可靠终端。也就是说，这样的摄像功能能够覆盖全区的
5: 行政村和社区。实战检验了这套系统的可靠度。2025年7月28号，平谷区遭遇特大暴雨，金海湖镇等18个村出现道路通信电力三断。关键时刻，应急广播通过卫星通道向失联村成功拨发救援信息。
6: 当时我们就通过应急广播发布了调度令，指挥群众转移防洪避险，
5: 没有落下一个人。
1: 平谷的探索正是全市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一个生动注脚，这像始于2023年的系统工程，如今已建成一个市级平台，17个区级平台全部互联互通，规划布设终端2748个，已建成2570个，建设完成率达90.35%。北京在全国率先构建起国家市区乡镇村五级联动的应急广播体系，
4: 从国家到市
1: 到区到乡镇一直到村，我们都可以实现一个秒级的响应。从鱼子山村的一个大喇叭到覆盖全市的5级联动体系，应急广播正用科技的力量把预警信息送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预警快一分，安全多一分。这张听得见的安全网正在京郊大地牢牢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7: 现在正值防汛最关键的时刻，下雨天应该穿什么鞋呢？今天我们请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对比了常见的几种鞋，看看哪种才是最佳选项。很多人在下雨的时候偏爱拖鞋和洞洞鞋，这两种鞋材质以塑料为主，干得快，穿脱也方便。但是在消防员的眼中，它们却有着致命的危险。 现场消防员用泥土和水模拟了被暴雨冲刷过后布满泥泞的土地，之后穿着拖鞋和洞洞鞋走了进去，两只鞋都陷在了泥地里。
8: 穿着拖鞋走泥地的朋友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吧？一旦下面有点泥，你踩上去以后陷到泥里面，它拿不出来了。
1: 拖鞋和洞洞鞋设计宽松，鞋底有空洞，容易产生真空吸附。一旦陷入淤泥，鞋体会与泥面紧密结合，形成强大的吸附力，难以拔出。在

0: 涉水时，鞋子整体材质较轻，又会产生较大浮力，此时会对人的正常行走产生一定的阻力。出人意料的是，雨靴在涉水时也会被泥地吸住。消防员经过试验证明，雨靴只有在路途较短、水位较浅时能起到防护作用。
1: 基本上上去一脚水，这个靴子顶天比它低一点的我们可以穿啊，短时间在一个区域内操作涉水操作没问题，但是你长时间转移这个鞋，看看看起来挺厚的，但是看几乎没有任何支撑力，而且这个底儿说心里话有点防滑，但是不多。
0: 雨靴在防汛转移中也并非第一选择，它虽然一定程度上能防水，但是一旦水面高于靴筒，积水便会迅速灌入，同时不合脚的设计还会让人在穿着雨靴时容易崴脚，反而受到伤害。那么在涉险转移时，最安全最稳妥的鞋是什么呢？
1: 那我们消防队员为什么在抢险救援的时候都要穿这种鞋去？我们难道不知道穿舒服一点更好吗？那么像这种高帮一点鞋既可以保护脚踝又不容易挣脱，所以说这个像这种高帮的一些专业的登山鞋军靴之类的东西，如果说您真的说临时要转移，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情况家里面有这种鞋的，把它穿上。
0: 下雨天出门选对鞋才能走得安全，如果需要转移，高帮鞋是第一选择，如果没有高帮鞋也可以穿着普通运动鞋，兼顾防滑和保护双脚的作用。北京台报道。
2: 除了个人的防护，在家里也最好备上一个应急包，万一有险情发生拿上就走，在涉险转移时这个包能起到大作用。
0: 汛期期间，消防员建议每个家庭都配备一个应急包，包里装上各类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压缩饼干、常用药品等等，其中有几样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应急包里千万别少了它们。
3: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贴着皮肤用的啊，千万别隔着一层皮肤，贴着皮肤用，让它的这个像银箔似的这个镜面反射直接反射到我们的身上，用我们自己身体的热量镜面反射再反射回来。这东西其实挺大的，不仅可以作为咱们给咱们身体保温使用的，而且这个东西还防水。有些时候哎，我们把它系束，哎，这样把它捆起来可以当一根绳子来使用。
0: 除了保温毯，口哨也是不可或缺的求生利器，
3: 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包括集结的时候吹这个哨，别人也能看快速的向我进行集结。具有手摇发电功能的手电筒，在发生一些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灾害的时候，咱们的有一些基站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咱们的正常的可能网络就没法用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广播来收听咱们现场的这个救援的一些情况，并且通过这些有报警包括有手摇发电等这些功能来解决咱们暂时没有照明没有报警功能和一些断电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同时在应急包上还可以备注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血型、基础病，或者填写信息卡，以便救援人员快速识别身份并联系家属
3: 啊。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一个我们这个先救出来的某个家人意识不清楚，也没法说清楚我家里面的这个人员的情况的情况下，他们如果说捡到我的应急包，我可以看，他可以看到上面我写了我，你看第一个是我的名字，然后第二个是我爱人，然后我家的两个小宝宝的名字，那么这边呢是我们家里人的这个血型。
0: 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常年放置一个应急包以备不时之需，包里的水、食物、药品要记得定期更换。北京台报道。
2: 近日，通州区首座一站式全品类重卡超充站正式投用。这座充电站可以解决副中心区域大型新能源车辆充电远、充电难、充电慢的问题。我们去看看全品类综合充电站是什么样子。
4: 一站式全品类综合充电站，全品类就是新能源重卡、混凝土搅拌车、环卫作业车、公交大巴以及私家小轿车都可以在一个充电站内充电。
5: 之前我们充电都是跑到将近有5公里甚至于10公里的充电场站，这个站建成之后呢，离我们的工地也非常近，节省了我们充电的这个时效。
4: 在充电效率上，场站采用先进充电技术，车辆仅需30至40分钟即可补充80%电量，充电效率较传统常规充电桩提升2到3倍，大幅缩短车辆待充时长。超充站地处通州顺义。

0: 以朝阳三区往来重卡必经核心路段，站内设有公共卫生间、自助洗车等便民服务。
1: 目前啊，我们通州区共有充电场站是900多家，接下来啊，通州区还会结合这个区域的规划现状，持续推进这个集充换电一体的超充场站的建设，进一步致密啊我区的充电设施网络。
2: 目前，场站正有序推进换电站规划建设，将升级为集超充、重卡专属充换电、一体化能源补给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站，进一步丰富副中心新能源补能业态。北京台报道。在今年的暑期档，随着票房的高歌猛进，也有一些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撤档。为什么这些电影会撤档？观众对于撤档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出现了一波罕见的撤档潮。截至7月31号，已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悟空大圣》《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多部影片相继宣布撤出或调整了上映计划。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16天，票房不足9000万。
3: 虽然豆瓣评分高达8.1分，也在7月25号宣布撤档。黄渤、高叶、吴磊主演的《群星闪耀时》更是在提档上映仅2天后便紧急撤档。
4: 提档到7月25号上映，结果上映的时候正好赶上《功夫女足》的热头还没过去，八线突然又异军突起，一下把整个的他们上映的时候的主要的。 排片和票房都占走了，虽然这部影片的口碑不错，豆瓣开分7.5分，而且上映了2天，啊，票房也5000多万，好像，也是，其实票房也不错，但是对于这么一部大制作的科幻国产科幻大片来说，他肯定这样的排片和票房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只上映了2天就紧急了撤档。
5: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和《八仙》两部头部影片合计占据了暑期档总票房的近半数，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而从观众的观影习惯来讲，往往热度高的电影更具有吸引力。
6: 我身边朋友都在看，可能我就连带着跟他们一起来看。
7: 觉得还是大家的推荐，对于我来说比较看重一点吧。
5: 跟我朋友打算一块过来看一些就是最近上映的一些很火的一些电影的。
6: 热度高就不去看。
8: 在排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头部影片锁定了黄金场次，留给其他影片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所以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往往第一天的票房和排片就非常重要。
9: 因为从影院的角度，其实只有第一天上映的票房是依据一定的数据去进行的预测。那 第二天开始的票房其实它就有了实际的放映数据的一个参考了。比如说头天上映这部影片已经明显看到了它的上座率很高，或者说它在全天的票房占比，人次占比很高。那这个时候，从影院的角度，一定会依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对自己的这个业务场次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一定的。那如果说影片好，那
3: 肯定是要加场。如果说影片不好，那一定是要减场，这是一定的。现行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产业促进法均未禁止电影撤档，何时上映、何时撤档，本质上是片方的商业自主权，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因此本次撤档潮与政策法规无关，更多是市场行为。撤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一种市场调节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是自主的来决定。
2: 就是所以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就说你撤了要惩罚你，这要罚款什么的都没有。现在说他撤档是手续会非常简便的。北京台报道。看了刚才影院和专家的分析，大家都明白了影片撤档的原因。虽然撤档对于片方来说并不麻烦，本次撤档潮与政策法规无关，更多是市场行为。
9: 但是，这会对影院和观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撤档择期重新上映，真的可以改变电影的命运吗？首先，从影院角度来说，一部电影撤档会增加影院的工作量，改变原有的排片计划。影院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排片的工作，他的场次安排其实不是说当天去安排第二天或者当天去安排当天的，他会提前，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一些提前的组织性的观影。 他会提前时间很长，可能提前1周甚至2周的时间就确定。那如果这样的话，临时性的撤档肯定会对影院已经做
0: 好的业务安排、场次安排会造成一定影响。演员肯定要调整自己的影片，演员要调整自己。

0: 体的这个宣传。
1: 片方选择撤档是希望另择档期获得更好的排片和更高的票房。那撤档择期再次上映，真的可以改变电影的命运吗？
2: 我印象中这几年撤档又重映的影片只有前几年的春节档上映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当时在春节期间上映，票房很不好，所以他就上映了几天赶紧撤了。撤完之后他选择了当年的清明档上映，这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档期，再加上影片的质量确实不错，所以呢最后拿到了2.74亿的票房，算是撤档在重映的影片中票房最好的一部影片了。后面就是这几年曾经撤档又上映的影片绝大多数票房都不及预期。
1: 而对于撤档的电影，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态度，这也直接决定着电影再次上映时的市场表现。
3: 可能会就是也会联想到，然后他之前然后就是会有撤档的一个情况，然后就会想到他们是不是对自己的电影就不那么自信。
4: 那撤档肯定有他的原因，我肯定不会再看了，
5: 可能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些撤档的电影。
6: 重新上映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片子是我感兴趣的话，我肯定会去支持。
7: 只要是我喜欢看的，我肯定会大力支持。
8: 如果题材感兴趣，会去看一看的。
1: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虽然撤档的电影会给一些观众留下负面印象，但是也有很多观众表示，只要对电影感兴趣，还是会走进影院支持。无论怎样，撤档风波还是给行业敲响了警钟。问题关键不在于能不能撤，而在于定档时是否想清楚了，档期不是博弈的筹码，而是与观众的约定。对于已经退场的影片，市场的门并未焊死，只是重新入场时，他们将面临观众更挑剔的审视。好在观众从不拒绝好电影，只愿撤档的电影不要辜负观众的期待。北京台报道。
9: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当天还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签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和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针对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巴加埃指出，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并非有意，伊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10: 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说法，连日来数艘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被伊朗击中，这些邮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不顾伊朗方面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近日，伊朗媒体公布了一段被袭击邮轮的画面。
11: مقصد همین جاست، نشان دادن نفتکش متخلف که دود اعتماد نابجای ناخدا به آمریکا سوزاندش.
12: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ارها گفته و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هر شناوری که به تخریک ارتش تروریستی و کودک‌کش آمریکا از مسیری غیر از مسیر ایرانی بگذرد با این صحنه مواجه می‌شود.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喊话的音频。
14: Mino and Glory, this is Sepah Navy warning you. Do not try to 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ithout permission and Southern Corrido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to your departure. If you keep proceeding, you will be destroyed. Captain, you can see the smok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ship last night destroyed.Do not put your life into danger. Alter your course and turn back.
13: 美以

一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

0: 费用最高达到1000万美元。有保险公司表示，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此高的保险费率已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变得几乎没有商业可行性。
1: 当地时间2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提出的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部分股权的计划不可接受。伯纳姆表示，因凡蒂诺不是引领世界足球前进的合适人选，甚至呼吁其辞职。
2: I do not believe that he is the right man to lead football forward on the world stage.The plan that was put forward was offensive to many people, footb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can't be the case that we just move on and forget that. It wasn't acceptable, and as I say, I don't believe he's the right man to lead FIFA forward.
3: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新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更是通过辞职表达不认同该提案的立场。在全球舆论的重重压力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8月1号凌晨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这一提案。
1: 我们再来关注墨西哥的湖畔小镇帕斯夸罗，8月1号举行了第10届坎托亚节，数百盏手工纸灯笼点亮夜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这一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庆典。
3: 本届活动共有100多支墨西哥国内团队和17支国际队伍参与，共放飞超过250盏传统灯笼。组织委员会成员表示，创作纸灯笼艺术品是制灯者才能体会的快乐，这项活动能将家人和朋友凝聚在一起。
4: Es un evento 100% familiar y une y o sea es muy bonito. Pues nosotros es un juguete tradicional, pero a base de ese juguete tradicional se unen familias, se unen amigos, se unen, o sea, todos, hasta incluso a pesar de que es concurso.Entre grupos de globeros se unen para apoyarse para elevar su globo.
5: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暑期到来，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这类勇敢者的游戏背后却暗藏致命隐患，其中高空悬崖秋千就是近年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刺激游乐项目之一。
6: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 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

0: 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1: 啊，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的就行了，没什么。
0: 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
2: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反正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3: 500多。
4: 飞拉达也是一种网红新兴游玩项目，它也被称为铁道式岩壁攀登。但记者调查发现，飞拉达还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
0: 飞拉达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5: 这腿这么陡啊！
6: 妈呀，太吓人了吧！哎呦，别掉下去了呀！
0: 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下一个扶手。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情况。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虽然各地景区普遍引进了飞拉达项目，但项目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并不统一，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点式安全带。
7: 下半身的没有上半身啊？
8: 没有。
7: 这能安全吗？
8: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

0: 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1: 正值暑期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但随着漂流项目游客量激增，管理上的相关问题也随之暴露。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只见景区大厅内人头攒动，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 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敌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 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骤然收窄，游客的船猛地撞上岸边礁石，瞬间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紧接着便是一处高落差，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正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帆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救援船。
0: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只会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快救！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当救援人员将所有落水游客安全救起后， 他们又迅速将游客护送至另一侧岸边的船上，然而就在即将靠岸的瞬间，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有人再度落水，新一轮的救援立刻展开。在这片暗流涌动、极易翻船的危险水域，有限的救援人员和船只显然已应接不暇。近1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 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这种状况在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 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 一些景区的游乐项目违规操作、毫无规范运行，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条例。文旅市场的活力，网红景区的流量不能靠险象环生的噱头来激发。涉事景区应校正经营理念，摒弃“出事能救就是安全”的错误认知，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只有全面排查游乐设施的风险点，把安全责任贯穿运营的全流程，才能让游客玩得放心，
2: 游得安心。咱北京现在已经进入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

0: 就取消建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速明显加快，这溪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顺着沟道垂直的方向往两侧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着沟道上下游行走。在撤离的时候，不观望，不拍照，不贪恋财物，身上的负重啊、背包能扔的赶紧扔，跑快点。避险的时候避开松散的土体、危险的岩石，遇到湿滑的路段咱扶稳了再走，别摔倒受伤了。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平安度汛。
1: 我们再来关注8月2号下午，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
2: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1: 7月24号下午，宁夏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称其与朋友与在王泉沟附近登山的时候迷路被困，由于天气炎热，两人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其朋友出现了脱水的症状，情况紧急。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联动公安等多部门力量开展联合搜救，并对其违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
2: 王泉沟地处贺兰山腹地，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地形极为复杂。沟谷内乱石堆积，部分区域陡峭难行，加之正值盛夏酷暑，室外气温高，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消防救援人员根据报警人提供的大致方位描述，结合对地形的经验判断，逐区域展开了拉网式搜索。经过连续4个小时的不间断搜寻，当日19时许，消防救援人员在枯水沟的一处半山腰发现了2名被困人员。经现场的检查和询问，其中1名游客因为长时间缺水，已经出现了脱水症状，体力严重透支。消防救援人员立即为2人送上饮用水和食物，稍作休整后，于当晚21时40分许，2名被困的游客安全抵达山脚，交由现场医护人员做进一步检查。据了解，2名被困人员系外地游客，因为在网上看到王泉沟风景秀丽，便违规进入了王泉沟未开发区域登山游玩。由于不熟悉地形，2人很快迷失方向，加之天气炎热，饮用水耗尽，陷入了困境，2人发出报警求救。
1: 近日，浙江宁波多个

0: 停车场出现恶意逃废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抓获相关嫌疑人。其中一嫌疑人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废183次。
1: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废。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2: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1: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废，最终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2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废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3: 前几天，在浙江宁波江北区一路口，两车相撞后，一老人被困车内，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展开处置。
1: 事故现场，一辆厢式货车与白色轿车相撞，轿车副驾驶位置损毁严重，车门无法打开。经现场核实，该起交通事故中已有2人被送往医院，还有一位老人被困在车内的副驾驶位置。
4: 您现在能动吗？哪里不舒服？
1: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无法自行由副驾驶位转至驾驶位撤离，于是几位消防员协力配合，把老人移至驾驶位，安全脱困。随后，医护人员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检查。目前，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暑期是少年儿童休闲玩乐的黄金时段，同时也是各类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在各类儿童安全事故当中，身体被异物、狭小空间卡困事故屡见不鲜。护栏缝、门缝、游乐设施，甚至是戒指、扳手等这些日常物件，都可能成为困住孩子的隐形陷阱。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儿童被卡困的险情。
5: 7月中旬，杭州建德一名小男孩因为好奇贪玩，把头伸进了护栏的缝隙，结果被牢牢卡住，动弹不得。家长施救无果后，紧急拨打了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手护住男孩的头颈，一边使用液压扩张钳精准地扩张护栏。2分钟后，男孩成功脱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8月初，同样的惊险又在杭州余杭一处商场内上演。8月2号，一名1岁左右的幼童在余杭的某商场自动扶梯旁逗留玩耍时，因对扶梯转向端充满了好奇，不断伸手触摸设备，手腕不慎被运转的输送带带入了缝隙卡住。家长自行处置无果，路人见状立即帮忙拨打119求助，同时按下了扶梯的紧急制动按钮，第一时间关停了设备。消防员赶到后，俯身趴下仔细查看幼童被卡的状况，发现孩子从手指到手腕已经全部卡在了输送带的缝隙中，手部出现红肿。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采用柔性救援的方式，对输送带周围的橡胶结构进行缓慢手动扩张。3分钟后，成功地将幼童的手部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孩子手部有红肿，身体并无大碍。在衢州江山，一名10岁的男孩在小区的游乐设施上玩耍时，上半身不慎卡进半球形攀爬架的镂空洞孔。危急时刻，同行的玩伴非常冷静，用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消防员赶到后，向附近的居民借来洗洁精，涂抹在孩子被卡的部位，利用润滑作用巧妙施救，男孩被安全的救出，身体并无大碍。而在绍兴的新昌，一名男孩组装自行车时，手指被扳手紧紧卡住，由于长时间无法取出，手指发生了明显肿胀，家长赶紧带着孩子到附近的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检查后，迅速利用绝缘剪断钳、老虎钳等工具剪切拆解，成功地取下了扳手。

0: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1: 好的，宝晨，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首先来关注降水，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呢从北到南有一条明显的雨带，其中呢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雨带明显减弱，其中呢云南西南部等地有暴雨，另外呢海南岛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副热带高压对于北方降雨的影响是明显减弱，南方会有大范围的降雨，不过强度都不是很大，其中呢海南岛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2: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盛夏时节，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五夫镇万亩荷塘荷花盛放，风光清雅。
0: 连片荷塘碧叶连天，粉荷错落点缀其间，跟随镜头沉浸式体验湿地生态盛景，体验古典诗词的悠然意境吧。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0: 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2: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0: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2: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0: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2: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0: 今日17点25分，养生堂为您揭秘
3: 张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这千年已懂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点30分播出。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我就差一
7: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6:20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首先，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0: 来，慢点啊，等紧了。

0: 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爹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2: 走，老陈。
1: 来，好好，来来来来。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

0: 发展特别是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
1: 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 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
2: 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老郑，他叫老郑，太空卫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19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空卫。
1: 这个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不经常见面，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要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柔行，一个是台北的钱长航，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柔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钱长航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 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 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

泉州路二十六号。不是，他就是等人车的时候。

0: 陈先生，只要我庄照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1: 走，立即行动。
2: 是。

0: 谢谢。哎，陈太太，
1: 陈老板在吧？哦，在呢。啊。哦，陈太太。啊。好。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1: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不好，外面有人来了！撤，往后院撤！撤撤！快，这边！快！上！陈太太，上来！来，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1: 还是一起走了。 再走了，你听了，
0: 我要把这个曝光，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快！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
1: 狼找到了。
2: 老郑不在，
1: 没看到。
2: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2: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3: 不相信我是吗？
4: 老郑，
3: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4: 老郑，
0: 老郑，
4: 老郑啊，
0: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3: 组长，
5: 组长，没有人。
2: 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3: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是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1: 王队长，你。 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整不整齐？整齐，非常整齐。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3: 好，
0: 来。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
1: 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
0: 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3: 对，没错。
0: 快，
3: 我们把组长送回局里。快。
1: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着啊。
1: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1: 聪明。
2: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你天天的。走了走了。
1: 孟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3: 老师，陈太太联络我了，
4: 情报送出去呢。
3: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5: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3: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5: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3: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黎青回去。他在侦防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双手沾血。
1: 好，明白。
0: 老师，我送您回去吧。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到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妈，妈，你怎么受伤了？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你消一下已经就可以。看一下，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能挺疼的。嗯，没事。哎呀，哎呀。
3: 可以，我觉得可以了。进，不，聂科长，恭喜啊！
4: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3: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以您
4: 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3: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谢谢江副处长。
3: 行，东西都在这儿，那你先忙吧。
4: 是。
3: 好，您
4: 慢走。
3: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序。
1: 哦，那他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二八

0: 老兄，
1: 这里。
0: 张组长派来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2: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0: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2: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0: 那我替你去。
2: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0: 要不和您一起？
2: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0: 这，
2: 啊。
3: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2: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3: 没有啊。
2: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3: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2: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3: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2: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3: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2: 听姐夫的话。
3: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2: 你放心啊。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4: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哎，先生。26号没有人了，
2: 真的？
4: 嗯。
2: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4: 哎，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哎，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2: 哦。
4: 来，谢谢先生，谢谢。
2: 馄饨就放在这里。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恩阿辰，
0: 你演的真像，
1: 演的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1: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0: 是，您忙吧。
1: 好嘞。
0: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2: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哎，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大张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 可以买好多土地了。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1: Red Star Over China》，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

0: 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2026年，生命源从机会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品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好啊，学英文。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华生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 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

0: 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5: 啊，谢谢谢谢。
6: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

0: 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做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1: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0: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0: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呀？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春，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2: 是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郑房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 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哦，对了。 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当时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3: 阿菊啊，
4: 嗯，
3: 好睡了吗？
4: 刚睡下。
3: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儿。
4: 好呀。
5: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4: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进城，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聂西哥哥，第二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
1: 快吃。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坤，你看见我那只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只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期。立新，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啊，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啦？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来，妈，我敬您一个。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3: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情意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天难挨呀。
1: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你真是一个乖孩子。
1: 啊，思
0: 妈妈爱你。
1: 祝酒。

0: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您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冷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饭，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哦。你不是食客，我妈不是，好下厉害了。
5: 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
6: 冯队长，安排车。
2: 组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4: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4: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3: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4: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3: 侦防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3: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4: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嗯，
1: 这，
0: 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啊，
1: 好，您里边请。
0: 多谢，
1: 招呼一下。
0: 来，这边。
2: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2: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哎，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3: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牛排。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2: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
3: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0: 好的。
2: 干杯。
0: 你吃过？
2: 也没有啊。
0: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的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阿正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1: 我有仔细考虑过。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谢谢。我觉得看了一下嘛，我觉得没有什么。这有一个大问题。没问题。
3: 这就没熟啊。
1: 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4: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1: 不瞒你说，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 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0: 地址。
1: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0: 我们不去青田街了，我们改右拐吧。
1: 好嘞，
0: 谢谢。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来了，
3: 陈太太你来啦！
1: 家居如何啊？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4: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
4: 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我加棒就好了。
4: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5: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2: 对，
3: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6: 那该你了。
1: 六万。

0: 所长，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错了，不错。
1: 懂了就好。
0: 那所长，我还有一个事要跟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
1: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的。好。还在打风呢。
2: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他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一次，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听了，还被你调糊涂了，窦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3: 你说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哦，那不行，
3: 吴太太，
4: 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4: 就是的呀，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4: 哎呀，不行，
3: 我们先去吧。
4: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
3: 哎，多玩几盘啊！
5: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3: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不行，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安亲，安亲，
4: 哎，
3: 给陈太太倒杯茶。
4: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4: 过去。
3: 对啊，我都心碎了。
4: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6: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6: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4: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

0: 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1: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0: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1: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0: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1: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阶。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儿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9: 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一年辛劳险些付诸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10: 就在身边，这个咱们特别好，帮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
11: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12: 感谢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9: 不止助农解忧，
13: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9: 我们也守护平安。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14: 全程都在寻找
13: 一位
14: 走失的老人。
9: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
1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6: 即将开赛。
15: 更火辣的生活，
17: 舞龙啊！
1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9: 是
15: 更带劲儿的玩法。
20: 哎呀，我就差一
15: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扛个装的西瓜，
15: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后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3: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这是情报和信物，你拿好。明天，聂希和胡总理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桂回来了。
3: 先出去，来。跟我来。在德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3: 没有机会了。

0: 让碧葵误会，伍次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1: 从这绕过去进前门。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燕尾定哦。
2: 燕尾定。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就叫我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我试试。
0: 你看看，这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你是我在台湾最怕的人，交了唯一的一个好朋友。
1: 我也是。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碧葵，你这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谢谢你，碧葵。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回来了，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嗯，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窦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笑>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
0: 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
2: 小宝，
0: 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啊？这个花，啊，
1: 妈，
0: 好看吗？
2: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小宝。 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1: 嗯。

0: 阿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

0: 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
1: 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人才，老郑，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发生那笔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0: 孟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段距离。 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2: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了。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局长，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

0: 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跟领出发。
2: 阿俊，快一点啊！
3: 马上。
2: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3: 都不拿了。
2: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走。
3: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2: 好。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不客气。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我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您怎么来了？哎，
1: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1: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1: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嗨，
1: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就现在人找不着了，你给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1: 我把号码先写。哎，
0: 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1: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帮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2: 好，行，你们忙。
0: 行，好，行，好，行。
1: 哎，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1: 2872。
0: 啊，是2872。
1: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1: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1: 哎，要不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1: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1: 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1: 我知道了。啊，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在哪？啊，
0: 那我来来来。

0: 喂，
1: 昌城吗？
2: 不用打了，是我们家电话。

0: 来客人了，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那请进吧。呀，顾组长，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1: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2: 男孩女孩？
0: 男孩。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
2: 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

0: 穿的，
1: 就是
2: 那是我妈的。
0: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啊，
2: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子才能回来。
0: 啊，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1: 他去花莲买玉了。
3: 花莲，
0: 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1: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0: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1: 我，
2: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0: 哎，哦，从香港过来。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了？
2: 谷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1: 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
0: 我想听王太太说。
2: 啊，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那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2: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壮人。
1: 可不可不，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0: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1: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
4: 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不用哄哄吗？去。哎，郭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

0: 屋里去。
1: 哦，
0: 确实确实，当然，突然来拜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2: 哦，
0: 好好好。
3: 王太太，打扰了。
0: 哎，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3: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
1: 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
2: 是。
1: 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0: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1: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好了，都懂。嗯，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0: 是，
1: 那这样，
0: 哎，
1: 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0: 好，您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3: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在公元前2500年，癌症第一次出现在有记载的文献中，人类开始凝视这一疾病。5000多年后，癌症仍是人们认知的盲域。
1: 关于这个癌症，只是因为它的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呢被妖魔化了。
0: 究竟我们在恐惧什么？
1: 因为它不是一个明显的肿块，你明白吗？
2: 我们想的是怕它就有感觉就完了嘛。
1: 那么被大家那么重视呢，主要是说第一方面是治疗效果不好，就很多病人呢他就因为这个病去世了。还因为你治疗过程白细胞降低啊，脱头发，病人恶心吃不了饭呢。双重的痛苦，病的折磨和治疗带来的这种折磨，所以大家谈癌色变，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如何延长生命周期，减轻痛苦？带着这两个核心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国知名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胡凯文教授和他的患者们。胡凯文，首都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的主任，肿瘤绿色治疗理念的倡导者，中医肿瘤学现代化的重要推手。尽管年过60，但每次出诊，胡教授都全程保有着热忱和专注，因为这是患者生命的托付，医者的使命，不可懈怠。
3: 至少有点脾虚，是吧？
2: 模拟。
3: 吃饭呢，不要吃饱，吃80的，你胃口。

0: 切为了患者是他行医的座右铭。
1: 那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既要追求疗效，还要减少对患者的损伤，减轻痛苦。
0: 长久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痛苦二字总是和癌症及其治疗过程形影不离，相伴相生。得了会痛，治疗中也会痛。但20多年来，胡凯文教授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疾病和治疗，延长生命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试图用最小的治疗代价让患者获得最大收益。看，这些等待的人们，谁又不想活得更久，活得更好？因为疾病，他们的人生和胡凯文发生着紧密的连接。这条路，乔治伟和父亲不知走了多少回。
2: 这都您都熟了哈，大概哪块堵？
3: 对，
4: 我们是别人推荐过来的。
0: 今天，他们即将和胡凯文教授见面，进行每月一次的复诊。
5: 400米后右转，走右侧车道。
0: 2024年，父亲乔贵被查出肺癌局部晚期。因为无法手术，他们便从5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来京寻医。
5: 即将在红绿灯右转。
3: 这么大的事情来北京来看，来北京之前，我在呼市就知道已经没有手术条件。
0: 一开始为了抢时间，快速控制肿瘤生长，乔贵父子并没有找到胡凯文教授。而是先在别的医院进行了4期化疗，恶性肿瘤从最初的8厘米缩到了4.5厘米，但到第5期时，抗药性出现，疗效不再明显，而更严重的是，持续化疗已经影响到了父亲的全身健康。怎么办？
3: 到了第5期的时候，当时出来的结果是还是。跟第4期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个医生说他呀，说不能这样让老爷子治了，说再这种治下去的话，不人就废了，说是
6: 废了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人精神状态就崩了嘛，免疫力都崩下来，因为化疗的话，他岁数大了，70多岁了，身体受不了，
0: 不能再耐受多次化疗，也不能手术。恶性肿瘤还在体内肆虐，乔治伟父亲的情况并非个例。自从医学开始明确癌症以来，人们对抗它的主要思路和方式就是想尽办法试图把肿瘤从体内清除或切除干净。然而，当我们用尽各种手段，尤其是癌症进展到中晚期后，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处复发转移，根本无法实现彻底清除时，又该何去何从？找到胡凯文教授可以说是乔治伟父子的无奈之举，因为胡教授的治疗方式既不动刀也不必化疗，而是要对根治不了的恶性肿瘤进行控制，实现人与瘤的长期共存。这能行吗？乔治伟不知道，但这是父亲最后的选择。
7: 姐姐当时是在那个。
0: 现在，胡教授团队还保留着乔治伟父亲从首次确诊到今天所有的影像学报告。
8: 这个是这一张是最开始的，这个是中间的，这个是11月份的。
0: 望着这些报告，回忆起半年前，乔治伟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的肿瘤在胡凯文教授的治疗下竟然继续缩小，达到了今天1.33厘米的程度。
7: 没人用吧？
3: 因为我爸这个治疗效果是 超出我的想象。

0: 当时的时候，其实在我内心讲的话就是一个啥呢，3到5年我都不敢想，我现在已经缩得快没了。到了，
1: 今天的复诊和往常一样，乔治伟先来取号，等门诊快到附近时再让他打车来医院。
0: 哎呀，妮妮呀，你穿的少了哇。
1: 儿子是孝子也是独子，和父亲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儿，小女孩是爷爷的心头宝，她是专门来给老人治病打气的。在他们看来，遇到胡凯文教授就是一家人好运气的开始。
2: 哇，今天穿的还穿的精神点是吧？当时是6.4×8.1啊，那这个很大。你化疗做了几个周期啊？
3: 做了5个。
2: 5个周期之后呢？那个病灶小不小呢？
3: 4.6。
4: 4.5、4.6。
2: 之后呢？你为什么做5个呢？就是说不是做6个呢？
4: 承受不了，我做到第5个周期的时候，依然没有变化，就往后推荐的您这儿。
3: 我记得。
2: 那你应该
3: 很清楚的。嗯。在咱们那儿治3个月以后啊，3个月左右，就缩到2点多了。又过了3个月以后啊，1点多了，1.1了。
2: 那么这个是病灶的大小啊，你症状呢？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主要还就是这个没力气，
3: 对，
2: 脚麻，
3: 脚麻，
2: 大便干燥，
3: 身体虚弱，
2: 夜尿多，没劲儿。吃了1个月以后呢，身体基本上恢复了，中间有一度血压还上来过是吧？
3: 啊。
1: 在问诊过程中，我们发现胡凯文教授除了关注肿瘤大小的进展变化，他更重视乔贵对自己身体感受上的描述。
2: 你是经常在咳吗？还是偶尔咳？
3: 偶尔的咳痰有点狂的。
2: 你看他这个气管呢，就
1: 从症状入手，通过中药调理，在解决症状的同时，让患者身体恢复免疫机能，从而达到自行抗癌能力。这是胡凯文教授多年来探索的方向，他称之为绿色治疗，即秉持用最小损伤人体正常组织，谋得最大效果控制癌细胞进展。绿色治疗为无法进行根治的长期带瘤生存理念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
2: 在2005年，专门说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100个科学问题，这100个问题里头呢，就有3个问题是关于恶性肿瘤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癌症是控制它更受益，还是说去把它根治掉更受益？那人类这个经过那么多年，发现就是说，你老是想根治，最后达不到目的，所以这是反思的一个结果。所以到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直接就说了，它是个慢性病，它是一个全身性疾病。
5: 但是呢？
2: 但是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可以长期共存。
5: 可以控制它就是胜利了。
2: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应该去探索更温和持久的一种控制方式。张大夫，汇报一下这个病人的基本情况。
1: 癌症是慢病，就要用慢病的思维去解决。正如对待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对于许多中晚期患者来说，大刀阔斧的同时，更需要一个温和持久、毒性伤害很小的长期方案，它与其他治疗手段形成合力。中医的辨证施治，恰好为无法根治的带瘤长期生存创造了慢病管理的内在条件。
2: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它的肿瘤，我也没有想过把这个肿瘤治小，这不是中医的想法。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什么叫辨证施治呢？你来了，你肯定是不舒服嘛，你不断地去减轻患者的症状，减轻他的痛苦，所以我总是让病人排序。你现在有10种难受，你跟我说，第一难受的是什么？反正难受肯定不是好事嘛。当然，在你纠正他的这种难受的过程当中，体内的一些改变，你身体越来越好，这肿瘤它就消下去了。不是我要消这个肿瘤，是这个身体好了，它要消这个肿瘤。现在这个肿瘤的几大理论里头，其中就一个免疫逃逸。就是说，站岗的人呢，不认识坏人了。你给他点点眼药，他眼睛好了，他就能认识坏人。认识坏人，他自然他就收拾他了。中医，他是通过全身的调节，恢复你的身体原。

0: 有的能力，我们机体本身就有杀肿瘤的能力。你不要觉得中药在杀肿瘤，我从来没有杀过肿瘤。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2: 所以呢，你看这个病灶，你看。

0: 回来又半个小时，我下午又去打麻将，打三个小时麻将。
1: 哈哈哈！你这生活不错。
0: 我现在活得挺好的，精神状态也挺好的。我现在和你配合，争取到六月份，今年六月份，我把打算把这个病点清零。
1: 啊，对，就是把这吃下去是吧？
2: 通过调理，乔贵不仅肿瘤从4.6厘米缩小到1.33厘米，更重要的是不再咳喘，吃得香，睡得着，他的身体机能和精气神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1: 他现在是个结节啊，我们再吃到1公分以下就是小结节了。
2: 越来越好，让他更有了信心，于是定下新的目标，要把最后的1.33厘米的小东西彻底消灭干净。尽管胡凯文教授认为这个小东西只要控制得足够小，就不会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但为了让老人安心，他和儿子协商，还是制定了这个 KPI。
1: 啊，我记住，夫人，哎。
2: 事后，乔治伟曾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因为父亲生病，他学习了大量的癌症科普知识，但他仍然觉得胡教授的绿色治疗扭转了父亲的病情，是个奇迹。
3: 邮寄。
4: 其实当时我也不敢多问，就是到了后来治疗到第4个月的时候，我听到胡院长跟我爸的聊天，你这效果比较好，控制得挺好。我还没有给你用杀手锏，意思没有给你下猛药呢，比你这个厉害的，应该是我也有办法，也有药方能处理。
2: 称赞绿色治疗疗效好的又何止乔治伟一人，但胡教授说千万不要夸大任何一种治疗的奇效，因为人类长河，医学有边界，对疾病的探索却永无止境。
1: 我们一直在探索，其实有些病人我们也探索得很好，有些晚期癌症我们已经成功的让他活到20年以上，他是可以控制的嘛。只是说现在没有人做到大面积的去控制。你某一次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你不是天天都能上去的，出奇迹不就这个意思吗？那能不能通过研究让这个概率逐步升高呢？怎么去走，那还需要很多要研究的东西。
4: 估计是个明天一早，明天上午，明天回温了吧，暖和了吧。
2: 明天，乔治伟一家就要返程。离开前，他带父亲去了他最爱吃的老北京菜馆。24。过去，父亲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如今他吃了一大碗的米饭，这一切对乔治伟而言，百感交集。
4: 我也希望这种的满足能换来就是上苍更大的这种的眷顾，希望让他这样的说是一直健健康康的，精精神神的，能到多久是多久，就这么一个知足就可以。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胡凯文的绿色治疗理念始于对中医传统智慧的传承，以天然草本为基，辨证施治，唤醒人体自愈能力，这是对医疗本质的回归，以最小干预获取最大疗效。然而，医学永远都要与时俱进，为了让绿色治疗不仅温和，更要高效，在实际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胡凯文教授还把微创手术技术融入到诊疗体系中，以科技之力弥补传统疗法的局限。
1: 但是呢，这个不能放弃角色。
2: 中药与微创看似迥异，却在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理念中得到完美融合。老何罹患的肺癌类型恶性程度高，多处转移，病情复杂凶险，他已经不适合根治性手术切除和其他治疗手段了。
5: 你看，这就是中间的那根针嘛。
2: 经过精准评估，胡凯文教授为他制定了先使用亚

0: 害刀削融技术杀死主要病灶，术后再使用中药控制复发和转移的绿色治疗方案。
1: 转过去的来，
2: 一二走，
1: 好好养着啊。
0: 今天他即将进行第三次压害刀冷冻消融。
3: 这里是吧？不疼吧？
1: 病床。
3: 别着急啊，我们看一下。
1: 没问题。
3: 开始冷冻。
0: 压害刀消融术和根治性外科手术不同，这种微创手术是以影像引导经皮穿刺技术为核心，以瞬间低温或高温的物理灭活方式杀死肿瘤。它不以追求彻底清除全身癌细胞为目的。当患者身体虚弱又面临多发转移，器官组织不能再切时，这种局部杀死主要病灶的方式为许多中晚期患者解了燃眉之急，为他们带瘤生存的持久战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开辟了新的治疗路径。
3: 我们叫康博的，也是做冷热消融的，见到恶性肿瘤呢，我们就冷冻它，按照中医的理念就热着寒着寒着热着。有一段我们刚才叫这叫阴阳刀，良性肿瘤的时候可以用，恶性肿瘤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款刀出来了以后，科技部给它评了一个国际原创，在全世界没有把冷热放在一起的这个装备，只有中国人有。你看这个温度啊，再往下走，最后到-190度，它是要形成一个冰球，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结的有霜，看见了吗？
0: 从2020年至今，老何已经接受过2次微创治疗，他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治疗完了以后，日常就早上起来该怎么着怎么着，该遛出去遛弯，我规定每天1万步。
5: 是，就这扎针的这儿。
6: 有一点
5: 稍微有点
6: 正常的。想咳嗽吗？
5: 现在不想。
0: 无论是中药调理还是压害刀消融技术，其核心都是依靠中医扶正驱邪平衡阴阳的理论来实现带瘤生存的终极目标的。控制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患者正气，以此来维系机体动态的平衡。
3: 所以你问我肿瘤是什么，那你看谁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西医的角度说，它是一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恶性细胞的一个增殖。中医呢，不是恶性肿瘤啊，就是有一块组织代谢特别高，然后其他地方都是凉的，这个地方是热的。人的生病的过程大部分它都是这种阴阳失衡，也就是寒热失均嘛。那恶性肿瘤呢，就是局部越来越热，全身越来越凉嘛。你就是把这个热消掉，让热量到别的地方变得温暖，那就全身都繁荣。
0: 如今老何吃得香睡得安稳，他说和几年前相比他不那么焦虑了，因为一有状况出现，胡教授便会想办法控制住肿瘤。
3: 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3: 来伸舌头看看。
0: 既然无法实现根治，不如让肿瘤与己共存，过好每一天。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3: 你好。
0: 其实不只是针对中晚期患者，胡凯文教授的绿色治疗也让许多早期和临期患者在癌症治疗方式上有了更多选择。
3: 那你现在有症状吗？有不适吗？全身其他的地方
7: 没有？
3: 那就是说如果不检查这个病毒完全不知道是吧？
7: 对，之前我还骑自行车，我骑个40公里，一头上3个多小时。
0: 老李常年喝酒，没有任何症状，2个月前体检被查出喉部出现癌细胞。
3: 现在在打化疗是吗？
8: 医生就让我们先做2期的诱导化疗。
0: 经确诊，老李的病灶处于

0: 期，并未对身体造成实质性危害。医院给出了先不手术，做一期化疗再看效果的治疗方案。今天老李找到胡凯文教授，是希望通过吃点中药调理下化疗带来的副反应的。
1: 我就是做了两次局麻取出来就叫重度不典型性增生，
2: 因为你这个病灶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
0: 经过问询，胡凯文教授和老李先前治疗的主治医生观点一致，认为以他现在的病情不用太过恐慌，因为有过一次化疗，完全可以用边走边看的更加温和的方式对待病变。
2: 我可以给你开点吃药，你漱漱口。
0: 一方面中药调理化疗的副反应，另一方面胡教授为老李开了消炎抑制病灶的药物。
2: 拿个吸管慢慢嘬，慢慢的硬这个嗓子，就是要用这个药来泡这个嗓子。
1: 我们想的是怕他就有感觉就晚了嘛。
0: 而老李还是为如果不马上做手术病情就会恶化而担心着。实际上老李的这种担心也是许多早期癌症患者的普遍心态，他们觉得只有把小的隐患切掉了才安心。然而胡凯文教授想说的是，随着医学对癌症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化，癌症的治疗也从过去以病为中心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种手段结合的个体化精准医疗上来。尤其是早期癌症，因为发现早，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反而余地更大，而不是只有手术创伤这一条路可走。无论外科放化疗还是中医，都是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以疗效最好代价最小的思路为患者谋福利。
2: 那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情况病人最受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首先要决定这个人是先上西医还是先上中医，还是要中西医一起上，还是什么都别做。你现在化疗也用上了，还准备做手术，那就是说未来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本来这个人什么感觉都没有，让你这一通折腾下来，全身呢很虚弱，然后局部呢可能这个地方这个功能就是受限了。你讲这做手术这地方手术好做吗？
0: 经过胡凯文教授的一番讲解，老李悬着的心渐渐放下，他决定再做一期化疗结合中药调理，观察了再说。
2: 他当然不适合做手术了，因为做手术带来的损伤远远比这个本身还严重。但是如果说你要特别温和的方式能解决，那当然听一道了。所以这是根据你的治疗手段、你的治疗水平、你的损伤来综合评估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3: 是隔岸害怕了。
0: 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曾说，不同体质需要不同的治疗。中国的《黄帝内经》也提出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治疗理念。这些古老的从患者具体病情出发的个体化治疗思路，使医学的医者仁心自古就有，只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但今天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药物、中药调理，让降低痛苦、减少创伤成为可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胡凯文主任关于癌前病变或恶性肿瘤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今天胡教授要和一位肺癌脑转移带瘤生存了13年的老患者、老朋友再相见。除了定期复诊，这位患者日常生活几乎不受任何影响。
4: 13年了吧？是
2: 有13年吗？
4: 差不多了。
0: 胡教授说，13年前癌症带瘤生存的慢病管理理念在国内虽然已经开始被接受，但尚未完全普及。而到今天

0: 它已经被写入各大权威指南，成为全球认可的核心理念。对无法根治的癌症，通过综合治疗实现控制，让患者长期高质量存活。人们不必再因为复发、转移、无法手术而感到绝望。这一理念被认可，是21世纪初现代医学认识癌症根本性的转变，是治疗癌症的重要里程碑。
1: 转移，再转一下。
0: 现在，吴凯文教授团队还参与到 AI 人工智能诊疗的创新项目中，通过采集患者临床数据，学习胡教授诊疗思路。
2: 他这个什么？
3: 这个睡眠不好。
4: 睡眠
3: 不好。
0: 探索算法辅助经验的中医诊疗新模式，这让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们的诊疗能力更精准、高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胡教授，通过这期节目，希望观众能收获什么？
5: 对于患者来讲，他要知道，解决同一个问题是有不同方法的。当你选择了一个方案，你在这个方案当中受益，你就坚持；在这个方案你觉得无法坚持，那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案，而不是说只有一个答案。鉴定一个人有多种方法，诊断一个病也有多种方法，解决一个病有更多的方法。你这个方法不行，你可以试试别的方法。癌症未来会是一个很普通的病，只要找到方案，那肯定能找到。历史的长河，现在我们这个不过这么短而已嘛。你想想当年谈心梗塞片，一个支架技术就救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从患者到医生，到研究人员，到整个社会，你都要去寻找这些答案，它是一定会有未来。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把生活还给胡同，把水还给城，这条街还是他们小时候的那条街。我叫李征，是前门街道草场社区的党委书记。我们家里几代人都住在三里河这片胡同里。说起来，三里河恢复这事儿是从2016年启动的。三里河这条河消失了快60年，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后来随着老城保护更新的机会，三里河重新在胡同里流淌起来。河回来了，岸边留出步道，架了10几座小石桥，老街坊们推开门就站在水边，像百年前一样听着水声过日子。我们谁都没想到，这条老胡同里的小河如今成了京城最火的打卡地。甭管您什么时候来，保准能看见拍照的。石拱桥上、芦苇边上，那随手一按就是一景。很多小孩跑过来看黑天鹅、麻鸭、锦鲤，这要是赶上春天，也有不少跑过来边喝咖啡边赏花的。老街坊们都说，这变化呀太大了，以前可不这样。我在这片胡同啊干了18年，老城的地下叠着一层一层的旧砖碎瓦，地面上住着一代一代的北京人。我们做的不是修旧如旧那么简单，是把生活还给胡同，把水还给城，让老邻居们觉得这条街还是他们小时候的那条街。我是李征，我用行动温暖中轴线。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8: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9: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8: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战。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点。
10: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8: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0: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今天的头条，我们特别关注头等大事安全。我们聚焦时下流行的所谓网红项目，不是给谁添堵，是敲响警钟，别拿生命安全当赌注。
0: 眼下一些新兴的惊险刺激的游乐项目火爆出圈，这类所谓的勇敢者的游戏背后却暗藏着致命的隐患。其中高空悬崖秋千就是近几年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刺激游乐项目之一。
2: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3: 对，它不是特种设备，国家不审查，就建好以后你们一试可以了就行了，没什么。
2: 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
4: 这要人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多少人跳？咱这一天最多的时候多少人跳啊？
5: 500多。
0: 最近几年，飞拉达也很火。飞拉达是一种网红的新型游玩项目，也被称为是铁道式岩壁攀登。
1: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所谓的网红新项目同样如同没有缰绳的野马，没有统一监管细则，没有建设运营标准。
2: 飞拉达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6: 这腿这么陡啊！
7: 妈呀，太吓人了吧！
8: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
2: 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

0: 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下一个扶手。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情况。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虽然各地景区普遍引进了飞拉达项目，但项目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并不统一，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点式安全带。
1: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2: 没有。
1: 这能安全吗？
2: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3: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很时髦很潇洒，但是最容易受伤的往往就是这波所谓的勇敢者，因为这份勇敢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冒失的成分的。如果是一时兴起让我们忘记了安全，那就不是在挑战自我，而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每当我们想尝试一次有风险的体验，一定要把生命安全放在之前，应该多问自己一句，所有的环节我真的确定是安全的吗？生命安全不是玩笑，我们自己永远得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那么与此同时呢，项目本身是否达标合规，监管是否严格到位，这些必答题必须有明确的答案。安全是责任，安全是红线，别把安全当儿戏，因为生命输不起。我们特别关注北京地铁里的一场意外。
3: 近日，一位女孩冲进了北京地铁站，向工作人员求助，直言说有人跟着我，北京公交民警及时接警处置。
4: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和大家所想的不一样。
5: 怎么了姑娘？
6: 放在外面追着我。
5: 他干嘛你了？
6: 是他爸。
5: 是你爸呢，你怕他干什么？
6: 你俩发生什么矛盾？
5: 别害怕，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过？
7: 不要害怕了，
5: 这儿就没事儿，好吗？
8: 经民警细致沟通，并向父母核实情况后，了解到，
5: 两口子闹得不太好。他呢，
9: 妈去。
5: 对，想找他妈去。他有抑郁症。他放学的时候，他爸到那个
9: 接他。
5: 到那个学校接他。
9: 没接到。
5: 他不让他爸接，跑出来了。啊，你想让你妈过来，还是让你爸？那我就联系你妈，让你妈来，行不行？哎。你好，你好，我是民警。
10: 如果觉得你危险，你就找警察叔叔，一点毛病都没有。
11: 可以坐地铁。
10: 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能坐地铁吗？

0: 能是吧？
1: 孩子现在容易跟你说话，你是当爸爸的，让孩子带机器了，他掉眼泪，我也理解你，好吧？你自己坐地铁，你妈跟你爸都不放心，你都是爸妈的心头肉，对。
2: 他说没事，他自己走就行。
3: 按你的意思自己走，但是你得发个微信，因为顺义离方山太远了。
4: 宝贝，有什么事儿等他，好不好？啊，每人都有啊，拜拜拜拜，开开心心的啊。
5: 据民警了解到呢，这名女孩呢患有抑郁症。我也注意到平安北京在发布相关视频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文字，有的时候化解家庭矛盾不需要大道理，只需要蹲下来的倾听和站出来的守护。还有就是刚才片子当中不断出现的一句话，觉得有危险找民警没毛病。好，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举案说法，关注北京昌平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赔偿责任纠纷案。
6: 案子是这样的，王女士跟亲朋好友在一家饭店聚餐期间摔伤入院，去索赔遭到了拒绝，于是将饭店告到了法院。
7: 这个地方就这个人穿黑色羽绒服的，他现在摔了。
8: 我当时是踩空摔伤了，
9: 饭店就餐不慎摔伤，索赔50000多元。
10: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无论去到哪里啊，你自身行走的时候也应当是注意脚下的。
9: 饭店拒绝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对簿公堂。
7: 现在开庭。
9: 摔倒的这位是王女士，她说事发当天她与亲朋好友来这家饭店就餐，可就在王女士踏入20包间的一刹那突然踩空摔倒了。事发后丈夫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11: 急诊初步诊断为右踝关节损伤、外踝软组织及外侧副韧带损伤，后经核磁检查门诊确诊原告伤情为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损伤，内踝、距骨、头骨、跟骨结节多发骨挫伤、软组织损伤。
9: 事后王女士无法自理，休息了好长时间。那事发前王女士身体好好的，为何会发生事故呢？
7: 这就是出事的那个包间，也就是从这走过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坎儿，从大理石呢走到往下走到地板这，然后他没看见这个台阶，这是他们量的这个高度
12: 落差是吧？
7: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
11: 原告沿走廊正常行走，在走廊上路过的4个包间地面均与走廊地面齐平。
7: 这是其他的包厢，其他包厢是没有这个落差的，
12: 是跟木地板是平。
7: 对，
11: 原告依正常行走习惯行至220号包间时，该地面突然低于走廊地面约10厘米，且该包间与原告经过走廊看到的其他包间外观、地面材质及颜色无明显区别，
8: 对原告具有欺骗性，然后原告就因此踩空摔伤了，产生了相应的损失，要求赔偿。
9: 王女士表示，她当时没玩手机，没穿高跟鞋，是正常行走，做到了注意义务。谁能料到她去的包间地面会矮一截，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8: 我是我们家可能是第3批到的，我们家前边之后到的那些亲戚，他们先坐在包间里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摔？他说我们也没看到，但是我们是门口有人提示小心台阶的。
13: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8: 等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人他就端菜去了，就没有这个人再提示小心台阶。
9: 王女士认为，因踩空摔伤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0多元，应该由饭店赔偿。其中大头就包括40000多元的误工费。
8: 自己是会计，有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和专业技能。受伤前正在积极求职，已与意向单位洽谈入职事宜，因本次受伤导致原告行动不便，无法按期入职，亦无法参加其他面试及正常就业，丧失就业机会，产生相应误工损失。因为我看会计和审计，它归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因原告无法提供固定收入证明，所以我主张参照北京市上一年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494.71元每天。而且我当时跟我谈好的工资差不多也490多一天，然后我就拿他这个作为标准。
6: 咱们梳理一下，王女士认为这是饭店设施包间设计的问题。事发之后，她向饭店提出了赔偿的要求，但是饭店方面却表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王女士自己不小心才摔倒的。最终双方走进了法庭。
5: 刚才是就事论事，而值得大家举一反三的事，一旦发生了类似的意外，应该及时的协商处理，如果没有办法协商解

0: 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1: 被告在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小心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并且已就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做了明显区分。事发时，门店室内外光线充足，警示标识清晰可辨。如果正常人来说，你从远及近走的话，那么你的视线按说是能看见的，已经完全符合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要求，并且事发后，被告的工作人员陪同原告就医，并垫付了当日的医疗费用，履行了救助义务。
2: 饭店一方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王女士之所以摔伤，跟其本人有很大关系。
1: 实际情况是，原告当时前往220包间就餐时，门口已经有其他人在等待着他。然后呢，看到他之后跟他打招呼，明显他后半段进入220的时候脚步也明显加快，所以说分散他自己注意力。他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
3: 那被告明确一下，你认为原告承担主要责任，那你们是同意承担次要责任吗？
1: 我们本身呢是不同意的，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是他自己不小心。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2: 饭店表示，他们愿意承担20%的责任。关于王女士主张的部分费用、医疗费、交通费等，他们认可。但关于6750元的护理费、相应营养费以及40000多元的误工费等，不认可。
1: 因为其受伤前处于失业状态，已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其事发时待业在家，证明其并没有实际的误工损失。但结合原告的年龄等情况来看，认为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可愿意给予被告一个月的误工损失补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认为原告伤势较轻，无需护理，并且相关医嘱亦未明确护理期限，故不同意承担该部分费用。
2: 然而王女士不同意饭店的说法，她认为饭店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表示她摔伤是涉事包间门口先平后陷的设计问题导致的。在法庭上，她提交了一份证据，为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国家标准，其中写道，台阶步数不应少于2级，当踏步数不足2级时，应按人行坡道设置。
4: 被告经营场所内走廊地面与包间地面之间存在10厘米单级高差，依法应设置缓坡过渡，但被告未设置坡道，仅张贴小心台阶误导提示，严重违反了国标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同时，走廊上的包间先平后陷的不合理设计及未明确提示高差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
3: 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你认可吗？
1: 认可。
3: 那这个规范施行之后，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对你们的包间进行整改？
1: 首先，该这个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应当是2023年的3月1日施行的啊。那么我被告所处的这个房屋建筑形成时间在此之前，该法律规范呢不具有溯及力，不是说设计规范没有符合这个国家标准，就等于我们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等于号，比如说地面防滑呀，或者警示标识提示啊，这种类似于才是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已经尽了这个保障义务，所以没有进行调整。
4: 国家标准是让你做坡道，你就说我贴了小心台阶我就免责，那不行。我认为他是没有提醒到我的。
3: 你没有注意到他写的小心台阶这几个字儿吗？
4: 我觉得是没有提醒到我，我觉得他应该往旁边再立个牌，或者说再贴上点警示条，或者说按照国家标准来说他做坡道，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摔了。
2: 目前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调解一致，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0: 特别关注，我们关注攀岩馆里的意外。
5: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攀岩馆发生了人员坠落事故，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6: 8月3号下午，记者来到攀岩馆外，场馆的大门紧闭，并贴出了暂停营业的公告。前一天中午11点半左右，一名攀岩者在尝试一条中级难度的线路时，从9米高处意外坠落，造成肢体多处骨折。
7: 我们已经找人，
4: 嗯，
7: 全程就带着队员去了。然后带着这个我们受伤的顾客去给他救治了，也全力给他救治。现在这就是有几个部门也给我们这个通知了，让我们暂时停业，等明天上午会过来检查，暂时就是这样。
6: 事故发生后，场馆第一时间拨打120，将伤者送往医院，并在会员群中发布事故报告。报告称，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攀爬者的保护锁未完全闭合，在攀爬至9米高度时，锁门脱离保护环，导致保护器边带自动回收，攀爬者完全失去保护，体力不支，最终坠落。
8: 如果就像这种老手来玩的话，就是他那个扣没系，系没系上，就是会有人帮忙检查一下之类的吗？
7: 关于检查这一项里面呢，它会限制它有很多触发条件，它这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能够说明白的。
6: 按照安全规范，攀岩馆应配备专业保护员，在攀爬前必须确认保护锁完全闭合。本次事故暴露了安全管控盲区。此外，该攀岩馆内同时设有初级、中级、高级线路，但对于攀爬者是否能够完成相应难度的线路，场馆并未设置严格的准入机制，无法甄别攀爬者是否具备对应线路的攀爬水平，这也给体力透支、操作失误引发意外事故埋下了安全隐患。
9: 就是我们去爬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工作人员，他可能不是教练，但是他可能是安全员，他过来给我看一下，给我们帮我们看一下，看这个锁扣没有扣，扣的结实不结实。很多的这个场馆，它其实里面的这个驻场教练人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当时他攀爬爬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教练去给他看这个锁。其实攀岩这是一项运动，你就说岩管他肯定是有岩管的责任，但是我觉得第一责任人其实还是个人。但是同时呢，场馆能够提供的服务就是说，尽可能能够让更多的新手先必须要参加一个新手课程，要把能够说到的一些安全保护的一些这些知识点啊，都给他讲到了才行。
6: 事故发生后，朝阳区体育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工作，约谈场馆负责人，进一步调查了解核实情况。目前已责令场馆停业整顿，持续跟进伤者救助，妥善处理后续事宜。北京台报道。
5: 那我们看到目前有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相关结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总说药到病除，但是要记住吃药之前一定先看说明书。
5: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需明确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车。
10: 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新版警示语明确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是继2024年修订复方感冒灵制剂后安全监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11: 在这个修订里边呢，它是规定了这个警示语的增加啊、增加了就是在服药期间要禁止驾车啊、禁止这个高空作业，还有一些精密仪器的操作啊、等等。同时呢，也明确了，要标识出，本品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氯苯那敏、咖啡因，这些西药成分也要标识出来。同时呢，也增加和细化了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
10: 感冒灵是中西药复方制剂，也是人们家中常备的药品之一，有着国民感冒药之称。之所以会被纳入禁驾清单，是因为药品中含有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常说的扑尔敏，容易影响用药者的安全驾驶。
11: 它是第一代的抗组胺药物啊，这个药物呢，它是容易透过血脑屏障引起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那么它抑制以后引起的不良反应，主要是比如说嗜睡啊，一个持续的这个困倦、浑身乏力啊，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反应的能力，都会有所下降。还有引起我们比如说开车时候对一些紧急情况的判断都会降低，比如说引起我们操作失衡的这些情况。
10: 专家表示，尽管感冒灵配方中加入的咖啡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倦，但在实际应用中个体差异极大，有人服药后没感觉，有人却会昏昏欲睡，这时候人体的注意力和协调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11: 这次修订呢，其实也就是给大家提醒，这个。

0: 复方感冒制剂，尤其是一些中药，我们可能辨识不到它是一个复方的制剂，里面可能含有一些西药，一定要看说明书，看它的成分里面是不是含有一些西药制剂，要避免这个它西药引起的一些有关比如说不能驾驶呀等等这些不良反应。
1: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医学知识理论并不精通，在这儿也有一个可以快速分辨的窍门，那就是看药名。感冒药通用名或成分表中带敏字的，通常含扑尔敏类成分，服药期间都应注意禁止驾车。北京台报道。
2: 所以在提醒大家，这药盒里不光有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明书。说明书警示语是在药品说明书名称之下的醒目位置，黑体加粗的文字标识，正像我们栏目的名称，那绝对要特别关注。
3: 是。
2: 那么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的警示语，就是前置风险提示，提醒大家用药的警觉性。
3: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七大类药物服用之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服药之后极易产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事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那都有什么药，咱们一起来看看。
1: 实际上除了感冒药，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以及降血糖类药，并明确指出服用这些药物后应禁止驾车。
0: 治疗鼻炎的一些中成药，它也有含有一些这个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些中枢镇咳的药物，里边含有像可待因这一类的药物呢，也是容易引起这个驾驶的不安全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抗焦虑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吃的安定、艾司唑仑、左匹克隆等等，那么它服药以后容易也是引起嗜睡、困倦还有呢就是一些抗抑郁类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精神病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也是容易引起一个头晕、判断失误，还有就是肢体平衡失调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这个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比如说大剂量的服用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这些药物有时候会引起一个视物模糊也有一个头晕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这个降糖药，老一代的这个磺酰脲类的降糖药物它容易引起一个低血糖，就是比如说心悸手抖这一类，还有就是意识有一点模糊影响驾驶还有一些这个降压药，像这个多沙唑嗪还有特拉唑嗪、派唑嗪这一类的，它容易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头晕这些不良的情况，影响驾驶。
1: 由于这几类药物在服药后极易产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事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专家建议服用这些药物后应尽量在6到8小时后再驾车，或者在睡前服用，减少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服药前也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并严格遵守说明书上标注的禁忌事项。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热点，这回的关键词在家住院。
3: 家里有卧床不起老人的都懂，去趟医院那是一个大工程。家住东城区的王阿姨，老伴儿身患癌症20多年了，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床。回忆这几年带老伴儿看病的经历，王阿姨一说就掉眼泪。
4: 20几年前的癌症病人，直肠癌、转肝癌4次大手术，然后脑梗、心梗，一次一次的能有这样过来，真不容易。
5: 王阿姨老伴儿在经历几次重大病情后，5年前开始卧床，认知功能也逐渐下降。5年来带着重病老伴儿往返医院奔波求医，成了王阿姨最沉重的负担。说起过往的艰难，她满是心酸。
4: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急得没办法。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5: 1个多月前，王阿姨老伴儿臀部压起了褥疮，开始时自行在家处理，但脓包越来越大，棘手的病情让她再次陷入两难。
4: 这么大，一点都不夸张，只有一个大苹果那么大。
5: 王阿姨拍了照片，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万万没想到的

0: 事，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这一便民举措正得益于家庭病床。经过评估，王阿姨老伴儿符合在家住院条件，可以建立家庭病床。此后，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体征，评估慢病情况，制定康复方案。护士高雪每周2到3次上门，为老人清创换药，全程贴心守护老人康复。
1: 1个月07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2: 第一是职责所在吧，第二真的挺光荣的，伤口在你手里边就一天一天变好，真的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0: 暖心的居家治疗不仅治好了老人的褥疮，更让老人的身体机能、认知状态得到了明显改善。
3: 家庭病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里边对他进行过认知的一个测评，最开始的测评是5分。到后期呢，我们就知道他如何在家庭做训练。大概经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认知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2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
1: 西雷锋，大点声，咚。真吗？
0: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这一幕啊，告诉我们，家庭病床呵护了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如今呢，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有效地解决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民生痛点。
5: 那么，到底哪些人群符合建床的条件，又能够享受到哪些上门服务？申请的流程、医保报销如何办理？我们的记者实拍完整的建床过程。
6: 看到您的病历，既往是冠心病、糖尿病好多年了，然后还有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目前不能进食。
0: 这天，88岁高龄的刘大爷携带老伴儿的医保卡、历年就诊病历、近期检查报告及完整用药清单，来到丰台区青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家庭病床。刘大爷老伴儿身患多种疾病，卧床多年，长期留置胃管、尿管，曾因反复泌尿系感染、发热多次往返医院。了解完患者基本情况后，医护团队一起来到老人家中进行评估。
6: 给老人要抽个血，因为他好那个看看他的肝功能怎么样，然后看看那个泌尿系感染现在的情况好怎么样了。
0: 医护团队经过对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居住环境和安全等综合评估，结合治疗需求和机构服务能力，确认老人符合居家建床条件。记者现场了解到，家庭病床申请者需同时满足2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终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
6: 阿姨的这个病情目前稳定的状况下，我们就定期的进行评估，定期的进行一些干预，包括一些咱们健康的指导，让阿姨不发生或者不朝严重的方向发生，包括褥疮啊、肺部感染呀、泌尿系的感染等等，这些尽量让阿姨也是像您说的有尊严的少一些痛苦。
0: 家庭病床的服务内容包括基本检查、护理服务、康复治疗、药学服务、安宁疗护、中医服务等。考虑到刘大爷年事已高，还要每周往返医院开药，奔波劳累，十分不便，医护团队主动提出暖心服务。
6: 他平时吃的这些药我们就给您带过来了，不用一次一次的去门诊开了，最后统一一次结账就行了。
7: 这个事来讲啊，实实在在的是为病人着想，为我们家属着想。
0: 现场确认所有流程无误后，刘大爷签署知情同意书，凭医保卡完成缴费建床。按照北京医保政策，家庭病床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参照住院标准。首次建床起付线是住院起付线的一半，一般是650元。建床费每周期10元，上门服务费按每次100元的标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超出100元的部分需要患者自费。建床期间产生的其他诊疗、护理、药品、耗材等合规医疗项目，均按北京市现行医保政策正常报销。建床成功后，患者可享受最长

0: 90天持续稳定系统化的居家住院服务。北京台报道。
1: 您看，咱们走进了患者家中，探访了社区诊室，也看到了家庭病床带来的切实。

0: 护士高雪入户过程中，有居民远远就认出了他们。
1: 对，每次出诊的时候经常能碰到熟悉的面孔，然后都见个面打个招呼，很多人患者对我们都比较熟悉。
0: 家庭病床的常态化落地，让居民在小区里见到医生变得习以为常，而这背后是国家和市级层面政策的规范升级。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并将于9月1号起全国统一执行。而北京从去年开始，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今年7月，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家庭病床首次被纳入地方立法保障。
2: 从我们25年3月份开始借第一张床，到现在我们已经借了有24张床，在这里面有术后康复的，有术后换药的，还有一些是慢病中末期，我们给他提供了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相结合。
0: 如今北京家庭病床从零星试点到多点开花，作为民生服务先行区域，丰台区的新村、马家铺、青塔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常态化开展上门见床、换药护理、慢病随访服务，不少卧床患者都通过家庭病床实现居家康复。东城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展家庭病床申请通道，辖区居民就近就能咨询办理。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鲁谷4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
1: 减少患者的就医频次、出行困难。包括一些日常的照护，我们的进行的指导，他们心里有底，认为社区，我们社区是他们的后盾，有效帮助到患者的，体现了我们家庭医生的价值所在。
0: 一张小小的家庭病床，承载的是民生福祉，守护的是晚年安康。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的基本痊愈普及，从简单的上门护理到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的体系服务，家庭病床不断补齐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的民生短板。北京家庭病床正在不断织密居家医疗保障网，用有温度、可落地、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为万千失能家庭撑起稳稳的幸福。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高发期，
4: 最近多地接连发生了儿童被卡被困的险情，前车之鉴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
5: 7月中旬，杭州建德一名小男孩因为好奇贪玩，把头伸进了护栏的缝隙，结果被牢牢卡住，动弹不得。家长施救无果后，紧急拨打了119求助。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手护住男孩的头颈，一边使用液压扩张钳精准地扩张护栏。2分钟后，男孩成功脱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8月初，同样的惊险又在杭州余杭一处商场内上演。8月2号，一名1岁左右的幼童在余杭的某商场自动扶梯旁逗留玩耍时，因对扶梯转向端充满了好奇，不断伸手触摸设备，手腕不慎被运转的输送带带入了缝隙卡住。家长自行处置无果，路人见状立即帮忙拨打119求助，同时按下了扶梯的紧急制动按钮，第一时间关停了设备。消防员赶到后，俯身趴下仔细查看幼童被卡的状况，发现孩子从手指到手腕已经全部卡在了输送带的缝隙中，手部出现红肿。为了避免二次伤害，消防员采用柔性救援的方式，对输送带周围的橡胶结构进行缓慢手动扩张。3分钟后，成功地将幼童的手部安全取出。经现场检查，孩子手部有红肿，身体并无大碍。在衢州江山，一名10岁的男孩在小区的游乐设施上玩耍时，上半身不慎卡进半球形攀爬架的镂空洞孔。危急时刻，同行的玩伴非常冷静，用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消防员赶到后，向附近的居民借来洗洁精，涂抹在孩子被卡的部位，利用润滑作用巧妙施救，男孩被安全的救出，身体并无大碍。而在绍兴的新昌，一名男孩组装自行车时，手指被扳手紧紧卡住，由于长时间无法取出，手指发生了明显肿胀，家长赶紧带着孩子到附近的消防救援站求助。消防员检查后，迅速利用绝缘剪断钳、老虎钳等工具剪切拆。

0: 姐成功的取下了扳手。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场紧急救援。8月2号，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
2: 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的时候被困在了半山腰。
0: 当天17时许，瑶山镇政府、应急景区等多方力量组织救援人员赶往事发现场。路上，救援人员远程摸排山体与河道水势，通过视频连线安抚被困的游客，提醒群众切勿盲目涉水。在救援力量赶往景区的同时，当地政府协调大型铲车运送救援物资，调度无人机开展空地联合排查。17时32分，首批救援力量抵达山门，发现进山的主干道路基被洪水掏空，路面大面积损毁，道路全线封闭。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有5名受困的游客，河面水流湍急，宽约8米。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为游客穿戴救生衣，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老人孩童居多。消防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次转移被困游客。同时全程实时监测水位变化，规避次生灾害风险。伴随着降雨逐步停歇，河道的水流流速持续减缓，山上其余被困的游客也陆续向集结区域汇合。23时20分，212名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截至目前，当地交通、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塌陷的路面正在进行抢修。
3: 咱们北京现在已经进入7下8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就取消进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速明显加快，这溪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顺着沟道垂直的方向往两侧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着沟道上下游行走。在撤离的时候，不观望，不拍照，不贪恋财物，身上的负重啊、背包能扔的赶紧扔，跑快点。避险的时候避开松散的土体、危险的岩石，遇到湿滑的路段咱扶稳了再走，别摔倒受伤了。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平安度汛。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天气。
2: 目前影响我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今天解除暴雨蓝色预警，同时降级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晚上，我市仍然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短时雨强较大。
1: 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解除了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并联合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怀柔、密云、房山、平谷等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那最近北京雷雨天气还是挺频繁的，而且还出现了同一个区不同地点一边下雨一边天气晴的这种差异。
1: 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为什么会这样？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资料看的话，那8月7日之后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我们在8月8日的时候，气温可能会下降到31度左右，那湿度的话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5: 近期北京雷雨天气频繁，还出现同一个地区不同地点一边下雨一边天气晴的天气差异。气象专家表示，这种现象与副热带高压有关。
4: 我们是在副高的这个外围，受到这个偏南气流的影响，水汽输送也非常的充沛。

0: 两天因为有一些这个弱冷空气的补充，下午，气温升高了以后，大气非常的不稳定，它反而更容易出这种，降雨的天气。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关注平安度汛，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都说脚踏实地，关注汛期雨季的穿鞋问题。
3: 今天我们要请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对比几种常见的鞋，咱们来看看哪种才是最优解。
4: 很多人在下雨的时候偏爱拖鞋和洞洞鞋，这两种鞋材质以塑料为主，干得快，穿脱也方便，但是在消防员的眼中，他们却有着致命的危险。现场消防员用泥土和水模拟了被暴雨冲刷过后布满泥泞的土地，之后穿着拖鞋和洞洞鞋走了进去，两只鞋都陷在了泥地里。
5: 穿着拖鞋走泥地的朋友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吧，一旦下面有点泥，你踩上去以后陷到泥里面它就拿不出来了。
4: 拖鞋和洞洞鞋设计宽松，鞋底有空洞，容易产生真空吸附。一旦陷入淤泥，鞋体会与泥面紧密结合，形成强大的吸附力，难以拔出。在涉水时，鞋子整体材质较轻，又会产生较大浮力，此时会对人的正常行走产生一定的阻力。出人意料的是，雨靴在涉水时也会被泥地吸住。消防员经过试验证明，雨靴只有在路途较短、水位较浅时能起到防护作用。
5: 基本上上去一浇水，这个靴子顶天比它低一点的我们可以穿啊，短时间在一个区域内操作涉水操作没问题，但是你长时间转移这个鞋，看起来挺厚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支撑力，而且这个底儿说心里话有点防滑，但是不多。
4: 雨靴在防汛转移中也并非第一选择，它虽然一定程度上能防水，但是一旦水面高于靴筒，积水便会迅速灌入，同时不合脚的设计还会让人在穿着雨靴时容易崴脚，反而受到伤害。那么在涉险转移时，最安全最稳妥的鞋是什么呢？
5: 那我们消防队员为什么在抢险救援的时候都要穿这种鞋去？我们难道不知道穿舒服一点更好吗？那么像这种高帮一点鞋既可以保护脚踝又不容易挣脱，所以说这个像这种高帮的一些专业的登山鞋、军靴之类的东西，如果说您真的说临时要转移，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情况家里面有这种鞋的，把它穿上。
4: 下雨天出门选对鞋才能走得安全，如果需要转移，高帮鞋是第一选择，如果没有高帮鞋也可以穿着普通运动鞋，兼顾防滑和保护双脚的作用。北京台报道。
2: 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应急包最好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3: 防患未然嘛，遇到了险情小小的应急包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4: 汛期期间，消防员建议每个家庭都配备一个应急包，包里装上各类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压缩饼干、常用药品等等，其中有几样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应急包里千万别少了它们。
6: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贴着皮肤用的啊，千万别隔着一层皮肤，贴着皮肤用，让它的这个像银箔似的这个镜面反射直接反射到我们的身上，用我们自己身体的热量镜面反射再反射回来。这东西其实挺大的，不仅可以作为咱们给咱们身体保温使用的，而且这个东西还防水。有些时候，哎，我们把它系束，哎，这样把它捆起来，可以当一根绳子来使用。
4: 除了保温毯，口哨也是不可或缺的求生利器，
6: 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包括集结的时候吹这个哨，别人也能快速的向我进行集结。具有手摇发电功能的手电筒，在发生一些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灾害的时候，咱们的有一些基站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咱们的正常的可能网络就没法用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广播来收听咱们现场的这个救援的一些情况，并且通过这些有报警包括有手摇发电等这些功能来解决咱们暂时没有照明、没有报警功能和一些断电的这么一个情况。
4: 同时在应急包上还可以备注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血型、基础病，或者填写信息卡，以便救援人员快速识别身份并联系家属。
6: 啊，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一个我们这个先救出来的某个家人意识不清楚，也没法说清楚我家里面的这个人员的情况的情况下，他们如果说捡到我的应急包， 我可以看，他可以看到上面我写了我，你看第一个是我的名字，然后第二个是我爱人，然后我家的两个小宝宝的名字，那么这边呢是我们家里人的这个血型。
4: 有条件的家庭可以常年放置一个应急包，以备不时之需，包里的水、食物、药品要记得定期更换。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关注健康，我们要的关键词是夏天里的心脑血管病。
3: 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高发于冬，成了心梗、脑梗的高发期。
1: 都说天热血管舒张，心脑血管就安全了，但在我身后的急诊室里，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7: 关大爷是一名环卫工人，几天前他在驾驶三轮车作业时突发异常，出现言语不清、右侧肢体无力、刹不住车的情况，送医后被确诊为急性脑梗。
8: 他的发作跟天气炎热密切相关，出现了大汗，然后这样的话呢，体液丢失，再加上天气炎热之后呢，很多人呢饮水少，可能就会诱发脑梗的出现。现在目前呢是给予内科的相应的用药，后期呢会进一步安排检查和手术的治疗。
9: 他之前有过这个脑出血的一个病例，可能之前更考虑的更多的话是这个出血引起的，没有并没有考虑到这个脑梗，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说高温会影响到这些东西，所以都应该注意一下这个，因为后遗症比较严重的。
7: 数据显示，高温天气连续三天以上，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将升高11.7%。比高温更可怕的是认错信号，中暑和脑梗该如何区分呢？
8: 一般呢，中暑的话呢，会先是有头晕、恶心啊，浑身发热这种表现。但是脑梗的特点呢，非常的明确，一定呢是有肢体的不好、力量的不好、言语的不好。如果要是出现啊，一侧肢体哎突然间不能动了、没劲了，拿着东西啊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手掉下来，或者说呢说话语无伦次、说不清楚了，这个时候要高度怀疑是脑梗。所以说它跟中暑还是有发病时候的状态显著差异性的。
7: 关大爷并非个例，连续高温天气下，很多人都在面临这样的风险，尤其是在三伏天里，有些习惯看似解暑，实则伤身。这些伤血管的习惯，您可能每天都在做。
8: 大汗之后啊，冲冷水澡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液体量已经丢失了。一方面，血液粘稠，本身呢，血管收缩之后容易造成血栓；还有一方面就是骤然的血压升高，可能造成这个血压的波动，本身已经有的疾病或者说血管脆弱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血管的斑块的破裂或者血管的破裂，引发脑卒中的发生。大家运动完之后啊，想喝凉的东西，当遇冷之后，不单单可能会痉挛，随之而来的这种周围的血管的收缩、血压的升高、胃肠道的刺激，都会引起血管的收缩状态的异常。这种异常呢，就会导致原本脆弱的血管可能会出现脑血管的意外的情况。
7: 天热时，全身血管扩张散热，血液涌向体表，回心血量减少，血压自然下降，给人血压正常的错觉。
8: 血压正常，散热停药是更不可取的。吃药的人肯定是因为血压有问题才吃药，那么突然之间血压稳定了，散热停药的话，如果要是夏季啊，突然之间温度特别热的时候，这个血压突然一波动，或者血液一粘稠，那么这种高血压基础之上，血管已经脆弱的情况之下，就会诱发脑血管或者心血管的意外。
7: 夏天到底怎么过才安全？医生给出了关键建议。
8: 饮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啊，饮水要比正常的时候要多个300到500毫升，每天呢控制在2000到2500毫升。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在有温差大的情况之下啊，注意在外面防暑降温，回到屋子里面也别过度的使用空调，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夏季平平安安的度过夏天。
7: 关大爷还在康复中，他的经历提醒我们，高温不是天然降压药，而是血管最沉默的考验。摒弃那些看似解暑实则伤身的习惯，护住血管也是护住了那些看似寻常却无比珍贵的每一天。北京台报道。
2: 继电影版之后，时间敢死队最近又出了原创音乐话剧版。
3: 这部剧喜剧是外壳，生命思考是内核，给观众带来了治愈的力量。
10: 文，剧主任什么时候来的？
11: 哦，才发现吗？
12: 舞台之上，一众青年演员细腻塑造出十号病房里鲜活温暖的众生百态。蒋龙饰演的护工张小兵，完整呈现人物从失意颓丧到重拾勇气、向阳而生的心境蜕变，情绪层次真挚动人。张弛塑造的赵博文温柔坚定，以沉稳善意守护病房温情。演员

0: 阮剧饰演的护士谢谢，专业细腻，温柔治愈，成为病房中最柔软的陪伴。蒋诗萌则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喜剧节奏与细腻演技，为沉重的生命主题注入轻松暖意，让悲喜交织的故事更富人间烟火气。该剧改编自同名高口碑电影，作品以轻松诙谐的喜剧表达，探讨生命、告别、陪伴与成长的深刻命题。
1: 需要把电影上面的好的地方尽量都留住，然后呢，又把它放在一个能够合适舞台呈现的一个方式。其实最难点是，毕竟影视的艺术创作手法以及呈现手法和舞台的创作方式以及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转化过来是最大的难点。
0: 舞台节奏紧凑，视觉层次丰富，作为特色鲜明的音乐话剧，本剧以话剧表演为主体，穿插原创配乐、主题唱段，兼具台词的力量与音乐的共情。
2: 反正也是过瘾了吧，因为最近也特别喜欢唱歌嘛，哈哈，太爽了。因为可能那个现在生活里做不到这个演唱会，拿在戏里面完成愿望了。
0: 用温柔的故事治愈现实生活，时间敢死队跳出传统喜剧框架，为观众带来兼具欢笑、感动与思考的全新剧场体验。
3: 喜剧里边他们说是现挂嘛，更多的话聚焦的还是他们其他的一些表演。
0: 北京台报道。
4: 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8月2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通报，一艘载有271人的渡轮当天在东爪哇省附近海域起火，
5: 火灾造成了5人死亡、41人失踪，另外有225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
6: 据介绍，涉事渡轮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望加西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渡轮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力，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4: 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日本的熊本县多地测得气温超过40摄氏度。
5: 熊本县此前遭遇了强震，当前仍然面临大范围的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7: 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连日来持续高温，3号该县更是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在灾区，灾民们顶着酷暑继续灾后清理工作。据报道，目前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8200多人栖身在熊本县的155个避难所，还有一些人在车内过夜。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
4: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晚上北京市有雷阵雨天气，其中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短时雨强较大。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怀柔、密云、房山、平谷等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5: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4: 再见。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
10: 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

0: 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5: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4: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5: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4: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5: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4: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6: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7: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0: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皇上，熹贵妃已经在里头候了半天了。
1: 传国郡王在此等候，没有朕的宣召。

0: 皇上回来了。皇上为何这般看着臣妾？是什么时候的事？臣妾愚昧，不知皇上所指何事。
1: 朕一直宠爱你，可是此时此刻，朕恨你这张面孔。刚才有人给朕讲了一遍昭君的故事，
0: 是摩格。
1: 摩格特意来见朕，要朕许你和亲。他是什么时候？
0: 看上你的，
1: 臣妾乃天子嫔妃，怎可委身和亲？摩格实在荒谬。朕何尝不知道他荒谬？朕方才用你的话去堵他的嘴，可是他搬出了汉元帝的典故，以明妃昭君来逼你，要朕割爱。你这张脸这么吸引朕，也能吸引旁人，朕就不应该让你见他。 明妃出塞，乃是元帝毕生之痛。臣妾是皇上的嫔妃，若真如此，那以后皇子与公主，要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呢？
0: 他告诉朕，他不在乎这些，只要喜欢，他什么都能接受，何况是你？
1: 莫可若朕因臣妾而起邪念。
0: 臣妾愿赐回容颜，保全颜面。若仅仅是颜面，有何要紧？大清虽然以十亿医住准噶儿一时，但难保他们找不到治疗十亿的方子。况且战事延绵至今，大清的元气大伤。朕问过户部，现下所有的粮草给予一处，也只能。 够大军三五月之数，彼此僵持下去，只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摩格明明白白地告诉朕，只要许你为准噶尔部王妃，再给他治疗十亿的方子，准噶尔的大军就会全部撤退。以后每年只要3000粮草。
1: 10万斤粮即可，从此再不与大清起烽烟。臣妾明白了。臣妾身为贵妃，深得皇上宠爱多年，如今是报皇上恩德的时候。 臣妾不敢爱惜一己之身，但凭皇上所愿。朕是一国之君，但凭你自己做主吧。臣妾不敢忘恩。
0: 熹贵妃娘娘三思，
2: 王爷不可如此。熹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会向皇兄于不义之地。
3: 哎呦，王爷，皇上尚未传召，您是不能进来的。苏北胜，果郡王的话没说完，他也难受。果郡王多虑了，本宫是自愿的，皇上并未强迫本宫。
2: 娘娘自然不愿意让皇兄为难，可是娘娘一旦和亲。 皇兄便会如汉元帝一般，为后人耻笑。
3: 但摩格，如何应答？
2: 皇兄，熹贵妃为三子之母，位分尊荣。若以熹贵妃遣嫁，来日公主和皇子若问起额娘的下落，皇兄该如何回答他们？况且，准噶儿远隔千万里，日后皇兄再思念熹贵妃的话，恐怕也不得相见了。
3: 皇上钟爱贵妃，自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 若准噶儿真要和亲，
2: 皇上，您何不另选才貌双全者嫁以摩格？这样既保全了娘娘，也给足了摩格的颜面。
1: 你知道，情之所钟是极难改变的。摩格既然敢要熹贵妃，必是志在必得。你以为能再遣嫁他人，就能令摩格满意退却吗？这儿没你的事，你先下去吧。
2: 这，
3: 旁人也好，熹贵妃也好，皆是牺牲女子保卫家园，有何分别？如果准噶尔以此为例，年年要求大清唢呐和亲，岂不是天下女子接受荼毒？大清的颜面何在？臣弟以为不妥。
1: 是朕被蒙在鼓里，连摩格什么时候注意到熹贵妃，朕都懵懂不知，以致颜面尽失，进退两难。
3: 皇兄，咱不是打不过准噶尔。
1: 你以为朕就能舍得熹贵妃吗？咱们不是不能打，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如今的情势，你以为我大清还有多少良将可用？
3: 汉家青史上最忌着是和亲，皇兄如果不嫌臣弟无用，臣弟愿领兵出关，不退准噶尔，绝不还朝。
1: 你告诉朕，你这个请求是为了大清，还是为了他？
3: 皇兄原来费尽心思，是为引臣弟说出这句话来。
1: 你一向谨慎小心，可是听到了朕允许熹贵妃嫁到准噶尔，便贸然闯殿。你一向对朝朕甚少注目，你也知道朕一向不喜亲王领兵，可是你为了他还是向朕领兵抗衡准噶尔。朕只恨自己从前瞎了眼睛，不曾看出你们二人的私情。
3: 皇兄误会了，

0: 若不是你今日贸然闯殿，朕断然不能相信旁人所言，说你二人曾在宫外私会，是朕蒙然不知。
1: 你很好，皇兄，熹贵妃一向谨守宫礼，是臣弟轻纵无礼。刚才臣弟闯殿的确失礼至极，可臣弟乃是大清的子民，实在是不忍心看大清受准噶尔强求要挟之辱。臣弟虽然无能，但既受亲王俸禄，就应当为国家效力，死而后已。
0: 嗯，你继续说。皇兄猜测种种，臣弟也明白，都是皇兄太在意熹贵妃的缘故。恭喜熹贵妃了。可这两年，朕耳朵里落了不少闲话，说你自从娶了玉福晋，便一直两情不睦。
2: 连皇兄都为后宫的事情而烦恼，必然能够体会到臣弟站在玉隐和静贤中间的不易啊！情生而起妒，妒妾而生疑，不和睦，实在是情之过切。其实夫妇间最怕的就是疑心，臣妾不怕为大清受些折辱，可前有温太医之事。
0: 今日又涉及王爷，臣妾实在不能不心灰意冷。心灰意冷，朕曾有一转念的疑心。老时期是因小相一事娶玉隐，那张小相的确很像玉隐，但若说像你也无不可。朕。 真不敢再想下去了，皇兄实属多虑了。是朕多虑了。熹贵妃有心也好，无意也罢，横在我们兄弟之间，有外惹他人觊觎，实是祸水。朕便从摩阁之囚。
2: 送他远离大清，许准噶尔和亲，还请皇兄三思啊！
0: 朕意已决，不会再改。
2: 春日夜，绿酒一杯，歌一遍。 再拜陈三月，一月郎君千岁，二月妾身长见，三月。 如同梁上月，岁岁长相见。臣妾乃是废弃之身，今日能以笔帛之躯为皇上尽绵薄之力，臣妾无可推诿。即便日后不能与皇上岁岁相见，也盼皇上万寿永康。
0: 你先下去吧。

0: 朕问你，大运和亲后，你怎样打算？
1: 臣妾不敢被他人所辱，连累皇上清誉。
0: 朕不是汉元帝，也不希望你做有去无回的昭君。即便老师姬对你有什么不轨之心。 朕也不会真生他的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难怪他们垂涎于你的美色。只是，不管旁人如何爱慕你的美色，你的心只能在朕这里。
2: 皇上昨夜就下旨说姐姐病重，还不许看望。
3: 真病不说，还不许探视。皇上如此，形同软禁。皇上如此，是意在和亲了。熹贵妃一旦被送出关外，皇上便会为熹贵妃发丧。从此以后，再无此人。
2: 这里是圆明园，一切都不方便。若十七哥的消息准确，我们一定要先回王府，再从长计议。御驾这两日也要回宫，那咱们就即刻回府。
1: 不通消息，还能关心十七爷。我怕云里会沉不住性子。昨日我向皇上拜别，并非是要皇上郎君千岁，而是希望云里不要再为我失了分寸。我如何都不要紧，却不能再连累他了。这皇上。
4: 也太狠心了，修成玉颜色，卖与帝王家，一并连性命都是皇上的。所谓恩宠眷爱，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社稷安稳。我若真开口要皇上垂帘回护，那才真是子不量力。奴婢瞧娘娘有自弃之意了。
1: 皇上已经疑心，我与他之间必有一人不能保全。若是他，宁愿是我。
4: 娘娘万万不可做此愚见呐。若是他死，国君王府上下势必不能保全。
1: 可若我死，皇上到底还会顾及那些孩子，不会赶尽杀绝。且你以为？ 若他死了，我还能活吗？
4: 可是，就算娘娘遭此不测，那王爷也定会如此的。
1: 所以，我会极力保全。

0: 王爷，你不要去。
1: 王爷，皇上的疑心病那么重，你已经忍了他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要在这最紧要的关头以身犯险呢？你知道的，无需多问。王爷，你就那么在意长姐？
0: 在意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他为了保全我，可以牺牲自己，我也是。他哪里是为了保全你？他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不和亲就只有死路一条，和亲或许还能活命。王爷，难道你还不知道长姐的脾气吗？当初他在得知你的死讯没多久，他就回宫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了他放弃你的平安尊荣呢？
1: 当年的事情彼此各有难处。
0: 不必再说了，我和环儿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如果他有事，我一生都不会好过。王爷，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这一次我求你，我拿我的命求你，你不要走。张姐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
1: 他虽然有恩于我，但是你是我的夫君呢，又是这一辈子我唯一爱的男人，我宁愿为你去伤害任何人，也不愿意去伤害你。玉隐，我知道我一直都对不住你。 可是我还是不能听你的。你以为你把长姐救出来以后，皇上就会饶过你们吗？你醒醒吧，王爷！从我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保全不了我自己，我也要保全他。

0: 皇上，事情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消息传出去，过郡王府以为熹贵妃已经被送去和亲了。好，谁都不知道，那喜轿里其实只放了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这个魔阁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求娶熹贵妃！
1: 藐视天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不会沉溺于男女私情。朕只说给他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他便识趣了。
2: 可是魔阁始终否认，过郡王与熹贵妃有任何私情。
1: 魔阁袒护熹贵妃之情，朕难道看不出来？
0: 最可气的是，果郡王竟敢觊觎皇嫂，有不臣之心。你办事得力，朕知道。现在只看云里会不会为了熹贵妃出关去追。如果她出去追了，那就是千真万确觊觎朕的女人。熹贵妃那儿。
3: 奴才会派人看着，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好，魔阁离京，你也吩咐下去，明日回宫吧。正。
4: 十七哥，你且放心去，这儿的一切，我和玉娆会先瞒着。瞒住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5: 到底连累了你，十七哥，你多保重。兄弟们，你们都是我的亲兵护院，此去关外，危险重重，只怕本王也会有去无回。但我仍要你们以一己之力相助本王，是我对不住你们。
6: 不会。

0: 皇上，
1: 出什么事了？
0: 下面的人禀报，十七爷带着人马追逐京城了。

0: 皇上进安，
1: 皇阿玛问安。
2: 起来吧，龙月长高了，过来，让皇阿玛看看。
0: 这
2: 怎么了？这是，公主长大了，有心思了。
0: 嗨，她是前儿听说红雁和灵犀病了，嚷着要去看弟弟妹妹。谁知回来以后啊，就寝食难安，忧心忡忡。
2: 朕也去看过灵犀和红雁，太医说是因脾胃不和，神思忧郁所致。小小的人何来神思忧郁？定是身边的人服侍不周，朕责骂了他们的乳娘。
1: 红雁、灵犀许久不见额娘，想额娘想得辛苦。听说额娘近来重病不起，龙月一不能解弟妹思母之痛，二不能在额娘床前尽孝道，所以难过。
2: 静娘娘和其他额娘们都很疼爱你们。
1: 龙月知道，昨日龙月读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应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龙月愿做君子，孝顺好皇阿玛和额娘，照顾好弟妹。

0: 皇上是否有烦心事？这两日一直都睡不好。
1: 没事，你睡吧。
0: 熹贵妃在碧桐书院养病，皇上一直挂念妹妹，就把熹妹妹从碧桐书院接回来吧。臣妾知道，皇上是很在意熹妹妹的。
1: 睡吧。

0: 皇上虽肯放娘娘回宫，但是十七爷为娘娘出关的事情还未了，只怕皇上还是要责问娘娘。
1: 即便他放我入宫，你看这永寿宫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所有人都以为我还在圆明园。即便我此刻死了，又有谁会知道？
0: 皇上必定还是想听娘娘言辞的，所以才吩咐明日去养心殿觐见。娘娘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0: 臣妾病愈，特来向皇上请安。
1: 你这一病不要紧，倒让果郡王以为你已经和亲，居然私自带兵出关。

0: 姬贵妃，她与你的情谊真是不浅呐。
1: 臣妾罪该万死，竟不知有此事。
0: 的确该死。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1: 国君王莽撞出关，为的是维护大清颜面，但追根寻由，此事因臣妾而起。

0: 只是数罪并罚，倒让朕为难，该从何罚起？臣见你轻瘦了不少，想必是在圆明园面壁思过。好了，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带熹贵妃回宫吧。
1: 这，
0: 去看看你的孩子们。你病了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想你。

0: 额娘大安了。
1: 娘娘，给你皇阿玛去请安吧。
0: 是。

0: 皇上，你用点杏仁茶润润喉吧。
1: 苏培盛，
0: 奴才在。
1: 朕就这么原谅了熹贵妃，会不会骄纵了她？
0: 皇上，恕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件事不干熹贵妃的事儿啊。
1: 是云里的错，他觊觎皇妃，擅自出京，大逆不道。
0: 皇上，果郡王他不敢背逆皇上的。
1: 云里已经上奏，自称擅自领兵之罪，要求戍守边关受封杀之苦自成。
0: 果郡王不回来也好，省得让皇儿看见了生气。
1: 你懂什么？朕若为此事罚他，反而受人闲话，让人揣测恭维之事。他要请罪，朕偏要赏他。传旨，果郡王慎备了忠君护国，封果郡王为果亲王，慎备了为慎郡王。果亲王驻守雁鸣关外，无诏不得回京。
0: 遵旨。

0: 花好月圆易得，人却不能长久享受。
1: 环儿，此时此刻，我希望你平安喜乐的在这月光下。
2: 这些信都可靠吗？确认是亲笔吗？
3: 确实亲笔，是奴才给玉福晋请安的时候，从他庄台最底下的屉子里偷拿的。
2: 都在这里了，
3: 奴才怕被发觉，只敢拿了这些。
2: 果亲王如何？
4: 皇上，果亲王戍守夜明关三年。

0: 准噶尔秋毫无犯。王爷戍守边境，治军严明，与将士们同饮同寝，并不因亲王身份略生骄淫，将士爱戴，无一不服。
1: 他将妖美人心。
0: 臣猜想，或许王爷不想落人画柄。
1: 朕看了他的折子，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即眼边关苦寒，要朕体恤边境将士和百姓，重新设立护士，让百姓安居乐业。
0: 国亲王所言也有理，
1: 再有理也无需他多言。朕要他戍守边关，不是妄言正事。
0: 皇上万无动气，太医嘱咐您吃的药，那药忌讳动怒。
1: 三年了，召他回京述职吧。
0: 这

0: 额娘，你看蜻蜓，红蜻蜓。
1: 林夕，你看，这湖上的荷花都开了。
0: 为何湖畔中只有荷花，没有别的花呢？
1: 那是因为
2: 荷花的香味已足够清怡，如果再有别的花香，反倒乱了气味。

0: 林夕，这是你十七叔。
1: 十七叔好。
2: 林夕都长这么大了，
0: 早听说王爷要回来，却没想到这么快。
2: 许久没有回京了，归心似箭，日夜兼程。久未见熹贵妃，别来无恙。
0: 托王爷的福，一切无恙。回来见过玉野和元彻了吗？
2: 急着来向皇上述职，还来不及回府。
0: 那我马上安排人接他们过来。边关风霜苦寒，玉野每每说起，我们都很不放心。
2: 谢熹贵妃关心，我一直都有书信写给玉野，让他少些牵挂，一切放心。
3: 王爷，哎呦，可让奴才找着您了。熹贵妃吉祥，王爷吉祥。王爷，皇上在等着您呢，左等不到，右等也不到，皇上挂心的很，您快请吧。
2: 本王这就去。
3: 皇上手足情深，所以特地让奴才过来看一看。

0: 来。老十七，你给朕一句实话。被边塞的风吹了三年，你最挂念谁？
1: 额娘。皇兄，臣弟是个不孝的儿子。
0: 你敢擅自带兵离京，还会记得你的额娘？
1: 臣弟有孝心，皇兄也有。皇兄是

明君，哼，自然不会因为臣弟之错而苛责额娘和玉隐。出去，都出去。 老时期，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0: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9: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苍南松南西藏高，三十六山高，七花马带大浪。
2: 我们有未来吧？
3: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4: 我们哪还能 hold 到 Suki？ 把底片带出去。
5: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6: 这不是去送死吗？
7: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
1: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8: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9: 天下虽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10: 若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喽。若天地不容，我将扭转。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老时期，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你为了她在边关吹了3年的风，是不是也为了她敢谋夺朕的皇位？嗯。
1: 所有的错都是臣弟，皇兄，我什么都没有，没有。
0: 朕是皇上，你自然什么都不该有，也不配有。

0: 娘娘，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过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0: 是。
2: 奴才给熹贵妃请了，
1: 起来吧。
2: 皇上在九州清宴等候娘娘，请娘娘即刻前往。
1: 知道了。
2: 皇上，熹贵妃到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来了。
1: 你先下去吧。
4: 这。
0: 看皇上满头大汗，

0: 你入宫多年，朕是第一次打你。
1: 皇上要打，臣妾自然承受。只是臣妾做错了什么，还请皇上明白事下。
0: 明白事下。云里归来，你可高兴了？
1: 臣妾高兴，也是为了玉隐。他不比臣妾，日日有夫君陪伴，他只能守着孤德，日夜盼着果亲王回来一叙夫妻之情。所以臣妾已经派人去接玉隐母子过来了。
0: 到底是你盼着云里，还是玉隐？你自己心中有数。
1: 臣妾私心，并不想果亲王回来，因为果亲王回宫，皇上疑心妻儿，和宫不得安生。
0: 朕疑心，朕不能不避讳他。从小皇阿玛就最疼爱老十七，若非群臣反对，此刻坐在朝堂御座上的就不是朕了。更何况诗书也好，骑射也罢，都是皇阿玛细心教导，自然样样都胜过朕。如今朕又让他带兵，万一他要像敦亲王一样起了异心，朕不能不防他。
1: 皇上，果亲王不会。
0: 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思？难道他有什么心思都会告诉你？朕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心思。
1: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揣度着果亲王素来对皇上恭敬。
0: 再恭敬的人，手里有了权力也会起异心，更何况皇阿玛本就属意他做太子，难保他不对皇位有觊觎之心。皇家有手足之情，更有君臣之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 皇上，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啊。
0: 当日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时候，连老十四都算上，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这些年朕厚待于他，已经是格外恩赏了。
1: 皇上三思，果亲王身负军功，并无过错。皇上若真要出他，恐怕反而损伤圣誉。

你做事从来不叫朕失望，所以这次朕还是叫你去做这件事。朕是一定要除掉老时奇的，朕只是给你个机会，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

一切真都安排好了，他此刻在桐花台等着朕与他宴饮，你代替朕去，朕等你的好消息。 用不着去更衣，朕的嬛嬛永远是那么美。朕若是老十七，也会心甘情愿的喝下你亲手调制的毒酒。小瞎子。 送熹贵妃去桐花台。这事成之后，鸿雁会是大清绝无异己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深得朕信任又能干的额娘。

0: 贵妃娘娘一知道王爷回来，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和世子，好一家团聚呀。
1: 张姐也算对我们很好。哎，
2: 那是。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啊。
3: 他能这样做，也算是成全我了。
0: 远彻，
1: 你都三年没见到你阿玛了，待会儿见了记得要叫阿玛。
0: 嗯，
1: 哎，
0: 儿子见了阿玛，自然是高兴的。
1: 但愿他还记得我们母子。走了。
3: 嗯。

0: 给皇上请安。
1: 王爷，是熹贵妃到了。
0: 啊，皇兄约我在此。
1: 皇上宿醉未醒，请熹贵妃先来相陪。皇上沐浴更衣后即到。
0: 那有劳熹贵妃了。
2: 王爷不必客气。

这是皇上御赐的好酒，有劳娘娘陪坐。奴才先去请皇上。

0: 难得与王爷一同饮酒，和从前一样，还是夏天。你还是喜欢穿绯色的衣服。桐花台冷寂多年，只有夕颜依旧繁盛。
1: 熹贵妃还记得昔日所言吗？夕颜只是开一夜的花。
0: 就像有些不为世人所接受、不能见光的事情，可有些事情再不为世人所接受、再不能见光，照旧会在心里枝繁叶茂，永不凋零。会不会终有一年，有人觉得这些戏言碍眼，将它尽数拔去，片叶不留呢？
1: 也许会，可即便拔去这些戏言，开在心里面的戏言，是永远也不会出去的。王爷，这些年你在边关辛苦了。
0: 熹贵妃可曾听过一句话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心里想着所供的婵娟，可以照着身心俱安之人。再辛苦又何妨？入更书之前，我曾去过凌云峰，一山。
1: 一水，一切如旧。只怕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0: 还想过回去吗？
1: 王爷，你信吗？我曾数度在梦中回去，仿佛还在从前，一切未曾改变，只是梦醒。
0: 有徒增了伤感罢了。我此生最好的时光，尽在凌云峰了。今晚是十七，月亮都不圆了。还记得合婚更帖吗？
1: 有更帖，却不曾饮过交杯酒。那今晚，就当我彻底任性一回。

0: 你看那窗上的图案，是否特别应景？这是合欢花的图案，这样的大红金色，是不是很像婚庆时节呢？额娘喜欢合欢花，皇阿玛在见着同花台时嘱咐：“窗扇皆镂此花，合欢是温柔。” 长久的意思。
1: 你从前的宁辉堂，不也是遍种合欢吗？
0: 合心即欢。

0: 只可惜，皇阿玛再钟情于额娘，也不能为她一人相守。我也做不到。我对不起静贤，对不起玉隐。
1: 回到从前，我们都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或许换一条路，我们都不会像今日这样困顿其中。
0: 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一日去甘露寺宣读圣旨，迎你回宫。环儿，那是我毕生不可饶恕的错。
1: 即便我心中的风一直吹向你，但我也必须逆风而行。世事错落皆是命中注定，我不会怨恨你。我毕生渴望得到的人，我得不到，却又辜负了两位无辜女子。
0: 的确不堪。这是在先帝与舒太妃昔年情深意重的地方，不要说这样的伤心话。可我怕再不说，会来不及。
1: 胡说，
0: 不是吗？每次见你，都是在和宫饮宴之时，连接近你都十分困难，哪里还能说这样的话？
1: 朝夜晚饮，人生数十年，便这么过去了。我永远来不及对你说。都是做阿玛的人了，
0: 说话还是这样没有机会。
1: 我只是怕再错过罢了。
0: 对不住了。
1: 不愿听这样的话。那么我说，终身所约，永结为好。

0: 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1: 一桥，我都喝完了。

这是一杯交杯合酒，我一滴都不曾剩下。我想告诉你，我这一生有这一刻，便再没有遗憾了。

0: 阿静，阿静，
1: 侧福晋，
0: 王爷怎么还没回来？我想去看看。
1: 皇上和王爷在同花台饮酒，
0: 我要去看一下。
1: 侧福晋过去怕不方便。
0: 别拦我，
2: 花儿，让我再抱抱你。

0: 还是有条活路的呀，
1: 皇兄要我死，哪里还能活？
0: 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云离。

0: 唐嫣的孩子长得像你，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好好的活着。
1: 不，李云峰一别一世终身大错，我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是你的妻子，你带我离宫，我不想在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求你带我走，你带我走。
0: 有你这句话。

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

0: 娘娘出来了，是什么人？奉皇上密诏，若是娘娘出来，便宣读圣旨；若是除了娘娘之外还有旁人出来，那么无论娘娘也好，谁也好，一律格杀勿论。
1: 本宫安然无恙，已经出来了。那，果亲王，保庇。请公公宣读圣旨。熹贵妃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中宫失德，朕遥感六宫无主，故令熹贵妃暂领六宫之事，为同父后，钦此。
2: 娘娘，这可是前所未有之大喜呀！皇上知道娘娘劳累了，特意让奴才先扶娘娘回宫歇歇。

0: 娘娘，娘娘。
1: 皇上，过亲王暴毙，事情已经了了，皇上安心。奴才也按照皇上的吩咐，准备将王爷密送到关外去，让外头都以为过亲王又回关外去了。
2: 对了，天气热，不宜耽搁太久。朕想起年幼时额娘不得宠，皇阿玛也不喜欢朕，兄弟之中唯有老十三和老十七和朕亲近些。
1: 正是如此，过亲王才罪不可恕。皇上忘了，奴才悄悄从果亲王府找到的那些信，全是果亲王夫妇的密语。
2: 他是罪该万死，可是朕不能不顾及兄弟之情。朕本想厚葬云里，把他的丧事在那边办得风风光光，但是为了保边界安定，还是不要张扬的好。
1: 皇上所言极是，熹贵妃不知是不是伤心惊惧过度，才会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太医说膝盖受损严重，恐怕还要好些时日才能行走。
2: 伤心惊惧，真是难为他了。
3: 娘娘病了多日，皇上一次都没来过。
4: 有什么要紧？他要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该给我的名位也都已经给了。
3: 魏太医说，娘娘的右膝伤得太重了，只怕日后不能再跳舞了。
4: 娘说惊鸿舞是要跳给心爱的男子看的，我的确是不必在乎了。
3: 娘娘吃药吧。
4: 自然要吃药，我答应过他，我会好好的。

0: 明天是他出殡的日子，是我好想去送一送他。我有什么值得他救的？值得他背上一生？我爱了他一辈子，也辜负了他一辈子，连他现在为我而死，我都不能为他痛哭一场。
1: 娘娘。

0: 能哭，不能哭啊。
1: 侧福晋，皇上允许宋灵已是格外开恩了，皇上圣旨是不许见哭声的。
2: 皇上行无义不替之事，自然不许人议论，连哭都不能出声。
1: 可千万说不得这种话，侧福晋，这是大不敬。
2: 大不敬，我这样的人还怕什么？
3: 时辰到，起立。

救下我！

0: 婆毗阿弥勒多毗迦兰帝阿弥勒多毗迦兰多南无阿弥陀婆夜多陀迦多夜多提耶陀阿弥勒多娑
1: 娘娘苏培盛求见
2: 娘娘
0: 怎么了
2: 娘娘你要节哀呀与父亲他随王爷去了
1: 娘娘
2: 娘娘您保重皇上感念玉福晋贞烈下旨以福晋之礼与王爷一同送出关外同葬
0: 元彻呢
2: 皇上说世子年幼就交由慎郡王夫妇抚养哎王爷暴毙皇上伤心过度又要堵住悠悠之口不许丧心外传数日间消瘦不少
0: 劝他节哀

0: 有件事，你要替本宫查明白。
1: 娘娘吩咐。皇上，为什么突然非置果亲王于死地不可？仿佛是为了些信。
0: 什么信？

0: 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每一封家书后面都有这么一句话，谨写。
1: 这是牵挂娘娘，才是杀身之祸的呀！云里
2: 和玉隐的家属，只有他们才能看到。为什么皇上会有？夏邑，夏邑带着的人。
0: 名为张杆处，实为谢堤子呀。专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排除异己。原来如此。锦汐，我才27岁，就有白发。
3: 钮祜禄氏熹贵妃，今年30七岁。奴婢帮你把白头发藏起来吧，免得皇上一会儿看见了要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是因为我会老去，而不是因为知道我的白发。不是为他而生。
4: 奴婢帮你换药吧。皇上驾到！皇上万福金安。
5: 坐着吧。
0: 才刚好些。听说你下午去看朕，是，臣妾去的不凑巧，皇上去了敬贵妃那儿。
5: 是朕不好，出去也没说一声。伤好些了吗？好些了。好好的。
0: 走路也不看着，是小瞎子不小心伺候。都是臣妾自己不好，不是心痛过度所致吗？臣妾实在畏惧，臣妾从没有伤过人。你就这般介意云里之死吗？听说皇上这几日疲累。
5: 也没睡好。不瞒你说，朕每夜梦见从前与云里的事。朕和他是兄弟，有手足之情。可你又是为何呢？
0: 臣妾跟随皇上多年，皇上还要疑心臣妾。不是朕疑心你。
5: 不过缓缓，朕觉得你不像从前了。
0: 那皇上待臣妾之心，还如从前吗？
5: 但愿朕与你都是。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1: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0: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1: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0: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1: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5: 弟子能多大吗？
6: 这个墓坐西向东，亚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2: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3: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4: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怎么这么晚了还到嫔妃宫中请脉吗？
1: 回皇上的话，熹贵妃夜不安枕，微臣是送安神药来的。
0: 熹贵妃是心病，受惊畏惧，当然是心病。
1: 就光是畏惧，没有伤心？自然有，玉福锦心丧。
0: 那你就替朕好好照顾熹贵妃吧。
1: 微臣遵旨。
2: 这么晚赶来，有什么事儿？
1: 回禀娘娘，午后宁嫔娘娘向微臣要了一些药。
2: 什么药？
1: 一些房中的迷情之药。
2: 他正得圣宠，为何要这些东西？
1: 宁嫔指明要黎妃留下的那些迷情药，这些倒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他向微臣要了一些朱砂。
2: 朱砂有何用处？
1: 娘娘有所不知，皇上自继位以来，一直陆陆续续的服食丹药，以求延年益寿。自娘娘回宫的前一年，皇上大病之后，服食丹药就越来越多。丹药当中包含了硫磺和水银，虽然毒性并不大，但是若以朱砂催化，表面上看起来日益强壮，内底子却越来越虚透。加之迷情香的催化，里外更是一起掏空，所以微臣并不敢将朱砂给宁嫔。
2: 宁嫔要朱砂，或许有另外的用途。你若不放心不给他就是。他若是想要，自会想办法再找。
1: 这微臣知道了。

0: 哟，皇上醒了。看来张仙人敬奉的丹药确实有些用处。
1: 张仙人进的丹药确实有用，要不然两广总督也不会极力向朕举荐。你点的什么香？闻起来心里暖暖的。
0: 不就是皇上常用的龙涎香吗？臣妾只是加了一点喜欢的香料进去，果然成了一种奇香。

0: 哪儿有你香啊？
1: 皇上，一上午看折子，好不容易才睡一会儿，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0: 国事繁忙，折子永远都看不完。朕有时偷懒，想人生苦短，何必如此勤政？
1: 臣妾也这么觉得。人生苦短，须得尽欢才好。

0: 额娘来了，儿子给额娘请安。快起来。额娘腿伤初愈，快坐下吧。腿伤之后一直没来看你的功课，好在你是勤快的孩子，不用额娘操心。你读你的书，我和鸿雁听着，好叫鸿雁将来和你一样用功。儿子哪有鸿雁那样聪慧？ 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自然都不会差的。
1: 儿子没有鸿雁福气好。额娘刚见你的时候，你还小，一直在圆明园中不得人照顾。额娘一直很愧疚，没有把你早些接到宫中来。儿子能见到额娘，才能享受到母子之缘。如今额娘虽不如从前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子也不会弃额娘于不顾。
0: 鸿雁和灵犀还年幼，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1: 是，儿子明白。

0: 启禀皇上，皇上春秋虽盛，但国本不可不早立。皇上诸子之中，四阿哥最为年长，臣请立四阿哥为太子，为皇上分忧国事。
1: 本朝立太子，从未按长幼之分，只看皇子是否贤能。
2: 启禀皇上，四阿哥自小在宫外长大，读书尚浅，臣以为诸皇子之中只有六阿哥聪明过人。
0: 启禀皇上，六阿哥年幼，怎能担此重任？不如四阿哥更好。
3: 皇上，熹贵妃出身不高，不可母仪天下。六阿哥虽然聪明，但主少母壮，熹贵妃一旦成为太后，必然把持朝政，聘姬司臣，且熹贵妃宫外修行，惹人非议，不宜为太子之母。
1: 以你之见，你对六阿哥为太子无异议，只是担心熹贵妃。
3: 臣以为主少儿母壮，比如吕后武氏一流，祸乱朝政，且熹贵妃本非善类，否则何以会离宫修行？
1: 朕早就说过，熹贵妃是离宫祈福，为国助祷，却你们以为六阿哥是熹贵妃所生，定会为熹贵妃所用。可是朕有三子，有两个是熹贵妃所生。你们也知道，五阿哥淘气，朕从未动国本之念。
3: 六阿哥年幼依赖生母，四阿哥已成人，自幼不与生母同处，自然不像六阿哥那般依赖。若皇上想立六阿哥为太子，请效法汉武帝，未雨绸缪。
1: 什么未雨绸缪？
3: 留子去母，永无后患。
1: 你是让朕赐死熹贵妃？
3: 臣不敢，臣只求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
4: 听苏培盛说，皇上这两日用膳不香，
1: 可以听你弹琴当饱餐，行不行啊？
4: 臣妾自问没有这样的好本事，皇上万万不可过分抬举臣妾。若哪一天皇上听信了聘姬司臣之言，会一条白绫赐死臣妾的。
1: 白绫价贵，朕想想便算了。
4: 皇上还能说笑，便知心情不错。
1: 朕要烦心的是太子之争。四阿哥年长，六阿哥是朕心头最爱，朕也为难。说到底，朕总是想起四阿哥的出身来。
4: 臣妾希望国本归正，请皇上听臣妾一言。
1: 说吧。
4: 皇上说鸿雁年幼，不宜继立为大统之人，必定心存诅咒。皇上身体康健，何愁等不到鸿雁而立之年？
1: 这样说的人，朕也不喜欢。那么，你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最好，是不是？
4: 鸿雁资质平庸，不宜被立为太子，所以为长远计，四阿哥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四阿哥并非你亲生。
4: 皇上烦心的是太子人选，而非是否臣妾亲生。
1: 那若是朕为四阿哥寻一个出身更高贵的养母呢？
4: 只要名正言顺，江山后继有人，臣妾绝无异议。
1: 经此一事，朕已属依你为皇后。
4: 臣妾已蒙圣恩殊荣，不敢与纯元皇后比肩，且为臣妾一事已经物意如废，臣妾不愿居于炭火之上。

0: 让皇上为君臣夫妻情分为难。谢皇上。
1: 若如此，朕也不勉强你。
2: 熹贵妃吉祥，
0: 起来吧。
2: 嫔妾方才经过宁辉堂，见太监们正奉旨将宁辉堂的合欢尽数砍去，说是皇上觉得深秋合欢落尽，惹人烦厌。
0: 皇上连这合欢花都不肯留。
2: 那些合欢花是王爷15岁时先帝所赐，意在王爷年年如意，岁岁合欢。不过皇上的旨意很对，人都不在了，何来岁岁合欢啊？砍了也好。嫔妾知道娘娘不好说出口，也不能说，便替娘娘说了。
0: 说什么？
2: 那些合欢花是册封熹贵妃之时他送你的贺礼，因怕你夜夜为此心痛，所以嫔妾便说是自己夜不安寐，须留合欢烹煮疗养。还好皇上同意了，要人把那些合欢移栽在嫔妾宫中。
0: 多谢你。
2: 那就别轻易放过他。
0: 不急。
3: 额娘，儿子给额娘请安。
0: 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一高兴起来还没个分寸。
3: 今儿个早朝，皇阿玛说封儿子为宝亲王，
0: 这是应该的，你是长子，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啊。
3: 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
0: 六阿哥还小，而且额娘希望他的亲王之位会由你来封。
3: 额娘，
0: 额娘的意思你若明白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喜怒不形于色，心事勿让人知，更别叫人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恶。
3: 是。
0: 下个月便是你皇阿玛的生辰万寿节，你皇阿玛老了会喜欢热闹的。
3: 是，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好好的去办。
0: 那就好好办。
3: 是。
4: 山人恭祝皇上万寿无疆。为贺皇上万寿节之喜，山人与师弟又研制出金丹2丸，特奉献给皇上。
1: 算你们有心，只不知这金丹服了是否真的能让朕万寿无疆啊。
4: 哈哈，皇上的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2: 臣妾日日陪在皇上身边，也觉得皇上龙马精神更胜从前了。
1: 那就好。
4: 皇上服药过后不宜太劳累，万望切记。
1: 那朕就搬到圆明园去住，少点规矩和麻烦。

0: 娘娘，微臣有一事禀报。宁嫔娘娘近日问微臣要朱砂的次数越来越多，皇上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尚可，实际底子里已经是越来越虚透。
1: 太医院其他太医诊出什么没有？
0: 这是慢毒，诊不出来。
1: 那就好。宁嫔跟你要你就给，反正本宫从未听过这些话。
0: 这，微臣明白。
1: 一会儿你们陪本宫去九州清晏看看皇上吧。
2: 给熹贵妃请。

0: 平安。
1: 您听久了也无趣，你们想个热闹。
2: 那不如咱们换一个玩怎么样？
3: 皇上，臣妾和妹妹猜谜吧。
2: 就是啊，皇上听。
4: 谁在里头？
1: 好，朕听。
0: 是两位答应小主。
2: 白房子，红帐子，里面住着。
4: 那本宫明日再来看皇上吧。皇上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了。
5: 皇上自以为精神焕发。
4: 你是太医院之首，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不要叫皇上在新宠旧欢之间觉得力不从心。
5: 娘娘放心，这些东西源自离妃，宁嫔用起来得心应手，皇上受用得很。
4: 提醒他小心就是。
5: 嗯，遮。
2: 皇上，咱们再猜一个别的谜语怎么样？
6: 皇上您慢点。
2: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谜语啊，姐姐？快想一想，有没有？皇上，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6: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2: 皇上，
6: 你怎么了？
2: 怎么样，皇上？
6: 叫太医。

0: 又是夏天了，皇上的病断断续续，一养了半年了。虽说住在园子里清静吧，也总不见好。皇上最挂念正事，告诉苏培盛，把折子送去皇上跟前，他一定会看。皇上是最不喜大权旁落，送去的折子他必看，只是现在身子大不如前了。
1: 哪里还能像从前似的每天看六七个时辰的折子呢？红雁和灵犀呢？
0: 公主到敬贵妃处跟龙月玩去了。六阿哥跟着慎郡王福晋在御花园玩呢。
2: 皇上，虽说是夏日里了，风还是大。皇上，您扶着奴才的手慢慢走啊，可别让风啊扑着您了。
3: 怎么都到夏天了？哎，身上老觉得寒晶晶的，好像是哪儿漏着风似的。
2: 哎呦，皇上您康健着呢，只是最近招性多了些。哎，您可得当心呐。哎，朕就是喜欢看见那些。 花朵一样的面孔，瞅着您平那么年轻，觉着自个儿也年轻了。哎，
4: 那皇上您就看看呗，可别让龙体。哎、
2: 阿哥，哎，
4: 慢点儿，阿哥。
2: 谁在那儿？
0: 别拽我！
4: 哎呦，你慢点儿。
0: 回皇上，
4: 那个，
0: 那是慎郡王福晋带着世子入宫了，正和六阿哥一块儿呢。
2: 世子是，
5: 你慢点。是，
2: 老十七家的元彻。哎，正是。
5: 元柱来。
2: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安，皇阿玛万安。
2: 都起来吧。你难得进宫一回，别太拘束。
5: 谢皇上。
2: 这个鸿雁呀，最需要玩伴，可惜这宫里头没有跟他同龄的阿哥，你得空，常带着元彻他们来玩。是，他们两兄弟玩的可好呢。过来，你也来。是像，就是这鸿雁呢，更壮点儿。
5: 让朕掂掂。哎呦，
2: 皇上，哎，保不动你了。
5: 六阿哥年岁大些，是壮很多，可是和小世子看起来真是像，就像亲兄弟似的。
2: 你说什么？
5: 乳母说，鸿雁和元彻像亲兄弟呢。

0: 朕瞅瞅。还真像，尤其是眼睛和下巴，还真是像。
1: 皇上，您累了吧？
2: 哎呦，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4: 听说皇上晕厥时你也在。
5: 皇上古怪，正好好说着话呢就晕过去了。
4: 说什么了？
5: 左不过是说六阿哥和元彻的长相，议论说六阿哥的眼睛和下巴像元彻。
4: 皇上深宫违和，你以后少带元彻入宫，以免再生事端。
5: 我知道了。
4: 这一年多来皇上身子一直不好，慎郡王是近亲，宫里宫外，劳他多留意着点儿。
5: 我明白。

0: 去，都去。
1: 好了，都出去吧，出去啊！皇上，您不能不看太医呀。
0: 把夏邑找来，朕有要事交代。
1: 这。

0: 六阿哥今日受了惊吓，好容易才哄睡着的。
1: 我怕是皇上也受了惊吓。
0: 怎么？
1: 你就没发现鸿雁和元彻越来越像吗？
0: 啊，堂兄弟嘛，自然是像的。
1: 锦汐，我怕皇上已经起了疑心。
0: 娘娘的意思是，今日皇上突然发作，是因为六阿哥。
1: 我们不能不防着万一。
2: 娘娘，敬贵妃身边的如意来了，说后宫出了要事，要求见娘娘。
1: 让她进来吧。
2: 这。
3: 事关皇室血脉，你务必要慎重为朕办好这件事。
2: 皇上说曾经与六阿哥滴血验亲过。
3: 凡事无绝对，你再去细查，记得不要走漏了风声。
2: 奴才一定办妥。

0: 贵妃娘娘万安。
1: 皇上呢？
0: 皇上刚服了药，这会儿睡下了。
1: 本宫进去看看。
0: 是。开门。

0: 妹妹来了，姐姐不必多礼。这些日子姐姐照顾皇上，实在是辛苦了。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咱们都是为了皇上。对了，这两日时气不大好，贵妃的腿疾只怕是又要犯了。贵妃自己要珍重才是啊。从桐花台摔下来，腿疼成了老毛病，惯了也就不打紧了。
1: 我吩咐小厨房炖了参汤给皇上提神。皇上的身子真是虚透了。

0: 还一味的服食丹药，丝毫的不加节制。
1: 皇上固执，敬贵妃与我常常劝皇上要擅自保养，皇上也不过一笑了之。姐姐连日辛苦了，好好歇歇吧。
0: 是。孙答应的事，敬贵妃都跟你说了吧？你打算如何处置啊？
1: 这样的事，终究还是要请示皇上的。
0: 那你要缓一些告诉皇上，别让皇上太动气。
1: 姐姐的心思，便是我此刻的心思。

0: 路上小心。娘娘，方才下意来给皇上请安，连皇贵妃都被请了出来，奴才不放心皇上，私底下盯着，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阿哥。
1: 知道了，你把他们都带下去吧。今日本宫在这里，谁来都不许打扰。
0: 是。

0: 熹贵妃来了多久了？
1: 臣妾来时，皇上刚刚入睡。皇上睡累了，起来坐坐吧。
0: 你是贵妃，这些事打发奴才伺候就成了。
1: 臣妾所有，一切皆为皇上所赐，所以臣妾心里一刻也不曾忘怀。唯有尽心侍奉皇上，才能报得万一。
0: 熹贵妃，从前你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1: 从前皇上私下也不唤臣妾熹贵妃啊。

0: 朕本来想摸一摸你的头发，却只摸到你冰凉华丽的珠翠。朕想起从前与你同在圆明园消暑，傍晚闲来无事一同乘凉，你的头发却这样散开。你的头伏在朕的膝上，没有一点珠饰，当真是极美。
1: 晚身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0: 熹贵妃，你的容貌和从前并无半分分别。
1: 多谢皇上夸赞。对了，皇后来请旨，说想要看望皇上。
0: 朕说过，与他此生不复相见。
1: 那臣妾派人去回话。皇上喝口参汤吧。
0: 你瘦了。

0: 别太辛苦，臣妾应对之间力不从心，一切大事还得要皇上来拿主意，所以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哎，一定，不只是为你，也是为了咱们鸿雁。父子俩的心性是最相像的了。 有件事，臣妾十分为难，和皇贵妃、敬贵妃几番商议不下，还得要请皇上拿主意。
1: 说来听听。
0: 这件事本也不难办，只是关系到皇家体面，臣妾不得不请示皇上的旨意。说。孙答应和侍卫私通。
1: 已经被敬贵妃扣在自己宫里禁足了，眼下就等皇上的旨意，看如何处置。朕才一病，他就与人私通，是当朕死了吗？皇上
0: 息怒。
1: 什么时候的事？你一五一十的说来。
0: 前日夜间。
2: 秦贵妃与新嫔经过孙答应宫外，听闻宫内花丛中似有异声，本以为是哪个宫的宫女和太监不检点，却发现衣衫不整的是孙答应和那个狂徒。两人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秦贵妃当时就把人扣下了，臣妾匆忙赶去时，两人还在花丛中大汗淋漓。
1: 孙答应的赤色鸳鸯肚兜还挂在那个狂徒的腰带上，千真万确是抵赖不得的。只得先把孙答应禁足，把那个狂徒押进了报室。贱人！
0: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臣妾等不敢擅作主张。
1: 人尽皆知，杀了他！ 五马分尸。
0: 皇上息怒，皇上要杀要剐都行。

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战斗在张伟后面，额娘被隆科多牢牢地抱着，皇阿玛他是天子啊。朕也是天子，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朕？为什么都要背叛朕？

0: 皇上还没病天呢，你们就这么急着哭？
1: 皇上怎么突然病重的这么厉害呀？太监来报时，我们都吓坏了。
0: 皇上病逝反复也是有的，日子还长，要现在就撑不住，以后有咱们哭的时候。

0: 那现在是留谁在这儿服侍，还是咱们轮流照顾着？
1: 谁在这儿都不好，咱们女人家一着急起来就只会哭，皇上听见了也难免会刺心。倒不如各自待在自己宫里，皇上若醒了想要见谁，自然会传召。
2: 这样也好。
0: 嗯，好。
1: 皇上病重，太医嘱咐要静静安养。自今日起，无论哪个宫的嫔妃宫人来请安，都得先来见过本宫，问过了太医才能觐见。各宫的妃嫔更要管好自己的皇子公主，稚子年幼，若惊扰了皇上，这个罪责可不是由本宫来担当的。
3: 是。
1: 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若谁妨碍到了皇上圣体康健，那就别怪本宫不顾昔日里的姐妹情分。
2: 你何须这样疾言厉色？
1: 皇上为了孙大应的事才会如此，祸起萧墙，咱们不得不防。
2: 皇上既然病重了，那就不得不通知内务府备下了。
1: 寿才月前就备下了，算是冲喜。如今这个情形，还得请几位亲王进宫陪守才是。
2: 好，我立刻吩咐人去办。
0: 嗯，
1: 咱们须得定了心，宫内宫外才不会乱。
2: 咱们各自安排，有事在碧桐书院相商。
1: 嗯。宁嫔怎么没来？
2: 宁嫔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她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
1: 由得她去。

0: 你们怎么把他们抱来了？
1: 我再不抱来，你的儿子在睡梦中被人掐死，你都不知道。
2: 锦溪，
1: 是，小允子，
3: 在，
1: 把孩子送到寝殿睡吧。

0: 夏意用迷香迷倒了所有人，刺破鸿雁的脚趾取血。夏意是皇上身边的人，我猜定是皇上指使夏意要再次滴血验亲。但我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再次滴血验亲？鸿雁到底是谁的孩子？
1: 请受朕怀疑吧。 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0: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3: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4: 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4: 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点。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小碗家，
9: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0: 嘉宾，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宾，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12: 减肥，减肥。

0: 年故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2: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3: 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4: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3: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4: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3: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4: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3: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云里的孩子。
1: 我当年差点害的这两个。

0: 夏意是留不得了，
1: 光留不得夏意有什么用啊？从现在开始，我做任何事都和你无关，你都不用管。好好看住你和十七爷的孩子。熹贵妃啊，你的福气在后头。

0: 小影子，奴才在。你过来。哎，这奴才即刻举办。
1: 堵住嘴！堵住嘴！你们，快！你们要干什么？
2: 快点！
1: 谁敢杀我？我是替皇上办事的。
2: 就是因为你替皇上办了不该办的事，所以才有人要了解你。
1: 胡说！皇上要我查留我阿哥。
2: 就你嘴上没把门的，赶紧打发了他，完了拖出角门，说是死了个太监。快点！

0: 让臣妾伺候您服用。来，让臣妾扶着您。
1: 嗯。

0: 真记得你刚入宫的时候性子孤傲冷淡，现在是越来越柔情似水了。
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刀刀割人性命吗？

0: 皇上气色倒好多了。
1: 夏意呢？药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夏意，
0: 夏意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你杀了他！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无用的人不必留着。你
1: 果然知道了。
0: 皇上圣明庇佑，臣妾只需依赖皇上，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皇上服药吧。

1: 皇上怕烫，臣妾先喝一口尝尝。好苦，不过良药苦口，皇上放心饮下就是。
0: 有几苦，就先搁着。好。
1: 是朕的嫔妃们在哭吗？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宫中人人都道皇上快驾崩了，提早哭一哭，不是哭皇上，是哭自己。哼哼，朕一向喜欢你坦诚。
0: 朕想问你一件事，臣妾必定知无不言。红颜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当然，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1: 没错，这天下都是朕的，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臣妾要这天下来做什么？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到。朕这一生要求的，或许曾经得到。 然而，正如流沙石与掌心，终于也都没有了。欢欢，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朕四郎了，你再叫一次，好吗？
0: 皇上累了，先歇会儿吧。臣妾先告退了。你再叫一次朕四郎，就像你刚入宫的时候一样。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皇上你忘了？是您亲手杀了的。
1: 臣妾是钮祜禄甄嬛，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朕与嬛嬛，与纯元，那时候，啊。
0: 回不去了，为了老十七，你恨毒了朕了吧？啊！皇上圣明。不过皇上放心，臣妾再恨毒了您，也会好好抚育静和公主。 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
1: 你这个毒妇，朕要杀了你！

0: 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毒，臣妾甘拜下风。
1: 你比知道桓师鄙深，臣妾觉得还不及皇上十中之一呢。放肆！放肆！你果然对云里有私情，你竟然谋逆，背叛朕。
0: 不妨告诉皇上，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每一次与你接触，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宁嫔也是如此。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门口侍卫都被臣妾遣走了，臣妾就在这儿，皇上吩咐便是。皇上刚服下参汤，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只会让皇上五内郁结，心火难消。皇上息怒了。

我心花微雨，你说你是果郡王，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

姐了。

0: 李成，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熹贵妃上位。
1: 熹贵妃本是有皇子之人，这储位之事岂是他说了算？
2: 先帝在上，熹贵妃掌六宫大权，位同父后，自然敢说。
3: 国家大事，深宫妇人怎么懂得？只是先帝在世，多番提起储位之事，临终也有吩咐，本宫一直不敢妄言。今日诸位亲王都在，本宫只得据实相告。你别当我不晓得。
0: 立皇口小儿为国君，怎能服众啊？
1: 世祖六岁登基，圣祖八岁登基，天位所在，怎不能服众？
3: 世祖有多尔衮，圣祖有鳌拜，你可别学错了路。
1: 本宫既然掌管六宫事宜，那诸位亲王，不得不听完本宫说完这一句再分辨。先帝圣明。 虽然喜爱六阿哥，却也知主少国疑，一切以国事为重。
4: 熹贵妃所言甚是。
5: 是。

0: 先帝有亲笔密旨，司阿哥弘历，人品贵重，历练有成，宜承继大统。
1: 诸位之事，怎凭你一面之词？
2: 先帝病重，司阿哥监国，恒亲王是否对先帝有不臣之心，才处处加以揣测？
3: 先帝高瞻远瞩，早将亲笔密旨，皇旨固封，住于锦匣内，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可前往乾清宫检验。

0: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1: 朕今日登基，当行仁孝之道，遵先帝世宗遗命，追尊嫡母纯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尊生母熹贵妃为圣母皇太后，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册福晋乌拉那拉氏为贤妃，册礼追封之事皆由礼部郑重相待。

0: 禀太后，今日景仁宫的人来回话，乌拉那拉氏听得礼乐炮声，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他还惦记这个呢。哀家有多久没见乌拉那拉氏了？4年了。今日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1: 景仁宫空罗许久，乌拉那拉氏他或许还痴心妄想，想着哪位新帝登基能挪他出景仁宫尊他为太后呢？他是痴心妄想，太后留他性命至今已是宽仁无比了。
0: 去吧。
2: 这。
3: 给皇太后请安。
0: 景仁宫一切如旧。 似乎还是昔年景象，
4: 时移世易，人事早已不同。皇后还似从前一样，盯着那些鸽子看吗？
2: 早些年是，先帝驾崩后，皇后日夜痛哭，眼睛不大好了，便不再成天望着这些乱飞的鸽子。依太后娘娘的吩咐。 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总是要活蹦乱跳、爱飞的那些。
0: 乌拉那拉氏怎么不来迎接太后？她是皇后，我是妃妾，自然该是我去拜见她。人在哪儿？

0: 你来了，皇后依旧耳聪目明。今日是登基大典，除了你，还有谁有闲情逸致来看本宫啊？
1: 一点也没有改变，和本宫讨厌的样子都没有区别。
0: 劳您牵挂多年，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所以不敢变。甄嬛，这几年你也不好过吧？
1: 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笑>大胆！
2: 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还不跪下！先帝继位，她是先帝的额娘，是圣母皇太后。先帝未曾废后，本宫依旧是正宫。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嫡庶有别，还是该她甄嬛先来拜见哀家。

0: 娘娘好糊涂啊！先帝生前太后已是贵妃，设六宫室，如今四阿哥登基，只尊咱们这独一无二的太后。你竟不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天下间竟然有你这样的额娘！
1: 但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得一事。
0: 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连他自己都算不清，哀家可怕极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会娶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子绝孙。不管谁是皇帝，哀家也是太后，即便被你甄嬛困在这锦人宫一生一世，哀家都是太后啊！
1: 你放心，新帝纯孝仁厚，不会不顾您的名分。昨日哀家与新帝已商定，依旧尊您为皇后。当然，这得在您活着的时候。皇后息怒，
0: 你好歹毒的心肠啊！
1: 哀家是新帝的嫡母啊，是嫡母啊！你怎么可以不顾新帝的身份？你如何对得起先帝？你对得起先帝吗？先帝的确答应孝宫太后乌拉那拉氏不出废后，所以您还是皇后，一直到您死。先帝还说过，与你死生不复相见。 若您成了太后，他日必定要与先帝同葬陵寝，岂非要先帝食言，魂魄不宁？所以哀家决定，要让先帝与纯元皇后同葬泰陵。你死后，则葬入妃陵。
0: 是啊，死生不复相见。
1: 死生不复相见呢！先帝恨毒了你，你害死了他毕生最爱，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遗属勉强，怎愿再见你歹毒的面目？是先帝恨毒了我。
0: 还是你甄嬛恨毒了我。没有你，何来今日的甄嬛？哀家能有今日，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自然感恩戴德，
1: 尽力保全您此身荣华。只是哀家已是太后，秉承先帝旨意，就要替先帝成全。 他日史书工笔，前朝、后宫都不会有你只字片语，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皇后。

0: 两位姐姐，移居慈宁宫还习惯吗？
1: 嗨，也不拘住在哪儿，只要姐妹们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这就是好的。
0: 皇贵太妃怎么没来？
1: 哎呀，端姐姐又病了。自从皇上龙御病天之后，她日夜伤心，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0: 若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2: 温仪公主已经去陪着了，姐姐挂念女儿，必定会保重身子。
0: 怎么了？
3: 回太后娘娘的话，景仁宫娘娘，莫了。

0: 什么时候啊？是昨日半夜，辛济而死，宫女发现宋进去的早膳未曾动，才发现出了事。来报的宫女说她身子都僵了，可是眼睛仍瞪得老大，死不瞑目呢。这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1: 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吧。
0: 这……哎，也没必要太在意某个人、某件事儿，倒是咱们的皇上这后宫里。
2: 就一个皇后，两个妃子，也该招一些妃嫔进宫了吧？是啊，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嗯，太后，皇后和贤妃前来请安了。传，给皇额娘请安。
1: 正好你来，你表姑母过世，你也理应去景仁宫治理。臣妾只知寿康宫，不知景仁宫。且乌拉那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但更是大清的罪人。臣妾应当公私分明。今日是皇帝登基后，你们头一次来寿康宫请安。 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皇帝年轻，宫里嫔妃只有你们两人。今后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别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
2: 多谢太后教导。
1: 一转眼秋天了，春喜殿里挪回来的合欢，还是郁郁葱葱的。本就长在这儿，远方来，以我一端起。相去万余里，
2: 许多年前，云里或许也是如此。文采，吟诵的，原本应该平安闲逸的人生，看见六贝勒如此。
1: 太后也可以欣慰了。谁能别离此？红艳，给皇额娘请安。来，起来。
2: 皇额娘为什么哭了？
1: 皇额娘也不知道。你的几位皇叔里，数你十七叔雪石最渊博。
2: 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你应该多向你十七叔学，只在博学多思才好。
1: 皇额娘要你住在此处，便是这个意思。
3: 儿子一定不辜负皇额娘期望。
1: 那就好。启禀太后，皇上在寿康宫等您。知道了。好好读书，皇额娘先回去了。
2: 恭送皇额娘。这个时候，皇帝怎么急着过来了？
3: 近日慎郡王上书说，膝下唯有一女，王嗣无忌，希望以果亲王之子入继。
1: 元彻养在慎郡王府多年，不如就祭祀慎郡王府也好。
3: 只是如此一来，果亲王一脉岂非无嗣？ 皇帝意下如何？到时候再挑好的，继承果亲王后嗣就是。这几日儿子读书，有些困惑之处，想请教皇额娘。
1: 你说，
3: 儿子读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国之祸皆因姜氏宠爱幼子，苛待长子而起。儿子心想，亲子尚且如此。
1: 若是养子，又该如何？
3: 皇帝身为人君，读这些书是好的。哀
1: 家这些日子正想着一事，今日正好告诉皇帝。
3: 皇额娘，请讲。
1: 红艳是哀家幼子，又曾被先帝易处。如今红艳已经长大。

0: 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让鸿雁入嗣果亲王一脉。
1: 皇额娘思虑周详，儿子自然允许。等六弟长大成人，儿子会让他享亲王尊位，一生荣华。
0: 他是你亲弟弟，皇额娘已经年老。
1: 自然要你多照顾，
0: 皇额娘事事为儿子考虑，儿子感激不尽，唯有以天下养，才能报答皇额娘的养育扶持之恩。
1: 你我母子之间，不必说这些。皇帝朝务忙，早些回养心殿吧。
0: 那儿子先行告退，改日再来请安。
1: 这是要保全六贝勒，父母之爱子，比未知计深远。皇帝并非我亲生，有多疑多思。只有让鸿雁出嗣旁支永无继位之可能，才能保住鸿雁永生平安。对六贝勒而言，这也是个好去处。
0: 他在时。
1: 鸿雁不能叫一声阿玛，死后总得要有儿子陪在身边。锦溪，
2: 哎，
1: 我累了，扶我去睡会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吧？
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7: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8: 从南从南西藏高36丈高，
19: 我们有未来吧？
20: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21: 我们哪个能 hold 到 Suki？
22: 把底片带出去。
23: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24: 这不是去送死吗？
25: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它干嘛？
26: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27: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28: 天下最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29: 这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了。
30: 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天。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王处长，电讯处档案柜发现偷拍的密码本胶卷。
1: 抓人。

出什么事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带走。
1: 是。走，起来，快走。

0: 王处长招了军统的人。
1: 那个被打死的呢？
0: 他不认识那人。
1: 不认识
0: 啊？应该说他也不知道那人是哪里潜伏在电讯处的。您说有没有可能是共党？
1: 有意思，这个电讯处还真是不简单啊。好，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快快快，再变一次，我一定能看出来。哇，从哪里来的？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太美了。
1: 喜欢吗？当然喜欢。可是这么近的距离，你把它藏到哪里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想看清它。 就会靠得越近，但当你靠得太近，你的视野就会变得狭窄，就越容易被迷惑、被欺骗。

0: 巴黎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想过一种悠闲安静的校园生活。可是德军入侵西欧是早晚的事了，所以现在真的是无从选择。因为我们脚下的路只有一条，不过过山过水总是要过的，除非战争结束。可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啊，香港最近也一直在增兵。明先生，您觉得？
1: 哪里才是安静的地方？是啊，香港现在也面临战乱，不宜久留。不过你可以去，
2: 先生，我们得走了，马上。太可惜了，很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和女孩子谈过话了。哼，这样开心的谈话可以下次邂逅再继续。
0: 暂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身边的人总是这么没有礼貌。再见，
1: 明先生。
0: 您还没有告诉我，我可以去哪里？去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去上海。再见。
1: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在香港对他下手。有的时候，真想找个机会自己动手。哼。袁田雄二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您这几年的行踪了。幸亏我们下手快，
0: 查得够仔细。
1: 好在是袁田雄二一个人对您进行了秘密调查。
0: 不会是他一个，他是受命人。谁？南田洋子，
1: 特高科。
0: 或许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的关注着我。王曼春。报告南田科长，我在电讯处发现有人秘密拍摄了军用密码本。
3: 重庆分子针对新政府官员的暗杀行动，一分钟都没有停止过。共产党的情报网在上海搜集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现在就连你们76号侦听处也混入了双方的情报人员。你告诉我，哪里还是安全的地方？
0: 南田科长，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76号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电讯处的6名组员，昨天晚上已经被全部枪决了。
3: 全杀了。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个转变者，没有转变者。你什么意思？
0: 制造一个冒充的转变者为我所用。
3: 怎么讲？
0: 对外宣称，此人已经叛变了。这个重要位置上的人叛变，一方面会引发国共双方情报机构的混乱，有人会撤出上海。
3: 另一方面，我想利用这个转变者，到处假装搜捕抗日分子，引发他们的锄奸行动。一旦他们动手，就是我收网的时候。郝竹意，万处长，认识他们吗？
1: 回到上海以后，和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从今天起，遇事不许私自做决定，除非早已生死选择。
3: 是。
0: 这是我师哥明楼和他的管家阿成，
3: 他们之间关系如何？
0: 铜墙铁壁。那你和明楼先生还有什么关系？
3: 我听说你们是曾经的恋人，
0: 曾经的师兄妹而已。
3: 你叔叔汪福渠。
0: 已经向新政府推荐了明楼先生就任经济司首席财经顾问。他会回来吗？你认为呢？明台是今天的飞机赴港，
1: 是。他的航班是上午11点起飞的，我们的航班是中午12点飞往上海的。
2: 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登机了。
0: 大哥，明台聪明又懂事，你就放心好了。
2: 他是聪明懂事，可就是太不安分。希望他到了港大能收收性子，好好读书吧。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您先请。
2: 红酒。
0: 好的。您呢？
3: 香槟，谢谢。
0: 您的香槟。

0: 您的红酒，你这酒里怎么有玻璃碴呀？先生真会开玩笑，酒里怎么会有玻璃碴呢？
1: 你说没有？那您当着本少爷的面把这酒喝了。好的，先生。
0: 不是我这杯，是他那杯。

0: 秦云，别弄脏了机舱，到后面去。
1: 是，老师。
2: 梁总，
3: 是。

0: 看什么书呢？我以为您会问我，为什么知道酒里有毒。在你的眼里，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反常？不反常吗？你够胆量，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你也很反常。家里人告诉我。
1: 要和陌生人保持距离，这样可以保一世平安。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政府的人呢？
2: 那要看是哪个政府了。

0: 《西印度毁灭数略》，这书是讲什么呢？
1: 一个西班牙作家写的，讲殖民主义的暴虐。西印度正在渐渐失去它原有的风采。
0: 冒昧的问一句，你到香港做什么？
1: 我是个学生，除了读书还能做什么？你的身手不错。
0: 在哪里学的？
1: 我以前在西洋剑术馆学过西洋剑术和拳击。
0: 啊，那。

0: 宁尊是家父明瑞东，早年就过世了。明瑞东，明氏集团的总裁明镜，是你的大姐。嗯，
1: 您认识家姐吗？
2: 请，请，你好，你好，
3: 哎，请坐。最近我们的内部出了一些问题，严重吗？后果很严重，我们的红色刊物印刷厂可能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你的印刷资金暂时要存放到汇丰银行。
2: 以待备用。进来。二位请慢用。好。你负责购买的医用设备，已经经香港中转抵达前线。组织上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
3: 还有什么具体任务交给我吗？
2: 我们需要你继续留在现在的位置上，保持身份，保持常态。
4: 老师，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
5: 你是怎么知道酒里有毒的？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6: 齐云，这位小兄弟救了我的命，对于我的救命恩人，你要略微迁就一下，回去坐吧。
4: 是，老师。

0: 年轻人，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酒里有毒的？这个不难。第一，不管是香槟还是红酒，它都倒得太满了，而且手法生疏，一看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服务人员。第二，他给您倒的红酒是希拉，这种红酒有独特的烟熏的香味，他倒到那边没有。 所以我猜，里面肯定是掺了什么东西，
1: 所以你就判断我的酒里有毒。我也不确定，就让他喝一口，如果没毒，那也无伤大雅。但这么做可以判定这件事情的性质，有何不可呢？观察细致，处理果断，你很有能力。
2: 抗日无分楚河汉界，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化为经济济世之外的抱负。年轻人，看你自己是愿意做一个芸芸众生里被保护的逃兵，还是想做一个看不见战线里孤军奋战的勇士。对不起。
0: 我怕我做不了，可事实上，你已经做了。你救了我的命，
1: 就是我的兄弟。怎么样？跟我走。我不能跟你走，我还要去上学呢。上学？ 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拒绝我的邀请。
0: 凡事总有第一次吧。

0: 处长，在这里动手太冒险了。他还没有太多的防备，必须抓紧动手。通知香港站，送我们走的飞机上要多留一个座位，飞机按时起飞。一会儿麻利点儿。
1: 是。
0: 再见了。
2: 哎，
0: 没有人来接你吗？
1: 不用人接，香港我常来。是吗？
0: 那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啊。需要吗？我的车在这儿，送你一程。
1: 不用，我可以自己走。你真的不考虑我的建议？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明台，兄台贵姓？
0: 王天峰，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
1: 再会。
0: 再会。
3: 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能去吧？
1: 是。
0: 大哥，先处理文件吧。
2: 不，备车吧，
0: 我要出去一趟。去哪儿？
2: 76号。

0: 长高了。
1: 说什么呢？别闹了，我都多大了。
0: 那就是我们太久没见了。
1: 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办公室接到你电话，我真吓了一跳，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0: 你不知道我回来吗？
1: 我又不是神仙。师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0: 今天下午。
1: 没回家？
0: 暂时住在酒店里，还没有让家里人知道。
1: 好奇怪的安排。那这么说，你一回来就来看我了？
2: 当然是了。你叔父叫我回来，跟着他替新政府效力，在经济司任职。我想呢，跟着老师做事，毕竟也能事半功倍。不过，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她向来不主张名家的子弟去搞政治。尽管她自己清楚，这政治和经济根本是分不开家的。
1: 是啊，像我们这种靠打打杀杀混饭吃的人，更是入不了你姐姐的法眼。
2: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1: 嗯。
2: 我记得去年你信上说，你交了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1: 是啊。
2: 又不疾而终了？
1: 那倒不是，我杀了他。要听具体细节吗？
2: 不不，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明大教授，你真不愧是我叔父的得意弟子，我在你面前简直就是个小学生，总是被大教授牵着鼻子走。
2: 有自知之明是好事。
1: 那师哥，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叙旧？
2: 去你家里。
1: 拜托，你都在国外待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这么守旧？咱能不能不去拜会师长？嗯，
2: 道家谢师不能免俗。汪娜小姐，请上车吧。
3: 汪小姐好。
1: 好久不见，阿成。回头我要是问起师哥在国外的事情，你可不许保密哦。
3: 汪小姐开口问的，在下当然是知无不言。
2: 吃里扒外。
3: 汪小姐。

0: 是哪儿啊？军校。军校。
1: 你最好老老实实躺着别动，药效还没过，保存体力，免得受伤。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肯选择跟我们走，我替你选了。
1: 你卑鄙无耻！
0: 欢迎你加入军统特务训练班。
1: 你简直疯了！你这个混蛋，我救了你的命。

0: 谢谢，我正在积极的回馈你的救命之恩。
1: 你这是在绑架我！
0: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最好把我送回去。如果这两天我不去港大报道，我姐姐一定会发现的，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你最好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2: 这个你不用担心。 香港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家的小少爷已经在港大报到入校。明家的大小姐是绝对不会知道你已经到了我这儿。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择你。
0: 你这么冲动，很愚蠢。滚！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允许你骂我，记住，没有下一次。
3: 滚！
0: 听着，我正在帮你施展你平生的抱负，你应该谢谢我。

0: 我没有骂你，
1: 骂我不行，土匪更不行。

0: 从昨天起，汪满春就派了人一直跟踪我们。我觉得他不是怀旧，是怀疑。这次我见到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是我一直纠结在旧情上。 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刽子手，浑身上下一股血腥的味道。汪满春手上好像有一个转变者，他正在利用这个人打死搜捕抗日分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不清楚。汪满春上个星期处决了所有的嫌疑犯。 所有嫌疑犯，上海的斗争形势远比我想象的要严峻。为了对付他们，我们需要越来越坚强。只要能打败敌人。
1: 只要能取得胜利，
2: 明楼先生，
3: 南田小姐，
4: 别来无恙。
0: 南京一别，四五年没见了。
4: 我听周佛海先生说了，明先生是经济界和情报界的一颗明珠，这次把您盼来。 是汪主席之幸，也是七十六号之幸。
0: 南田科长过奖。
1: 稍等。
4: 不用。不介意吧？
0: 当然不介意。我来，就是来分一杯羹的。

0: 谢谢。
1: 吃得惯吗？
0: 还行。
1: 住得惯吗？
0: 短时间内还凑合。我想喝汤。
1: 没汤。
0: 没汤不能做吗？
1: 郭副官，叫炊事班开火，给他做碗汤。
2: 是。
3: 谢了。
1: 我抓紧时间收集了一些你的资料。
3: 你查我？
1: 例行公事。我采用这种方式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你生我的气，很正常。
3: 我不能被人逼着做任何事。
1: 哪怕是利国利民的事。
3: 别把自己说这么高尚。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1: 骂得好。记性不错，
3: 我可没骂人啊。
1: 咱们该谈谈正事儿了。签字吧。
3: 我救了你的命，你却要把我拉下水。
1: 要想活命就下水。
3: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我出事。
1: 每一个抗日的将士都有家人。
3: 为什么非要选我？
1: 信任。
3: 信任一个陌生人？
1: 信任一个曾经救过我命的人。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我需要他回到上海，为我去重建上海战行动组。你背景干净，家世显赫，你是我最佳的选择。也只有你能够替代杜峰。
3: 杜峰是谁？

0: 你确定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想，你值得我冒这个险。
1: 如果我不留下来呢？会怎么样？
0: 底牌已经亮给你看了，你走不了的。

0: 这笔还不错，
1: 喜欢就送你。
0: 我从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2: 啊。

0: 我还有两个要求。
1: 说。
0: 第一，我要在我行李里拿样东西。
1: 这不可能，你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必须集中保管，毕业之前不会还给你。说第二件吧。
0: 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
2: 军校规定不准跟外界联系，这是校规。
0: 我知道，你们已经派了人去香港大学给我报到了。可是我到了香港不给家里打电话，我大姐会着急的，她一定会去香港找我。我在香港已经快24个小时了，这电话打还是不打，你看着办吧。
1: 去打电话。
3: 汤还没好呢。
4: 现在就去，走。

都知道呢，这个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叫消渴症。但是您知道吗？这个消渴症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尤其有一种人群是最多的，但是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徐主任来跟我们说。

0: 主要是哪种呢？
1: 中宵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人群最多的，出现这个肠胃的问题。
0: 所以呢，咱们来看一下，那脾胃失调引起的中宵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电视机前的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自查一下哈。来，第一点就是说吃得多还容易饥饿，饿得快。
2: 这感觉说的是我，
0: 真的吗？你是这种情况？
2: 我就这种情况。
0: 那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了。
1: 按道理说我们吃的多应该没有问题是吧？
2: 对。
1: 但是呢，因为它脾胃出问题了，你吃进去以后呢，它这个消化都不好了，所以它感受不到你吃的东西，对吧？没有营养了，这个运输了，所以又想吃，所以就造成这个吃的多饿得快。
0: 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哈，叫容易口臭便秘。
1: 吃的东西堵到那个地方了，所以形成两个，一个是积食，一个是积湿。积湿是什么呢？我们吃的东西这个食物的湿，另外一个积湿呢是这个湿气的湿。这两个积久了以后，就像我们堆肥一样，它都发酵了，所以中焦一堵，它下不去了嘛，往上，所以这口臭就出现了。湿热呢，它把这个肠胃的津液消耗掉了，所以很多人又出现便秘了。
0: 第三，身形消瘦，
1: 因为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没有转化成我们身体的能量。所以这样呢，它一吃的多以后，身体用不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还介绍一款这个代茶饮——降脾消渴茶，对吧？它又能降脾了，而且它还能够缓解我们的这个口渴，
0: 清香味儿，而且还带着一点点甜味儿。但是咱们这个不是要控制血糖的这个茶吗？它为什么会有甜味儿呢？
1: 对血糖高的人来说，蜂蜜、白糖，这都是不能加的。
0: 对呀、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呢，给它里边放了一个秘密武器，加了一片甜菊叶。甜菊叶啊，它这个里边含甜菊糖，这个糖甜度是蔗糖的200倍以上。而且呢，它对糖尿病呢是没有任何影响。
0: 那除了这个甜菊叶之外，您这里边还加了什么药材呢？哦，这个橘子皮一样的就是陈皮，
1: 健脾理气，对吧？燥湿，然后呢，消食，那么它对这个中消的这个效果呢，就能起到一个领头的作用。
0: 我们看到还有三个小问号哈，其他的配伍的药是什么呢？
1: 因为糖尿病的发展呢是三个过程是吧？但我们不能只管一个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照顾到这个上焦，就是上消。还要照顾到下消，所以也又给他配了三味药在里边。
0: 所以呢，刚才我们的专家也提到了哈，消渴症的很多问题根源就出现在中焦脾胃上。那脾胃运化失常，身体就会出现多食，还容易饿、口干、口臭、消瘦等一系列不适的问题哈。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徐主任刚才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健脾消渴茶。除了陈皮，剩下的三味是什么？完整的配比、日常的饮用频次和禁忌又是什么呢？大家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之后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以上全部的信息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温馨提示大家，因为本次免费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想要学点真本领，把咱们的身体真正的调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今天呢，都拿出来了哈，您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老广经典的这个硬菜，广式滋足牛腩煲。最关键的是，我今天把这个健脾的这个陈皮，也加进去了，就秘制的灵魂的这个酱汁。哇！您学会了这个酱汁啊，其实回家做的话，怎么样做都快好吃。这里边还有一个酱料呢，是北方朋友很少用的。对，一会儿给大家揭秘一下。
3: 脾胃失调，当心消渴症找上门。中医专家带来健脾消渴茶和健脾操，牛肉去腥撇血沫，这个手法很关键。
2: 不然的话，它的血好不容易煮出来了，然后你不撇走，又煮进去了。
3: 老广硬菜牛腩煲，灵魂料汁是关键。这个调料你肯定不常用。
2: 这种酱呢，你来了烧，除了海鲜以外，所有的肉类都特别合适。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广东菜里边啊，其实它的菜名呢，都谜底就放在明面上了。你看，这就是滋足。
0: 这个就是我们北方说的腐竹啊。
2: 我们广东呢，它一片片那个叫腐竹。这个呢，我们叫一根根，我们不叫根，我们叫一滋，寓意着我们做人做事要滋足。然后这个牛腩呢，我们烧的话，其实最好的就是这种牛肋条，有肥的，有瘦的，有筋。这样吃起来呢，它会更香，而且口感也很好。它这里边都有纹理的，对吧？都有纹理，有雪花。这种肉呢，它 本身里边呢也会带着脂肪，嗯，这种肉呢本来你做出来就不容易柴，在家我就喜欢切大块一点，这肉嘛就大快朵颐的感觉，对吧？这个牛肉呢，我们一斤肉呢烧出来大概是6两，它烧出来水分会少掉了，也就是说你切这么大，它做出来可能就这么大。牛肉是红肉嘛，它红呢就会代表血特别多，对吧？血腥味就很特别重，所以牛肉下锅的时候呢，一般都要凉水下锅，这样的话它的血水呢才能从里到外给它逼出来，哎，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会外面放一些这个葱姜，让它慢慢煮。很多人在家里边啊，他做出来腥呢，是因为他不敢煮。这个慢慢煮的时候，水开了之后呢，一定要煮大概3到5分钟。就是等它开锅的时候，这些血沫起来，要不断的把这些血沫撇走，因为不然的话，它的血好不容易煮出来了，然后你不撇走，又煮进去了。去腥的关键，你这样泼开这个汤啊，要清澈了。
0: 哦，真的。
2: 旁边没有再有浮起来多余的血沫，这个时候基本上它的里边从里到外已经焯透了。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过温水，不能是凉水。哦。过凉水的话呢，它这个肉呢，蛋白质在释放了，立马把用凉水都要收紧了，不容易进味，而且肉容易柴。热锅，凉油，在家里边的火呢开成中火，第二穿火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就把牛肉放进去，给它摊平了，不用着急，慢慢的给它煎一下，给它煎香，有那种美辣的反应出来，一会儿烧出来就会香气就会倍增了。
0: 明白，微的焦黄再翻面。
2: 对，开成小火就行啊。这个时候呢，给大家调一个料汁，就这一份牛肉呢，生牛肉大概是2斤左右，我们就给它2勺的蚝油，2勺的生抽，1勺的这个花生酱，花生酱呢，提供一点坚果的香气，而且我们粤式里边它那个打边炉，花生酱呢用油卸了之后点花生酱吃，哦，对，就特别好吃。嗯，现在呢来一勺海鲜酱啊，提供一些颜色，加一勺柱侯酱。哦，这个是北方的朋友很少在用的。
0: 柱侯是什么意思啊？
2: 柱侯其实它是里边有一些瑶柱啊的一种香气，所以呢它里边是一种复合的香气。这种酱呢，你来了烧，除了海鲜以外，所有的肉类都特别合适，又鲜又香的感觉的，
1: 就是一种复合味道。
2: 没错，来一点点这个番茄酱，给一点就好了，它有一点酸性，让这个牛肉呢更容易辣。然后再来一点点搭配颜色的这个
0: 腐乳，
2: 腐乳直接是整块的腐乳就可以。你看这个酱汁一调，它整个的色香味就齐了。
0: 而且这个汁是不是大家可以在家里多做一点，放在冰箱里也可以多用几次？
2: 没错，它你可以放在一个小罐子里边，每一次这种遇到烧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它一定这种香气倍增。
0: 嗯，太好了。
2: 这个牛肉呢，现在煎到已经有焦边了，就是说香味就慢慢起来了。姜葱蒜都给它放进去。这个做法呢，我们叫倒炝锅。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加一点这个低度数一点的酒。啊，这个酒呢能很好的去腥，料酒啊，
1: 白酒都可以啊。
2: 对对对，这个酒呢一定要在高温的时候放。高温的时候，它能把那个酒瞬间挥发走了，留下酒的香气，
0: 金山味也跟着一起就出去了。
2: 没错，现在这个灵魂的料汁我们就给下去啊，这里边用大概2勺左右，再给它继续翻匀，你看它的颜色上来了，对吧？
0: 是的，红亮了，就是每一块肉都沾上了这个汤汁了。
2: 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持续的加开水，肉就不会柴。现在呢，最关键的刚才徐老师提到的就是这个陈皮，哎，这个陈皮呢必须要稍微泡一下，它那味道更能容易激发出来。广东呢一般用这种陈皮呢会把里边的白囊去掉，因为这个白囊在发酵的过程中它有一点腐败，而且这个里边的白囊啊容易发苦。哦，对，我们就会去掉它。一片陈皮放进去，然后呢八角，牛羊肉呢我觉得配这个香叶还有这个桂皮是很配的，对，我们就少放一点就好了。在家里边呢，一般这种牛肉啊，小火或者说你放在电饭锅里边，大概1.5到2个小时。那厨师有时候在家也偷懒，怎么做呢？就用高压锅压25分钟左右，其实就可以了。
0: 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叫做消渴症。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人数最多的中焦型脾胃失调引发的消渴。那除了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脾消渴茶之外，哈，咱们还有没有，比如说平时随时都能做的这样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改善脾胃、缓解中焦呢？
1: 对，这个呢，平时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经络啊，这种按摩来做。看这个黄色的这一条啊，这就是足阳明胃经，它是这个腿的这个外侧，然后到这个 脚的这个食指是吧，就立对，
0: 就是二三指中间的这里，
1: 二三指中间，我们可以啊拿这个手来把这些地方先给它捋一遍啊，看看哪地方有痛点，根据这个痛点呢我们再进行揉按，就是我们

0: 坐下来捋一捋都很舒服，不管你是有没有中消，其实它对这个肠胃都有调节的作用。足阳明胃经呢，是一个很长的经络，都是从头到脚。为什么要用下边呢？因为中医的治疗就是上病治下，下病治上。有的人他说我揉一下手指就累了怎么办呢？那么我可以通过拍打，对吧？拍这些点，我把它标记出来。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成套的简易的健脾动作？
0: 这个健脾操啊，我们也是有的。这个健脾操它我们分三节，通肠胃。第二个是理气机，第三个是消食。
1: 那我们的这套日常的健脾操呢，每天几分钟，对于改善中间脾胃的运化呢有很大的帮助。刚才呢我们的专家也提到了，消渴症很多问题的根源其实就出现在中焦的脾胃，那么脾胃运化失常，身体就会出现多食，还容易饿，口干口臭等这样一系列的不适。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套健脾操是什么，都有哪些动作的要点，大家现在呢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先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就能够立刻的免费的获得以上全部的信息了。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所以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温馨提醒大家，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呢大家想学点真本领的就快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
2: 我们就处理一下这个自煮，炸完之后你去涮火锅，你怎么煮它都不辣，而且越煮越筋道，越煮越入味。
1: 我们看看怎么炸的。
2: 对，现在呢这个时候呢油温大概有六成热左右，我们就开始把这个腐竹给它放进去。这个腐竹啊，因为它是豆，容易上颜色，二三十秒立马得捞出，不然的话颜色会变得很快，有气泡，它慢慢的在膨胀，炸开那部分呢它就会变得更松软，更容易吸收汤汁。好，那个时候立马放到凉水里边去，给它浸泡三分钟左右，它就会发大一点。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香料给它挑出来，之后呢还剩一些汤汁，对不对？我们就给它把腐竹捞进去，都会收汤汁。这个时候呢大概一分钟左右，让它腐竹吸满了汤汁，基本上就可以了。餐厅或者广东家里边呢会把这个腐竹垫到底下去，然后这个腐竹呢它吸收这些牛肉的汤汁。
1: 今天邓大厨教给咱们做的这个广式牛腩煲啊，就是能够帮助咱们调理肠胃，同时又非常的美味。那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哈，一旦大家这个中焦也就是脾胃不通的话，脾胃运化失调引发中焦的消渴啊，身体就会出现这几种典型的信号。咱们今天分享的健脾消渴茶、脾经胃经疏通按摩手法，还有一套居家健脾操，三者搭配在一起，从内到外，从根源养护脾胃，理顺我们的中焦气机。那如果您想要提前了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了，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取以上全部的内容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所以有时间上课的大家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同时呢温馨提醒大家，因为啊我们的这个是免费的名额有限，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您赶紧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广式牛腩煲就给大家
3: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睛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

0: 动都在，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始，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小碗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12: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11: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12: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11: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12: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11: 养生堂，小心腰椎破坏者，马上播出。
1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真的觉得蛮幸福的。为什么？老孙在开场前专门送了我一艘小船，因为到2026年为止，我们俩在北京卫视的合作已经正好16年了。
14: 没错，这就是咱们俩友谊的见证，你知道吧？
13: 你干嘛挡我前面呀？你把我的机位都挡了。
14: 我今天来干嘛的，你知道吗？专门就是送完你礼物，然后呢？这么拿着，再把这船我再给你打翻了。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此时此刻，来拿着这个，我不光要把这友谊的小船打翻，而且还要跟你反目成仇。
13: 你还给我一个这么小的棍子？
12: 你等会儿。
14: 嗨，哎，干嘛？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3: 卢主任，你评评理。我刚向他表白完，我们的友谊的小船竟然不催，他居然跟我说。
14: 对对对对对，今天就是
12: 不听听听你们，你忍着别打，你们两个友谊啊，你们俩吵架以后很快就能调整好，
13: 调整不好了，
12: 你们俩能调整好，吃顿饭就好了。哦，但是在我们人体里有很多的机构，也是一辈子好搭档，但如果他们两个之间要发生冲突以后，那让人承受的痛苦就难以忍受，非常不好调整。
13: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好搭档是我们哪些重要的器官，以及如果翻船了，我们怎么救回来。来，陆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主任鲁世宝，欢迎鲁主任。那同时呢，坐在我们今天台上的还有两位特殊的观众，他们也是卢主任的老朋友、老患者，让我们一起来欢迎81岁的牛顺增叔叔，欢迎牛叔。同样还要欢迎73岁的边玉叔叔，欢迎边叔叔。叔看上去都很精神矍铄的样子，但是其实都是卢主任的患者，
14: 而且都有一个特点，叫高龄。
13: 对于我们卢主任曾经做过手术的患者来说，73岁那绝对是年轻人，81岁那也还是相当的年轻。卢主任做过手术年纪最长的长者是93岁的老人家，

0: 其实就要说到卢主任的另外一重身份了，他是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卢主任，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您那儿做手术的患者，他们的高龄程度，他们的身体状态，会对外科大夫有多大的挑战？
1: 应该讲，在我们那做手术，就是颈椎病或者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那么高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大概一年能做到300多个病人，我们最高的是93岁。那么这样的患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身体状况来讲，相对的年轻人来讲要差很多。比如说他有衰弱，他有营养不良，他可能精神上有点焦虑。所以这样的患者，如果你给他做手术的话，就是有可能会造成围术期的并发症。就大家担心嘛，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么下到手术台以后，又担心恢复的情况。比如做手术以后，当时可能还行，过一段时间以后，他恢复不好，就也很痛苦。所以呢，手术可能比不手术效果还差。所以有这种种的顾虑呢，就造成这个高龄的脊柱的这个手术来讲，在我们国家目前来讲还是个难题，就是很多单位开展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因为血武院我们是国家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所以做了很多工作，能够把这个围术期管理的工作做得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我们有个这完整的一个流程，在术前的评估，包括在手术技术方面我们做一定的创新，在术后呢我们要给患者做一定的术后的康复的指导，所以呢确保这个高龄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的生活质量比术前有个显著的提高，而且还能持续。我们最近做过一个统计哈，就是在65岁以上的患者，我们大概统计了600多个人，600多个人就5年的随访，我们的满意度在92%以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哈。
0: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友谊的小船到底在哪儿翻了？是哪儿的搭档出了问题呢？我们来看大屏幕，腰椎里的好搭档，
2: 腰椎里的好搭档，主任。这些好搭档都是什么呀？您给介绍介绍。
1: 我带大家做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把这个腰椎里面的机构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我们分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1: 这个呢，软软乎乎的红色的，比较看着比较舒服的，给主持人。
0: 对。捏起来手感也很好，有一定的弹性。
1: 对的。那这个呢是黄色的，这个拉力很好。这个呢给老孙，
2: 有点像个皮筋儿啊。
1: 对皮筋。然后呢，这个是给两位叔叔哈，这两个是一个吸管，哎，这个相当是我们的神经。这个我自己扭两个，只是腰椎的这个椎体啊，这两个是椎体很大。那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这个腰椎的椎体，这两个椎体就是搭一个房子，房子中间的这个结构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椎管。那么这个椎管的话，要有是有个立体的空间的机构，
2: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房间了，
1: 相当于这个房子。
0: 那我们谁是住户呢？
1: 谁是住户？两位叔叔是让这个吸管就是神经。那么神经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中间这个地方过去的，这样穿过来。这个结构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人弯腰的时候，那么它就会这样往下弯下去。我们转的时候，那么椎体这样转，那么两个之间。如果没有结构的话，他们两个摩擦就相当比较重，很快就破坏掉了。
2: 所以您的意思，其实我们平常住的房子它不会动，但是您现在搭建的这个房子，它因为我们人体是要活动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房子随时在扭动。
1: 这个房子只要你一走路或者像我这么缩的时候，我只要转一下以后，它就在里面转了。所以转的话，如果它结构不稳定的话，那么后面的神经在后面嘛就会受到影响了。这种中间结构的话，实际上是应该需要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的特征呢，它应该比较柔软，而且能够抵抗这个摩擦。那么这时候你需要主持人把它加进来。
0: 感觉我的这个又有弹性，又有一定的支撑力，就非常的重要。
1: 你看这样的话就好很多了。你看，
0: 对，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摩擦，同时又很灵活。
1: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这项高度就增加了。
0: 高度增加以后。
1: 这房子后面空间结构就大了，你看。
0: 那我很关键。
1: 刚才就很小，
0: 我叫什么？
1: 这叫椎间盘，一个撑开以后，这后面结构就扩大了，这神经在里面就很舒服了，各个方向都能够运动，它比较稳定，所以这个椎间盘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机构呢，前方是有这个椎间盘连接起来了，那么后方这地方还是比较松弛的。所以呢，后方的话，我就需要老三这个扮演的角色是滑轮带。把这椎板后方通过韧的黄韧带给连接起来，拉住。
2: 我来看看，
0: 拉扯上来。老孙，你来帮忙
1: 穿一下。
2: 我相当于这样穿过去，
1: 对。
2: 然后这样把它
0: 系上，
1: 系上，
2: 直接在这儿系上。
1: 对。这前方也稳定了，后方也稳定了，
2: 这样就不会自动脱开了。
1: 对，它就不会脱开了。那么韧带。

0: 在秦方，那么秦后就保护了，那么它这个在神经在里面就比较舒服了。
1: 嗯，哦，所以大家来看我手中的这个模型，其实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椎体的模型，中间红色依然是属于我椎间盘的位置，然后这个刚才讲到的，这是卢主任所谓椎体，这个是两位叔叔那个柱刻，就是神经，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黄色的皮筋儿，对，这就是老孙的黄韧带。
0: 对，
1: 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这样很稳定，但是同时又很灵巧的搭建在一起。
2: 所以此时此刻卢主任、刘静和老孙啊，咱们三个就是挚友，对不对？
0: 对，我们三个人共同协作把这个住户给安排好了，给照顾好了。
1: 所以我们的住户要照顾好，是得咱们三个的关系特别的亲密且稳定。
2: 对，
0: 对，
2: 千万不能反目成仇。
0: 对，
1: 可是如果像刚才一样，我跟老孙反目成仇，或者我跟您反目成仇，我们的身体当中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0: 对，反目成仇就很可怕。如果我们三个人配合不好的话，那么这个住户在里面就很痛苦，很难受。
2: 最受罪的就是两位叔叔扮演的这个神经了。
0: 对，
1: 神经，大家想象一下，对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就会被挤扁了吧？
0: 对的。
1: 或者扭曲了？
0: 对的。
1: 不成形？
0: 对的。
1: 有没有可能断裂？真实会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小心腰椎破坏者，这也就是两位叔叔之所以会找卢主任去做手术的原因。那么我们从相对年轻的边叔叔说起。边叔叔，您当时腰椎怎么了？
3: 就是那会儿还是年轻吧，刚60多岁，也是突然间的，就是开始老感觉到这个走路有点腿木，歇会儿说能缓解，就没当回事儿，做这个八段锦是木的，加强锻炼，好后来好点儿。后来我经常玩去，老坐那大巴车呀什么之类的，就是锻炼的少了，又开始疼，又开始又木，越来越厉害，弯腰什么的呀，就是有点费劲，经常疼，就是腿啊，走到那儿就木，尤其是两条腿，没有感觉，就是走到那儿跟那个踩着棉花似的。照片子以后啊，发现就是说腰椎管狭窄和那个腰间盘突出。
1: 有当时就要做手术吗？
3: 就是啊，让我住院，让我做大手术，开刀。因为我对这个大手术啊有点抵触，我就没做。我又去了好多这个三甲医院，都是说让我做大手术，我就是害怕，就7、8年吧，一直没做。前年卢主任在养生堂做这节目，我看见了，也是孙导说的这事儿，像什么那个搭积木似的。看见这节目以后，我这才挂了卢主任的号，做的还挺好。
1: 不是大手术。
3: 对，不是大手术，微创，就这儿侧有一小口，这恢复的真不错，做完以后就没感觉麻木。
1: 具体怎么做的，术后的恢复期，一会儿我们再跟您聊一聊哈。那接下来问问牛叔叔，牛叔叔，您当时出现了什么严重的情况啊？
4: 我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
1: 我看牛叔叔还写了一个小抄，给自己捋捋时间顺序。
4: 时间是2015年。
1: 2015年。
4: 就是腰疼的我直不起腰来。两个医院做了核磁，都说是腰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两个医院都认为应该做手术。我当时特别的抵触，而且有好多人说过做这个腰椎手术得特别小心，我也不敢做。后来就看书自个儿，发现这个牵拉是有作用，我当时就买一个牵拉器，拉了有1年多，它就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但是到了这个24年、25年，又不行了，又厉害了。间歇性跛行了，走长了路就疼，但是歇一会儿呢它就好点，就缓解。
2: 最长您能走多远啊？
4: 100米左右。
1: 哦，
4: 那当时可以到100米左右。后来越来越重，就是50米都不行了。25年的老伴儿那一生病，我再一累，他又出现滑脱了，疼的我是走路也疼，是待着也疼，睡觉也睡不好，就疼得我是实在是没法。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我一想，我都80岁了，我活过北京市的平均年龄了，我再活，我再就拼他一下吧。当时呢找的是另外一个医院，那个医院他不敢做，他说你高龄做不了，他就推荐我到宣武。当时呢，我儿媳妇就抢了个号， 哎，抢着卢主任那号了。
1: 嗯，
4: 你看卢主任说是比较先进的手术，比较不像原来那种打得开大放。我当时就说，反正我就拼了，就做吧。
1: 嗯，
4: 哎，我发现这个卢主任手术做完了以后，哎呀，简直给我减轻了好多好多的痛苦。
1: 嗯，
4: 当时做完了，第二天我就都不疼了。
1: 哦，第二天就好了。
4: 他就不疼了，不疼了以后我动会儿什么的也都

0: 已经完全不受影响了，
1: 完全不受影响，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但是你还不能像那正常人似的、
0: 哦、
1: 但你就说你走路啊，平常走走路啊，动会儿动会儿啊，这个小的动作都是没问题
0: 的。 那你现在坐在这儿会有不适的感觉吗？
1: 没有不适的感觉了，现在
2: 就很厉害了。
0: 谢谢牛叔叔的分享，送给牛叔叔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温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牛叔叔。虽然我们刚刚听牛叔和边叔讲现在恢复的都很好，但牛叔也很担心啊，是不是我以前经常做的一些运动目前还不能做，八段锦可能没办法做，但是对于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包括两位叔叔在内的很多观众，一会儿呢卢主任会亲自来教大家非常好的养护脊柱的两个黄金动作，一是帮助我们不得病，二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术后恢复。所以叔叔千万不要着急，八段锦先不做，但是有更好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知道是哪两大黄金动作，应该如何来操作，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到位，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固护我们脊柱的作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听两位叔叔说完自己治疗的全过程，至少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卢主任，友谊的小船虽然翻了，但是我们是可以挽救回来的，朋友和搭档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3: 是的，虽然我们三个人呢就是反目成仇，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好朋友。那么有三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重归于好。下面先老三演示一下哈，这个友谊的小船怎么能重归于好。
0: 嗯，
3: 我先给老三一个筷子
2: 啊。好嘞，
3: 行。
2: 然后呢
3: 你怎么能掰折了？
0: 你把这一根筷子掰折。
2: 掰折啊？
3: 对，
0: 对，
2: 这太简单了，
0: 轻而易举。
3: 那我现在教的一种方法的话，实际上跟老三掰筷子这个容易程度差不多的，就很容易学，
2: 很容易我就能把腰椎重新练好。
3: 对，是的。
2: 哦，
0: 然后呢？
3: 那给老三两个筷子，你再试试。
2: 啊，还要撅舌？
0: 这很容易。
3: 对，
2: 这应该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比这个。
0: 老孙，你不要得意，我觉得后面还有坑，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就是说，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依然还能够重归于好。
0: 嗯，
3: 但是难度系数比刚才要大一些了。
0: 大一点。
3: 对，大
2: 一点。
0: 然后，
3: 你拿五根筷子给老孙，你再试试。
0: 五根吗？
2: 五根。
3: 对呀。
0: 那
2: 还要撅舌是吗？
0: 都给你吧。
4: 哎，就中了。嗨，哥腿也有
2: 伤。嗨，嗨，嗨，
3: 好，
2: 折了。我这太难了。
0: 老孙，你的膝盖还好吗？
2: 膝盖还好。
3: 这个就表示，如果这个程度很严重的时候，就很难再恢复了。
2: 第三种我们能重归友好的，
3: 需要很费劲的，
2: 就很费劲了，
3: 很费劲的。对。那第四种，如果把都给你看看，你试试看。
2: 第四种，来来来，这么多？
3: 对呀、啊，你试试。
2: 我肯定做不到。
3: 做不到吧？就是，这也就是，如果这种关系彻底僵了。谁也没办法了，
2: 就是我们三个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3: 回不去了，
2: 怎么都回不来了。
3: 回不来了以后，最后把这个神经彻底压断了。
0: 哦，
3: 压断了以后，神经就不能恢复了。
0: 哦，
3: 你神经不能再生了，
2: 那就瘫痪了吧？
3: 就瘫痪了嘛。
2: 哦，
3: 那这就没招了。
2: 所以不能等到最后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想办法，就算再难，就像这么难，也得让它恢复。那最难的，您说说是什么方法？
3: 现在就是如果这个患者下肢很能动。哎，他这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0: 嗯嗯，
3: 那就是从后面做的要开大刀，
2: 这是传统手术。
3: 对，传统手术。
0: 这是两位叔叔说他们比较畏惧的那一种。
3: 对，就传统手术的话，就手术相对比较大嘛。
0: 嗯。
3: 把肌肉都破坏了，要打钉子固定什么之类的。
2: 还得磨骨头吧？
3: 磨骨头啊，然后还要打钉子固定，就是患者承受的痛苦会比较大。一个是创伤大会不好恢复，第二个是你打钉子固定以后啊，他的肌肉破坏了，就远期的上方的这个阶段。破坏比较大，
0: 嗯，
3: 比如你现在把这个145做完以后，它134将来会出问题。我们做这创伤比较大的手术，目前还是一个金标准，
0: 嗯，
3: 就绝大部分医院做的时候还是用这种方法来做。
0: 啊，
3: 它虽然手术创伤比较大，但是对恢复来讲慢一些，但是还依然可以用。
2: 那现在说的两根筷子，这个
0: 相对容易，
2: 相对很容易的，
3: 就我们现在做这手术，两位叔叔做这手术，实际上我们叫做微创的手术。这个手术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出血量在20毫升血，那手术创伤很小，
2: 也不用再切开
3: 不用切开了，不是从后面做手术，从侧面做手术。
0: 对，叔叔说在这边有一个很小的口子。
3: 从侧面做手术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不破坏后方的肌肉，

0: 这个肚子肌肉是没关系，爸就很容易进去的，虽然很小，所以术后恢复的相对比较快。
1: 最新的技术，而且最新技术要用到的这个器械，卢主任已经放在这个锦囊里了。大家可以看这个锦囊的体积，再通过我手尖的这个触感，它非常的小。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但是这依然还有两根筷子，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老孙最轻而易举的扒开一根筷子的方法，
2: 随便我就能掰断了。
1: 这
2: 是什
1: 么
2: 方法？
0: 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哦。我这里设计了两个黄金的断定方法，没有成本。那这个呢，可以让患者第一个没病防病，有轻微的病变可以治病。同时呢，对术后特别高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要持续的康复，哎，这种方法也很好。
1: 对，所以是什么样的动作呢？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卢主任的教学，严格的按照他的动作要领来完成，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和康复。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哦。那卢主任，我们先教第一个好不好？
0: 好的，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就记住我们家里常规的这种毛巾就可以。
1: 洗脸巾的大小就可以。
0: 可以，这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去教教大家。来，老孙，来。
0: 这个是叫居家保护腰椎的黄金动作，抻腰归位。
2: 一听归位，我就觉得特别好。比如咱们现在已经翻船了，让它再回位，
0: 让我们友谊重新回归友谊哈。这个动作一共分三步。
3: 第一个黄金护腰动作怎么做？最高频的三个伤腰锻炼方式又是什么？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的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骨关节养护、脊柱养护的话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0: 第一步呢，是将毛巾横向垫在后腰的下方，就腰的下方，双手从身体两侧抓住这个毛巾的两端，是较劲哈，抓住两端。
2: 您看看我做的对吗？
0: 对的，放后腰下方。
2: 然后呢？
0: 然后呢，持续向下拉毛巾，这样拉毛巾，这拉毛巾，对吧？第二步啊，是腹部往前缓慢的向前送出，后腰呢这边顶住这个毛巾，其实主要往下，这样形成一个对抗。这时候呢，后腰主动向下发力，就主动向下发力，腰部往下，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抗。第三步实际上就是在静止不动的时候，就静止5秒钟，就这样使劲，
2: 然后5秒钟以后呢再恢复原位，是不是？
0: 对，就这样往下往后，其实我觉得配上一个这样把小心顶起来，好，这样垫起来，这个动作好，
2: 然后回味，
0: 再上下，然后再从上再往下面走，这样走，然后再把这个毛巾再恢复到原位，然后再往下走，8到14，就这样往下，然后持续再往下走。第一个呢，就是全程是保持后方的肌肉是紧张状态，一个缓慢的这个肌肉收敛，这样全程的时候都要在缓慢的使劲，越慢越好，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因为是在锻炼肌肉，
0: 锻炼肌肉，保证腰椎啊一个向心的一个弧度，
2: 哦，
0: 跟弓箭似的。如果患者这个是有椎管狭窄的患者，锻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够过分的往后，一往后的时候啊，这椎管容积就减少了，那这时候神经挤压就比较明显，所以腰椎管狭窄患者他是喜欢往前弯，他不能后伸。如果像我们正常的没有这个椎管狭窄的患者，稍微往后弯是更好一点，但如果腰椎管狭窄的患者，不能够过分的后伸。
1: 陆主任，谢谢，我们先回到座位上。陆主任说有很多的细节，我们的动作要做得到位，但是不能过于夸张，不能让我们甚至出现了下肢的麻木感，这就说明动作做过了。所以动作的细节要领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在这个养生辅导员发给您的这个视频训练动作要领当中，会把卢主任刚才强调的每一个细节都放大给您讲得特别的清楚，这样锻炼起来才会更加安全，而且更加的有用。这是讲到的第一个黄金动作。卢主任，在我们正式的给大家讲第二个黄金动作要怎么练之前，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练的是什么。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骨关节养护、脊柱养护的话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我给第二个动作起一个这个名字哈，叫做摇小船，
2: 听起来很有意思，
1: 慢慢的小船
0: 小船不仅不会翻，把它竖起来了之后还要摇桨。
1: 对，摇起来，对，这个动作比较简单
0: 哦，
1: 其实对于老年人特别合适。那这个动作的话是没有门槛的，谁都可以练。
2: 那效果呢？
1: 效果只要你坚持练，效果非常好。
0: 既然我们说友谊的小船会翻，那如果我们三个黄金搭档，无论是椎体还是椎间盘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些韧带出现了矛盾，我们翻车了，我们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表现？我们来看大屏幕，请问腰椎三大挚友变成敌人的报警信号是哪些？所以这不是答案，这是问题，请大家认真听题。电视机前的您也是要认真听哦。一，走路走一段时间腿麻，休息后立刻缓解。二，久坐之后腰酸发僵。三，双腿持续麻木，越走路不适感越重。四，弯腰捡东西瞬间刺痛一下。五，晨起腰痛，活动两分钟就好转。六，走路脚下有踩棉花感。来，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都有哦，请大家在小白板上写出你认为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腰椎三大挚友关系破裂，也就是说椎管狭窄啊，我们有压迫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请写下序号。所有人都写好了吗？写好了请把各自的题板转向我。很多人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一六一三六二三四六，编书写的一二三四五六都有啊，
3: 都有这些症状啊，一直就有。
0: 哎呦，牛叔叔写的一三五六，
4: 其他的不明显。
0: 嗯，
1: 刚才两位叔叔虽然是病人的患者，但是讲的答案都不应该讲不完全正确。其实椎管下来表现应该讲应该是前三项。
2: 哦，前三个是正确答案。
1: 对，
2: 后四个四五六都不对。
1: 四五六应该讲可以合并。就是说它不是我们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就比如说第四项吧，就是说这个弯腰捡东西刺痛一下，
3: 嗯，
1: 我们正常人没有椎管狭窄也会有这症状。
3: 对对对。
1: 这第五项的话实际上是晨起腰痛，这个一大部分是肌肉的一个发炎情况，而且可能跟风湿有关系，就是风湿的患者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腰疼得比较厉害，哎，活动活动好了。那么第六项就是这个走路发飘的感觉，真正的就发飘的患者大部分是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走路时候就跟喝醉酒似的，那种走路脚底下是无力的
2: 啊。它实际上是在上头，
1: 在上面
2: 颈椎这儿呢。
1: 这个腰椎的地方的话它损伤

0: 那是周围神经。周围神经的话呢，它往往表现是无力。那么如果脊髓性颈椎病，它压迫是脊髓，脊髓是真正的神经呢，它压迫了以后呢，就是整个的控制力不行，就很容易摔跤。所以我们如果患者说有踩棉花的感觉，一高一低，我们首先要查颈椎。那么前面三个症状的时候，应该讲第一个是走路一旦腿麻休息缓解，我们在专业术语叫间歇性补行，就走一段时间就加重蹬下去就好了，然后再继续走，这个是我们主管狭窄最典型的表现。所以一般有间歇性补行，我们就考虑这患者是主管狭窄。那么第二个动作讲这个久坐这个腰酸发僵，这个是跟病程的进展有关系。在早期腰椎管狭窄的时候，一般坐位是没事的，卧床休息也没事，他不能走路。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很严重的时候，患者坐的时候也很难受，他不能久坐，坐着很难受，所以是跟程度有关系。那么第三项双腿持续麻木，走路时候不适感越重，就患者主诉就是我晚上睡觉没事，我坐着也没事，但是我不能走。如果到持续麻木加重的时候，说明椎管狭窄已经非常严重了，就你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就这时候再不做手术，那么后果就非常严重。所以如果到椎管狭窄到晚上睡觉，刚才您说睡觉都睡不着的时候，这时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它下一步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尾综合症。马尾综合症一旦出现以后，大小便不行，就是你说就刚才说这个五双筷子是个，那就很麻烦。但一到马尾综合症以后，你做完手术大小便也可能恢复不了。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屏幕上的六大症状，一二三其实是椎管狭窄非常典型的症状，它同时也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或者您的家人家里的老人有这样的表达，请一定要重视，请大家一定记得扫描二维码把这些症状都记下来，我们跟两位叔叔学，越早发现我们才可以恢复得那么好。但是我们在讲治疗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卢主任，为什么关系会破裂，友谊的小船会翻呢？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先来看第一个，来看大屏幕。岁月老化，全员被动蜕变，被迫变成低。
0: 那首先来讲，就自问我是椎体，那么椎体的话表现是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主要问题。如果这个椎体骨质疏松以后，它高度变低了，那么这后面的房子高度也低了。那房子低了以后，这后面椎管就变小了，那么神经在里面受到压迫了。
2: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您这个房子降低了以后，本身我这黄韧带是这么好好待着的，
0: 对，
2: 您房子降低以后，我这个被迫降低是吧？
0: 对，你这
2: 我这个就变折叠了吧？
0: 折叠了，对，这时候呢，高度一低以后，它韧带在后方，这个就会直接就是变折叠了，皱褶。
2: 皱折了那神经，我不是顶着神经
0: 压迫，就从后方压迫神经。就后方压迫神经。另外一个就是讲我们这个是被动的高度降低以后，你这地方有皱褶，同时黄韧带老化以后它本身也会变厚。就是我们不变，你的韧带黄韧带也会变厚。
2: 我相当于是一就本来是这么就变成双层的了，很
0: 对，它韧带弹性也降低了。所以它这时候也会能皱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主持人这个椎间盘，
1: 我感觉我被压得更扁了，因为空间小了。
0: 对，椎间盘实际上，我想椎体高度虽然降低，但实际上椎间盘高度降低是最主要的因素。椎间盘为什么？椎间盘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它含水量比较高，
1: 对，
0: 它这个弹性比较好。老了以后啊，它就枯燥了，就没有水分了，所以这时候它自己的高度降低，有时候能降低到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低了以后一下子掉。这样以后你看这个高度低了以后，这神经根在这地方就受到挤压了，所以这时候您当时睡觉这个疼痛的时候，那这个神经根明显的挤压，你看像这个地方，特别我们看，这个比较好，这个有椎间，这个是椎管高度降低以后，同时合并有椎间盘突出，正好把神经根挤住了，所以这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了，很痛苦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严重了。椎间盘应该讲在椎管狭窄里面占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1: 对，
0: 所以主持人你非常重要，你要保持年轻。
1: 我想保持年轻，可是随着人体的老化，我的脱水，我变得越来越扁，好像是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回到刚才卢主任您说给大家专门设计的两个黄金动作，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坚持做坚持锻炼的话，可以把咱们三个椎体椎

0: 间盘和黄韧带之间的关系更好的巩固或者是挽救吗？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才讲锻炼的时候，第一个关键动作是练肌肉，
0: 是
1: 第二个动作依然是练肌肉
0: 啊。
1: 这个肌肉实际上它是可逆的，我们讲这个椎体高度降低，椎间盘高度降低，这是不可逆的，
0: 嗯，
1: 你不可能让它回去，但是肌肉是可以的
0: 哦。
1: 所以我们锻炼肌肉成了我们腰椎五一的方法，包括术后康复。
0: 所以两个黄金动作我们已经教了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正确的跟着卢主任做，才可以真正的起到腰肌锻炼的作用，帮助三个挚友重新恢复友谊。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按照细节来锻炼。那除了衰老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原因，我们继续往下看。坏习惯的暴击，挚友彻底变敌人。第一，久坐久站，腰部持续后伸，这是最普遍的慢性拉伤。
1: 实际上，久坐久站损伤最大的是什么？是椎间盘。
0: 哦，还是我。
1: 对，因为你这个久坐久站以后，椎间盘受的压力会很高的。
0: 嗯。
1: 因为坐位的时候，椎间盘压力要比站的时候、行走的时候，椎间盘压力更高。
0: 对，因为坐着的时候，所有的重心其实是在腰上。
1: 对，是对、
0: 啊。腰椎间盘最受力。
1: 所以，如果你损伤很重的话，那椎管狭窄程度就会更重。
0: 啊。
1: 你要是损伤了以后，我们也跟着你慢慢就损伤了。
0: 是的。
1: 对吧？老三也会损伤了。
0: 是。
2: 所以经常得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
2: 换换姿势。
1: 对，比如我们坐个半个小时啊，40分钟呢、啊，就要起来走走。
0: 嗯。
1: 活动活动，做几个动作，对吧？后面我会教大家这个黄金动作。
2: 做两个黄金动作。
1: 对呀、啊，做做。哎。这个确实管用，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在半个小时做过，花个3分钟做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0: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长期弯腰负重，暴力折腰。
1: 就后面这个动作比第一个动作要更加严重。
0: 哦，
1: 前面的动作对着椎管狭窄患者是有损伤的，
0: 是。
1: 但是后面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0: 就是哪怕我们的腰是正常的、健康的，
1: 也不行，
0: 也不行。哦、
1: 我们腰椎最忌讳是弯腰，一弯腰，这个后面椎间盘就出来了，
0: 又被挤出来了，
1: 挤出来了。那么这个神经是压迫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无论是多大岁数，无论你多正常，就尽量少做这个弯腰的动作。
0: 更何况是弯腰提重物。
1: 那提重物负重就更大了，所以这个动作是最危险的。包括说是现在做的时候，就自己慢慢就已经弯了，其实应该往后伸，稍微的后伸是好的。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弓着腰做其实是舒服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进化的问题。
0: 哦，
1: 我们小孩趴行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慢慢站起来，站起来立起来的时候是后方的这个肌肉拉起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人老了以后嘛，又慢慢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后方的肌肉慢慢就软了，拉不动。拉不动，你这样就舒服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后方不受力，它就舒服。但你记住，舒服的时候一定是你退化的时候。人不能在舒适区。
0: 哦。
1: 所以就是你一定不能让自己舒服。其实这样虽然难受，
0: 还是坐直一点比较好。
1: 但是后面肌肉在受力，后面肌肉受力的话是让你人保持直立，这是人跟动物的最显著的差距。
3: 进化的。
1: 就在这是进化论。就不管是对我们做手术不做手术还是手术后的患者，这个是一定要练的。
0: 嗯，
1: 而且锻炼一定是终身的。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今天锻炼到3个月以后不练了，就是你一定是终身的，持续锻炼。
0: 嗯，
1: 你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保持年轻。
0: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黄金动作明显感觉到腰肌在被锻炼。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动作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锻炼去，它是对这个骨盆这地方也是一个保护。
0: 哦，
1: 你要讲起来的话，就是为什么人能够站立行走，老虎豹子为什么不能站立行走？老虎豹子它蹄很有劲吧？
0: 对，
1: 上身也很有劲吧？
0: 对，
1: 为什么不能站立啊？
0: 为什么？
1: 考你一个，哎，你看那个大猩猩走几步以后就不行了，
0: 对，
1: 为啥？你知道吗？
0: 因为它的骨盆跟咱们不一样。
1: 对，骨盆不一样，没错。后面动作主要练骨盆这个动作。
0: 哦，
1: 骨盆的话，实际上人体的骨盆它是个前后方向相对比较宽。
0: 哦，
1: 老虎豹子骨盆比较扁。那么扁的话，你走的时候它就容易摔下去了，倒了。但你比较厚重的话，它实际上走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倒下去。我们叫有一个动，有经常叫做骨盆前倾，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骨盆前倾是很痛苦的。
0: 嗯。
1: 所以我们锻炼这个，把骨盆保持一个很正常的位置，实际上对人体的脊柱的 整体的平衡是非常重要。
0: 到底第二个黄金动作是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接着来说啊，第三个坏习惯暴击，帮助我们击垮友谊的坏东西。

0: 起是什么？来看，盲目养生、错误锻炼，有最隐蔽又自残式的损伤。
1: 伤腰排行榜。
0: 对
1: 对。
0: 卢主任给大家总结的三大伤腰动作到底是哪三种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1: 错误的锻炼方式，伤腰 top 三。
2: 对，
1: 前三名咱们看看啊，第三名，急速暴力左右转体；第二名，标准仰卧起坐；第一名，直腿弯腰摸地。
0: 所以到底这个快速的转腰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容易发生呢？我们结合着道具，老孙和卢主任帮助大家来演示一下。
1: 来，然后实际上我在公园里经常看有人这么转。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转的时候想到是，你看这个这样转这样转，这个椎间盘很容易转出来了。
1: 哦，就硬扭。
2: 对，
1: 就
2: 扭嘛，因为椎间盘是不能承受这个扭力的。
1: 哦，
2: 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把椎间盘转坏了。
1: 上下可以，
2: 上下就往后伸是最好的。
1: 哦，
2: 往前面稍微一点也还行，但是转是最大的损伤。
1: 哦，
2: 你一转，你看这椎间盘一转就转坏了，老人一扭的话就容易扭出来了。
1: 再加上要急速暴力，可能
2: 一快，你一快的话，它损伤越大嘛。
1: 哦，那第二名这个标准仰卧起坐为什么也不行呢？咱们也演示一下。
2: 演示一下，
1: 你看，我实际上这样，
2: 对，
1: 相当于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折叠就是腰椎往前弯嘛，这时候，
1: 哦、
2: 这时候腰椎是往前弯的，往前一弯，你看椎间盘就往后面凸出来了。仰卧起坐时候，你腰椎是吃劲的。仰卧起坐相当于我们做就是坐位的时候负重往前弯，这个力量很大的。那么后方的这个椎间盘就会挤向后方，那么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在早晨起床的时候也不能直接就起来，比如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也不能直立起来，要从侧方就是支撑以后再起床。
1: 哦，
2: 那这样的话对椎间盘就是个保护。
0: 对，而且第一名是直腿弯腰摸地。
2: 老孙，这个动作尽管有损伤，你还是模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的。
1: 好的，直腿弯腰，
2: 对，
1: 把腿并直，然后使劲弯腰，
2: 对，
1: 摸地。
2: 其实这个动作跟刚才的仰卧起坐是类似的
1: 啊，
2: 仰卧起坐也是往前弯，
1: 对，也是折叠。
2: 对啊，一个是躺在床上往前弯，一个是站立位往前弯。
1: 哦，
2: 对，腰椎都是有损伤的。
1: 哦，那看来只能练那个黄金动作了。
2: 对呀、啊。黄金动作能够把你这个腰椎，就是那腰椎给它挽救过来。
1: 哦，太好了！
0: 来，谢谢两位，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啊。知道哪些动作不能做，我们也得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挽救我们的腰。这就得说到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锦囊了吧？在揭晓第二个黄金动作之前，我们要告诉大家，卢主任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边叔叔和牛叔叔的腰救了回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锦囊了吗？
2: 可以、啊、
0: 讲一讲那个非常棒的手术的技巧。
3: 恢复腰椎健康的新技术到底有何奥秘？护腰美食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

0: 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的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骨关节养护、脊柱养护的话题，赶快发来疑问吧。卢主任，说实话这个我实在是看不懂，这难道是手术当中会用到的放到我们身体当中的器械吗？
1: 实际上是它是个腰椎的融合器，是踢在椎间盘。哦，
0: 真正的结构是什么样？卢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可以演示的道具。
1: 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个整个的腰椎的这做手术的所有的装置都放在这里面了。我们讲的呢，就是传统的方法是做后面这种手术，
0: 是
1: 那么打钉子固定，那么固定的话，这后面破坏肌肉，
0: 这就是钉子，
1: 对对对对，这钉子。那我们原先的时候中间有个过渡阶段呢，就是这个也是用这个融合器，它希望不稳定的，所以后方依然要打钉子固定，往往手术要做两次手术，在早期的时候。那么今年有个新的产品，这上面固定，它是放进去以后，这上面这个插片呢给它固定上，所以我们后方就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又少了一次手术。那么这样的话创伤很小，而且我们从前面做手术是不破坏后方的神经，所以我们神经是不受干扰的。传统的手术从后面把后方的神经打开了以后，那么神经解压是解压了，但是它的椎板结构破坏了以后，它神经受到刺激，所以术后呢经常会有麻木的感觉。我们从前面做手术以后，别看这个融合器很小啊，但实际上它进去了以后把这椎间隙高度撑开了，那么后方的这个房子结构就增大了，那么后面这个神经就在里面待着就很舒服了，所以症状也就缓解了。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来讲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解决问题，第二个创伤很小。
0: 尤其刚才我们讲到手术，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非常严重的症状，您都有了一二三，一定记得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帮您看一看。如果您忽略了是哪些症状没记住的话，也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说如果越早做手术或者越早去找医生，我们可能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甚至做一做这些黄金动作，就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保护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椎间盘更加的稳定和安全。那当然卢主任，我们还有留下了一个最大的悬念，就是第二个黄金动作。我们呢请边叔叔作为观众代表和老孙一起，我们走到互动区跟卢主任来学习一下小船要怎么摇起来。来，
2: 好嘞，
0: 三位请。
1: 大家看看大屏幕哈，
3: 居家保护腰椎的黄金动作摇小 船。
1: 第一个还是稳稳坐在这个硬直的椅子上，这个椅子要硬一点哈，然后双脚平放地面，腰背不靠背椅
3: 啊，还得离开，
1: 不能靠背，得离开一点，往前坐一点。第二步是双手轻放在大腿上，上身保持挺直。第三步是骨盆缓慢的向前轻轻的推送，停留3秒钟，1、2、3，然后再往回收，停留3秒钟，1、2、3。实际上就是从骨盆前后移动，各停3秒钟，向前3秒钟，向后3秒钟。第四步是原侧前后小腹摇摆，幅度不要太大，就是轻轻的活动，这个臀部来回的这个移动，幅度不要大，一组大概做10次就行。这个主要拎骨盆，另外做的时候尽量提高，其实对预防这个痔疮也有很大好处。
3: 这个动作好像从外表看不出我们
0: 看不太出来，
3: 其实我们偷偷的已经完成了护腰的动作。
1: 对，
0: 但是我会发现现场的所有观众，我们都会有一个韵律，就好像在船上，
3: 对，
0: 我们在湖面上。

0: 仰着。
1: 对，
0: 哎，这是会觉得腰肌舒服。
1: 往前的时候，实际上是腰椎是挺直的，往后的时候腰椎稍微回来一点。
0: 对，
1: 哎，就感觉这样，哎，前后有起伏。嗯，这练骨盆特别好啊，有骨盆前倾的患者可以练这样的动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哈。
0: 谢谢卢主任，这让我们久坐的人都会觉得好像腰肌舒服了一点哈。谢谢三位回到舞台中间来，边叔叔请回来，我们问问边叔叔做了十组之后的感受。
2: 感觉这腰挺舒服的。
0: 这个动作难做吗？
2: 不难做。特别轻松，
0: 我也送给边叔叔一份礼物。边叔叔，芙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临门。芙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边叔叔，祝您健康。谢谢叔叔，不用站起来，叔叔这样扭腰的动作不能做。好，今天跟卢主任学了好几招，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您记住了没有？还是提醒您，因为这些动作的细节其实是最关键的，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包括卢主任教的这个细节的动作都发送给您。我们都知道腰椎的健康其实一半靠养，一半靠练。养呢，其中一大部分就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了。接下来要给您推荐一道好吃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固护腰椎和肌腱的健康，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芙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特别受欢迎的炒饼，这具体有多受欢迎呢？咱们通过一段视频先了解一下。
4: 排了半小时了，还有这么多人。
3: 哎呀，你看看这排起了大长队，而且通过这个颠勺你就能感受到热火朝天，锅气十足，香飘整条街。这样锅气十足的炒饼咱们在家能复刻吗？大厨
5: 完全可以复刻啊，如何锅气十足，如何让它软硬适中，咱们都有妙招啊，咱们边做边讲啊。
3: 好，
5: 首先呢，咱们在家先烙个饼。嗯，今天咱们选用的新谷粒全麦粉，碗里面倒上面粉，500克面粉，350克水，给它和成面团，擀成饼。
3: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而成，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像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5: 炒饼的话不需要倒油，直接就烙就行了，加完油的话它会更腻。
3: 好的，我们先小火烙制着哈。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增加韧带强度。
6: 要说到这个增加韧带，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胶原蛋白。嗯，哎，我们也选用了，我们用牛蹄筋富含胶原蛋白，但是光有牛蹄筋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对好搭档。嗯，哎，我们先说一个搭档，这个营养素啊，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交联，让我们这个韧带的强度更强，让它的稳定性更好。这就是铜元素。哎，我们今天选择富含铜的食材就是口蘑。
3: 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其实帮助我们去辅助强韧韧带啊，保护腰椎，我们不仅通过吃可以完成，通过一些小小的运动和动作也很重要。所以这儿我们有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腰椎，您坐着就可以完成。如果想学习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学跟练了。
5: 大家看啊，饼已经上色了，也已经熟了啊，进行一个切制啊，切成丝儿，
3: 自己烙出来这饼再一炒，真是又香，水分又足。但是刚才您说了啊，这个炒饼最重要的一个是锅气，我们在家怎么能用家里的火和锅完成这个锅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好几个小窍门，让这个饼软硬适中，自带滋味，咱们得往下看。
5: 好，饼丝给它烙完了。要想做好这道炒饼呢，咱们选肉很关键啊。今天咱们选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拆开进行一个改刀切成丝儿啊。
3: 咱们今天这道锅气炒饼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调节身体炎症反应，帮助韧带养护和修复，体内炎症水平降下来，韧带自然更健康。加加康亚麻籽猪肉口感软嫩一嚼，自带谷物清香，吃着不油腻，优质脂肪轻负担，家里老人多吃一口，营养跟上了，筋骨也更轻松。
5: 这个时候咱们肉丝切好了，开始进入下一步啊。锅中倒油，

0: 开始上锅了，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锅气的环节了哈。
1: 对，
0: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温度、什么手法能让这饼锅气十足。
1: 肉丝先给它进行一个煸制啊。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炒熟，炒上色。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加入什么呢？可以加点葱花啊，爆一下，
0: 后炝锅一下。
1: 对，把葱香味给它炝出来。烫香葱花以后，咱们开始加入配菜啊，口蘑啊、
0: 哦，刚才我们说到的铜元素的来源，
1: 把它煸炒一下。这个时候我加了点胡萝卜、包菜啊，
0: 哦，包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炒饼炒面里面哈。但是我看您今天准备的菜量还是不少啊，一整整一大碗。
1: 是的，咱们这个窍门点来了啊、哦，包菜和饼是1:1的比例，这样做出来的话才会软硬适中。
0: 哦，如果菜多了的话、哎、容易怎么样？
1: 菜多的话它会水气大，然后水塌塌软，
0: 明白、啊、
1: 它的包没有口感。
0: 那菜少了嘞？
1: 菜少了呢，就是意味着是饼太硬，硬心儿
0: 啊，水分不足。
1: 对，水分不足。
0: 所以其实你看配菜的比例决定了它的口感。我们的最佳比例就是给您的建议是菜和饼1:1，
1: 加一点点盐，少加点底味儿啊。为了增加炒饼的口感和风味啊，我加了点牛蹄筋儿。哦，
0: 牛蹄筋儿，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胶原蛋白的重要来源啊、哦？
1: 好，咱们下一步的锅气的重点来了啊、嗯，就是要喷入生抽，调味料一定要顺着锅边啊，因为现在锅是在受热状态，顺着锅边走才能激发它调味品的香味儿啊、嗯，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是，它就是要呲拉那一下，一定要往锅边，也就是温度最高的地方去喷。
1: 好，把饼这个时候倒入啊，倒入咱们给它。焖个3分钟啊！
0: 哦，所以焖的手法也很重要，对不
1: 对？
0: 刚才是这个食材配比，现在是一个焖。
1: 对，
0: 这焖这一步是主要做什么的呢？
1: 蔬菜的水分增加出来，让它饼更加的融合。如果焖长的话，它可能饼就会发软了 啊，就没有口感。如果时间不够呢，它就会饼会硬心儿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大家也掐好，也很重要、啊。
0: 而且还得是大火顶着，是吧？让它迅速的里外成熟一致。
1: 是的，
0: 那我们就等这个饼稍微在锅里焖一下
1: 啊。对，
0: 刚才说到了保护我们的韧带，有一组好搭档，一个是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李老师，哎，
2: 说到这个好搭档的话，它主要是构成我们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构成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这就是元素铁。它富含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瘦肉，纯瘦肉。这个红细胞血红蛋白携带的氧，携带的营养物质到达我们的韧带，才能保证我们韧带的结构强壮，功能强大。所以这个铁也是我们一个增加韧带强度的好搭档。哦，
0: 所以有的是韧带原料，就像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儿，
2: 对，
0: 还有铜和铁帮助我们去强韧韧带哈啊，所以铜是来源于口蘑，铁又来源于瘦肉，这一锅里面全达成了。
1: 这个时候呢，2分钟到了啊、咱们开始开锅啊。
0: 你别说，我刚才觉得这一掀开锅盖啊，这锅气就已经很足了。
1: 是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是因为在咱们全程大火焖制的过程，然后让它的这个蔬菜和酱油的香味融入在饼里面，所以才焖的。这时锅气就出来了啊，
0: 所以锅气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全程大火。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在炒制的手法，这个很重要啊，它能让这个饼的这个水气能吸收掉一部分，然后让它软硬适中啊。
0: 所以最重要的让饼软硬适中的这个窍门点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3: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 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所以咱们让炒饼软硬适中而且味道十足的那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1: 咱们在炒制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翻炒，这样一个是均匀，再一个让它水汽能蒸发一部分。
0: 哦，
1: 对，
0: 所以重点就是得让筷子迅速的搅动，
1: 对，
0: 翻炒挑起，让它有点空气进入，也等于是给它一点空间，别让它一下炒干了。
1: 对，没错。好，这个时候呢，饼你看软硬适中，也非常香味也出来了。
0: 确实，
1: 咱们最后一步灵魂点睛是什么呢？蒜一定要有啊。哎，给点蒜，然后给点锅边醋，
0: 特别是淋在锅边儿，味儿全都出来了。
1: 对，这个时候饼咱们已经炒好，可以出锅了啊。哎，
2: 炒饼啊，其实在家都会做，但是您照着潘大厨这个方法去做，它会更香。关键是今天我们加了牛蹄筋，加了口蘑，还加了瘦肉，让我们保护韧带的强度。除了有胶原蛋白，还有两个好帮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误认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不会诱发脑梗。其实啊，三伏天隐藏一种发病率极高的无声脑梗。这类脑梗呢，没有剧烈的眩晕、嘴歪眼斜、半身瘫痪等等症状，只是轻微的犯困、浑身乏力，像中暑一样。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造成血管淤堵，甚至发生严重脑梗。大家可以自行对照，入伏后出现以下三种信号，一定要注意：一、频繁无故的打哈欠，整日昏沉嗜睡，是大脑缺血缺氧的典型表现；二、单侧手脚发麻，握物无力，容易打滑；三、单侧面部僵硬，刷牙漱口漏水。今天呀，给大家分享一个唐代千年的宫廷食疗方——四味生津通脉饮。四味呢，是由四种家常的食材搭配炮制而成。生津呢，意思是补足三伏天大量流失的津液，从根源上稀释粘稠的血液。通脉呢，说的是能温和化解血管淤堵，疏通体内经络。四种家常的食材是一豆、一叶、一果、一茎，兼顾补肝肾、清血热、护脾胃、软化血管、改善脑部供血，专门调理三伏犯困乏力、手脚发麻、体虚血瘀等问题。想要完整配方的朋友，直接扫码免费保存。全家三伏天养好血管，预防脑梗能救命。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楼了，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9: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0: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高精尖产业蓬勃发展，重大项目加速落地。今年上半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加速打造自主创新高地，持续释放强劲创新动能与发展活力。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乒乓球、拔河等赛项，门票火热开售。
0: 没有手机信号也能接收预警信息，北京市新型应急广播体系基本建成，打通应急预警信息传播最后一公里。
1: 破解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就医难题，北京加速推行家庭病床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来到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家信创园。他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经开区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发展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6.1%。进出口总额1188.5亿元，增幅33.8%。时隔半年，记者再次走进这片创新创业热土，近距离感受持续释放的强劲创新动能与蓬勃发展活力。
2: 北京经开区占地面积不到全市的七

0: 哎，实在是抱歉啊。
1: 您走，您好，您好。
0: 知道了，知道了。这趟怎么样？收获还挺大的。东南亚地区，我们在榴莲，还有这个棕榈，还有这个椰子几个关键品类上的这个 AI 的订单都算是签下来了。我带您去我们公司看看。这家
2: AI 农业企业的创始人李楠刚从马来西亚出差回来，上个月他的公司签下了东南亚超万台特种机器人订单，下一步要在当地建3到5个万亩级智慧农业示范区。
3: 现在可以比传统的人的肉眼提前7到10天左右知道农业作物某一个病可能要大规模爆发了。
2: 麦麦科技做 AI 农业，把自主研发的作物生长大模型深度集成到特种机器人本体，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给硬件植入了一颗懂农业的脑子。年初总书记来的时候，他们刚入驻不久，半年时间从这里走向了海外，
3: 感觉肯定是非常快，而且呢，很多技术的突破超过了我们的一个想象。总书记说，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更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一块的话，我们感受的可能是最明显。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同期的营业收入，相较于去年上半年，大概是增长了700%多。
2: 半年前魔术世界刚开办的时候，这里还空着不少工位，现在全满了。如今经开区已集聚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800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一条走廊串起了一个出海舰队。麦麦科技去了马来西亚，吉思科技的 AI 数字人签了新加坡，爱诗科技融资3亿美元。这不是一家两家企业的运气，而是亦庄把企业的单打独斗变成了一整条产业链的集体远征。
4: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完成了 AI 视频大模型赛道最大的单轮融资，大约3亿美金。
2: 距离国家信创园几公里之外，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视验证平台。这里要解决的是制造业一个老大难问题，中视断点。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能上产线的量产产品，今年1月
5: 的下线大约是1天左右的时间。
2: 这个数字背后是亦庄在补齐创新链条最关键的一环，研发在实验室里完成，中视在这个平台上跑通，量产在几公里外的工厂里落地。从图纸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亦庄把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压缩在了一座城里。
6: 上半年亦庄 GDP 增速达到6.1%，工业总产值接近3600亿元，贡献了全市近40%的工业增加值。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速超过37%，集成电路装备产业规模全国第一。同时我们还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市级以上研发机构数量超过了400家，中视平台的数量占到全市的1/4。从研发到中视再到量产，亦庄跑通了一条完整的新链条。
7: 半年前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要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半年后这些嘱托变成了发往东南亚的订单，不断运转的产线，还有奔跑的创业者。这里的人们告诉我，亦庄的时间有另外一种刻度，创业一天，人间一年。对成千上万的创业者来说，最高质量的回报就是技术正在走向全世界。北京经开区用10打10的成果为这座人工智能之城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2: 北京台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这届赛事首次设立了乒乓球、拔河两大特色比赛项目，运动会门票现已全面开售。
9: 人形机器人乒乓球项目吸引14支队伍参赛，比赛实行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机器人仅赛前完成站位调整，赛事进行中不能接受人工操控，依靠 AI 视觉识别预判球路自主挥拍击球，判罚体系兼顾正规乒乓球竞赛准则与机器人技术现状，输赢判定严格对标人类赛事，其中不同队伍搭载差异化战术算法，机器人应对长短球、正反手进攻的临场表现成为赛事最大看点。
10: 我觉得最应该关注的可能是不同的这个机器人它对球的这种反应和处理。搁我就很好奇，那到底这个机器人是反手好还是正手好？机器人对这个底线球的反应也很有意思。
9: 本届赛事首次新增人形机器人拔河项目，共有16

0: 队伍参赛，设置轻量级、重量级两个比拼组别。
1: 它主要是在握力上，手的握力，然后产生的这个力究竟是多大？就是说它能够应用到工作日常生活当中，啊，应用场景上。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京津冀企业家联盟机器人产业链联盟成立大会在京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闫英致辞。马俊指出，成立机器人产业链联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的创新实践，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 在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找准企业发展新赛道，拓展成长新空间。会上还举行了企业发展需求及应用场景发布、项目签约、圆桌论坛等活动。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 北京进出口值1.78万亿元，占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的69.3%，拉动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增速11.4个百分点，在区域外贸中，亦和主导作用突出。前六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增长19.8%，占53.8%；民营企业进出口值7116.7亿元，增长21.9%。 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27.6%。
3: 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6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6月份出口。

0: 再创月度历史新高。
1: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上半年我市清洁生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29家，共产生清洁生产方案620项，推动锅炉热力改造、冷水机组更换等节能技术应用，合计年可节能6.84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17.7万吨。
1: 遭遇暴雨洪水时，偏远山区可能会出现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的情况，此时应急广播通过卫星通道可以向失联村播发救援信息。目前一张新型应急广播网在本市基本建成。临近中午，平谷区山东庄镇鱼子山村的村干部王兰珍正使用新型应急广播发布雨情通知。在村子高处，一座集应急安置、物资保障、应急通讯于一体的高地堡垒随时待命。
3: 下雨了，我们怎么避一下？怎么撤离？大喇叭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的吗？
4: 他这个正干农活的时候，咱们这里边一广播，他一听到广播，他都做好这个防汛的这个准备了。
5: 在这个村里呢，有6个高可靠终端，就是我身旁的这个装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装置由4部分组成。那最上面呢，就是太阳能板；接下来呢，是我们看到通常所说的应急大喇叭；第三部分呢，就是摄像头，它可以360度旋转。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触手可及的位置呢，就是一键呼叫。
6: 一般老人和小孩他们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一键呼叫的按钮，可以直接联系到区级平台。
1: 鱼子山村的实践是平谷区新型应急广播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村里的高可靠终端具备有线加无线加4G 或5G 加卫星4种信号接收模式，断电断网也能播发信息。2025年7月28号，平谷区遭遇特大暴雨，金海湖镇等18个村出现道路通信电力中断的情况。关键时刻，应急广播通过卫星通道向失联村成功播发救援信息。
7: 当时我们就通过应急广播发布了调度令，指挥群众转移防洪避险，没有落下一个人。
1: 如今全市新型应急广播体系已建成1个市级平台、17个区级平台，全都实现互联互通。规划布设终端2748个，已建成2570个，建设完成率达93.5%。全部终端计划本月底全面投用。北京台报道。
8: 近期北京雷雨频繁，下雨天哪些个人防护装备效果比较好？穿什么样的鞋更安全？来听听消防员的建议。
1: 很多人在下雨的时候偏爱拖鞋和洞洞鞋，这两种鞋材质以塑料为主，干得快，穿脱也方便。但是在消防员的眼中，他们存在安全隐患。
9: 穿着拖鞋走泥地的朋友们应该有这种感觉吧，一旦下面有点泥，你踩上去以后陷到泥里面，它就拿不出来了。
1: 此外，雨靴在涉水时也会被泥地吸住。消防员经过试验证明，雨靴只有在路途较短、水位较浅时能起到防护作用。
9: 看起来挺厚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支撑力，而且这个底儿说心里话有点防滑，但是不多。
1: 那么在涉险转移时穿什么样的鞋比较安全稳妥呢？
9: 像这种高帮一点鞋，既可以保护脚踝又不容易挣脱，专业的登山鞋、军靴之类的，家里面有这种鞋的把它穿上。
1: 汛期消防员建议每个家庭配备一个应急包，应急物资包括保温毯、饮用水、压缩饼干、常用药品等等。
1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贴着皮肤用的啊，千万别隔着一层皮肤，贴着皮肤用，不仅可以作为给咱们身体保温使用的，而且这个东西还防水，我们把它这样把它捆起来，可以当一根绳子来使用。
1: 除了保温毯，口哨、能够手摇发电和自带收音机的多功能手电筒也不可或缺。
10: 在发生一些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灾害的时候，咱们的有一些基站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咱们的正常的可能网络就没法用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广播来收听咱们现场的这个救援的一些情况，并且通过这些有报警、手摇发电等这些功能来解决咱们暂时没有照明、没有报警功能和一些断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同时在应急包上还可以备注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

0: 息、血型、基础病等，以便救援人员快速识别身份并联系家属，为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北京台报道。
1: 连日来，北京持续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一些市民疑惑，为什么都这么热了，气象部门没有发布高温预警？为此，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
2: 今天预报是34摄氏度，您实际的感受是多少度？
3: 38、39，
4: 闷热的感觉，
5: 特别不好受。
6: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本来以为北方会凉快一些，但是感觉差不多。
7: 气象部门表示，高温日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气象预警也有严格的发布标准。当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摄氏度，才可以算高温日。而高温预警中最低级别的是高温黄色预警，必须满足未来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更重要的是，气象预报和实况发布的气温和人的体感温度还有地表温度都是有区别的。
8: 北京观象台的温度就是从这个百箱里测量出来的，这里的测量的温度就是我们的北京温度。那为什么要白色的百箱呢？是因为它尽量减少太阳辐射对它的影响，日常人外出得到那个体感温度跟它是有差别的，辐射呀、蒸发呀、湿度、城市的那些热岛效应都会增加人的体感温度。
7: 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认为气温不高就不会中暑，但夏季中暑、热射病多发生在33到35摄氏度高湿不通风环境中，所以当体感大于32摄氏度时就需要谨防中暑。气象部门预计，明后2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气温高，体感闷热，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在电商团购的页面里经常看到被一道横线划掉的价格，用来和折扣前的价格进行对比。近日，市场监管执法部门专门对暑期旅游市场价格进行了专项检查，其中对货签对位划线价是否真实进行了重点检查。
0: 在一家餐厅，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线上团购套餐与线下实际菜品的价格匹配度。按照规定，使用划线价进行价格比较，划线价对应的原价必须有真实有效的成交依据。
9: 原价593.6块，现在呢，因为我有神券，可能就是288，就是没有神券也是一个298的价格，就是折扣力度很大。就对于这种折扣力度很大的，我们就要看一下您这个被比较价格，就是这个划线价593.6是不是真实准确的。
0: 该餐厅在美团上的超值甄选双人餐 A 中，椒麻双脆这道菜在团购套餐内标注原价为72元，线下菜单标价却仅为每粒46元。对此，商家解释称，是因为菜品配料有差异，宫保虾球、百香果汁等菜品也因套餐分量与单点不同存在价格差。
9: 大多数我是能找到的，有一些呢，因为您现在当时上套餐的时候，这个菜品还在，现在呢这个菜品已经换了，所以您到时候您提供一下当时的成交这块的记录，我们后续再核实一下。 好吧。
0: 在王府井一家老北京特色食品店里，执法人员发现多数商品仅在套盒清单上统一标价，单件商品未做到货签对位。
10: 具体到每个商品咱们也要贴上那个具体价签，让咱们来咱们北京旅游的游客呢一眼就能看清楚。
0: 本次综合专项检查覆盖王府井商圈特产店、酒店、餐饮等多类业态，针对个别商家存在货签不对位、未明码标价问题，执法人员均已当场责令整改。对一家餐饮企业线上套餐划线价无法当场提供成交依据的情况，后续将进一步调查核实，若存在违法行为将依法处置。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努力解决高龄、失能、重病患者往返就医难、照护压力大的问题。
0: 家住东城区的王女士，老伴身患癌症20多年，5年前病情加重，长期卧床。5年来，带着重病的老伴往返医院奔波就医，成了王女士最沉重的负担。
11: 当时的困难别提了，一说起就掉眼泪。3个大小伙子抬不动，要不就120，急得没办法。街坊邻居、同事、朋友帮助一块儿。
0: 1个多月前，王女士的老伴儿臀部起了褥疮，越来越大的脓包让王女士犯了难。随后，她来到家附近的和平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家庭医生。让她没想到的是，不仅家庭医生可以处理，而且还是上门治疗。 这些便民措施正是得益于正在推行的家庭病床服务。经过评估，
2: 王女士
0: 老伴儿可以建立家庭病床，家庭医生曹月定期上门为老人检查身体，护士高雪定期上门为老人清窗换药。
11: 一个月零七天恢复了，特别高兴。这就是家庭病房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0: 有了暖心的居家诊疗，老人的褥疮治好了，身体机能认知状态也有了明显改善。
3: 从刚开始的话，我见到这个患者他只能非常口齿不清的和我说两个字，到现在可以完整的唱一首歌，这个进步是非常大的。
0: 据了解，家庭病床申请者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第二，病情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包括诊断明确的稳定期慢病患者或失能、高龄、残疾患者，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治疗者，中末期或需要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观察治疗的非危重症患者。眼下，北京的家庭病床服务已从零星试点变为多点开花。东城区十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常态化开放家庭病床申请通道。石景山区在八角、广宁、五里坨、鲁谷四大片区设定试点，精准覆盖周边老旧小区高龄老人群体。此外，朝阳区55家、海淀区49家、通州区23家、丰台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面实现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全覆盖。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修订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感冒灵正式被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
0: 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
4: 在这个修订里边呢，它是规定了这个警示语的增加，同时呢也明确了要标识出本品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氯苯那敏、咖啡因这些西药成分也要标识出来，同时呢也增加和细化了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
0: 感冒灵是中西药复方制剂，也是人们家中常备的药品之一。此次对药品说明书加以修订，是因为药品中含有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常说的扑尔敏，容易影响用药者的安全驾驶。
4: 它是第一代的抗组胺药物啊，这个药物呢，它是容易透过血脑屏障引起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那么它抑制以后引起的不良反应，主要是比如说嗜睡啊，一个持续的这个困倦、浑身乏力啊，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反应的能力，都会有所下降，比如说引起我们操作失衡的这些情况。
0: 实际上，除了感冒药，世界卫生组织还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以及降血糖类药，并明确指出服用这些药物后应禁止驾车。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提醒广大驾驶员在服药前主动了解禁忌事项和不良反应，在药物可能影响驾驶安全时坚决杜绝服药驾车。北京台报道。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点半至10点半，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就医流程、医务人员管理、服务态度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以偏北风为主，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受大范围降雨影响，北京各项污染物浓度持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好，空气质量指数2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凉，预计六日受弱气压场影响，气温较高，扩散条件偏不利，凉到轻度污染。七日受东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截至到今天早晨，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15.1毫米，城区平均是14.5毫米，而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通州区的斜各庄，为80.2毫米。另外，今天白天北京的西部、北部出现了分散降雨，傍晚到夜间依旧有分散性雷阵雨，整体雨量不大，不过呢，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夜间会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6度左右。未来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啊，将会是主旋律。五号的傍晚前后，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六号白天，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7度左右。明后天光照强，而且气温高，体感十分的闷热。提醒大家，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未来两天尽量减少午间外出，外出需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穿着透气性好的衣服，大家也要合理的使用空调，适量的饮用冷饮，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谨防中暑。
4: 东城多云，27到36度；西城多云，27到35度；朝阳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海淀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丰台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石景山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门头沟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房山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通州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顺义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昌平分散雷阵雨23到36度。大兴分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怀柔分散雷阵雨23到35度；平谷分散雷阵雨24到35度；密云分散雷阵雨24到35度；延庆分散雷阵雨21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2026年，生命源从机会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6: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5: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10: 你知道多大吗？
9: 这个墓 坐西向东，牙刺像大木。
10: 咱接着看，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拍，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不是？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点。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椒碗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0: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6: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7: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

0: 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一面白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8: 大家一直克服困难，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杭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2: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瓜摘。
3: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

0: 至九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

0: 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屋啊，哼！这放故舍到地还是个放字，那可以讨钱，但是俺得卖个心服口服嘛。
1: 小兄弟，听俺这说，那也是个行家。 俺想抠恁一口，这屋里头有假的，也有真的，你可知道是哪个？
0: 咦，怪大了啊！放心。

0: 你这个狼牙红瓷瓶，舍他架也架，舍他枕也枕。说来听听。清代康熙朝放了大量的选德瓷器，但是放选德冯死没有放成。后来康熙朝的郎廷吉放出来狼牙红，这狼牙红红如极限，幽重又牛毛纹，脱扣垂足。
1: 白色等操边，那舍他枕拿到党哈，他是枕的；舍他架，放到清代，他就是放的。
2: 那还算有点眼力啊。
0: 不过，你这个狼牙红，就连个也差点被唬住啊。
2: 听他的意思，俺这个他是个假货。
0: 从工艺上，那是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拿平足来说吧，有刀足部不流淌，这是血足学的，有技巧，过后掌握的相当精准。我敢说，就算是康熙朝的匠人看了，也得数大拇指。
1: 这恁确实是个行家。
0: 俺就想听听，恁凭啥说他假？ 凭眼看，我确实被唬住了。 但是一上手，我就知道他是假的了。

0: 真的狼牙红，中粮上下均匀，中心不会下坠，但是你这个伤情下重，所有中粮全压在平地里。嘿，小兄弟，看过这只狼牙红嘞，起码得有10个专家，没有一个敢说它是假的。
1: 专家不敢说假，要是拿机器猜呢？
0: 机器是啥？还不是人造的。跟他说句真话啊。 在俺们镇，不管是明成化年间嘞，还是清康熙年间的油料，恁都能买到。在古代窑制上去土烧制，做的瓷器，它的成分跟古瓷完全一样。呀，
1: 老人家这么坦诚，就不怕我投诉？哼，
0: 俺两句话跟恁说下的，可是老祖宗上百年的本事，恁能投得走？
2: 你说来说去不还是假的吗？我哥说的没错，
0: 恁哥说了确实没错。哼，但是恁哥说了不算。冒犯一句啊，恁是哪位？能顶得过10个专家？
2: 老人家，这一次就算个大念了。我刚说了，要卖个心服口服，你这工艺水平，我是见识了。这个狼牙红归我了。
0: 你买不起。
2: 茶园了，您能卖给私人博物馆，为啥不能卖给我？嘿嘿，
0: 小兄弟，恁还是个较真的人啊。这真儿较起来，那眼里还能容得下假？来俺这卖货的，有眼拙的，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唯独没有睁着俩眼挑刺较真的。俺吃着晚饭40多年了。
2: 造假的本事，自不必说，是人的本事，也略通一二。恁是个高人，俺看不清来头。但恁旁边这位小兄弟，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土行孙嘞。哈哈哈，老前辈，好念力啊！我们只做真生意，你们只做假生意。按理说。
0: 大家锅碗不相碰，但是您这生意越做越大，都做到我的衣食父母头上去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好奇，何方神生能骗过我的衣食父母？错，不是骗，是心甘情愿的卖。放在这嘞，嘿，那雍正乾隆不照样爱放货？耍古玩的人多得很，哪有恁多真东西？ 还不靠假的来凑数。私人博物馆、拍卖行，要是没有俺这假东西，杂货，是个藏家，就个眼，是个专家，就个啥。目前嘞，想一夜暴富，有钱嘞，想保值增值。只要有人接盘，说他真，他就是真；说他假，他就是假。
2: 老前辈，这一趟没白来，我受教了。
0: 先不白收，除了这只狼牙红瓷瓶，你喜欢哪个随便拿。俺再送你一句话：虽智轻则无欲，人之差则无徒。
1: 这个圈子有几个真完文物嘞？小郭，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差则无徒，你知道啥意思不？
3: 啥子水清养不活鱼嘛？但是人啥差徒不知道啥意思。
1: 后半句啊，人看得太清楚，也就没有同伴了。我还是没想明白，咱去做啥去了？ 十几万搁到那儿，拿这么一个假碟子回来，为啥嘛？
3: 真香，
1: 真香！
3: 你知道我有个假瓷盘是啥道理？明代博物馆的不？老小麦啊，的妈，日归照幽灵的。<笑><笑>
1: 你真以为赵幽林不知道我是假的吗？
0: 他要知道我是假的，那他身边的朋友不知道呢？啥？
1: 你以为他们一帮朋友就不知道我是假的吗？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文武吗？
0: 他们喜欢啥？
1: 在他们眼里，真假不重要。

0: 往后我们要做的事躲得很。哎呀哥，盘怎么拿了？
1: 我要嘞，送给老伴转算。
0: 刘海转算啊！
2: 对，歇了。
0: 伦子，伦子，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你等会儿洗，把手洗，手脏的。 我又忘了换鞋了。

0: 哇塞，你这人形象真够大的！这都怀了11周了，咋现在才来呢嘛？
1: 11周，哎呀，对不起啊，大夫，对不起，我确实是心太大了。
0: 跟我说对不起干啥呢？我跟你老婆说呢。
1: 对不起啊。
0: 哎，不干不干，这才怀孕，这危险着呢。
2: 你好，想看点啥？
3: 我是出版社的，咱们老师在吗？
2: 出版社是吧？来来，在里边去。
4: 彭老师，虽然我平时涉猎不少，但该提笔写些啥，还真是没有头绪。你觉得我该写哪个方向的？
3: 哟，最近宋词比较热，不行的话，咱写一些关于宋词的东西，咱试试水。毕竟咱是自费嘛，咱得考虑一下这个销售情况。
4: 宋词就算了，弄的人太多了。我说了，我不是为了挣钱嘛，啊，纯粹是分享。你觉得黑桃勇咋样？
3: 黑桃勇，行嘛。我有一个朋友的表弟，他是干考古的，当年黑桃勇就经过他的手，魏州回国的时候轰动的很，我国内都没有见过这东西。
4: 哦，他在哪儿考古？
3: 在银川，听说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大墓。
4: 我对黑桃勇很有点研究，那就谢谢黑桃勇吧。
5: 张错，银村这景色美不美？
6: 美呀，不美，王公贵族能埋在这儿吗？古人说呀，视死如视生，他们在底下也要看风景啊。
7: 张错，你觉得这下边能埋个哪个王侯呢？
6: 那要看你们探出个啥呢？叫我来不就是说这事儿吗？哎呀，看你俩半天不张嘴，这个墓不会小啊！
2: 来，这儿，
8: 通过这段时间的勘探，我们得出的结果是，
9: 这个墓坐西向东，有四条墓道，北墓道长36.5米。宽7.8至31.3米，南墓道长32.7米，宽9.7至40.2米，西墓道长46.7米，宽6米至30.8米，东墓道长134.5米，宽9.7米至40.2米。呀，
6: 叫你们来摸清这儿的文物遗存呢，你们探出来一个亚字形的大墓呀，这，哎呀，这事儿大得很呀！我要向上级汇报。
10: 张硕，你还没说呢，你觉得这块儿能葬的谁的墓？
6: 哎呀，不好说呀。当时黑桃勇一出来，学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可能是馆陶公主墓，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是馆陶公主的墓。
9: 那我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有没有可能是汉太宗的墓呢？
6: 你妈也真敢猜啊！啊，胆子大得很，你就不怕传出去别人说你是哗众取宠吗？千百年来，谁不知道凤凰山就是汉太宗赐陵啊？
8: 我们最近查了大量的关于凤凰山的文献。

0: 和资料，发现这种说法的由来也许是误解，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资灵不在凤凰山。
1: 走，去凤凰山看看。《史记》里记载，汉太宗遗诏，资灵山川因其故物有所改，所以啊，后世人们才会认为资灵借助原先地貌不起风土，因山为灵。你们看，这凤凰山，像不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那个凸起的山包包，就是凤凰的头，远远望去。山势险峻，气势非凡，确实像是一座大型的天然陵墓的封土啊。
0: 如果说把不起封土、因山为陵作为判断资灵的一个标准，那我认为隐村大墓也符合这一条件呢。啊，我们测过，隐村大墓呈圆丘状，四周的海拔都高于750米。而且它是白鹿原西侧最高的地方。
2: 根据罗田向你类扁长安之力记载啊，子陵虽然在白鹿原背凤凰山附近，但是你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到底咋想？我和方坤啊保持怀疑，毕竟俺俩没有在其他史书上找到关于这个人的记载。
1: 这些石碑啊，都是明清时候立的。这些石碑为啥在这儿百年不倒呢？因为人们啊相信它。上世纪啊，很多中外著名的学者来凤凰山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啊，凤凰山就是资灵。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我们也经过数次的考古研究，最后得出相同的结论。你们大胆猜测，这个想法我很支持，但是要推倒学术丰碑，我劝你们慎重。知道这里的分量有多重吗？
3: 我知道。
0: 张所，我们知道这个猜测太过于颠覆了，弄对了堪称历史，弄错了就是贻笑大方。
1: 何止是贻笑大方，这将会是你们一辈子的学术污点。
0: 我不怕。
3: 我也不怕。
1: 好，好后生。我这一辈子说话就讲究一个字，稳。碰到你们，他把我的志气给逼出来了。行，说下来有啥打算？
0: 去伪才能存真吗？我们想申请对凤凰山进行考古勘探，看看那下边到底有没有墓葬。
1: 我回去打报告，等我消息。
4: 敬你哥。
5: 啥事？
6: 是。
5: 哎呀，喝这么急干啥？
6: 那不行，那得喝完了。
5: 这几天乖得很啊，高兴成这样，得是有啥喜事。
6: 你看，我要当爹了。
5: 11周了。

哎，慢点啊！呀，我自己能揍着。

0: 咋？这娃我不能要。妹子，你别犯糊涂。没意思，你得咋办？你记住，这娃就是你跟小光的，为了你俩好，生下来，把饭杀。
1: 你咋来了？在那站着愣站着研究啥呢？
2: 想着把电路给你安检一下呢，到时候过年了，冷得跟啥一样，连个小太阳都用不了，可怜呢。
1: 心意我领了，但你没发现那电路已经修好了吗？
3: 对，我就看着电路好像改。
4: 谁修好的？
3: 侯月来已经找人修好了。
2: 好，好，好。
3: 哎呀，又被他捷足先登了嘛。
2: 天天的，你不回家，我这儿来干啥？我这儿来陪你过年嘛，干啥？
1: 自己本没家呀。哎呀，
2: 有家回不了啊！我爸我妈给我下了个任务。
1: 啥任务？
2: 他们说，如果今年找不个媳妇儿回家，我就别回去了。
1: 那你赶快去找你的媳妇儿去，留我这儿干嘛？
5: 再说我又没同意你留下，
6: 我又不用经过你同意嘛，我又不跟你睡一屋。
1: 你脸皮真够厚，他还要跟我住一屋。
6: 我没说要跟你睡一屋，是这人怎么还住一屋？过年好，呀，富贵哥，富贵哥，放了这就在你啊！过年好，过年好，来来来，
1: 哎呀呀呀，
6: 罗老师，哎，我听说你过年不回去了，我和老婆子给你做些吃的，一个人在外不容易。
2: 工作归工作，吃货一样都不能少。
7: 不是你们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太不好意思了。你们可以吃，你们有啥不好意思的吧？哎，俺俩要给你帮不上个啥忙，走回做点吃的喝的。
2: 就是嘛，哥嫂子一片心意嘛，拿了，
6: 行了，
2: 是吧？嗯嗯，回啊，趁热吃啊。走，
1: 好好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快走。
7: 哎呀，
2: 还是骆老师群众关系搞得好，这么多好事呢。
8: 人为啥对我们好？你没数吗？都是你欠下的烂债。不就是修家庙吗？良乡、花乡、果乡，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9: 制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啊，姐，你送慢点去啊！等我一下嘛，我念不上你了。
10: 心中则身中，你我心里边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跟不上我的步子。呀，你这咱这说话不腰疼呀？我这脑子心里东西装的多吗？我这明明是肩膀上扛的东西多。
9: 这不都是给你帮忙呢？
10: 放下来。这什么心慌呢？着啥急呢？谁让你来的？我自己也能扛。哎呀，你非得要跟我一块来？你说你这年龄一大了，这脾气还越来越大了。那说话不能说你两句了？
9: 你不愿意来，你就别来嘛。你跟着我干啥来了？
10: 哎呀，也就是俺姐夫脾气好，我跟你说。哎，要换成我，我早把你休了。
9: 叫的真亲，一口一个你姐夫，原来也没见你叫的这么亲过。我是你家人嘛，能有多大仇恨啊？李四弟，我跟你说，你在这是闹，俺姐夫那天真跑了，看你咋办。缘来缘往，皆是自然。你俩再把婚离了，你就真成咱老刘家的家门罪人。
11: 你在这昧着良心跟我谈罪过呢？你先不看看你干的我缺德事？ 老刘家的面子都让你丢完了，
12: 哎，揉的不错。
13: 刘妈妈来了。

0: 姐夫，哎，
1: 你们在这干啥呢？
2: 我北北上啊，坐井线游泳呢。
3: 淑兰，
1: 你咋跑来了？这话问题，那姐夫来肯定是等你呢嘛。
0: 我问你了没有？
3: 对对对，我不撒罪，你俩骗。来来来，小朋友，我给你发礼物。来来来，
2: 有礼物，
3: 不客气，不客气。
0: 不要抢。
3: 淑兰，给个。
2: 你惹来得瑟，你不高兴了呀？
3: 有啥高兴不高兴的？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另有企图，既然来了，就是你的山行，我总不能把你的山行往外推吧。
2: 嗯，一会儿面行好了，你帮我一块儿做吧。好多年没坐井线游塔了，手都生了。今年过年你要是不想回，咱就在这儿过。
3: 我陪你。
4: 那这想给把我们把礼物发了吧？
5: 对对对，发礼物，发礼物。我这个织的太慢了嘛，把你手绷绝。我希望咱娃生的时候，我正好给织一个毛背心给穿上，当时他爸给他的礼物。哎呀，哎，你不要跟我合上啊！我这正学着你，哎呀，前面一阵乱了，后边就都乱了。看看刚看到那了。我照。这一阵，你不要看个看年花，买年花的说，你要多看呢。你看的越多，你肚子里的娃就长得越像年花上的娃，那多心疼。哎，你想好给娃起啥名字？
3: 男娃叫年年。女娃叫花花，
5: 你咋回事嘛？能认真一点吗？那给娃取名字是个大事嘛？我买个年花，你说叫年年花花；我要是买个泡沫呢，一个叫泡泡，一个叫沫沫。
3: 我想不出来，你想。
5: 要是个女娃，叫丹丹。要是个男娃，叫丹丹。
3: 年年花。
5: 丹丹，那不行，让木哥给他们起。
3: 你干啥让他去？
5: 木哥有文化嘛，也不是外人，那是咱哥嘛，咋不能起？
3: 这是我的娃。
5: 我知道是你的娃，那木哥那也算是娃的干爹，那跟亲爹一样的嘛。不是我说错了。哎呀，人家说怀孕不能生气，你咋回事嘛？这怀上孕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就生气。行，我再不说了，行吧？我想得起。
6: 陆老师，浆糊熬好了，对联写咋样了？啊？
7: 最后一笔。
3: 好，
8: 刚写完上联，看看咋样？
9: 你这字写的。还行，贴出去不丢人。
8: 还不丢人，这多长脸呀！你这什么东西，跟泡馍似的，能粘春联？
9: 用面熬的浆糊啊，我们家从小就用这个，粘性好，粘贴时间长，而且揭的时候啊，门上墙上不会留下啥痕迹。你不信，一会儿试试，美得很。
8: 呀，还挺会过日子的，蒙的那么大。下联归你了。
9: 归我了？
8: 对，快帮我想一下，空着呢。
9: 行，一把手铲分经纬。想想啊，想到了，两个青年心相连，横批是“公费恋爱”，咋样？
8: 你谁跟你公费恋爱呀、啊？
9: 哎，不是，
8: 甩头发！你真是放不什么正经的。
9: 正经的啥？正经的屁是吧，老头？这你是越来越入乡随俗了，我跟你说啊。
8: 爸。妈，
10: 今儿天冷呢，咱就不过水了，锅条。
3: 小花，
9: 谢谢。
10: 来了，闺女口重。
0: 啊，我来两勺。
8: 还是我爸最懂我。
0: 那必须。
1: 叔叔阿姨，喝点啊，
0: 喝点。来，快点。呀，
2: 别忘了喝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养胃。
8: 那都伪科学，人专家都辟谣了。
2: 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老骆，你快给青儿来来。把那个黄瓜丝儿多放一点，你看他那手都爆皮了。哎，
0: 好了好了，
2: 指定是缺维生素啊。
0: 好好好，来来来，闺女再来点，再来点。
1: 阿姨您喝点吧。
2: 喝点，来，阿姨能喝二两。
8: 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平时心慌，我是不是早应该得心脏病啥的了？
2: 哎，你这死丫头啊，怎么胡说八道？这毛病你就改不了呢？
0: 我跟你说，你跟闺女别动手动脚的，她大过年的啊，两个春节都没在一起过了。
8: 没事儿。我好久没挨我妈打了，
0: 你还欠？
2: 哎呀，你说你爸多会在你面前做好人哈，我这忙的又做吃又做喝的，感情没落下什么好。
0: 小明，
8: 咋没落好？你看我一直搁这低头吃呢，你是今天最大的功臣。
1: 好吃不？好，还没吃。
2: 小爸，你多吃点哈。
1: 好嘞，好好好好，我们要不先。碰一个，
8: 好，
1: 欢迎叔叔阿姨来青川。
0: 你好，谢谢。咱们今天的是炸酱面就酒，
8: 越吃越有。
2: 还有一个，我说一句，新年快乐，好不好？
1: 哦，好，
0: 来，对呀，新年，
1: 祝叔叔阿姨新年快乐。
2: 好。
1: 哎呀，那个骆领队，我一会儿吃完我就先回去了。
8: 啊，你咋突然要走啊？
1: 我也想我爸妈了。
2: 是是是，嗯，让人回去吧，过年了嘛，是吧？
0: 对对
2: 对对。
4: 孟老师，你对这封面设计还满意不？
10: 挺好，简单大方。
4: 哎，咱这个序言部分要不要照一个名人做碑说？我听说咱秦川国安协会新上了一个会长，就是咱明德博物馆的。赵幼林，我怕他想来咋样？
11: 他啊，他就算了吧，连黑头鹰是个啥都说不清楚，能指望他写出啥来吗？求人不如求己，我都已经写好了。
4: 哦，对了，咱这个寿音，你有啥想法没有？
11: 十万册。
4: 哎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资费可将近200万呢。
11: 文化的事咋能用钱来衡量嘛？冯老师，就按我说的印。这十万册，我要普遍秦川大大小小所有的书店。
4: 你真是有个赤子之心的人啊，莫老师。就凭你对文物的这份热情，未来这秦川街的收藏权还得你来扛大旗呢。哎呀，
11: 过誉了，过誉了。我这书里也只能做泛泛之谈。回头新书发布会，还想让彭老师掌握一下。
4: 这个你放心好了啊。到时候新书发布会这个排场啊，
12: 我敢拍着胸脯跟你说，
4: 我绝对给你请来重量级的人物当嘉宾。嗯嗯。
11: 不过我些附庸风雅、不懂装懂的就算了。嗯，不在一个层面上吧。
4: 我给你请来的绝对是专业人士。就是上回我跟你说，当年黑桃鹰回国，我为一个朋友他表弟也参与其中，我把他请来咋样？
11: 考古队的，
4: 对吗？
11: 能行，正好讨教讨教。
13: 哎，司令，
14: 彭哥，彭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啊！啊，快坐。哎，
14: 哎呀，家里最近事多，有点忙，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哎呀，
4: 说我弄啥呢嘛？哎，你上回问我发期刊，我是问一问了啊，没麻烦，好办。呀，
14: 那个得好好感谢彭哥呢。哎，
4: 咱伙计上有一个棘手的事情，你得帮我撑撑面子。
14: 啥事情？
4: 给咱开个科普课。讲讲黑桃鹰的文化内涵行不行？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个公益讲座，郭老师，这事情我可是给人家应下来了，你不要让我到时候做哑巴呢。
14: 考古的公益讲座，嗯，这个事情我百分百支持。
15: 你娃都上小学了，谁看这幅呢？人家现在给娃挑书是根据娃的智力发育同步进行，这都叫给智商补钙。
16: 我现在还看这书，也没见俺缺钙吗？
15: 你不缺钙呀，你缺心，心眼的心。老是遇见事情着急的不得了，我觉得你小时候啊，就是心智发育不全。

0: 人多得很啊，那寺还弄得挺大的。
1: 你看，开玩笑呢。
0: 哎，彭程啊，中通仙会是谁吗？
1: 就是我给你之前说的民间学者研究汉语嘛。这青州会现场就发牵头弄的。
0: 研究汉语的学者们都知道，没听过这号人吗？
1: 哎呀，所以说是民间的嘛。你天天在我象牙塔里面待着，你哪知道这民间词？
0: 哎，你不是跟我说你是想来推广考古的讲座吗？我跟你说啊，我们考古的搞收藏，然而这件事情影响不大。
1: 哎，你放心，你一会儿你就给他们科普一下这黑陶俑，讲讲啊，你咋还能坑你上？
0: 向鹏，
1: 哎呦，莫老师，还又见面了，我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咱秦川汉俑研究专家。穆建辉老师，
2: 不干不干不干，早听说穆老师大名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好好请教。穆才刚出了一本书，介绍黑陶俑的，穆老师多指正。我看时间差不多了，穆老师，咱台上聊，走走走。
3: 气吧，没事。
1: 你肚子干活，一会儿给他倒一倒啊，走。
4: 我们这啥都没有。
1: 各位朋友好。欢迎大家来到穆建辉老师的新书签售会。这本黑陶俑品鉴是穆老师苦心研究了6年，午夜起稿，气血完成。而且今天还非常有幸地请到了我们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郭士林领队，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黑陶俑的文化，好不好？
5: 好好好好好。各位来宾好啊，今天特别荣幸能请到郭领队这样的重量级的嘉宾。那我就先请教郭老师一个问题哈。郭老师，您第一次听说黑陶俑是什么时候？
0: 几年前，
6: 在一个国外的拍卖会上，
0: 当时有6个咱的黑陶俑。
5: 对，巧了，我也是。我还记得当时的起拍价是$800一件。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这个拍卖会被叫停了。如果能继续啊，我相信最后的成交价一定高于$1500。放到现在，那更是不可估量。
7: 哎，齐队。
8: 郭士林老师是咋回事嘛？咋给文物贩子站台呢？
7: 啥？他咋会跟文物贩子搅到一块儿呢？
8: 我在汉唐文化空间，他帮人卖新书，为书师介绍怎样给黑陶俑估价的。
7: 啥？
5: 国宝为啥能称之为国宝呢？那肯定有它的亮眼的文化价值嘛。你比如说黑陶俑，它为啥贵？因为它是黑的。我又为啥是黑的呢？因为在起义时期啊，被火烧过。郭老师，那我又说错了。
0: 被火烧过，这点确实没错。
5: 这就是历史在藏品身上留下的蛛丝马迹。要想在收藏市场站稳脚跟，这个你必须得懂。不懂你就等着被骗吧。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码藏品的这个价值。那话说回来了哈，黑陶俑它为啥有收藏价值呢？一个是它独一无二的黑，再一个是要看它的出身。那这一点就必须要请教我们的郭领队了。为啥呢？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考古的地方就是黑陶俑的出土地隐村。
7: 姓穆的贼得很，
5: 孟老师，你给咱
7: 这是给老郭在那挖坑
5: 了。属于哪个级别、哪个档次的陪葬品？
7: 这回答不回答的都成了他黑陶俑收藏的支持者。

0: 郭老师不回答，看来是嫌我这个问题提的太小儿科，没办法凸显咱郭老师的水平了。那我就越俎代庖替他答一下。其实这个黑袍俑啊，本身是着衣袍俑。
1: 郭世林老师这样一来啊，都是给他增光了，
0: 提升身价了。
2: 大家像一样啊，往黄泥墓里出来的陪葬品。
0: 和平民墓里出来的，能相提并论吗？黄泥墓是从板金嘛砸的，
3: 雅房子是黄文，
0: 顾先生，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呢。不是吗？那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呢？难道咱们这个黑陶俑都是出自黄泥墓，而且我还听说呀，在黑陶俑的出土地，探出一个大墓，还是亚字形的，那不是皇帝四个字？
3: 你这亚字形文物怎么了？
0: 不管这个黑陶俑出自哪里啊，我们考古人永远在乎的只是它的文物价值。谈收藏，谈钱，不好意思，没得谈。我是郭领队的同事方坤。
4: 哦，方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说的对，要光拿钱来衡量收藏啊，那未免也太狭隘了。
0: 其实我们这些搞收藏的呀，就是为了让人类的文明得以留存，让咱们中国古老的文化能走向全世界。你不要给我在这偷换概念啊！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辩论收藏的意义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黑陶俑是咋从中国到外国的拍卖会的？ 你答不上来，那我就说了啊。 是盗墓，是贩卖，是无耻的文物走私。今天谁聊黑陶俑收藏，谁就是在为盗墓贼站台，为文物贩子洗白，为这条肮脏的交易链添油加柴呢？我是不反对收藏的，但是我是坚决反对将文物价值和钱化等号的。你这本书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啊，其实就是在怂恿这种趋利行为呢嘛。
5: 结果只是啊，去刺激这个盗墓和走私。盗墓贼偷走的只是一件器物吗？不，他们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好，郭世林，你这次把他坑惨了。
6: 好，那咱账上缓松一下，郭老师。哎，
7: 这还算可以啊，
6: 可以。穆老板，齐队，那你先回，
7: 那行，我先打个招呼。
6: 好，坐了啊。齐队，你也听我的讲座啊？
7: 应该叫穆专家了。
6: 哎呀，啥专家？
7: 孔夫子一生疏而不作，你这年纪。 著书立说了，
6: 哎，
7: 我要学习嘛，
6: 不干不干不干，
7: 没有啥怕我听的。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孔夫子啊，一生疏而不作，你这年纪著书立说了，哎，我要学习嘛。
1: 不干不干不干，
0: 没有啥怕我听的。
2: 那有啥怕你听的吗？我写书办讲座又不违法。
0: 这是哦，这是你说的好多话太高深了，我听不懂，但是我听了几句，是不是有点为那个盗墓贼？

0: 戏北不会吧？
1: 呀，这话可不敢乱说。我帽子太大了，只能说是个人的观点不同嘛。
0: 学术的，学术的，我大老粗，我不懂。哎，反正呢，这文物嘛，这是文物走人生嘛。啊，文物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成。这人呢，你端着走光明大道，你旁门左道绕弯弯，最后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也是，
1: 对着你。有句老话说嘛，人不沾地，脚自然不会沾泥。
0: 是吗？
1: 齐队，那天呀，去我的小店坐一下，我地方你也知道啊，随时欢迎。
0: 哎，我继续跟你学习。
1: 那我先走了啊，再见，齐队。
0: 哎，哎，那个书送我一本吧。
1: 没问题嘛，空了到店里来拿。
0: 不是，送完了。
1: 今天都卖完了。没有了，回见啊！
2: 杨队，
3: 哎呦，齐队，来。
0: 木剑会出书了，啥？你说他要干啥？哎，
4: 黑桃用品鉴，我的。
5: 哎。你是下足墓之后，咱也盯着他，没啥问题。他为个小舅子开个建筑公司，倒像是好好做买卖的样子。他为个魏明轩，我们也盯着，就是卖些工艺品，和道上也没啥联系。整体看下来，他们生意干净得很。
0: 你知道，他出了多少本？
5: 多少本？一万本？
0: 十万？
5: 啥？
0: 自费的，弄下来一两百万，他有钱很
5: 呀，天文数字嘛。哎呀，那看来他的生财之道有问题呢，只是我们还没有摸透啊。
0: 你说哈，这个一两百万扔下去，他好歹听个响，还要听是啥响？
5: 哎呀，他得是想出名嘛。
0: 跟他接触这么长时间哈，你说他是个啥人？
5: 我木剑会，酒不喝，烟不抽，不嫖不赌，非常自律。啊，我觉着和我们接触过的道上的人都不一样。
0: 是非常非常的自律，他还不爱钱。不爱房，不爱车，就爱他老婆，爱家庭。
5: 你要说他没有物欲也不对，啊，最起码的，你看，他有个人，就是爱古玩。
0: 可是人家的古玩爱的也是光明正大，啊，还爱的很有高度，啊，历史知识丰富的很。
5: 学者嘛，得是。大仓，我感觉啊，你快要摸到木剑回来了。
0: 我摸到啥？人家是个大好人，我啥也摸不着。

0: 来这么多车呢？
1: 这次过年穿亲戚呢？
2: 年都过完了，哪来啥亲戚串？嗯？
3: 你玩啥呀？
4: 不让
3: 钱，不让钱，
4: 不让钱！
3: 你玩啥呢？不让钱，
4: 不让钱，
3: 不让钱！

0: 你们从哪儿听说这村里有皇上呢？
1: 报小偷这么彻底，水一所出了皇帝墓，这还在不让人进去看呢？
0: 刘你不要你哄你们俩，
1: 不行，谁都不让进。
2: 说错说错，你在这守着。
3: 考古队有重大发现，可以去那边啊！没事没事，
4: 说一下嘛。
5: 大家在我们的问题。
6: 好，来听我说，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正规的媒体渠道向大家公布的，好不好？谢谢。
7: 网管已婚发现了新的大陆，
5: 现在墓是什么情况？
6: 可以讲一下吗？
5: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0: 咋回事？这咋回事？这咋回事？疯了，这人！
1: 这咋了？咋的的？咋回事嘛？这一下子来的这些人，就把哈怂城南京村呀？
2: 手村说在村口守着呢。
1: 放肆！这到底咋回事？现在看这情况，估计就是隐村的事让外界知道了吧？
0: 外界咋能知道嘛？我们几个可没说啊。
3: 对啊，
2: 谁知道？先不管外界咋知道，先给所里汇报吧，是吧？
0: 哎，张苏，
1: 你跟方坤马上回所里。
0: 哦，好，知道了。好，
1: 咋？
0: 长苏，咱俩现在回所里。长苏，这么着急，张木回来弄啥呢？
4: 自己看。

0: 这当中漫长风雨的吗？你还好意思问？你是不是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新书发布会？有一个姓穆的，说隐村大墓的事情，这上面都有视频呢。
1: 我姓穆的，我也不知道啥来路嘛。我要知道我活是个啥来路，我肯定就不去了。是我朋友跟我说，我活是个啥学者，我就心里我。哎呀，怪我。
0: 我就不该参加我狗逼仨酱作嘛！你也别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一看这就知道圈里早都传开了，不知道谁走漏风声。就是这现在这新媒体这力量猛得很嘛，一点点事情传的是比火箭还快呢。咱这行啊，虽然没有齐大桑他们危险，但是你背后呀。 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要把你拉下水，你知道不？
1: 那现在这个事情咋弄呢？你说咋弄？
0: 要不我先回隐村，来了好多外地人，我不放心。回去干啥？都知道你是领队，回去再指导新闻啊。让这个事情啊，先凉一凉吧。我今年还接到了。
2: 几个前辈的电话，说咱是哗众取宠，说咱作秀博眼球呢。是这，小芳，你先回吧，跟老陆去看看啥情况嘛。好。哎呀，皇家几代，皇家何特？来，水仙下的皇家几代何特？这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取水。
3: 靠的皇帝啊，是皇帝，你看看，来看热闹的人多，还不抓住机会，来赚一把。哎，皇家老子，大哥来，抢着来，抢着来！哎呀，胖子，哎，你好，你好，你来了，你看看，这人乌泱乌泱的不断流嘛，这里还弄得这凤凰展成了旅游店了，这都。
4: 有啥情况吧？啊？

0: 情况？哎
1: 呀，那往体里一提都是上货。你说，哎，来旅游就旅游嘛，你还来了一帮子什么古墓探险的，一帮岁数二半夜的往上爬呢，让人给叫下来了。这一大早的又来了几个，说探完这个凤凰山，你还要去银川，这弄得我不敢离开嘛。到这儿了，饭还没吃呢。
0: 那你们文管所没给你们再派两个人？
1: 派了，派了个老汉不行，来给我盯了两天，乏的不行，我俩回去换点钱。
2: 看这阵仗，你两个人不够呀？
1: 不够不够，再来俩都不够。这么多人呢吗？你看，
3: 来，我们靠着队伍啊跟跑。现在我们看到前方就是我们汉太宗私陵凤凰山，但有可能过两天就不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曹操有72遗冢。我们的汉太宗也有一个遗种，就在隐村。所以呢，这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1: 你看，可来了。
0: 行行行，你赶紧忙，我们回来。啊，
1: 好好好，
0: 谢谢你。
1: 好。
4: 你都离住院一点啊！你干啥去啊？哦，谁都不让进啊！
5: 刘潘皇室啊！
4: 不行，不让进啊！
3: 后面的游客稍微
4: 宽容
3: 点，
4: 都离远一点啊！
3: 好，
4: 有人点啊！不让进，不让进，谁都不让进！都往前走，不让进，不让进啊！俺这没有旅游的，不让旅游，啥都没有的，没有耽误，啥都没有。
6: 你到哪说这话？你人家这古月楼来的还花样？
4: 我不是犯花，
6: 不行不行，
4: 够尿的够尿的啊！不让进，真的不让进，不让进。
6: 哎呀，你这才是俺上村的工作，你好好说话嘛。
7: 咋的？半辈子辛苦不对干几天，你腰板可尿来那是的。要不在家说什么，咱们一个人头上扣着。呀，
4: 不行，这
6: 是
4: 不能动
6: 手。吃人死人，说话这么难听的。
4: 现在现在，哎呀，都尿人呢，都。
0: 就停这吧，进不去了。
4: 葫芦娃，刚才人太多了，来了一大堆旅游的，我怎么拦住？
0: 没事没事，我想办法，我想办法。哦，好着呢，好着。哦。
8: 借皇家营旁边上海太平园，
9: 才50块钱一道啊？
10: 你咋能胡说呢？哪有汉太宗陵园嘛？咱们
9: 你管我，我愿意吃汉啥汉啥，愿意买啥买啥，你赶紧把你自己管好。
8: 皇家鸡蛋专供皇室，睡了吃了学习好，老人吃了身体好啊！皇家鸡蛋啊！
10: 哎，你在这干啥呢？
9: 卖鸡蛋嘛，咋？
10: 游客多，大家都挣钱嘛，我不挣钱我管。
8: 皇家鸡蛋啊，皇家鸡蛋五元啊！皇家鸡蛋睡了吃了学习好，老人吃了身体好。
0: 知道吧？是这我吃饭吃的，你把我送医院行吗？
10: 你啊，
0: 行，送车站。
10: 我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我是吃皇家鸡蛋长大的吗？
0: 行吧，我去趟区上。
10: 好好好，你们去啊，不是啊，
11: 你进，
10: 慢点，人多。
11: 你不知道，
10: 我也不知道。
8: 啊，皇家鸡蛋啊，专供皇室的皇家鸡蛋。
12: 将军，
0: 大哥哟，
12: 旺子，来来来，赶紧去，你先坐啊。
0: 马上，
12: 忙着呢。啊，
0: 马上马上啊。
12: 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啊！
0: 哎，不用，
12: 莫说，新到的，尝一下。哎
0: 呀，你这突然一天对我这么好，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呢。
12: 我啥时候对你跑了一下？要专家给你找专家，要电动自行车借你电动自行车嘛。就算骑坏了，我这儿也没有半句怨言。
0: 来来来，好，
12: 卷套啊！
0: 好。
12: 你说你跟我。也没少给你行方便。
0: 对着呢。那你要不今天也再帮我行个方便行不？
12: 得是还跟我隐村大墓有关。
0: 你也知道了啊，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嘛。
12: 你要说这事啊，我就得好好感谢你一下。当初你拦着我们不让填这个盗洞，你说当初我要是听你的，在这隐村大墓还能早发现几年呢。哎呀，
0: 咱现在就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啊。
12: 行，
0: 咱就说说眼下。嗯，你看现在这个 新媒体时代，消息传播的速度太快了，这几天的功夫，那贴吧网站上全都是在那说隐村大墓的事呢，谣言满天飞呢，好多外地人啥都不知道，乌泱乌泱的就往隐村跑，
12: 这好事吗？
0: 你好啥事儿呢？那像文保顶不住了吗？你也知道，那就守村树根的一条狗。啊，
12: 兄弟，那你意思，让我把油给往外拉？
0: 你得引导一下呢嘛，别让他们在这跟风凑热闹就行。哎呀，
12: 兄弟啊，你知道这阵风给咱刮来了多少就业机会？租车、吃饭、住宿、土地产。咱的老百姓啊，是切切实实的赚到了。哥也不瞒你说，俺们上电视上也投放过广告，促进咱这个八六区的文化旅游，但是这个效果啊，远远的比不上这一波真假资料。你要让哥说，哥还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
0: 啥意思呢？意思就是想让这风接着刮下去。
12: 这是肯定的嘛。
0: 那如果把盗墓贼引来咋办？啊，我是搞学术的，我不懂经济啊，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我经过手的考古项目遭到破坏。
12: 来，你先火锅费，兄弟，拿着拿着拿着。坤儿，你知道这些都是啥不？你来看一眼，文旅项目计划书，对吧？商业计划书，在这儿还要弄一个开发区，这都是质量强、主动找上门的文旅项目。你说这阵风才刮了多久？就这几天，把我们一年的文旅招商计划都快完成了。你想啊，这是啥？这都是钱。咱文保工作现在差的是啥？就是钱嘛，对不？经济效益要是有了，社会效益也有了，你还担心这文保工作给咱落实不了？兄弟，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一会儿就向上级给咱汇报，等有了钱了，咱这文保工作一下都批下来了嘛，对不呀？你先回去等信儿，行吗？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呢，今天就不留你了。放心。
0: 对不对？你看见啥了？咋回事？啊？在哪呢？看见啥了？对不对？对不对？你看见啥了？
13: 有人吗？
14: 袁叔，咋了？
13: 兄弟，你这在这乱叫呢，情况有点不对。
14: 我正从区上往回赶呢，我给老陆说一下，让他跟你去巡一遍。
13: 好，好，好，你给我等着啊！我先跟黑队转悠一下，看看啥情况。走，走，走，走这边。

0: 我三，快上三号，牛羊肉泡馍，咱得做点东西。
1: 春儿吧，哎呀，把人吓的，哎呀，
2: 有啥情况没？啊，
0: 俺俩寻了一圈，没有发现啥情况。
3: 哦，我这有个情况呢。啊，我文管所是设置一块来巡山，一个都没来。
2: 一个都没来。啊，
3: 他们就是飞鹰上贴标，素鹰上在这儿看窑呢嘛。他我杜林和凤凰山就是亲生的，俺这印村的大墓都不是亲娃。
2: 行行，叔，你先别着急。是这，我去趟文管所，找一下他们所长，看看啥情况。
0: 好，
2: 陆子。今天晚上辛苦你，跟守村叔一块搭个班。
0: 行
2: 啊，注意安全啊！
0: 好，你相信他啊？
2: 嗯，黑嘴，
0: 走。

0: 寿村汉逆袭人来了吧？
1: 放肆！啊！哎，你也看见了，这所里啊，就剩我自己了。那俺去都灵支援去呢。我们的人啊，是攻击头，木击头，不是在这头，就是在那头。
2: 那办吧。
1: 你看我进来到现在，我说过一句要人的事没？我知道你们也难呐，啊！
2: 今天本来安排老陈去印村，结果凤凰山五边人手不够了，都集支援去了，就剩吴科长和另一个同志受杜陵去了。是这，这几天我再跟我们考古队的同志再顶一下，行不？但是这事儿你得给弟弟我想想办法呢。
1: 包子，办法我还真有，但是得你们才能办。
2: 你说，印村大墓啊，我名我分，自然不可能给你驳人嘛。不过你们要是能证实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明确一下墓主的身份，把它变成文保单位，那文保力量自然就上去了。明白没，
1: 张四啊？是个啥事儿呢？ 咱们隐村啊，现在这个文保形势啊比较严峻，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比如说增加点经费啥的，增加一些像保安之类的岗位啥的，你看行不？没有这个必要了。为啥？咱的发掘计划被否了。啥？因为啥呀？
3: 因为啥？咋这么多因为啥呢？ 因为上级认为咱们没有发掘大墓的这个经验，因为最近这个社会舆论对咱们不利，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
1: 没有经验，所以就不让发掘，这不发掘永远都没经验，这不就是一个走不完的死循环吗？
3: 损哈的命，丁成的称嘛，咱就是这命嘞。小芳，撤回来吧。

0: 赵总，
1: 哎，呀，穆斯，哎，来了，来了，
0: 坐。我正在非常认真地学习你这本专著呢，你现在饿得很嘛，都变成作家了。
1: 哎呀，啥作家嘛，无限的。
0: 那你这上头写的好，你看你这上头写的都叫。 汉代套用现役夸张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审美意识等综合因素紧密相关，它体现着独特的民族特色跟文化内涵，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折射。呀，我跟你说实话，这字我都认得，意思一个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你这伙文人吗？
1: 我木吉就是木吉，为啥非舍城是公鸡的太太？哎呀，我刚说了，无限一通嘛。哎呀，要不是出版社的我帮朋友，胡家样子，我也不敢露这个钱。哎，
0: 舍城死啊，赵总，今天我来是来给你道谢的。道谢，有啥谢？
1: 呀，赵总现在是咱秦川古玩协会的会长了。
0: 当然得道谢了。哎呀，我是个啥事嘛，这我跟你比，我都没法比嘛，这啥事我都不懂嘛。但你跟你说，你这书确实好，我准备再弄些子，拿到协会，让这伙货好好学习一下。如果下一回你要再办的时候，我都心勤了，给你写个跋。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这本破书。
0: 那敢劳烦秦老啊？咱们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人物，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顾好就行了。<笑>哎呀，你这人就是谦虚的很呢。但也好，哎，谦虚，哎，使人进步嘛，对不对？这咱都是普通人，嚣张有啥好处？人狂没好事，狗狂一跑四。 咱这最普通的人，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的把钱赚了，搁到自己口袋里，这是真的。

0: 最近我阴村大墓热闹得很，啊，我还不知道要找多少苍蝇。我的意思，你就别凑我热闹了。啊，你前段时间手底下在玩闹的腥风血雨的，慌念得很。锋芒毕露，小人物，韬光养晦，大丈夫，对不对？
1: 杜英，我动了。
2: 老总，
1: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啊。好，我不留你吃饭了啊。
1: 好，好，回见啊。
0: 好，好，好。好把你个怂把你。
3: 赶快收拾吧，都走了一批的。咱该弄的都弄完了，剩下的事情啊也不是咱能解决的。
4: 大师啊，烧火博通各管一管，咱考古的啊管不了文保的事。
5: 哥，师傅，你们真的是要走吗？
4: 小曼，发掘计划被毙了，我们留这儿也没啥意义。不过你的技工手艺啊已经出师了，隐身的话虽然停了，但是你要还想继续干这一行的话，你随时找我，我给你联系工地新活，行吗？
5: 哥。
2: 哎。
5: 英村大墓你别担心，屋里的活也不忙嘛，我只要空了就来和守村处换班，我都不信了，有我们在，这帮贼娃子他们还敢来呢。
4: 小曼，你可不敢胡张，我寻贼娃子手里都有家规，大老爷们都不敢近视，何况你是个女娃。
5: 那英村咋办嘛？
6: 黑嘴！哎呀，你咋来了？啊，你是不是也不想让我们走呢？
7: 李队，过来，弄这儿子干啥？过来，李队，
8: 丧脸的家伙，你那干啥呢？啊，脸皮多厚的，人家都要走了，你还在这儿撵着人家干啥呢？咱是时来的吧，知道不？后娘生的。英村，爱管了管，不管也管了，算，走，学龙走，走。

0: 我不走了，走。我说我不走了。哎，您到底是干嘛去的？咱是靠工作的人，不是文保员。你工作不要了？
1: 不干了。
0: 快，不要着急啊。咱啊，咱做这命嘞。
1: 尹村大墓就是我的命。尹村大墓都没了，我还考啥股呢嘛？

0: 好，坐上。
1: 哎，见了坏蛋就得跑，知道不？
0: 来，上。
1: 哎，对嘛。对，上。哎，好。坐上。好的很，见了坏人就这。
2: 哎，对。
0: 不，
1: 你要坑工队不是走了吗？
2: 想你了吗？再来看看你吗？哎呀，哎呀，怕你一个人看得书，过来帮忙来。
1: 你帮了帮你啥嘛？啥意思嘛？
2: 那隐村大墓不止这一块地嘛，是不？别的地方你也能看见。
1: 我不管，我就管这一片就行了。
2: 你叫严守村，你不叫严守地，你光守你这一片子咋能行呢嘛？
1: 你咋还给我改名字？你个小嘴娃，你懂个饭呢啊？
3: 行了行了，反正我要辞职了，不管咋都跟你在窝棚里挤挤，帮你一块守着。
1: 啊！你要住上这儿呢？

0: 对，现在村里那边就守村叔一个人守着呢，反正我这也要辞职了，现在我们俩就交着班在那巡逻呢。但是这个隐村大墓的面积实在是大，人手不够嘛。您说话大家都听呢，看能不能组织一点群众文保员，大家一块儿保护一下这个隐村大墓。
1: 大墓不大墓的事情，我是政府的事情，跟我有啥关系嘛？
0: 那隐村下边埋的也是咱隐村的先人嘛，是不？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外人把咱先人的坟
1: 我
0: 给……
1: 现在是盗墓贼的家属，全村人都知道，我还有啥脸？
0: 对，没人把您当成盗墓贼的家属吗？
1: 罪是一把刀啊！杀人不见血，都是来娃干这事情。村里人都看着你，先人也看着你。我现在是一泡尿拉到头顶上，顶风抽十里，这一辈子也享不了了。坤儿啊。你这个事情啊，我帮不了你，啊。

0: 他们在炸药带给我熏死了，熏不死个。你是从鬼嘴里偷东西了，鬼都没弄死你。
1: 鬼没弄死我，炸药弄死个。你个操这炸药不知道比例行不行了，先开一下。
0: 你肯定没问题，你是干大事的人。
1: 干什么的大事了？不知道炸得了炸不了，闹啊！
2: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衣。
2: 这句话是说呀，一位妈妈正在给要出远门的孩子缝补衣服，临行密密缝。
1: 一恐迟迟归。你的小屋是你打不？
0: 我没打。

0: 小郭，哥，你都带来了，哎，都带来，好，走，搬进去。哎，
1: 哥，我有个事跟你说呢。
0: 啥事？
1: 你知道谁来秦川了？
0: 谁？华南王。
1: 我觉着他是奔着印宋的大墓来的，这几天总在外转悠。
0: 秦川的货全让咱吃下了，他这头华南虎都快饿成华南猫了。 这次有大祸，他想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不过我倒是佩服他，都被踢出秦川了，还敢撒回来抢食儿。
1: 他得是有后台呢。
0: 咋？
1: 我看他跟老小见面了。
0: 怪不得赵有林安这个不动，原来是去华南请石头了。就是不知道他这块华南石能不能攻下我这块秦川玉。哥。
1: 我打算抢他的心。算了，大老远的来，总不能让他空手回去，给他吧。哥，小光，文文快生了吧？啊，快了。身体咋样？身体好着呢，就是那个脾气越来越怪了。我啥也没做嘛，就一天怄求个脸。这个时候多陪陪他。
0: 我下炕了，
1: 哥，我还说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0: 啥忙嘛？
1: 给娃取个名字，要不生下来都不知道叫啥。
0: 回头我想想吧。
1: 好。

0: 谁呀？你俩一个模子考分，你能不认得？你娃三十个六星吗？刚刚拿了奥数第一，赞金。你还记得他几年级不？
1: 呀，上初中了吧？
0: 初中，你这当爹的，你进来当是请柬了，外面一堆烂事撂给他娘俩了，你知道劳改犯的娃咋活人吗？背上扛了一座山，右的扛不住了，走劳改犯的老路，不是偷就是抢，当然右的。 自立自强，娘大掉往肚子里念。你娃属于第二种，说实话，我也是当爹的，我的娃比不上你的娃。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啊，我那天问你的娃，小宝，你恨你爹不？你猜他咋说？ 他没说话，先点了一下头，紧接着使劲的摇头。那念我的都是泪花，硬咬着嘴唇，不让他流下来。你不治好的话，你该咋办？不用我跟你说。

0: 哎，哥，你把剩下的白豆提回来干什么？
1: 厨师是菜嘛，炒一炒是不是个味？
0: 哎呀，你的技术肯定没问题。
1: 没问题。对的了，这尼玛，那个差那个，应该对的。
2: 准备好了。
0: 大哥，
2: 你不是要蹦死他？咋了？不相信我？
0: 不是，我是看你老拿那个小蹦的，肯定可精准。
2: 什么蹦精准？精准你扣个这，腰子一块是。
0: 好，不怕，我不怕。
2: 准备好。

0: 哎呦我去，咋赖打的东哥，这就不是倒木的东。
1: 这咋呀你妈，咋的咋来去上扬咋来打。
2: 幸亏这么人听见，哥还是你有主意。咱要不试一下，咱俩打的东京不得整个村都惊动了。
0: 闭上你的嘴哇！
1: 快快想办法。哎，哥，
3: 小瓜，
1: 我看银子这块肉他们怕是吃不着了。
3: 咋了？
4: 黄大王几个腿子弄咋远呢？还比俺这差远了。要是真敢炸，整个村子都能听说。
3: 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1: 哥，你这葫芦里头到底埋的啥鱼啊？
3: 有句话叫“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帮他就是帮咱自己。
5: 来来来来，兄弟们，把酒端起
6: 来。来来来，
5: 慢火
6: 慢火，哎呀，都慢都慢都慢。
5: 哎，你这
6: 不慢火啊，说火话。
5: 太上了，来等慢。哎呀，别来，走。哎呀，走，来个。
7: 我。哎哈，肉马上好。
8: 吃好火锅啊。
7: 啊，
9: 谢龙哥，谢龙哥了，
7: 谢龙哥。马上马上马上，包着。
5: 你看看这帮怂，干个活磨磨唧唧的磨洋工。拖着我们工期，咱这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这干活呢？大小伙子嘛，跟个婆娘一样嘛，看着群娘们嘛，
7: 连娘们都不如，
6: 连娘们不如。哎
5: 呀，咋还不服？看啥看？再看娘们给扣了。
10: 看你咋？哎，
5: 毛病吗你？
7: 操你咋？
5: 操你咋？看你咋？
10: 你们
11: 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们起！你

0: 哎，兄弟，我在哪了？车上，董桑，50公斤。爸，爸，我回来了。爸，你原谅我，我再也不干了。我知道错了，我在里头想明白了，你原谅我吗？
1: 你哭啥呢？啊，
0: 我想明白了。
1: 以后家里的活饿来做，地里的活饿来干，恒娃以后饿来带。可是小满非要跟我离婚，恒娃还小，这不能没有爸呀。
2: 你这会儿想起恒娃了，啊？你糟干啥去了？我对你啥奢望也没有，我就希望你做个好人，等我死了给我摔盆炕饭。喂。
1: 来娃。

0: 你跟小曼的婚姻是你俩自己的事情，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
1: 你给我指条路吧，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
0: 你要是个男的，你就东试迎风站，我是不弯腰，豁出个人样来。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2020年6月，一个高考699分的女孩登上热搜，让人记住她的不只是分数，还有她一边备考一边照顾因强直性脊柱炎折叠了多年的母亲。
1: 从我记事起，妈妈身体就不太好，我要通过学习让家人过上好生活。
0: 无数人感动之余，也认真看向折叠人这个群体。在公众目光聚焦之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的王宇主任已经为折叠人奔走了20多年。他的门诊不止在诊室里，更在很多强直患者走不出来的山区里。在他走过的无数村庄中，最近让他牵挂的是广西桂林32岁的小松。被强直性脊柱炎禁锢了17年的他，常年佝偻无法直立，生活被彻底困在方寸之间。王宇协工。

0: 基金会全额救助的方案专程上门家访。
1: 这个膝盖伸直，
0: 天鹰家属对疾病认知有限，对手术心怀顾虑，让这场救治迟迟未能推进。
2: 热脸贴冷屁股，
0: 这并非小松一家独有的困境。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强制性脊柱炎健康乡村项目已经覆盖全国30个省份，累计为近2.6万名农村强直患者提供了救治服务。但政策落地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中间还隔着信息闭塞、认知不足和心理上的重重顾虑。为了打通这最后一公里，生命源的记者跟随王宇主任再次踏上了前往广西桂林的路。我们想知道，当医疗资源已经能够抵达村口，是什么让希望卡在了最后一公里？当医生主动走进了家门，又是什么让患者家属始终不敢跨出那一步？
1: 我们真的不是骗子。
0: 而等待小松的究竟是一次真正挺直脊梁的机会，还是又一次无疾而终的结局？
3: 准备开始，3、2、1，走！
4: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卫视生命源的直播间。今天呢，节目组带大家来到了广西桂林，想要通过直播间带大家去看一个32岁的年轻小伙，他叫小松。让大家先通过照片来认识一下小松。这个是小松完全站直之后的状态，可以看到他的整个上半身已经折叠到和大腿几乎是平行了。那小松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疾病。他是从初中开始发病的，这是他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小时候的小松还是非常可爱的。发病之后呢，因为身体很疼，他就不能再去上学，但他在家里面靠自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只是后来折叠的越来越严重，他就只能放弃学业。从休学到现在已经17年了，小松几乎都没有出过家门。今天呢，和我们一起来到现场的也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的王宇教授。之前是有什么样的契机了解到小松的故事的呢？
5: 之前呢，是他跟我们联系，他呢其实是想治疗，然后他申请了这个基金，
2: 所以呢基金会就来家访一次。上次呢我们就这么来的。
4: 您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基本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我们也给网友再次看一下，可能有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直播的主人公。
0: 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到小松家里，去看看小松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离小松家越来越近了，但是这次到底能不能说服小松的家人送他去北京就医，我们其实心里都是没底的。哎，前面那个拐弯的地方好像是村委会的人。主任好，主任好，怎么称呼您？
6: 我姓于。
4: 姓于，于主任，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了解到的小松家里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吗？
6: 他是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发病了，他成绩很好的，那时读书这个个都说他哦，他成绩这么好，以后考大学哦什么的，都很看好他的。后面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得了这个病，也就从来没看到他出门了。
0: 于主任刚刚跟我们说，小松家里一共有4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哥哥。17年前其实刚发病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到处去寻找救治的方法，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了。慢慢呢就形成了医生是骗子的这种观念。
6: 真的我觉得好难过，我好想是，我说想什么办法给他父母说通，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去给他去治疗，因为他毕竟这么年轻嘛，真的好可怜的。你说的如果他治好了以后嘛，他家人包括他自己都是好的，皆大欢喜。我就喜欢这样，我就想这样，哎呀，但是说好多好像他爸妈总是不抱什么希望那种。
4: 我们现在拐过前面的这个弯儿，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小松家了。
6: 小松去了坟门口了。
0: 直播间的网友现在可以看到小松在慢慢的从屋门口向我们走过来，因为小松家的铁门上有一把锁，这个锁的高度小松是够不到的，我们要等小松把钥匙递给我们，让我们来给他开锁。现在这个锁有点可能是这两天下雨，
7: 下雨的锁
4: 让它不太好开。
0: 我看到有网友问为什么要在门上加一把锁，一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可以和小松聊一聊这个问题。没事，我们先是让主任试一下。
2: 我吃点劲。
7: 我怕拧断了那
4: 个折了。
7: 对，我又怕用力的，等下弄一下的，等下断了在里面你就更加改开不了了。
4: 哎，好了好了好了
8: 好 了,、啊、好了，哎，开了
4: 好了好了，开了
2: 先开锁师傅。
0: 好的，现在我们打开了锁，进到了小松家里。刚刚王宇主任调侃自己像一个开锁师傅，其实这一趟过来王宇主任和我们想解开的不只是门口上的这把锁，更是困在小松身上17年的锁。
2: 走，咱到里边坐一下啊。
0: 我们请新进到直播间的网友们谅解一下，因为小松目前的这个折叠的状态其实会压迫到他的心肺，会导致他说话的语速会比常人慢很多。如果有听不清楚的，我可以再次跟大家复述。我们跟他简单的聊一聊，因为有一些朋友们比较好奇，为什么就是刚刚看到我们进来的方式是我们需要先打开一道锁才能进到你的家里面，他们好奇为什么要锁起来。
8: 因为我一个人住，为了家里和我的安全吧。
0: 包括那个锁，大家看到那个高度其实是方便父母或者是哥哥每次回来的时候他们能打开，对不对？
8: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每次出去之后就会把门锁上，其实就像对待家里的小朋友一样，是不是？
8: 对。
0: 嗯，那你平时会出去吗？
8: 没有。
0: 几乎不会是吧？基本上就是在院子里，就是活动的所有的空间了。
8: 对。
0: 这样的时间大概有多长了呢？就是你没有出过这个家门。
8: 最近去县里面拍那个 X 光片。
2: 小松，你试着你躺下。
0: 小松刚刚提到他今年刚拍了一个 X 光片，那接下来我们就让王宇主任先来给小松查个体，看看他的病情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2: 要不就站床上吧，站床我看看你那个，尽量把腿伸直，能怎么样？
9: 这样起来是吧？自己能剪指甲吗？
8: 剪不了。
9: 你看这后边这个脊骨都是那个什么凸起来的。
0: 弄开。现在我们请王宇主任来看一看他之前的一些片子。这个是他多长时间之前拍的片子呀？
9: 这个是我记得是啊，就是今年吧，今年二月份的。
0: 哦，今年二月份。
9: 对，今年二月份的。然后基本上呢，就是说可以看到他的脊椎啊，已经完全变成一个
0: 弓形。
9: 对，这个差不多有100度了。
2: 我们一次手术呢，能矫正50度。
0: 嗯。
2: 啊，两次手术呢，这个100度就都能矫正。然后他两侧髋关节呢，再各做一次手术，所以他总共呢要做4次手术。中间呢要一共是3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有10多年这个肌肉呢已经没有运动没有活动了，这个肌肉已经萎缩了。我们的抢在呢他肌肉完全萎缩殆尽之前让他能够重新动起来，所以对他来说时间还是挺紧迫的。
0: 目前在中国呢大概有400万的脊柱畸形患者，但是像小松这样折叠的这么严重的晚期患者其实在全世界都算罕见的。但今天很幸运的是，刚刚王毅主任初步评估之后，他说虽然小松已经发病了17年，但是目前还是有手术的机会的。那如果像小松的这种情况啊，假如说他没有为自己争取到手术的机会，未来他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2: 其实人慢慢就呆废了。
9: 他身体向前折叠之后，胸部跟腹部都是受到压迫的啊，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肋骨跟椎骨之间的韧带也骨化了，他的胸廓像铁桶一样牢牢地箍住了，所以呢导致他肺活量进一步下降，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大概30%-40%。再不用手术松解压迫，他的肺功能会持续下降，长期憋气缺氧会损伤心肺，影响寿命。打开胸腹腔空间是保命的唯一办法。
2: 你平时跟你哥哥联系是微信还是打电话呀？有没有什么办法呢？能够跟他再沟通一下？
0: 现在要给小松的哥哥打个电话尝试一下。
2: 小

0: 应该在工作，
1: 打不通是吧？
2: 小松最开始能够联系到基金会和王伟主任，其实是通过一封求助信嘛。那封求助信你还留着吗，小松？
0: 嗯，留着。
2: 那辛苦你帮我们拿出来一下好吗？
0: 嗯，
2: 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这么多人来到现场，其实小松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小松一直在克服内心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他也在努力的为自己尝试争取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现在是拿到了小松最开始给基金会写的那封求助信，来。小松你坐下吧，你可以给我，谢谢。他的字方方正正的，特别像一个初中生孩子写的，非常的方正，一笔一画的，里面没有一个错别字。这封求助信写的是，我叫全小松，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带我到市里面的医院检查，确诊了强直性脊柱炎，医生说这个病是不死的癌症，很难治愈。听到这个消息我很

0: 过，给本就经济条件不好的家里又增加了负担。
1: 那时候我的腰已经驼背了，直不起来了。如果一天300块钱的话，当时家里面只有我爸一个人去工作，然后一天也就几十块钱，负担不起，然后后来就没去了。
2: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放学的？
1: 中学，2009年初。
2: 你会经常想到十几岁的自己吗？就是那个还能够每天在外面出去玩的自己。
3: 天天都会想起来。
0: 天天都会想起来。
2: 对。
0: 小聪从16岁就休学在家，到今年已经有17年了。但是当我们走进小聪家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家的院子打扫得非常干净，窗台上还养着小花。虽然他是折叠的状态，但是他努力地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有网友想问问小聪，你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
4: 来看你玩啥游戏呢？
1: 一个押镖的任务。
4: 为什么想玩这个游戏啊？
1: 因为可以赚钱，一天是1块钱。
0: 和新进到直播间的网友们分享一下，小聪平时在做游戏任务的时候呢，需要经常用手把身体撑起来，去缓解折叠带来的压迫和难受的感觉。他现在打的游戏呢，一天可以赚1块钱，他就用1天1块钱的速度，慢慢的攒了1000多块。小聪说他攒的钱基本都转给了哥哥。
4: 为啥给你哥呀？
1: 因为他压力比较大嘛，所以我要帮他减轻一点压力吧。因为他有4个小孩嘛，全靠他一个人扛。
0: 那你把钱都转给哥哥了，你自己平时怎么生活呢？
1: 我哥隔一段时间会回来的，
5: 会送一次菜。
1: 对。
0: 那你的爸爸妈妈呢？他们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呢？
1: 我爸爸要出去赚钱，妈妈去哥哥家帮他照顾4个孩子。
4: 那我想知道，那父母去照顾哥哥家孩子的时候，你有考虑过你咋办吗？
1: 因为我自己也可以。
0: 有网友关心小聪平时能不能自理。对于小聪来说呢，他的自理能力确实是会越来越差的，但就算是这样，他也很努力的想要帮家里去分担一些压力。今天在现场呢，能看到包括王宇主任、妇女主任在内，我们都非常的心疼小聪，我们也想再试一次，看看现在能不能打通哥哥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我们看到于主任其实有点失落哈，因为在这段时间，于主任也一直在很努力地和小松的家里人进行沟通，想要促成小松能去北京看病的这件事儿。
6: 手术瘫痪了怎么办？到时候你只能劳保了。
7: 喂，
6: 他现在有一半，我现在也活了一半了，对不对？不能把后半辈子活计说在他身上。
8: 真的，我很心里面很难过，我很想帮助他。
9: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想哭了呢？
8: 真的，我心里面特别难过，我觉得他好可怜，好像，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
9: 可能
8: 就这样啊。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努力吧，能帮到他吧，把他的病治好，以后的话，他们家人或者他自己都是对他是最好的，我就这么想。
10: 其实上次我们也就想放弃他了，
11: 已经想放弃，
10: 已经想放弃他了，因为这个没有理由说这个。我们给你找了钱，又给你承担风险，我们是冒风险的呀，对吧？对吧？做手术，这个我们其实是要承担责任跟风险的啊。你家里人不同意，那你就不治了嘛，对吧？但是后来这个小松呢，他还是说给我和我们这个同事啊发了几次这个微信，然后说呢跟这个家里人又沟通，啊，还是说家里人呢又同意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次又过来。之前看过的患者就是比你还严重的，自己坐火车来北京看病，自己一个人来治病，也是有的。
0: 我们给你看一眼，其实他的情况看起来比他还要弯得要重一点似的。
10: 他这个下巴都已经贴在膝盖上了，一个人拄个棍儿，一个人坐火车，然后路上好心人就是帮帮他，然后他自己挂号自己来门诊。他现在目前呢，大多数的这个4次手术已经完成了，目前呢在这个康复训练。
0: 现在已经完全站直了。感谢直播间一直陪着我们，也陪着小松努力争取的网友们。 看到评论区有很多的网友在鼓励小松去勇敢地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但因为小松在这次见到我们之前呢，已经有将近17年没有出过家门，也没见过陌生人了，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请直播间的网友们和我们一起多给小松一些耐心。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我可以。
0: 你可以。
1: 对。
0: 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一直没有能够联系上小松的哥哥。为了打破目前沟通的僵局呢，网易主任一直在用病友的故事来鼓励小松。小松呢，也终于下定决心说，如果家人真的不同意他去看病，他也要想办法自己去看病。哎，来电话了，
5: 是谁？哥哥来了，主任，他哥哥来电话了。
10: 哎，你好，你好，哎。
6: 是弟说的王教授是吧？
10: 哎，我是王大夫。那个，咱俩从来没见过面。上次来的时候，就是你也不在家。我们又想了一个新的方案。如果家里这个实在是照顾孩子又工作，没有办法陪他去北京治病的话，我们找志愿者，送他到北京，治疗完成之后呢，再送他回来，看看这个方案呢能不能接受。
6: 你是一分钱都不要吗？还是怎么样？
10: 是的，是的，全额的给他资助。这个我们真的不是骗子啊。那个上次你爸爸说这个我们是骗子，这真的不是啊。
6: 那我们后续会承担什么费用没有？没有什么隐形费用啊？
10: 没有啊，这个我们图你啥隐形费用啊？你家庭的这个经济能力，你说我们图你啥呀？对不对啊？
6: 但是你说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肯定是同意啊。
0: 刚刚经过王宇主任和小松家里人的沟通呢，小松的哥哥终于同意了让小松去北京治疗。我们看到宇主任在小松旁边听到这个消息有点激动，
8: 还是有一点小激动。
9: 你给激动哭了啊？
8: 有点了，是吧？
9: 因为您经历了上一次沟通就是没有沟通下来。
8: 然后他特别是爸爸还是态度比较那个的。第一还是怕是做了这手术以后会，就是会瘫痪了，就对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还有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两方。
9: 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感觉你比小松本人都激动。
0: 非常感谢直播间一直陪伴我们的网友们。小松说想要感谢今天来到他家里面，为他能去治疗所努力的这些所有人。他想要请我们一起吃顿午饭。我刚刚看到他特意咬的是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那些好米。你来指导我就行。这个水够吗？会不会有点少？
1: 够了，够了。
0: 你一般都是水煮的比较多吗？
1: 对。
0: 那其实所有的厨具啊，调料都是放在地上，方便他自己能够着的这些地方。然后包括刚刚他在冰箱里拿东西的时候，也是他的冰箱其实。上层最上层是没有东西的，因为它不太能够得着，最多就是放在这一二层和这边，然后方便他手能直接够到的地方。
10: 这个减肥餐吗？你这个吃法能不瘦吗？你要去真的说做手术治疗的话，起码一天两个鸡蛋吧。
7: 水煮蛋可以，也简单。
10: 蛋白质不够的话，它长伤口都困难的。
4: 好的，我们上桌
10: 吧。没办法举杯啊，只能预祝你一切顺利啊。我们呢？
9: 你举你。
0: 有网友觉得小松其实遇见王宇主任是他很大的福气，相信他从此以后的生活肯定是能够有所改变的。为王宇主任也为小松点赞。王宇主任很珍视小松的这份心意，但他一会儿呢要去赶飞机，下午在北京还有其他的患者要看，所以这顿饭王宇主任吃得非常快。我们这边目前已经飞速光盘了。
10: 小松，那就再见了。
8: 谢谢王宇教授。
10: 我有信心，你也要有信心啊。我们一定给你治好。再见啊。
8: 再见。
0: 现在是王宇主任需要先回北京去救治其他的患者，然后暂时先跟小松告别。这一次呢，王宇主任没有选择带小松一起回北京，他刚刚说小松的身体还是得先养一养，回来吧，小松。 和小松告别之后，

0: 王女主任默默联系了距离小聪家100米的小卖店老板。
1: 嗯，帮忙把他那个微信帮我们要过来。
2: 哦，行，那个老板陈小松您认识吗？想就是定期您给他送点鸡蛋牛奶之类的，然后医院的主任想要一下微信，然后支付您费用这种。
1: 回头帮我定期买点这个吃的给那个陈小松。
3: 吃的是买什么东西吃的？
1: 到时候微信里说。
3: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比如说鸡蛋啊什么的。
4: 哎，来了来了，他是那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那个王女主任，就是未来可能会给小松做手术的。嗯，就辛苦你了，老板啊。帮助他一下，就是他现在太缺营养了。谢谢老板啊。
5: 直播间的网友们现在和我们一起来监督小松吃饭，因为他需要努力的把营养补回来，才能够有好的身体基础，未来去做手术。看到直播间有很多网友很细心，观察到小松的头发有点长，想让我们帮小松剃一下。一会儿等你吃完饭，我们给你稍微修剪一下，可以吗？
6: 可以。
5: 嗯，好的，那让我们的同事先准备一下剃头的工具。
7: 小松，来。
8: 如果说我们直播间的有理发师的朋友可以指导一下。
9: 从右往左横着推。
8: 从右往左横着推是这样吗？小松，你如果不舒服一定要说啊。
10: 有网友说总导演应该体会到了隔行如何上岗
8: 啊。我体会到了。
9: 有人说托你啊，你好像给小松剪秃了。
10: 可以啊。
7: 我觉得这个
9: 还挺好看，
7: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还可以，潮流的感觉。
11: 小松想有些话对我们的网友说一下。
6: 虽然强制性脊椎炎这个疾病给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能够有机会和北京卫视生命云这个节目相遇的机会。希望像我一样受到疾病困扰的人不要失去信心，勇敢迈出这一步，你的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8: 哎，我觉得还行啊。不辛苦不辛苦。小松，看看一眼怎么样？
6: 这是我从没剪过的发型，
8: 是吧？觉得还满意吗？
4: 你给这个杨师傅打多少分？
6: 10000分。
8: 10000分？
4: 给你10000分。
8: 啊，谢谢小松。
9: 小松也非常开心。
7: 好，好嘞。
6: 真的舍不得你吗？嗯，其实你们等我睡着以后再走一个。
12: 我们不能给不辞而别，肯定我们走了之后这个屋子又是你自己一个人了。这次的离开它可能不是我们跟你的友谊的结束，可能是我们更长久友谊的开始。小松，嗯，把眼睛睁开，不哭了，好吧。我们希望能在北京见到你，好不好？我们一定能在北京见到你的。来，碰个拳，碰个拳，好不好？小松，我们撤了啊。
13: 拜拜，北京见。
8: 北京见。
2: 北京见喽。哎呀，崩开了。
8: 小宋，我们这个房门锁，我们锁上了都直接崩开了，证明你的人生即将要被解锁，这是个寓意。
2: 锁不住你了，你要自由了。
4: 坚强，不许哭了。
5: 与小宋告别一个月后，我们如约在北京再次见到了他。
14: 小宋，走吧，咱们下车吧。
5: 从广西到北京，从那扇生锈的门到医院的门，小宋走了17年。
15: 再往上来，
16: 再往上踩到这个杆上来行吗？
15: 哎，上下能够。
5: 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经过全面的检查后，王女主任为小松定制了重启人生的手术计划，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治疗和康复。
1: 后来发了一个照片，说我们过去的时候我坐过的地方长出一棵小草。

0: 我们相信，一颗向上的心脏不该拥有一副向下的躯体。
1: 感觉这个小苗就跟小松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
0: 未来，我们将持续记录小松的故事。下一次见到小松，我们希望看到他站直的样子。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不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个霜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好啊！
1: 唱啊！
2: 爷爷，该您唱了。
1: 我说小懒猫啊，你就这么骗你爷爷？
3: 糊涂开始。九门提督爷爷，
4: 喝一杯。
1: 孙子，
3: 哎，
1: 叫谁九门提督呢？爷爷现在是都门提酒。
5: 小五，小五啊，你猜你就在这儿
3: 啊？我怎么了？
5: 家里都等着你呢。
3: 什么事儿？
5: 出大事了，要不然能到这儿来找你吗？啊？
3: 回去一趟啊，老爷子，我先回去一趟啊。
1: 回去还不如不回去。
3: 走了走了，
6: 多陪他待一会儿。
7: 有点事儿，赶紧走了。
8: 你是不是看见我车了？
5: 废话，我不看见你车，我敢去老爷子那儿？走走走，赶快回去。
8: 哎，
5: 妈，哎，小五回来，
8: 都在。
9: 哎呀，我的小叔子可回来了，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10: 哎呀，姐让你坐这儿，你就坐这儿。
11: 大姐怎么行呢？哎呀，这今儿什么日子啊？不过年不过节的都回来了。
12: 五子，
3: 哎，
12: 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发了？
11: 谈不上发，就是有几个小企业。
10: 哎呦喂，看我五弟啊，说话多轻松，一张嘴，大老板的派。
12: 五子。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怎么发的呀？
10: 哎，妈妈妈，现在不是介绍经验的时候。小五子，
11: 嗯，
10: 大嫂问你句话啊，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你怎么安排我们呀？
11: 这么办吧，但凡下岗的。但凡厂里不景气，拿50%工资的，我一律安排上岗。
10: 哎呀，这就对了。哎，五哥，是不是一人给一个副总都能安得下呀？
5: 哎，行行行，我看行。哎，五弟，你看我是开压路机的，懂工程啊。你那个工程公司能不能让我做老总啊？
11: 行啊。
5: 你看，还是我五弟，对不对？
11: 不过我话没说完呢啊。这个工资我给补齐，但是谁也不能去公司上班。
10: 啊？为什么呀？
11: 是这么回事，我们公司呢有规矩，不搞家族企业，不搞裙带关系，公司内部职工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能例外，包括我。
10: 哎，你不是老板吗？你管他们说什么呢？
11: 哎呦，这是规矩。
13: 没商量？
11: 真没商量。
14: 同意，春明儿做的对，想把事业搞大，就得这么办。以后谁也不能叫什么五子、小五之类的，他比咱们都有本事，大家得尊重他。
10: 这，哎，老大，老大，
13: 得。一场热血没了，
15: 我想睡觉。
5: 哎呀，哥要睡一会儿，你们玩吧。
10: 妈，我也走了。
12: 哎，你，
11: 我送送他们。
8: 二姐。
10: 啊。
8: 刚才你怎么不吱声呢？
10: 哟，大哥他们把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11: 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啊！
10: 哎，你有什么可说的？
11: 今儿你不来找我呢，我也得去找你。
10: 啊，
11: 我给你安排了一份差事。
0: 真的？
11: 就在我们工程公司做安全监督。
0: 我哪懂工程啊？
11: 哎呀，你不用懂，你就帮我盯着我们工程经理，别让他隐瞒施工就行了。
0: 得嘞，二姐没白疼你啊！哎，小叔借钱不用还了。

0: 我的。
1: 嗯。
2: 洗洗洗洗洗洗。
3: 马上就洗。
2: 起。给苏萌道歉去，快去。
3: 这不是道不道歉的事儿，他进入更年期了，说什么都没用。
2: 你不喜欢苏萌了？你要是不喜欢了，你就跟人说一声，省着人惦记。
3: 嗯。
2: 起。我去给你做饭去。哎，你要是真不喜欢苏萌了，哎，你觉得杏儿怎么样？杏儿咱家熟啊，那孩子我也挺喜欢。
4: 妈，我求您了，求您了，您就别留那鸳鸯谱了，行不行？我这辈子除了苏萌，我谁都不娶。
2: 你不说你不喜欢人家苏萌了吗？
4: 你说的，
2: 你说的，你跟我说的，说人家到了更年期了。
4: 那是说他的思维。哎呦妈，您放心吧，您说我跟苏萌都耗到这份上了，是不是？他除了我谁都不回家，就等着我呢。他是想改变我，我呢也想改变他，行啊，看谁耗得过谁。哎呀，还真有事得找他一趟去。
2: 别找了，人家回他父母家了，刘老师说了，再也不回来了。
4: 那感情好啊，那多睡会儿呢。哎呀，你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2: 你说回来就回来，妈不信。
5: 不信您就看着。
2: 真跟你着不起那急，快吃饭。吃完饭啊，上你大哥家去一趟，听见没有？快起吧。
4: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哎呀。

0: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人家走了哈。
1: 知道了。
2: 回四合院啊？
3: 没劲，走了啊。哎，我说，他这次回去能住几天呢？
2: 哼，一个月，也许更短，有案可稽，有规律可循。那抽屉里不是有记载吗？你拿出来看看。
3: 哎呦，他上次回去是住了一个月零十天，
2: 嗯，
3: 这五年呢，他一共

0: 回去了18次，最长的一次，俩月。这不嘛，这不到2个月啊，所以呀，别指望啊。
1: 再回劳动局朋友这两家酒店，这个月收入额要比上个月高出7.8%呢。
2: 好，
1: 哎，您签下这个。
3: 您二姐打电话来了，
1: 她说马上就到，让您务必等她一会儿。
2: 那你告诉她我没时间啊。
3: 你再说一。

0: 有本事你炒我鱿鱼呗！
1: 哎呀，亲姐姐呀，
2: 是这么回事啊？苏萌今天晚上要回四合院，你说这事儿重要还是你那事儿重要？
0: 我才不信呢！你不是把他给气走了吗？
2: 那我不能把他再哄回来啊！
0: 没骗我？
2: 骗你是小狗！
0: 行行行，那快去！
3: 哎哎哎，把门带上啊！
0: 啊！哎呦，抗战才用了8年，打老蒋也不过用了4年，春明啊春明。您倒好，谈个恋爱又20年。

0: 哟，您这是第18次荣归故里了。您这什么意思啊？不欢迎啊？哪
1: 敢呢？欢迎！我要不欢迎，您还不得掉头就走啊？
0: 吃的就好。慢点。
2: 哎，
0: 你说我现在出门，我爸妈居然连问都不问，是不是嫌我来来回回搬家遭人烦呢？
2: 这叫习惯成自然。
3: 一会儿啊，您音信院一拐弯过大爷见长您的，还得说呢。
4: 哟，闺女又回来了。
5: 回来了。
3: 笑什么呀？
4: 没笑什么，谢谢您关心我。
3: 别抬头啊，我妈看见你是肯定不吭声的。
4: 臭小子！行，就要这个，赶紧把鞋给他们发过去。好吧，那咱们先下字。哎，
3: 怎么样，成了吗？那个，你先忙去吧，等签完了再说。
4: 哎，太神了！
3: 我就照你说的，一个字都没改，给人再说了一遍，马上就上套了。怎么样，我厉害吧？
4: 厉害。
3: 哎，给你商量件事儿，拿点钱。
4: 没有，你前两天刚说你爸要给地买房子，不是拿了一笔走吗？
3: 哎，我拿我自己那份儿啊。
4: 哎呦，哪回不是刚挣着钱，你就把你那份给拿走了？哎，现在连周转金都是我自己掏的。
3: 我可不做这傻事儿啊！不是你给我算那么清楚，你以后还想不想跟着我挣钱啊？
4: 挣啊，有钱干嘛不挣啊？可现在要真指着你这条路子挣钱，还真是没什么戏了。哎，这两年签的这些单子可都走的是我自己的渠道啊。
3: 那也是我给你打下的基础啊！
4: 是是是是是是是，对对对。
3: 哦，你现在是觉得市场经济搞活了？
4: 觉得我这个工商处长没用了，想一脚把我踢开是吗？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俩就说到说到。打今儿个起，要么咱们两清，要么你辞职下海，两条道你选一条走。以前是我傻，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可比谁都清楚啊！照你现在这路子往下趟啊，你早晚有一天要出错误的。我是真心为你好。
3: 你要不再琢磨琢磨？我过两天给你答复，啊？
4: 啊，回家跟蔡小丽商量商量。
3: 我跟她商量得着吗？
4: 是吗？

0: 吃饭之前，咱俩把正事聊了。啊，这老爷子呢，岁数大了，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还有两个愿望没有实现。
1: 金昌盛，我同意改名，不过你得给我以理由。
2: 哎，这什么东西啊？
3: 珐琅彩瓦，茶飘香，酒罢去，聚宝在，什么意思啊？这四个碗呢，是老爷子和他三个朋友一起留下的，对他来说极有意义。现在呢，涛子和小关已经同意给茶八楼改名了。如果说你也愿意的话，这两个名字你任选其一。
0: 茶飘香吧，
3: 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得嘞，来，我替老爷子敬您一个。
0: 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哥们眼前，哥们那会儿压根不稀罕搭理你。
1: 你说什么呢你？
3: 如果说老天爷再给哥们一机会的话，哥们会对这女孩说嫂子。我爱你。如果一定要给这段感情加一个期限的话，哥们会说一万年。
0: 小春子，您这是在跟本宫求婚呢吗？
3: 主子可不就是吗？
0: 您不觉得主子这手上还缺点什么吗？
3: 哎呦，我说主子，亲主子，手上这物件，那不得您和奴才一块儿去买吗？是不是？这大小啊、款式啊、档次啊，哪一点您要不乐意了，奴才还得再跑一趟。
0: 不是，韩春明，我在你心里，我是不是特事儿一人呢？
3: 你以为呢？
0: 你再说一遍，我给你个机会重说。
3: 爱你到永远。
0: 差不多。

0: 领导，饭好了，请入座。
1: 贫不贫你？
2: 哎呦，
3: 大孝子，
2: 你放着你老娘在家不伺候，跑过来伺候我，那回头你妈不得怪我不懂事儿了？
4: 不能够，这些菜都是咱妈起大早出去买的。
2: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先别看我。哎，你把家里折子给我，我明天取点钱。
1: 要多少？
0: 5万。
1: 那么多啊？
0: 嗨，用啊，别问了。
1: 要干嘛用啊？
0: 哎呀，每次找你要点钱怎么那么费劲呢？这钱都在你手里，是吧？你说我在外边工作、应酬、打点，是吧？没钱都在你手里，你给我呀？
1: 那又不是小叔，我当然要问了。啊，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呢。你弟买房那房款，你说是他自己付的，对吗？
0: 对啊。
1: 我都问你妈了，你弟根本没钱，是你给付的吧？你哪儿来的钱啊？
0: 借的。
1: 借的？跟谁借的？
0: 借我同事啊。
1: 谁？
0: 哎呀，我说了你又不认识，你别问了。
1: 我当然要问了，5万是小数吗？好，我今天跟你掰扯掰扯。你以为钱放在我这儿就都是我花了？家里柴米油盐大事小情哪个不花钱啊？每个月给你妈的钱，我一分不少，我还多给了呢。你这上来就借了5万，不跟我商量，还不让问，你想不想好好过了？
0: 那钱我也不借了，是吧？你也别问了，那费劲。哎呦，
1: 你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2: 这马上就结婚了，你让我怎么睡得好？
1: 不行。正因为马上结婚了，你才不能在这住呢。你回去。
2: 不是，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对你这种人，我就得严格要求，否则你不知道珍惜我。
2: 放心，我一定严格要求我自己。
1: 哎，李姨，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都由不你。苹果给太爷吃，啊，哎，真好，这一块给亮亮吃。
1: 要怎么着？小东西跟太爷抢吃的呢。嗯，
0: 你得问太爷有没有跟我儿子抢吃的。
2: 来，我哥坐喽。嗯，
0: 去，抱孩子睡觉去，还跟着修车。
3: 早着呢，大嫂。
4: 您呢？哎呀。
3: 您那两个心愿我都替您了了，啊！苏萌已经答应给饭馆改名，两个名字任选其一。
1: 茶飘香，
4: 您圣明。
3: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1: 马上就办，这回可是真正的婚礼了。
3: 不变了，
4: 不变了。
2: 枣儿，
0: 哎，
3: 信吗？
4: <笑>我不信。
3: <笑>爱信不信，回头给你们下请柬。
4: 您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变，只不过明天还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哎，周春少，我有日子没见着你姐了，她忙什么呢？
4: 我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姐。
3: 出事儿了吧？
4: 她最近啊，跟程建军打的火热，八成的公司里有程建军的股份。
3: 不，这有什么的呀？
4: 什么叫这有什么呀？你不明白我意思呀？她跟程建军现在不是一般的关系。
3: 那什么？
5: 最近跟我孙女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3: 不是老爷子，您这话可不能让涛听见啊！
5: 爷爷最近邪了，他老以为你是他孙女婿。
3: 胡说八道！那什么，明儿该洗澡了啊，这身上都味儿了啊！
5: 你给我搓呗。
3: 嗯。
5: 他搓的不成。
3: 我也想给你省点事儿，给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我给他洗。
5: 不行吧，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啊，走了。
3: 不送。
5: 今儿怎么没说滚呢？不送，客气着了呗。我也不送了啊！明儿见了啊！明儿见了。
1: 哎，明儿见。
3: 滚。
1: 哥，
0: 喝点茶。
5: 妹妹，你跟哥说实话，你和程建军什么关系？哥。
1: 你先跟我说实话啊！你跟苏萌到底打算耗到什么时候去啊？哎呀，
3: 我跟你说，我的事儿特简单，下个礼拜结婚。
1: 你发昏吧你！
3: 不信呢，婚戒我都买了。真的？啊？那房子呢？三环外我买了一套房子，把你儿子接去。
1: 哟，这回有戏了。
3: 行，我先祝福你啊。谢谢。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说，什么关系？
1: 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管不过来。
3: 什么叫我管不过来？
1: 我是打算开展新生活了，行不行？妹子，你别管哥说话不好听啊，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管。我什么？我就伤天害理了我？我跟程建军，就是正常的生意合作关系。你看你啊，你说你从来都不帮我吧，那你还不许人家帮帮我了？
3: 真的，真的。行，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你放心。反正不管做什么事儿啊，好自为之啊。走。你跟二爷说啊。
0: 过两天我看他去。
3: 自个儿跟他说去。
1: 什么？我就要好自为之了我。
3: 哎，建军呐，你要还当我是哥们儿，就跟我说句实话。
6: 你跟小杏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3: 生意上的关系啊。又是现在这院里传你们俩的事儿，那是风声四起，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啊！不是。
6: 哎呀，你甭听院里那些人啊，胡说八道。哦，谁跟谁走得近点儿，就成头号姐妹了。哎，你跟苏萌还处不？
3: 那个，跟你说件事儿啊，我跟苏萌下个礼拜准备办事儿了。
6: 真的呀？ 哎呦，我在这儿还羡慕你呢，羡慕你单身呢。哎，我现在连嫉妒的地方都没有了。哎，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什么叫没有是非，啊，剪不断理还乱。

0: 对他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没干好事儿，心虚。你要对他不好了吧，他说你在外面有第三者。哎，怎么都不对。这女人呢，哎，
1: 反正我觉着只要你喜欢上一个人呢，就得忠贞不渝。
0: 行了，甭在这给我假马脸，讲政治课我比你强。
1: 是啊，忘了您是工商局的程大处长啊。
0: 提前告诉你啊，下周我就不是了。
1: 怎么了？
0: 你结账。
2: 不是，哎，你把话说清楚了。哎，
3: 来喽，鱼来喽。哎呀，哎呀，苏萌没来呢，这就吃
4: 了。妈，我和苏萌，你更喜欢哪个？
5: 我都喜欢，我都不喜欢。
4: 用您这话说的，什么意思？
5: 我喜欢他吧，我是觉得不管他跟你怎么着，他见我都是乐呵呵的。我不喜欢他，就是他老不嫁给你，对吗？
4: 要不说呢，您既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5: 你看这小杏儿没？
4: 看见了，不光问他了。
5: 告诉你别吃。
4: 行，我还找程建军去了，俩都不承认。
5: 肯定有事儿，我跟你说。性这孩子不敢撒谎，他都多长时间没来了？半年了，肯定怕我见着他面我问他这个呀。
4: 回头我再问问。
6: 我来了。哎
4: 呀，
6: 来，忙了。
4: 你叫什么呢？
6: 叫妈，叫不出。
4: 直接叫妈。
7: 那我叫您，您答应吗？
5: 我20年前我就答应。
7: 你得，回头我酝酿，看怎么叫着自然。
4: 可以吃了。
5: 哎，吃，
8: 快吃！
5: 行吧，全都是你爱吃的，快点尝尝。
7: 嗯，这好吃，我爱吃。是你做的吗？
4: 咱妈做的。
7: 就知道不是你做的。今儿一天把我忙得够呛。本来晚上还有一饭局，我都推了。
5: 哎，你说有个事儿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们俩都开公司，他呢大撒把，一天啊什么都不管，你呢？你开公司你怎么这么忙？这怎么回事啊？
7: 要么我佩服他呢。哎，春明，你看没看一本叫做《有效的管理者》这书？
4: 没看过。
7: 这书里啊，泰勒就说了这么一句：如果一个企业它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的，那这内部管理啊肯定是一团糟；如果这企业不管领导他在与不在，他都是四平八稳的。就说明这领导肯定是一有效的管理者。
4: 哎妈，头一回夸我。
7: 我这哪是夸你呀，我这夸咱妈呢。
4: 哎哎，勇敢点，再叫一声。
5: 不管你怎么叫出来的，我都高兴。
7: 给，哎，谢谢妈。哎，
6: 忘了关手机。
5: 快点，来，都是你爱吃的，吃这鱼啊，快来，给。
9: 哎，谁同意你进来的呀？
0: 不是，我这还没吃晚饭呢，我请你蹭口饭吃。
9: 我这儿没饭。
0: 那我跟你商量，我这个辞职下海之后的事情啊。
9: 你呀。还是先回家和蔡小丽好好商量一下那更重要的事儿吧。
0: 哎，

0: 齐了吧？齐了，还有个汤。
1: 哎，一会儿过来一块儿吃啊。
2: 好嘞，好嘞，你们先吃着啊。哎，
3: 吃饭呀，爷爷。
4: 无酒不成席。
3: 我爸我妈都说了好几次了，您这酒啊必须得戒。
1: 说这样有利于您更好的健康长寿。
4: 你告诉他。
3: 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来教育我。那谁能跟您比呀？
1: 我还是爷爷拿酒去。
2: 不行，爷爷都多大岁数了，这酒真不能喝了。
1: 爷爷，你看，真不是我不让你喝啊。
3: 吃饭。
4: 去，给老太爷拿酒去。
2: 好的。
3: 哎，这才是我提了岁儿。
1: 爷爷今天精神好啊，让爷爷喝两杯。
2: 就一杯啊。就一杯。行，两杯就两杯。
1: 还想怎样？就两杯啊。爷爷倒。
4: 吃饭吧。
2: 哎，来，什么事儿？把这莲子羹啊，给苏萌送出去啊！
1: 哎呦，给他的您给送出去不就完了？
5: 叫你送你就送你，
1: 啊，送送送，
4: 送送，
2: 哎呀，
4: 真是！
2: 哎，不是给你的，你这可吃！哎，晚上不给你留门了啊！
5: 哎。 不给我留门了，那这就是圣旨啊！苏萌，妈给你做了莲子羹，让我给你送来了。
2: 大晚上的，回头替我谢谢你妈。哎，哎，你跑我屋干嘛来了？
5: 妈说了，让我看着你吃完。怎么没过门呢就想抗旨不遵呐？那是大不敬啊！
2: 韩春明，你少骗我，谁信呢？肯定是你自己的主意。你给我出来！
5: 哎呀，我毛主席保证，给我撒了一会儿。
2: 你干嘛呀你？
5: 就当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2: 这词儿适用在这儿吗？

0: 爸，妈，
1: 小乖，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和涛子住到爷爷那儿去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3: 爸，你也不想想，我爷爷有那么孝顺的徒弟，哪用得上我们呢？
2: 这是用得用不上的问题吗？怎么这点事儿都不懂啊？
4: 涛子，也别事事都挺想关的，老人说的话一定是老人道理，这事儿你得琢磨琢磨。哎，
5: 那就主要是爷爷不愿意。对呀，
2: 这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吗？
6: 再回去再说吧，你看看我爸是什么样。
4: 怎么样，老爷现在情况？
5: 刚刚睡着，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心脏、肝脏、肾脏现在都有问题，严格强调说出院以后不能再喝酒了。
2: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了？
5: 估计还得观察两天吧。
2: 谢谢你的照顾。
5: 哪儿的话呀，应当应分的。
2: 出院以后照顾我爸的事情就由我们来负责，你就可以让你的表妹离开了。
5: 好，我安排一下吧。那个大哥。大夫说了，说老爷子出院以后呢，千万不能动气，您多留点心。
2: 这话说的不好，儿子和儿媳专程从万里之外赶回来照顾他，他只会高兴，怎么能生气呢？
4: 对，这
5: 我说错话了，说错话了。那个小枣现在就在里面呢，要不然我让他现在就撤呀。哎，
2: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飞了那么长时间，需要倒时差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对，还晕着呢，现在。
5: 那就出院以后再说吧。
4: 成。
5: 进去看看吧。

0: 快点吧啊！爸那急脾气，万一逼着小官出院的话，那咱们就赶不上接他了啊！
1: 昨晚上我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0: 你放心，旁敲侧击的我会问，但是，爸那些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咱们猜是肯定猜不着的。
1: 还能出你们家？
0: 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啊，我太爷、我爷爷、我爸这三代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敢说，这大半屋子藏不下。爸那屋子谁都不让进，没准儿就在那屋子里边吧。快点吧，这……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枣儿，枣儿，哎，跑哪儿去了？这是。
1: 爸，是这样，小枣家里有事儿，我让她回去了。
2: 啊，胡说八道！她家有事儿没事儿，我不比你清楚。涛子，
3: 哎哎，
2: 兔崽子，春明呢？
3: 春明，
2: 看什么看？把他叫来。兔崽子扔下我就不管了。
0: 爸，没不管您，以后让涛子和小关伺候您。
2: 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
4: 爷爷，
2: 甭废话，去，把春明给我叫来。
3: 哎哎。
2: 嫌弃我快死了是吧？
5: 瞧您这话说的，您自个儿不都说您的寿辰得过百岁吗？
2: 枣儿呢？
5: 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一趟。
2: 想让我绝食是不是？
5: 行行行行行，
2: 我得唱两口。这些日子憋得我心烦。啊？你们在这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九门提督我心烦。
1: 爸，
6: 吐一聊下去。哎，
2: 枣儿。我得喝两口，
5: 您等着，等着。
1: 小关，你爷爷的事情不能由着韩春明乱来，你们最近每天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当然了，我们也去。我问过主治医生了，你爷爷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根本就不像韩春明说的，不喝酒就行了。他是有想法的。
5: 春明不是那种。
1: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4: 您既然这么关心爷爷的健康，回来不就行了？
1: 爸爸妈妈在国外辛辛苦苦几十年的成就不要了？小关，这时候不要懒惰，听妈的话，现在关心你爷爷最重要。
0: 对，
4: 我知道了。
1: 菜来了。
0: 嗯，
1: 酸辣土豆丝，热乎的，赶紧吃。
0: 嗯。
5: 大夫说了，禁酒。
2: 我闻闻，
5: 不许喝啊！哎哎，
2: 我不喝，你也甭喝。
7: 你这顾我。
2: 枣儿，你来一杯。
5: 好，来来来来来。
1: 得嘞，我替爷爷喝了啊。
5: 嗯，
2: 好，满上。
8: 爷爷，
1: 哎，你们来了，来坐下坐下。厨房还有个菜，我先去端去啊。
3: 嗯，那我跟你
2: 说。小懒猫，
8: 啊，
2: 替爷爷喝一杯，气气这小子，我就不让他喝。
4: 您瞧好了啊。
0: 门口听见您声了，看来您恢复的不错，这是给您的，给您放这儿。

0: 徒儿，
1: 嗯，
0: 我要是死喽，
1: 嗯，
0: 你们是不是就打着幡儿把我烧喽？
1: 那是肯定的，这人都得走这一遭。
2: 怎么能这么说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0: 你比他还盼着我死？
3: 多不吉利啊，爷爷，您且活呢啊。
0: 够狠，
1: 嗯，
0: 真够狠的，你小子居然想把我烧了，我得躲着你，我让你找不着我。
1: 哎呀，九门提督，咱不怕这个，
0: 我怕。
1: 哎，
0: 我歇会儿去，不是，哎呦，我累了，我怕。

0: 我爸怕，你就不要再说了。
1: 耍呢？
2: 那什么，我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好，
2: 您歇着啊。
1: 爸，您睡了，咱们那屋待着去。
3: 啊，好。

0: 五哥，五哥，哎，哎呦，我说您手脚不能轻点啊，什么事儿啊？
1: 关大爷不见了。什么？
0: 关大爷每天晚上两点都起夜，可他今天没起。我进屋一看没人，茅房跟厕所我到处都找遍了，没有。哎，我怎么办呀？
1: 到大街上看看去啊！
0: 哎呦，这老爷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呐。
2: 你是怎么尽的责任？一个大活人，那么大岁数了，你竟然给看丢了！
3: 要是再找不着人，看我上法院告去！
4: 你先别说这些，你先别哭了。
3: 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啊？
4: 不可能啊！之前一定有征兆。老爷子临睡觉前说了什么没有啊？
5: 没有。
4: 哭哭哭！你就知道哭，你一边哭去。
6: 怎么样？根据楚云明提供的线索，所有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不用找了，爷爷这是怕火化。
2: 不知道藏哪儿去了，没错，昨天不是还说了吗？这春梅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4: 春梅，怎么？
1: 没线索。霍老和提供的线索我们都找了，没找着。
4: 我觉着我妈说的对，咱不能乱想。这老爷子是有脑子的人，他不会做那没谱的事。
6: 你妈就是神仙啊！
4: 说什么呢？
1: 哎，春梅。
2: 阿姨不是也是着急吗？
4: 于欣欣，我告诉你啊，你说我什么都行，你不能说我妈。说我妈，你不够格。
2: 我口误，我口误。
4: 给，给，给，行行行，这么多年家里边缝缝补补、细细转转家务事儿，都是你们家老太太，包括我妈走，都是你妈给操办的，这我们都记得住。
3: 怎么回事你？
4: 跟春梅道个歉。
2: 我刚才不是已经道歉了？我口误。
3: 这是口误的事儿吗？你看你什么态度啊你！
2: 春明，哎，我们先走。你我们先走，回头再想想办法啊。哎呦，妈，春明可是大小子。
3: 你怎么老是这么口无遮拦的呀？
4: 国外待时间长了，就这么直来直去说话。
2: 这是在国内，中国有中国的规矩。
4: 就是啊。
2: 行了行了，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了？
4: 臭德行！我告诉你，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我都懒得跟你正面对话。
1: 别吵吵！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干嘛呀？你这是？
4: 关大爷要不是为了躲他，压根不会离家出走。
1: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

0: 关小关他爸以前不这样，自从娶了这么个女人，哎呦呵！行了行了，不值当啊！你别生气了，我还得开会，我得先走。你别生气了啊！
1: 不气不气不气。

0: 买单呢？什么买单啊？他这儿等关大爷回来呢。要回来早回来了，这都21世纪了。是啊，关大爷都几年没消息了，害得苏萌姐白白等了他几年，都快世纪了。听见没？你听见没？这回关大爷就算真回来了，我还不嫁给你了呢。哎呀，跟你俩说实话呀，我这几天呢特别有感觉。
1: 我总觉得这老爷子该回来了。真的？啊，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个梦，梦里边老爷子给咱俩主持婚礼呢。
2: 我看你梦见老爷子回来是假，梦见结婚娶媳妇倒是真的。
3: 五哥，
2: 啊，你看。

0: 怎么样，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头一个管关老爷子叫九门提督的那位爷，
1: 东直门小酒馆的酒仙。
2: 哎呦，老爷子，您吉祥。
1: 老爷子。他就是九门提督的徒弟韩春明。

0: 这是九门提督的遗书。
1: 说什么呢？关老爷在离家出走，结果奔探去，在老爷子那儿住了整整仨月，人就故去了。他是怕被火化，跟老爷子说好了，葬在了他们家在农村的墓地里。老爷子80岁那年，离开了东直门，到房山的深山里隐居了。 因为关老爷子故事，他受打击太大了，得了脑血栓，偏瘫了，所以一直没能给宋信儿过来。关老爷子临终撂下话了，让他务必把这遗书亲手交在你手里。

在这陪老爷子待一宿，你先走了。

师父，遗嘱呢？我看过了。您把您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我知道您这又是在考我呢。明白。您是怕属于咱中国的宝贝，让您的假洋媳妇带走，您怕小官管不住他妈。 放心，我一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您的东西都转交给您的孙女。

明儿呢，我还得回去，家里给您布了一个灵堂。

0: 哎，您不能进去。
1: 怎么意思啊？
0: 真不能进去，真不能进去。
2: 侯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啊。
3: 哎，这谁呀？看着眼熟。
2: 好泼辣好，你们俩真是。赶紧。
3: 哎，那个小六，你先走，我在这儿帮忙少看，您需要帮忙啊。
4: 那你走。
3: 哎，好。

爷，何金良，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晚辈不行，来晚了，给您赔不是。这杯酒我先敬您。 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在您的灵前，我让您听我的忏悔声，听见了没？没听见。

我再敬你一杯。白昼听起声，月下听笑声，山中听松风声，水地听摇橹声，酒门提灯烟，听见了吗？这回还没听见？大雷，事不过三。这回听见了吗？您嘎嘣脆，您稀罕那物件从您去了，就算碰上猴，给您赔不是了。

0: 你说什么呢？
1: 大叔，大叔，哎，是大叔，
2: 还记得我吗？咱俩见过呀。
3: 你去我家。
2: 没错，那记性真好。哎呀，那会儿啊，我是陪着我们领导到您那儿，让您帮忙给瞅一眼古董。好嘛，您家那琳琅满目的，不起眼的东西，现在可了不得了。
3: 不为钱，就为玩儿。哦，
2: 哎，大叔，问你个事儿，刚才您啐的那个杯子，值不少钱吧？
3: 回见。
2: 哎。
4: 这人呐，说没就没了。老关头啊，哎，也好。
0: 妈，
4: 哎，子龙，
0: 我陪您去趟酒楼吧。
4: 那我可太高兴了，你说，这得是我多大的福分呢？啊？
0: 其实这算是白喜事吗？
4: 是，老北京到了80就算是白喜事儿了，现在不知道了。不过你关大爷90多了，可着这胡同也是他最高寿了。
0: 还有一事儿我没弄明白，这涛子为什么站外边，春明站里边？
4: 涛子外姓人，春明虽然是个徒弟吧，算算是义子，他跟那个小官儿他爸属于一个辈分的。
0: 得，咱赶紧走吧。
4: 啊，好，走。哎，放起来。哎呀，兴许咱出门啊还能碰见春燕儿呢。啊，
0: 走。
2: 侯师傅，侯师傅，
5: 您怎么来这儿？哎，
2: 我专门在这等您呢。我就是想请您啊，帮着给长长眼。
5: 摔了！
2: 我知道这是假

0: 我就是想知道，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呀？
1: 哎呦，侯世茂，哎
0: 呀，有什么条件，您随便提。
2: 孺子可教也。
0: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您呢？
2: 你等那个九门提督的白喜事喝完了。
0: 得嘞，哎，您这是去哪儿？我开车送您去。
2: 远了。
3: 你怎么没去吊唁呢？
4: 没法去啊。那我要去了，二姨不得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问我，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
3: 哎，跟你商量件事。
4: 钱。
0: 没错。先别瞪眼，我这次拿钱不是给我们家，我是想出一次远门。
4: 去哪儿啊？
3: 景德镇。
4: 还跟上次似的去倒倒工艺品去。
0: 哎呀，你就别问了。哎，我估计这次出去大概得半年左右。
4: 那么长时间？
0: 嗯。
4: 你怎么了？看起来那么失落啊。
0: 你是没见着韩春明现在这个样子呀，大老板啊，哎呦，在关大爷白事上，哎，人人都宠着他呀，尊重他。就那苏萌还没过门呢，就管韩春明他妈叫妈。
4: 真的？
0: 我骗你干什么呀？
4: 那苏萌不是说他就不认钱呀？
0: 谁不认钱？你不认啊？
4: 我要见着钱，那就跟见着我亲妈似的。
0: 还不是啊？
4: 要说呢，以你的才干，你的能力，是一点都不比我五哥差的。哎，真的，我在你身上是没少学东西。
0: 没用，现在这个社会啊，人人都看你有多大实力。
4: 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哎，你说啊，当年那蔡小丽干嘛非得嫁给你啊？还不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吗？那现在呢，你不行走下坡路了，她倒没少挣钱。怎么着，是不是对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0: 是啊。哎呦，我现在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那边没沾着光，这边我也没讨着好啊。
4: 去去，少扯到我身上啊。
0: 哎，你赶紧拿钱呀。
4: 你真去啊？那蔡小丽能让你走吗？
0: 我一辞职立马走人，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打电话告诉他。想闹啊，到景德镇找我去。
4: 行，那我支持你。
0: 嘿，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想了一条赚大钱的路。
4: 真的？你给我说说呗。
0: 哼，暂时保密。
4: 德行，就烦你那臭样。
5: 我爷爷留下的遗书你们看过吗？
6: 没有，听破烂猴说的。
5: 上面都说什么了？
6: 说爷爷把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五子哥，房产留给我们。
5: 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6: 没有了，我们也没跟任何人说，五子哥那边就不知道了。
5: 东直门那老头是直接把遗书给的春明吗？
6: 嗯，当时苏萌姐也在。
5: 那春明有没有从家里拿过什么东西？
6: 没有。
5: 行，小枣，有些法律上的事情我爷爷也未必都知道。关于遗产，不是说他想给谁就能给谁的。不过房子这事儿，我会按照爷爷的遗愿留给你们。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从家里拿走任何一件东西。你们能做到吗？
6: 能。
5: 行。这事儿你们暂时也没必要跟春明说。他要是什么时候要从家里拿东西，你们再说。
6: 嗯。
5: 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回吧。
6: 我们走了，再见。
3: 哎，慢走啊。
7: 你爷爷屋里的古董啊，不是小数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需要向春明啊提示一下。
3: 不成，这样做不妥。
7: 不是一件两件，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从你太爷那辈儿就喜欢这个。
5: 爷爷跟我说过，
1: 盛世古董越来越值钱。
7: 这春明也是，就是不张口。他要是说一声，我们也好表个态，给他一部分，我们留一部分，也算是公平。
1: 这事儿如果是我爸开口，估计春明不会不给面子的。
8: 不成，这么做不合适。咱真这么做的话，那从此之后，咱跟春明这情可就彻底的断了。你们没听见那天跟那破烂猴，就那侯老先生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还提起古董这事儿。你爷爷当着他面说过，将来百年之后，这些古董全都留给他徒弟，这足以说明你爷爷立遗嘱不是糊涂之举。
1: 怕就怕是韩春明故意让破烂猴这么说的。
9: 不可能，我以人格担保啊，春明绝对不会那么做。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这么久不接触了，你能知道他有什么变化吗？五哥，
10: 哟，回来了。
1: 啊，
11: 都睡着了。那什么，这样你们俩收拾一下东西，晚上呢去我那儿住，明天给你们安排工作。
12: 那这
11: 别这个那个的了，听话，赶紧收拾。
12: 这房子是关大爷留给我们的呀。
11: 是是是，我呢不让你们住平房了啊，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两居室的楼房住。
10: 楼
12: 啊？真的？
1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的？
12: 我信，我什么时候不信你了，五哥？
13: 那咱赶紧收拾东西吧。
11: 啊，来来，孩子给我。哎呦，宝贝儿，哎呀。
10: 你说那怪不怪让咱们看这屋子里东西怎么办呀？
13: 哎呀，管他怎么办呢？
12: 韩春明是我哥。再说了，关大爷遗嘱咱们也看见了，他关小关说话当然不算数了。
10: 那倒不是。
12: 他早干什么来着？这么多年都是五哥伺候的关大爷，在农村也找不着像五哥这么好的人啊。
10: 就是，我就佩服我五哥。
12: 你呀，以后跟五哥多学学，别成天不着四六了。
10: 还有
13: 吗？把这点都拿着，能拿的
14: 都拿。睡了吧？
12: 睡了，可给孩子困够呛。
14: 你洗洗，别出来了，你也睡吧。
12: 行，二姨，你早点睡。
14: 好嘞。
12: 哎，走了。嗯。
14: 春明，你在哪儿呢？行，你等着我，我过去。
15: 我说你怎么不在家呢？
8: 我不得替老爷子守着这院儿啊！啊！
12: 哎，我就不进去了，里面怪吓人的，又是灵堂又是花圈的。
11: 哎呀，没事，有我呢。
12: 哎呀，真挺害怕的，不进去了。
8: 谁呀？
11: 咱不进去，咱就在这坐会儿。
12: 讨厌！
1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不生气了。
8: 其实要说，咱俩还真挺点儿背的。
12: 可不是吗？先是为了等关大爷，这回想结婚也没法结了。哎，我说，咱能不能不等到100天？
11: 行啊，就今儿晚上吧。
12: 有没有正弦？我觉得吧，咱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人李娃跟我说，虽然咱不在乎满族的风俗，但是这时候结婚也挺不吉利的。
8: 你说这老爷子啊，您走就走呗。临走了还给徒弟出一难题。我刚才跟里边我就问他，我说您就不能等我结完婚再走啊？你说他怎么说？
12: 讨厌！
16: 哎，别跑别跑！
13: 我不跟你说话了，一会儿关大爷就从屋里边跑出来了。嗯。

0: 也不值钱了。嗯，那个破烂猴留下的瓶子呢？哦，在那儿呢。
1: 这个挺好看的。
0: 哎，你别乱动，五哥说这是破烂猴的，不能随便给人家动，人家还得回来拿呢。
2: 走吧，走，
3: 走，
2: 上哪儿去，二姨？
4: 你哥早上过来了，说单位忙，让我领着你们看房去，快走。

0: 我这人呢、啊，跟你爷爷一样，
1: 好酒喝，赖酒喝，是酒就喝。
0: 走着。
2: 好了，先生，那个第一次见您有点失礼啊，您得多见谅。
1: 哎，没，我不在。
0: 我来吊丧啊，就要还我本来面貌，哪是让离开的人高兴的？
2: 我敬你，
1: 来，别客气。找我来什么事儿？您说。
3: 黄老先生，我们是想问问您，您知不知道我爷爷那儿到底有多少藏品啊？
1: 哟，要这么说，这酒您还真白请我喝了，我还真不知道。哎，这事儿你问春明啊，春明门儿清。哦，我明白了，这话不好说，
0: 是吧？哎，那东西全都归了春明了。干我们这行有一规矩，
1: 凡是好物件，未准传儿传女，要传就传给真正稀罕、真正懂得收藏的人。我琢磨关老爷子生前还真就这么想的。啊，传名不含糊，有一方面我自愧不如。
4: 我觉得这东西咱不要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友情之间。
3: 那是一星半点的钱吗？那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
4: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得往远了想。
3: 我想不通。
5: 韩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他们怎么
4: 出来了？别让他看出来，行不行？啊，
6: 哎，怎么着啊？
7: 跟懒猫这儿低头认罪呢？
6: 我岳父岳母、侯老先生都在里边，正好。哎，我说黄大猴，喝酒可不能独门啊！
8: 村长，哎，快坐，
0: 拿一杯，拿着。
6: 来，快点，我给村民倒上。
7: 这，我先提一杯吧，啊。问呢，
9: 我应该跟着涛子跟小关的辈分叫
7: 关叔关婶儿，
1: 那你就叫我叔，
9: 各领各的。来，
2: 坐。哎呀，
1: 什么呀？这关老爷子到底留了多少东西啊？
9: 这我也不知道，我今儿来啊就是为这事。关叔，您把这钥匙。
2: 什么意思？这是？
9: 这是老爷子那间院子的钥匙。小嫂他们呢，我已经接走了啊。院里的东西我是一件没碰啊。
7: 我希望你呢，今天晚上就派人住过去。
9: 要是遭了贼，那就麻烦了。
2: 不是春明，我没明白，这房子我们家老爷子不是送给小嫂的吗？哎，
9: 老爷子岁数大了，晚年的时候呢，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的。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一概都不算数了。
7: 没办法，
9: 那个，哎，把酒倒上，我们再走一个啊！马上
2: 来。你这么一弄，我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9: 那就都在酒里，好不好？
2: 来，我给你倒上。

0: 兴，我走了啊，那你自己保重。行，
1: 好好，
0: 我知道。行，如果你想来看我呢，提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嗯，好。

0: 说，累死我了。房子真棒哈！哎呀，没想到我五个把家具都配齐了。是啊，我就跟做梦一样。我说我姐怎么自从进了城，就不想回去了呢？哎，
1: 那瓶子呢？
0: 啊，肯定是五哥回来拿走了呗。
2: 你赶紧做饭去吧，月姐。我知道。我知道。师傅，您老人家说过，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让人给顺到国外去。
3: 我虽然心里明白，您儿媳妇她就想走的。
2: 但我没法不把东西给他，我呢是怕您儿子和您孙女戳破脊梁骨，也不想让涛子看不起我，所以说啊，这封遗书就当您老人家没留下过。 您放心，我一定把您留下的物件一个不落的都买回来。您老说我拿不起。

0: 就这些，不可能啊！
1: 确实不应该这么少，从爷爷往上三代传到现在啊，这怎么可能呢？
2: 会不会韩春明不好直说，提前拿走了一部分呢？
3: 他手里有遗书都不要，干嘛做这么小人的事儿啊？
4: 是春明办事利益来敞亮。
2: 涛子，先把东西搬车上去吧。
4: 慢点，慢点啊！
2: 慢点啊！

0: 哎，涛子，你呢要跟小辉商量一下，当然了，也跟他爸他妈商量一下。我想把老爷子留下的家具还有古玩都买回来。啊，那行，那我一会儿打给你啊。这么着，春明打电话来说，说问咱们呢愿不愿意把。
1: 老爷子这房子，还有爷爷留下的这些家具啊、古董啊，一块卖给他，想让咱们开个价。
2: 不卖。
0: 春明说，如果这些东西不卖给他，那请小官把这些东西收藏好，千万别把这些东西鼓捣到国外去。
2: 显而易见，他是怕我们把东西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
3: 春明还说，如果非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国外，那爷爷的在天之灵都不会安生的。你一下把话说完行不行？完了。
4: 春明，真是想要留个念想，我看这样行不行？把留的祖产，也就是房子，算最值钱了。咱们要送给他呢，他不能要。我看他经济状况不错。
3: 很有钱，卖给他。这屋的红木家具，算咱们送给他的。我觉着这样比较合适。这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将来拆迁啊也是很值钱的。那咱们就开个价吧，两厢情愿的事情。我看行。
5: 小辉，你说呢？你就算全送给他，我也没意见。我现在就是觉得。
0: 爷爷留下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不是我这电话打还是不打呀？打吧。啊，行。喂，春明，哎，要不你过来一趟吧？我们都在爷爷这儿呢。啊，你就在门口呢。
6: 还在门口呢，
0: 行行，我出来给你开门吧。他可真够精明的，妈，你还是不说话的好啊。我不说。
3: 那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们了，是吧？
6: 没事，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但是既然你提出来了，我们也不好不尊重你的意见。
2: 好好，那屋里边这些家具，
1: 家具一分钱不要。
2: 哎呦，
1: 算给你留个念想。
2: 嗯，那老爷子留下的那些物件儿，
1: 古玩不卖。古玩我们要给孩子留着，想传下去。
2: 好，那就剩这房产了。300万怎么样？
3: 300万
2: 啊！300万，我觉着这房产再加上这些家具啊，怎么着我都得把价往上提一提。
3: 成交。
2: 好，那我明儿可以把钱给你打过去了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把钥匙给你留下。
2: 哎，好嘞，好嘞。
3: 这房子和这小院现在就属于你的了。子清，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吧。
1: 春玲，
2: 哎，
1: 再次感谢你的慷慨。
2: 哪儿的话，我只是尽我所能。
1: 那就这么着，
2: 好嘞，拜拜。我们就回了，
1: 好好好，
2: 路上慢点，在这儿，
1: 好好好，
3: 那回来啊。
1: 这明儿这价格，
2: 我跟你媳妇说两句话。我呢，哥求你个事儿啊，这老爷子留下的那些宝贝，万万不能让你爸给带到国外去啊。
4: 我说了不算，
2: 那你是逼着我跟你爸商量这事儿呢？帮帮忙啊！
4: 爷爷的东西你一件都没拿吗？
2: 你这是在怀疑我人品啊？
4: 可是现在爷爷留下的遗物就只装了两个箱子，
2: 两个？不是，两个多大的箱子？不可能，我看过的都不止这些。
4: 所有地方我都找遍了，不信你自己找吧。

0: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在成都有接近2万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旗帜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1: 我是说真，我每个星期如果都吃火锅就会很不舒服。
2: 我现在外地我就不吃辣，吃了辣我会哭，根本就不辣。
3: 对，还有你就吃不下饭。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叶子啊，各位？60块噻，巴适得很噻。干啥子？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这儿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地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0: 欢吃酥肉，
1: 你
0: 炒
1: 不是糖的鸭肠，
2: 我一定会选牛肉。
3: 牛肉，鲜的牛肉啊，
1: 牛肉来自四川灵魂。
4: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妖霸不便透露的秘密。

0: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1: 三六
2: 啊！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1: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一二三，一直到后头前20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3: 大家好，
4: 哎，找到先生了，找到。我就是这个黄，黄的话。
1: 我们之间呢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5: 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
1: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5: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坏个网，实际上是我
1: 的。弄好，不是是你说弄网，我都
5: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
1: 我的网还是连不起。
0: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10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0: 친을 붙여봐.
1: 在成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

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远不够的。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小就在这里吃，也是比较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2: 算是食物的代表嘛，就喜欢吃，
1: 就是巴适的。
0: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
3: 这个店确实是好，就是我们大家升级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幺爸每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辣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辣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他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武林他们打的小五二三啊，哦，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然而，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就我这个店办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票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们云南尝一尝你们的铜瓢牛肉。
2: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
3: 黑肉夹馍。
0: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0: 一顿饭，一个水饺，还有一个水饺和十二个。是，不是，关键我在这跟你那不都是，你到底老公看。这天就一万3800，我最多出的一万1250。
1: 在大牛市中捡小漏，是老张经营店铺的诀窍。
2: 我随便买，随便买就可以了。
0: 老板，买一把。
1: 云南土黄牛体型小，肉质细嫩香甜。
0: 最适合老张制作清汤铜瓢牛肉。
3: 老张，你没买到牛啊？
2: 我有牛仔，没事，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山上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有。
4: 你可说个吧，哥。一万四千，可说着了，可跟你说可吧，哎呀，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也牛肉咱也上不过。
2: 我现在出的13600。沸腾吧火锅。
0: 要广。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5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
2: 怕了，这几头怕，开不了片儿，肉要开片儿。
1: 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融化的牛油吸附在食物之上，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
2: 不来了，小伙子们，只可以啊，喝这汤啊，很好喝。
1: 说是不辣，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只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
5: 春节
1: 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脂类，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让胡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三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众口不再难调。
6: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7: 因为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那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一点，
8: 胡辣香一点。
1: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 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2: 这是什么？
5: 这是纯苹果、樱桃、
2: 对对，
5: 菠萝、
2: 对对，
5: 苹果、七种烤饼。
2: 是、哦。不表扬了，我不表扬的，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花烤的一部分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一个呀、啊，你看。
3: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2: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要活到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事。
1: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
2: 火锅沸腾吧，沸腾吧，火锅。
8: 沸腾吧，火锅是。
2: 我这个粤语我也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粗人一个。
9: 打了错的。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0: 滚烫的乡土，
1: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 花香豆香飘满家，
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4: 冷战之下，铁幕重重，一通怎样特殊的电话，开启了中法两国的正式建交之路。
5: 法国驻瑞士大使馆找中国大使馆是要做什么呢？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周恩来给对方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6: 在当天的谈话中，周恩来风度翩翩，侃侃而谈。
4: 破冰之旅，保密为先。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派出特使富尔访华，戴高乐总统为他设计了怎样的隐蔽路线？学无史，看档案，是指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档案，特邀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共同为您倾情讲述，从十面埋伏到高山流水，纪念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上集。

0: 当清脆悦耳的琵琶与大气磅礴的钢琴合奏，会是一种怎样的听觉盛宴？当雄浑伟岸的故宫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相遇，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携手演绎的《红玫瑰与白茉莉》，将琵琶与钢琴的浪漫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情感交融演绎得丰沛震撼，让人沉醉。从1964到2024，时至中法建交60周年，《红玫瑰与白茉莉》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赞誉为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见证。
1: 我和理查德·克莱德曼先生共同编创并演奏的这首《红玫瑰与白茉莉》，象征着中法两国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美美与共。然而在60年前，中法两国谈判建交之时，可没有这么琴瑟和谐，而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一通急促的电话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内响起，秘书接听后急忙转给了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来电方是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李清泉一时有些不解，法国驻瑞士大使馆找中国大使馆是要做什么呢？这是1963年8月19日，新中国和瑞士早在1950年便已建交，而与法国却还没建交。李清泉耐着性子听完了对方的请求，原来是法国前政要爱德加·富尔希望前来使馆拜会。李清泉当即同意，于是1963年8月20日，就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会客厅内，爱德加·富尔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李大使，我请求再次前往中国。”给出的目的是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并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看法。这让李清泉颇感诧异，尽管富尔是法国前政要，但毕竟当时我们中法两国还没有建交，就国际局势与中国领导人交换看法似乎有些唐突。那么李大使会如何作答呢？
2: 面对富尔的邀请，李清泉大使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提出帮助沟通，尽量促成富尔访华，而日期则初步定在2个月后。富尔离开时还留下了他在瑞士休假的地址，望着空空荡荡的客人座椅，李清泉陷入了沉思。富尔为什么要在此时提出访华呢？他仅仅是要与中国领导人交换国际形势的看法吗？今年是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档案栏目搜集大量珍贵资料档案，为您回顾这段被称为外交合报的重大外交风云往事。中法两国建交跨过了后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与阻碍，我们的揭秘之旅还是要从爱德加·富尔这个在中法建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说起。
0: 1908年，爱德加·富尔生于法国埃罗省北齐埃尔市一个军医家庭，他21岁成为巴黎律师界最年轻的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富尔参与了抵抗法西斯的斗争。战争胜利后，富尔回到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法国，以昂扬之姿进入了法国政坛，取得了很高的人望。他曾经2度担任法国总理，堪称一位法国卓有经验与眼光的政治家。
2: 我们之前提到，1963年8月，当爱德加·富尔面对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的时候，要求再度访华。没错，富尔曾经来过中国。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从法国总理之位辞职的富尔携夫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富尔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任何国家跟在大国后面，都有可能被当枪使。”中国有句老话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希望法国政府能好好记住。富尔听完会心一笑，他感谢了毛主席的善意提醒，为两国领导人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0: 富尔在中国访问期间，恰逢武汉长江大桥即将修建完工，富尔在武汉目睹了这一伟大工程，对中国人民的勤奋与团结大为赞赏。回到法国后，富尔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意思，希望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美苏冷战导致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严酷对立，爱德加·富尔在上世纪50年代可谓是极少数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定友谊的西方大国政要。富尔在1957年第一次中国之行，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谈中收获颇多，促使他写出了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而一位法国伟人在阅读完这本书后，对促进中法建交的想法更加强烈。
1: 1957年，回到家中的富尔，奋笔疾书，结合第一次中国行的见闻，以及自己多年来对法国政治外交的思考，写出了一本著作，名为《蛇与龟》。这张照片上，就是《蛇与龟》英文版的封面，标题《蛇与龟》，意在表达，尽管中法是隔岸相望的蛇山与龟山，但也能迎来一桥飞架南北。

0: 天堑变通途。这本书寄托了富尔对于中法友好合作的期许。在出版后，他马上寄出了一本，到了法国科隆贝乡间，这里隐居着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夏尔·戴高乐。
1: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是法国一代伟人，被法国人民尊称为戴高乐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德国法西斯铁蹄之下沦陷后，戴高乐流亡海外，领导自由法国坚持斗争，成为了法国人民抵抗侵略的精神领袖。富尔与戴高乐正是结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富尔为戴高乐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跟随在他的身边，担任了戴高乐临时政府的副秘书长。1944年9月，富尔随戴高乐从战时流亡的英国返回巴黎，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法国。但不久后，戴高乐政府便遭遇了危机，他与制宪会议爆发了冲突。1946年1月，由于制宪会议的步步紧逼，戴高乐不得已递交辞呈。下野后，他在乡间隐居，写出了一部煌煌巨著《战争回忆录三部曲》。
2: 这里是法国东部科隆贝地区，戴高乐的隐居之所。乡间空气清新，远离巴黎的纷纷扰扰，戴高乐已经在这里居住了10年之久。自从从法国政府辞职后，戴高乐在科隆贝乡间恬静的生活，有时还出去游历，十分的惬意。但他时刻都在关心着法国的前途与命运。1957年，当富尔有关中国见闻与思考的著作《蛇与龟》寄到戴高乐手中时，戴高乐读完便给富尔回信，表达了对中法建交的想法，很感兴趣。隐居的戴高乐并没有停止对法国前途命运、人民福祉的思考。他曾在《希望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此时的戴高乐已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谪居老人，他还有机会实现政治理想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件大事就在不久后爆发，整个法国只有戴高乐可以力挽狂澜。
1: 上世纪50、60年代，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始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高潮运动。中国支持这些被侵略、被殖民掠夺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自由与独立而战。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由于富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近代以来便被法国殖民统治。期间，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抗争，与法国军队摩擦不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阵线成立，这支队伍不断冲击法国的殖民统治，寻求独立。到了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发生大规模骚乱，法国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内阁集体辞职，人民呼吁戴高乐将军重回法国权力中心，稳定大局。1958年6月初，法国国民会议授权戴高乐全权处理阿尔及利亚危机，他很快暂时平息了骚乱，并决定彻底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开启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时代。他越发意识到，殖民地国家寻求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两位伟人形成了共识。
2: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一直秉承着支持阿尔及利亚寻求民族独立的立场。1958年12月，毛主席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阿尔及利亚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中国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

义务。当时，中国可不仅仅是口头上支持阿尔及利亚，而是援助了大量的物资。这让重回法国政坛权力中心的戴高乐，对于推动中法建交很是为难，并且，数年之前，在他下野隐居期间，法国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史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在第一次印度。

0: 失败告终，硝烟虽然散去，但阴霾仍然留在法国人的心中。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持续了八年，在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失利，法国完全失去了继续战争的信心。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背后也有美国的操纵。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阻止越南共产党抗击法国入侵，建立政权，美国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给予了法国大量的军事援助。然而，第三世界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美国也无力阻挡。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开始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谈。经过三个月的谈判，日内瓦会议最终达成停战协议。 越南、柬埔寨、老挝获得独立，不过越南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以北纬17度为界，南方由法军接管，北方由越盟接管。根据协议，两年后，法军从南方撤出，法国彻底失去了在越南殖民统治的地位。1954年举办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出席，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中的两大议题——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中，周恩来代表中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还与一个特殊人物以特殊方式会面，堪称中法政要的首次接触，对日后中法建交有着重要意义。这个人会是谁呢？
1: 一曲象征着友谊的《高山流水》，正如周总理与法国政要的首度会面，他们将在怎样巧妙地安排下相见呢？1954年6月23日，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门前，走进了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就是时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时至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已经提前赶了过来，就是为了与孟戴斯·弗朗斯见面。这是历史上中法两国总理第一次会面。当时的核心议题是尽快结束战争，给予越南人民自由与和平。在当天的谈话中，周恩来风度翩翩，侃侃而谈。 有时不通过翻译，直接用法语与孟戴斯交谈，这让孟戴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回忆说：“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睿智的人之一。”通过这次会晤，周恩来与孟戴斯初步取得了共识，就是法国一定会撤出越南，而法国当前需要一些颜面，希望战场得胜的越南稍许让步。 随后，周恩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进行了多次会谈，最终，法国与越南等国签下了停战协议。时隔数年，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出色的外交斡旋，戴高乐早有耳闻，而这次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与反抗，让他十分忧虑。戴高乐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1961年，戴高乐决定为中法建交迈出第一步。他派出特使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参议员身份访华，密特朗携带戴高乐亲笔信，信中表示，法国愿意考虑与中国建交，但条件是中国必须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紧张对抗，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极为重要。 但是，毛泽东主席却毅然回绝了密特朗带来的建交条件。在不久后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毛泽东这样说道：“中法建交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他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做一个条件，我们不干。”
1: 当时，中国不仅仅在物资上援助阿尔及利亚。1960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统费尔哈特·阿巴斯来到北京求教毛主席有关游击战。毛泽东主席如此答道： 游击战的

0: 精髓是发动人民群众，把游击队和人民紧密结合起来，这才是人民战争的核心。阿巴斯回国后，运用毛主席教给他的游击战术，很快就扭转了局势。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法国也不得已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阻挡在中法之间最大的隔阂与分歧终于得以解决，建交似乎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然而，谁又会成为破冰者呢？
1: 正是我们一开头就提到的埃德加·富尔。1963年8月初，戴高乐在巴黎爱丽舍宫与这位老友见面时，谈到中法建交问题。富尔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与法国之间不再有障碍与分歧。戴高乐点点头说道：“好吧，我现在就决定派你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一次，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富尔前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拜访李清泉，提出前往中国的请求。
0: 富尔在1963年8月20日见到李清泉大使的时候，还特意邀请李大使抽空去他在瑞士的别墅做客。李清泉大使当然明白，富尔的这个邀请可不是简单的请他去坐坐，这话里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中方能尽快给他个答复。富尔离开后，李清泉大使将会面的情况如实地撰写了电文，并以特急电报的方式向外交部报告。
1: 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有了反馈，同意富尔访华，但是要以时任外交学会会长张希若的名义发出邀请，也就是私人邀请，而不是政府官方行为。而且特别点出，想办法尽量让富尔自己掏钱买机票来中国。可见当时的外交部把富尔再度访华定为民间交流，级别不高。得到了外交部的批示，李清泉在1963年8月30日这天来到了富尔在瑞士达沃斯的别墅拜会。这里是瑞士著名的度假胜地，瑞士湖光山色，处处都是美景，达沃斯更是其中翘楚。然而就在李清泉沉浸在美景之中，富尔的一句话让他心中一惊。
0: 原来富尔提到随行人员，这次不光要和夫人同行，还要带一名法国外交部的助理，这让李清泉十分的疑惑。以私人身份访华，带夫人去有情可原，为什么要带一个法国外交部的助手呢？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告诉李清泉，富尔访华的目的绝不简单，但他是不会和自己和盘托出的，唯有静观其变。看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问，既然富尔是受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委托，为什么要对李清泉大使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只说自己是以个人身份访华呢？
1: 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壁垒森严，在法国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和中国建交，官方交流必然会引起法国内部反对的声音，甚至美国有可能会出手干预。为了富尔这次访华做到不引人注意，戴高乐特别制定了一条掩人耳目的线路，他让富尔名义上以个人身份去亚洲观光访问。在到中国前，富尔会先去柬埔寨访问，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时无论有什么结果，不要急于直接返回巴黎，而是要装作悠哉悠哉旅游观光的样子，在仰光新德里逗留一段时间，再返回法国。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没错，197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外交上所谓暗道筹谋，看来美国还是跟法国学到了一招。戴高乐总统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临行前他给了富尔一封极其特殊的信件，正是这封信开启了中法两国建交的谈判序幕。1963年， 富尔作为戴高乐密使访华在即，戴高乐究竟给予他怎样一封特殊信件？这封信对中法谈判建交有着怎样关键的作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中法关系史专家姚百惠编辑的《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中，收录了戴高乐这封信的内容。信奇特就奇特在，看上去是写给富尔的，但其内容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这封信的日期为1963年9月26日，正是富尔临出发去中国之前。信中开头便提到，您是在法国最高领导人的授意下访华的，这为富尔的出访做了证明。信中多次提到促进两国关系，并在最后写道，无论出于常理、传统还是对未来的考虑，法国准备发展法中双边关系。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次有关建交的秘密谈判实质是由法国方面主动提出的，但戴高乐非常注重面子问题，万一要是谈不出结果，这么一封并不算正式授权委托富尔谈判的信件，也丢不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颜面。这封信富尔带在身上，而老上司戴高乐的谆谆嘱托他也牢记在心。当时谁也想不到，正是这封信里的一个关键点险些让这次谈判毁于一旦。富尔拿到戴高乐亲笔信后出发之前，还做出了一项举动，正是这项举动让中方改变了对富尔这次访华的看法与接待规格。
1: 1963年9月12日傍晚，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携夫人与艾德加·富尔夫妇会面聚餐。在这次会面中，富尔直接挑明，我这次去中国不是私人性质，而是官方委派，我会带着戴高乐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与他们会谈。惊人的消息与反转让李清泉大使十分意外。3个小时的晚餐结束后，他马上与夫人返回使馆。很快，一封由李清泉匆忙整理的特级电报便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告知了富尔访华的真相。
0: 其实，在那顿晚饭中，富尔对李清泉稍微透露了一些法方希望推进两国关系的想法，但一会儿说私人访问，一会儿又自称戴高乐密使，着实让李清泉有些摸不着头脑。接下来，中国将如何招待这位法国前总理戴高乐特使的访华之旅？富尔与中方的谈判会顺利吗？
1: 您现在看到的珍贵影像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1963年富尔访华的纪录片。1963年10月22日下午，富尔和夫人乘坐的民航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富尔夫妇在机场受到了包括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鲍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在内的有关方面同志的热情迎接。当晚，富尔没有下榻在北京饭店，而是直接住进了接待外国元首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
0: 您看看，对富尔的招待规格一下就提高了很多，这里面离不开李清泉大使的及时报告，更离不开主持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周总理缜密的思考与精准的判断。早在2个月前，周总理便已经看过富尔提出要再次访华的外交部急件，8月提出10月就要来，时间点很仓促。周恩来敏锐察觉到富尔此行不简单，很可能戴高乐要与中国领导人沟通。
1: 当时周恩来就觉察到富尔提出访华要求的背后并不简单，而李清泉大使随后发来的特级电报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周恩来判断戴高乐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富尔来访的全部意义。在富尔从法国出发之前， 周恩来便已经组织专门会议，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提出要给予傅尔高规格礼遇，不仅自己要与傅尔面谈，而且邀请毛泽东、刘少奇都与他会面。就这样，中法双方为这次会晤与谈判做足了准备，一场事关世界外交格局的会谈在严格保密与积极热情中展开。

0: 1963年10月23日上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与傅尔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人员有张奚若与谢黎，傅尔则只有其夫人陪同。在寒暄中，傅尔突然问周总理：“您是否到过巴黎？”对于傅尔来说，这个问题可以算是明知故问。 他早就知道周恩来总理曾在青年时期远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周恩来笑着回答：“那是40多年前的事儿了。”傅尔则意味深长答道：“现在是您再去巴黎的时候了，两国还没有建交。”傅尔说出这句话，无疑是点出正题，促进中法建交。紧接着，傅尔拿出了戴高乐那封亲笔信。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封，当场将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且将信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又递还给了傅尔，不动声色地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递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意愿，但随后周恩来总理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 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法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问题，正是戴高乐亲笔信中的关键点。傅尔将如何应答？中法建交的谈判将走向何方？
1: 在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收录的戴高乐亲笔信中，戴高乐提醒傅尔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 法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问题，其二就是法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戴高乐这样写道：“保持同台湾的这种关系是合乎我们的意愿的，即使必要时可以适当降格。”也就是说，戴高乐希望在不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同时，与新中国建交。 其实，戴高乐在派遣傅尔访华之前，便通过法国驻台湾的所谓大使馆转给蒋介石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暗示法国可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0: 收到戴高乐的信后，蒋介石十分震惊，他认为法国是欧洲大国，如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西方各国和法语系国家有可能跟着变脸。为拉住法国，蒋介石一面下令所谓驻法大使馆加强对法国上层人物的公关工作。另一方面，他亲自给戴高乐写信，畅叙两人的友谊，要求法方保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正是蒋介石这封信，让戴高乐犹豫不决。他犹豫。
1: 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从未有过丝毫让步。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天起，新中国的外交就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公然与新中国对立。因为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国际局势的影响，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却依然保持着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这次傅尔来北京谈判的核心，也依然是台湾问题。戴高乐的想法触及了中方的底线，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
3: 一曲跌宕起伏的大浪淘沙。 正如中法建交首次谈判，破冰之旅何其艰难。

0: 福尔访华，中法建交谈判进行时，然而却遭遇重重分歧。周恩来在会谈中展现出怎样的坚决态度与外交才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63年10月23日，谈判仍在继续，西花厅内的气氛有些凝重起来。但富尔不想在此时为了两国建交而说出让周恩来满意的答案，因为在他临行前，戴高乐特意给富尔定了这次来华谈判的基调。严格来说，我们不求于人。戴高乐不想求人，周恩来同样不会服软。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这张珍贵照片就是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当时，政务院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席外交部成立大会，他发表讲话时曾这样说道：“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跪着办外交，这是周恩来对旧中国屈辱外交史做的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总结。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会怎样对富尔表明中方的态度呢？”根据《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一书中收录的当天藏话内容，面对法国特使埃德加·富尔，周恩来义正辞严说了两点。其一是希望法国方面不要拖泥带水，比如英国、荷兰，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因此在承认新中国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都没有互派大使，保持半建交的关系。其二则是欢迎法国勇敢行动，断绝同蒋邦的关系，这样中方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埃德加·富尔对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打起了太极，对于第一点他认同，但更关键的是第二点，富尔则说出了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理由。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和蒋介石站在一边，所以不愿意突然切断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周恩来则机智地回应，这是历史上的问题，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他做了一个让富尔难以辩驳的假设，如果反对戴高乐的法国政治家皮杜尔在别国成立了流亡政权，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戴高乐将军治下的法国呢？
0: 熟悉法国历史与现状的周恩来选择了反对戴高乐的代表人物，曾经的法国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他曾经多次担任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总理、外交部长，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当1958年戴高乐重新出山挽救法国危局之时，皮杜尔表面上支持戴高乐，实际上他有着狂热的殖民主义思想，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皮杜尔暗地里成立秘密组织，在戴高乐出任总统后策划实施了多次暗杀，好在戴高乐最终都化险为夷。1962年，皮杜尔出逃瑞士，并辗转流亡西欧多国，这些事情富尔都再熟悉不过。周恩来在谈判中展现出的智慧与辩才让富尔深为敬佩，但他会让步吗？他可做不了这个主。
1: 富尔想了想，终于回答道：“如果中法建交，按照中方的想法，法国应该撤回驻台湾的所有外交人员。戴高乐没有授权我可以答应这个，但是我这样考虑：如果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我们能在台湾只保留一个外交人员吗？这个外交级别已经很低了，这不可能。”周恩来断然回答，他举例英国就是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却在台湾国民党当局设有外交人员，这造成

0: 成了目前半外交的状况。如果法国也想如此，那么双方都会非常不愉快。
1: 谈判至此，埃德加·富尔脸上愁云密布。周恩来外交谈判能力出色，而且说得有理有利有节。富尔甚至愿意承认，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法国判断错误，失去了与新中国建交的良机。但此时此刻，有关台湾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这时周恩来提议，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于是围绕中法建交的第一次谈判到此结束。通过这次谈判，富尔得知了中方的底线，而周恩来也了解了戴高乐的真实想法。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十分棘手。
0: 深夜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里，灯光彻夜未熄。书桌前，富尔陷入苦思。他能够在短短2个星期内促成中法两国消弭分歧，成功建交吗？此时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同样是灯光明亮，周恩来总理彻夜工作，为下一步与富尔的会谈做着准备。当白茉莉遇见红玫瑰，友谊与合作正在悄悄萌发。
1: 富尔二次访华，启动破冰之旅。中法建交谈判进行时，却因为戴高乐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埃德加·富尔两位经验丰富、智慧超群的政治家、外交家，将如何打破僵局，促成谈判？冷战之下，铁幕重重。在中法秘密谈判促成建交的过程中，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进行怎样的阻挠？中法两国如何化解危局？戴高乐将怎样应对美国的刺探？为纪念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中法两国建交过程中的激荡历史风云。3点默契，峰回路转，毛泽东、周恩来在中法建交谈判中展现出怎样的外交智慧？
0: 至此，富尔和周恩来总理就中法建交基本达成了默契。
1: 舆论挑拨，密谋破坏，中法正式建交在即，美国在其中使用了怎样的伎俩妄图阻止？
2: 又有一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戴高乐。
1: 外交核爆震动世界，中法正式建交后，谁成为了首任驻法国大使？在外交部先遣组筹建使馆过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演出了一场怎样的闹剧？学无史，看档案，是指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档案特邀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共同为您倾情讲述，从十面埋伏到高山流水，纪念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下集。

0: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这是冷战期间新中国打破壁垒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大国，被世界称之为外交核爆炸。1963年10月，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派遣密使傅尔前往中国，希望促成中法建交。然而傅尔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台湾问题，成为了中法两国谈判建交的最大阻碍。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邀请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一道，共同揭秘中法建交的历史风云变幻。一曲《十面埋伏》道出了中法建交谈判的重重险阻，历史风云中的变幻莫测。
1: 1963年，中法建交谈判进行时，分歧仍未解决，正像琵琶古曲《十面埋伏》，谈判桌上的每一次交锋

0: 1963年10月25日，在中南海西花厅，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和傅尔的第二次会谈开始了。傅尔在会谈一开始就提出了临行之前戴高乐交代下来由他亲自拟定的建交3个方案，希望先入为主，争取掌握谈判主动权。关于建交的具体做法，傅尔代表戴高乐提出了3个方案。首先是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第二个是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希望中国不要让法国主动提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交往。最后则是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这个方案则意味着傅尔访华的成果接近于失败。那么傅尔提出这3个方案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1: 其实傅尔最想达成的是第一个方案，促成中法正式建交，互派大使。然而他发现无论如何，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做出原则上的让步。傅尔无奈之下只能吞吞吐吐说出了真实的原因：戴高乐将军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但是想保留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戴高乐如此重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蒋介石的所谓友谊？
2: 答案当然是否定。法国一代伟人夏尔·戴高乐具备国际视野，思考十分深邃。他坚持要保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不过是一个表示姿态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西方大国，如果率先主动断绝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在当时铁幕重重的冷战之下，会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带来一场外交冲击，有所损伤。那么，接下来中法两国建交谈判该怎么进行下去呢？
1: 1963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与傅尔的第二次会谈持续了5个小时，但仍然进展缓慢。6天之后的下午，就在这里，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与傅尔的第三次会谈开始了。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便拿出了一份新方案。在这份方案中，希望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方案中预料到了可能会出现的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法建交后，蒋介石马上撤走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法国的所谓代表，法国也撤走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代表，这是最理想的。第二种情况则是蒋介石的所谓代表在法国赖着不走，法国政府把他们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撤走所有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和机构。上述2种情况，中法都可以顺利建交。但是如果出现了第3种情况，就是蒋介石驻法国的所谓代表赖在巴黎不走，法国政府仍然将他们作为所谓外交代表对待，那么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2: 埃德加·富尔很担心会出现第3种情况，尤其是他觉得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很可能会赖在巴黎不走，到时候如何驱逐他们就很尴尬了。周恩来总理笑了，傅尔不了解蒋介石，但周恩来对这个老相识太了解了。从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和蒋介石便在黄埔军校相识，经历了北伐、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周恩来对于溃败台湾的蒋介石实在是太了解了， 他判断蒋介石好面子，一旦得知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最终还是会主动撤走在法国的所谓代表。
1: 这次出访中国商谈中法建交，戴高乐仅仅给了傅儿两个星期的时间。眼看着离傅儿原定离开中国的日期越来越近，建交谈判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了。第三次会谈结束当天深夜，周恩来总理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后，立即给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打去电话，报告了刚才与傅儿谈判中法建交的问题。毛泽东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第二天飞去上海面谈，而法国特使艾德加·傅儿自然也要前往上海。
2: 1963年11月1日，傅儿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锡昌的陪同下飞赴上海。由于第三次谈判中中法之间仍然有未能达成一致的分歧，一路上傅儿情绪低落，寡言少语。在傅儿飞到上海之后不多时，陪同人员张锡昌便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办公室，总理口授了三点默契的内容，随后译成法文。当晚傅儿入住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一份直接建交的方案摆在了傅儿的桌子上。看到新方案，傅儿愁容顿消，而这份直接建交的方案则是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与毛主席商量得到了毛主席肯定的方案。那么这里面会有怎样让傅儿惊喜的内容呢？
1: 根据中法关系史专家姚百惠编写的《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中收录的周恩来总理同傅儿达成的三点默契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撤回他住在法国的所谓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的撤回他住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份新方案和之前的区别在于，不要求法国首先主动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来往，而采用中法两国内部默契的方式来处理法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至此，傅儿和周恩来总理就中法建交基本达成了默契，傅儿圆满完成了戴高乐交给他的秘密使命。1963年11月3日，傅儿与毛主席的合影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要位置。
0: 中法建交谈判顺利达成，一曲阳春白雪，局势豁然开朗。

0: 1963年11月3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主席会见爱德加·富尔的合影时，富尔已经踏上了归途。为了避开耳目，绝对保密，他从上海经停广州飞抵昆明，11月5日再从昆明飞至缅甸仰光。在仰光，富尔和夫人装作悠闲的旅行者，欣赏着美景。但一回到酒店，富尔马上就给戴高乐写了一份情况报告。
1: 1972年，富尔在他的回忆文章《承认中国》中写道，他在仰光给戴高乐撰写报告时，经历了长时间的犹豫，最终他选择了在报告中只向戴高乐报告了直接建交的方案，而只字未提建立过渡性贸易机构的延期建交方案。富尔这样阐述内心所想：我担心，如果展示了两种方案，可能会使戴

0: 多洛将军犹豫不决，如果第一个方案不成，等回到巴黎我再拿出第二个方案也不迟。那么戴高乐到底采纳了哪个方案呢？中法建交将会面临怎样意想不到的考验？
1: 埃特加富尔在缅甸仰光发出的报告还没到巴黎，一个特殊人物已经出现在了戴高乐面前，他是戴高乐如今十分不想见到的人物。这个人名叫查尔斯·波伦，在1962年至1968年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63年11月5日一早，查尔斯·波伦便来到了爱丽舍宫拜访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是拜访，波伦的脸色可是如同冰霜般严峻。
0: 在谈话中，波伦突然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巴黎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有多大可能性。听到美国人突然说出这些，戴高乐心里一惊，美国人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富尔的这次绝密行动被美国人发现了？其实早在富尔到达中国的第二天，美国白宫就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情局的报告，美国早就对富尔这次访华之行有所察觉。更何况在毛泽东接见富尔后的第二天，他们两人的合影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而这些戴高乐当时却是一无所知，这又是为什么？
1: 原来在上世纪60年代，因为受到通信条件的限制，在富尔到达中国之后便与远在法国的戴高乐失去了联系。富尔在缅甸仰光写下的报告还没来得及送达法国，所以此时的戴高乐对中法建交谈判的进展知之甚少，还不如美国人了解。毕竟戴高乐一代法国政坛军界的伟人，面对波伦的质问也只是平静地说道，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像这种性质的事情，我们在跟你们打招呼之前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这句话说的滴水不漏，看似对美国大使很客气，但承诺的也仅仅是打个招呼。就这样，戴高乐糊弄走了波伦，终于在几天后收到了富尔从东南亚辗转送来的密函报告。中法建交进展顺利，戴高乐终于放下心来。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刚刚回到巴黎的富尔。正在两人谈话的时候，与法国隔海相望的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刺杀事件。
0: 1963年11月22日，美国中部时间下午1点38分，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报道，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被刺杀身亡。他的突然离世将全世界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美国，而作为西方国家重要元首的戴高乐处于外交礼节，即将出发前往美国出席肯尼迪的葬礼。
1: 伴随着电视里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新闻，戴高乐详细听完富尔述说中国之行的报告后这样说道，如果我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的会谈不使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打算让中法关系有一个积极的结果。戴高乐在美国期间将会与哪位美国政要见面？他们的交谈会改变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想法吗？
0: 1963年11月24日，戴高乐飞抵华盛顿，次日肯尼迪总统的葬礼正式举行。上午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被运到了圣马太教堂做了弥撒，随后再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元首出席。葬礼之后，美国白宫举行了对元首们的招待会，戴高乐见到了接替肯尼迪的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他们仅仅交谈了10分钟便不欢而散。原来在谈话中，新任总统约翰逊对戴高乐说，他们已经对外宣布戴高乐会在明年来到美国访问， 这实际上并没有经过戴高乐本人的同意。当时美国对法国的操控妄想昭然若揭，然而戴高乐不会被美国的威压所吓倒，也不会改变同中国建交的意志。
2: 戴高乐从美国返回巴黎以后，立刻开始着手落实中法建交的工作。这次他不再选择上了年纪的爱德加·富尔作为代表，而是从法国外交部选择了欧洲司司长雅克·博马舍。戴高乐要求博马舍严格保密，并且对他做了一番秘密部署与交代。1963年12月12日，博马舍来到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与李清泉大使商谈中法正式建交的细节。交谈中，雅克·博马舍就提出了一个与之前协商大相径庭的建议。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公布这一决定的方式。法国政府认为越简单越好，或者中法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布两国政府一致做出的决定，或者中法政府各自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布内容相同的公报。
0: 我们之前提过，周恩来与富尔达成的三点默契中，是由法方先向中方提出正式建交照会，然后中方在附照表示欢迎，愿意建交并互派大使。戴高乐听完富尔汇报后，认为这一点让外界会认为法国主动找中国建交似乎有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改为双方共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越简单越好。
2: 听完博马舍提出的建议，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告诉他，将报告北京后再予以答复。很快，李清泉发出了一封特急电报。在他等待回复的时候，又有一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戴高乐。
0: 1963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借着到欧洲开会的机会，跑到安理社宫拜见戴高乐。迪安·拉斯克一见到戴高乐，便立即问道：“总统阁下能否告诉我，准备什么时候与中国建交？是现在，还是再晚些？”戴高乐沉稳作答：“这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如果法国政府有朝一日把同中国建交的决定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必定先通知美国。”这几乎复刻了之前对美国驻法国大使波伦的回答。在迪安·拉斯克拜访戴高乐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公开宣传说，美国已经得到了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
1: 这些宣传无疑是当时美国蓄意挑拨即将建交的中法两国。戴高乐马上作出回应。1963年12月18号，法国著名通讯社法新社公开发表声明，法国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一时激起千层浪。法新社的声明让美国当局大为震惊，他们似乎体会到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决心，开始谋划一次次所谓抗议，使用各种手段妄图破坏中法建交。此时，一架飞机穿越了地中海，降落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这一天是1963年12月24日，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来到阿尔及尔，只有一个目的，面见周恩来总理，汇报法国特使博马舍所说的建交提议。而提议的背后则是戴高乐的意见，其核心就是用最简洁的语言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0: 当飞机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时，一个欧洲风格的非洲城市呈现在李清泉的眼前。在飞机场到市区著名的迪杜什穆哈德大街上，大大小小的楼房、商店门前都并列插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阿尔及利亚的红月牙星旗，有的横幅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标语，欢迎周恩来总理，中国阿尔及利亚万岁等等。 周恩来总理的访问受到了二。

0: 吉利亚各界热烈的欢迎。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亚非14国访问，而这次李清泉大使到阿尔及尔，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周恩来帮助李清泉掌握中央的谈判精神。
1: 其实早在李清泉来到阿尔及利亚之前，看过电报的周恩来总理便有了打算。他告诉李清泉，中方可以同意法国提出的建交方式及公报措辞，但中国政府会单独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与法国政府谈判建交。在李清泉回瑞士答复雅克·伯马舍之前，周恩来特别叮嘱他四个字的谈判方针：速决为宜，是得快。在中法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前，美国开始多方面的进行干扰与阻挠，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涛暗涌。
0: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法国已经原则上决定承认中国。第二天，美国大使波伦求见法国外长，告知美方意见。美国人希望法国能推迟和中国建交，因为目前正面临着美国的大选，希望法国能不要在这个时间给美国带来麻烦。然而就在同一天，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讨论中法建交的事，法国国内的各种声音瞬间爆发，如何摆平这复杂的局面成为了戴高乐面临的最大难题。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动摇戴高乐对于中法建交的决心。1964年1月15日，法国驻美国大使埃尔维·阿尔方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国务卿拉斯克，告知美国法国已经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次日，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阿尔方递交了抗议照会，对法国的决定提出强烈的抗议，声称这将有损所谓自由世界的利益。1964年1月21日，法国政府复召美国，针锋相对指出，法国政府认为承认中国只会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和利益。
1: 美国与法国在舆论界一番口舌之争，让美国作为冷战之下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者颜面尽失。他们决定派遣一个蒋介石父子都很信任的美国人到台湾去，策划阴谋阻挠中法建交。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副局长雷克莱因。这个间谍情报头子在1964年1月中旬飞抵台湾。
0: 雷克莱因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处，并被派到中国战场协助抵抗日本侵略。从那时起便结识了蒋介石。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克莱因又在1957年到1961年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就是从那时起，蒋介石为了表示对美国的依赖，与克莱因交往甚密。克莱因回到美国之后便升任了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这次克莱因来到台湾，正是准备与蒋介石联手策划，妄图破坏中法建交。可是就在他刚到不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将他的妄想彻底打破。1964年1月，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飞抵台湾，妄图阴谋破坏中法建交。怎样的惊人消息让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按之前中法双方的约定，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这就是被世界誉为外交核爆炸的中法正式建交。这是1964年1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

这是1964年1月27日的法国《世界报》头版，两国最重要的报纸同时刊发一条相同的消息，但都非常简短。中国和法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这短短几十个字，却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最终，中法两国选择了建立友谊与合作。 中法建交联合公报横空出世，让台湾国民党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措手不及，大感意外。他们妄图破坏的计划也随之破产。中法两国都严格执行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保密。在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中抄录的珍贵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名为 中国和法国建交后与法外交人员交际接触原则，日期是1964年1月25日，由外交部发往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公布后，我驻外使领馆不必主动向驻在国的法国使领馆表示祝贺，如法方主动以口头、打电话或拜访等方式向我表示祝贺， 我可当即向法方相应表示祝贺。从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出，中方对于中法建交的保密与谨慎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这就让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国民党当局联手炮制的破坏计划彻底破产。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针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详尽说明中法建交的重大意义。他赞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有着比有记载历史还要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 中法建交公报的发出之后几天，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呼声，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随后与中国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家则在短短数月后就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法建交不仅在中法关系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将留下其重要地位。

一曲《春江花月夜》，意境高远，深入人心，象征了中法建交、合作与友谊源远流长。

0: 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布后，明确表示了要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中国政府对于第一任驻法大使的人选十分慎重，这个人必须政治过硬，还要具备丰富的外交经验。思来想去，周恩来选中了他。
1: 这个人名叫黄震，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战斗表现出色，文武双全。新中国成立后，黄震成为首批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之一，历任中国驻匈牙利首任大使、中国驻印尼大使等职务。1961年起，黄震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由他出任首任驻法国大使最为合适。
0: 黄震出发去巴黎上任前，需要外交部工作人员先行前往，将大使馆安排妥当。然而，过程却相当艰难。我们之前提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任副局长雷克莱因来到台湾，与蒋介石合谋，妄图破坏中法建交。此时他们决定不交出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法国巴黎的所谓使馆，能赖多久就赖

0: 多久。
1: 中法正式建交，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筹备过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演出了一场怎样的闹剧？档案继续为

0: 出手了。1964年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一旦北京的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必须撤离。
1: 法国政府出手了，如此一来，就在1964年2月10日当天，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与法国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灰溜溜撤走了。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代表撤走后，1964年2月23日，中国外交部派驻法国巴黎的先遣队一行人抵达了巴黎，领队名叫宋之光，是时任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他们先期来到巴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筹建使馆。
0: 宋之光率领的中国先遣小组乘火车到达巴黎时，除了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友好国家的使节及华侨代表外，竟然来了数百名记者采访。记者们被警察拦在出口通道的两旁抢着拍照。一个新华社驻巴黎的记者后来回忆说，他到巴黎工作了好多年，这样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此时对于宋之光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使馆的房子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撤离所谓外交代表后，原来的房子理所应当由中国外交代表机构接管使用，而关于这所房子引发了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1: 这里是法国巴黎市区乔治五世大道11号，曾经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外交代表的驻地。这处房子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台湾国民党当局自然知道这处房产的价值，不愿将它交给新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留下了一个名叫陈元的人看守，他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文化参赞。当时法国政府屡次催促陈元离开，但陈元不听，就是不走，并对法方人员出言不逊。这天法国外交部对陈元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他们派了一队军警强行驱逐他。陈元见状竟然直接躺在了地上耍赖，就是不走。军警们怎么会被这种无赖行为难住？他们将陈元抬起来，直接带出了房子，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许靠近这所房子。陈元哪里经得起这样的严厉手段，很快就交出了钥匙。几天后，法国外交部将这栋房子的钥匙交到了领队手里。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稳步推进，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震还没启程，法国方面已经选定了一位大使，他率先到达了中国。1964年5月28日，法国驻中国首任大使吕希恩·佩耶抵达北京。早在佩耶抵达北京之前，有关他的个人信息已经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传回到了国内。这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抄录的珍贵档案，呈现出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在1964年4月6日，中国驻法使馆传回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有关佩耶情况补报如下。佩，农民出身，高等师范毕业，过去主要从事殖民地教育。待上台后，1960年任国民教育部教学组织与计划司司长，1961年2月任国民教育部长，1962年9月被任命为法驻塞内加尔大使。以上是首任法国驻华大使的个人信息，在后面则加入了中国外交人员的分析与解读。佩原为社会党人，今天应该说是戴高乐派社会党人。戴任命佩当驻华大使，说明他对中法关系的重视和说明法愿同我发展文化关系。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走马上任后不久，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震抵达了法国巴黎。中国派驻法国首任大使黄震到达巴黎后，于1964年6月6日前往。

往埃里舍宫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合影。我们可以看到，戴高乐居中而立，黄镇站在照片左侧。自此，中法建交，双方完成了互派大使，开启了中法两国友谊与合作的辉煌历程。1964年，中法建交是新中国与西方大国第一次成功建交。 对当时美国孤立中国的封锁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堪称重大外交胜利成果。1970年11月9日，就在中法建交6年后，已经辞去职务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因病去世，毛泽东亲自给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京系下尔戴高乐将军不幸辞世。 仅对他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戴高乐生前未能实现访问中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他与毛泽东两位20世纪伟人的历史性会晤，世界舆论普遍为之惋惜。这的确是中法两国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1973年9月11日到17日间。 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欧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2014年3月25日至28日，是指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50周年，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2014年3月27日。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16字概括中法关系中蕴含的精神。 当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誉为中法建交极为重要文化见证乐曲《红玫瑰与白茉莉》再次奏响，见证中法自建交以来友谊与合作的源远流长。

2024年1月25日，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60年前的中法建交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打开中西方交往合作的大门，为处于冷战中的世界带来希望。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面向下一个60年，中法携手合作，必将再创辉煌。

0: 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让咱们即将筹建的十四中的班子成员见个面，啊，也跟其他学校的领导认识一下，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十四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岩。
1: 大家好，大家好，以后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哈。
0: 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文林。 文老师啊，30年的教龄，管理教务处10年，无论是管理经验还是教学经验，都十分的丰富。局里希望文老师到了新的岗位，能够一如既往的为教育事业不辞奉献。
2: 请局长和安校长放心，我一定协助局里和安校长倾尽全力办好十四中。
0: 接下来是分管后勤的副校长王昭。
3: 王昭老师啊，20年教龄，
0: 做了10年的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为了办好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局里可是下了决心呢。嗯，给你们配备了最好的管理团队。首先，
3: 感谢你的信任哈。我也不要个台，我一定尽全力配合好安学的工作。
0: 这个十四中啊，目前还在筹建中，预计8月底才能交付。
2: 为了能让孩子们顺利的衔接，
0: 局里经过党组会研究决定，今年就开始招生办学。哎，
4: 现在就已经7月底了哦。
0: 对呀，所以你们时间紧，任务急嘛。
2: 啊，我们领事的办公店在哪儿呢？
0: 丹沙中学的老校区。
2: 老校区，那个地方已经废弃了一年多了，现在要把它弄起来，那可是个大工程的呀。
0: 啊，的确。
4: 但是你们有那么丰富的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哎呀，那学位呢？
0: 鉴于是第一次办学，学位就不设了。你们招多少，我们认多少。
4: 自己走呢？
0: 嗯、
4: 这个教育局不给我们分配学生啊？
0: 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嘛。
4: 那师资呢？
0: 根据你们的招生情况，师资由区教育局统一调配。
4: 这个我想说一下哈，我们学校的情况现在比较特殊，我认为我需要一些有足够的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来支持我们，尤其是那些班主任，这个很重要的呀。
0: 你看，市里还有2所异地搬迁学校，这教育局也是要平衡的。另外啊，异地搬迁工作目前遇到一些障碍，有很多老百姓呢不愿意搬，所以呢，上级领导希望。 从我们教育口入手。这个后面啊，安校长，嗯，你跟我们分管的马跃民副局长对接一下。哎，你们俩肯定聊得来。马局长原来也是老师。
5: 安校长，那后面还需要您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啊。
4: 这个话应该我说才对。
0: 哎，
4: 那个，
0: 我们听听其他学校的问题。
5: 于局长，我来说说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

0: 哎，校长，还进去吗？那算了。
1: 安霞，你也不要看丹菜这个老小区破，它是个风水宝地。哎，我们当地有句老话，叫做遇水则发。 发，
0: 这味儿，
2: 这个

0: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发霉了？
1: 安校长，还有希望，那边。
0: 啊，那挺乐观。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哎，行，不会掉下来吧？没事没事。哎呦，
1: 安夏，这是学校的食堂，把它收拾收拾，办公还是可以哈。
0: 行，那就这样，我们在这里先临时弄个办公区出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拟定招生方案，开始招人吧。
1: 行，招生方案。
2: 我拿，
3: 揽过去孩儿，就尊重告卫生了哈。啊，虽然是临时办公，但也别太将就了。记得把一面国旗挂上。嗯啊。哎，安夏，咱们校的领导班子还差一位成员。
4: 霍夏，
2: 哎，帮我拍一张。
5: 好，这个角度可以。
2: 哎，看得到后面的船吗？
3: 看得到，再来一张，再来一张，下一个。
4: 安老师。
5: 哎，怎么想的约这儿来了？
6: 您这不是马上要开启人生新篇章吗？带您来庆祝一下。
4: 哎，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研究生同社方翔，
6: 前两天刚刚因为西部计划过来这里。
5: 啊，安老师你好，总听张楠提起您，
4: 说我是灭绝师太是吧？
6: 哎，那怎么会呢？
4: 哎，先上船吧。
6: 好，走，走。

0: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儿，我最近太累了，正想出来透口气呢。哎，小芳，你是哪里人啊？
1: 我陕西西安。是吗？你除了个子像，别的看起来不像啊。安老师，您是不是觉得陕西人都是打安塞摇滚那样的？
2: 起码比你现在粗犷一点吧。<笑>
0: 安老师，方向报了西部计划，正好被分到教育口那儿。哦。
2: 不瞒您说，其实我这次来。 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老听张楠提起您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事业，而且你们不是现在在筹办新学校吗？我就觉得吧，要是能跟您干，肯定特有意思。啊。哎，哦，我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3: 张楠，你戳人家干嘛？他说的也没错呀，那感兴趣是一切的起点。咱们不是当老师老说吗？
2: 先有兴趣后学习，对吧？
3: 对，就是嘛。哎，那你为什么要报这个西部计划呀？这，啊，
2: 考公没上岸，所以。
3: 你这个说法我接受，还挺坦诚的。不过，我丑话就要说到前头了。我们这个学校呢是新筹建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2: 而且很多学生的状况都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定他。没问题，我打游戏就爱打那些高难度的，一般难度的我都看不上了，对吧？哦，
0: 安老师，我虽然玩游戏，但是我绝对不沉迷。这个您放心。
3: 技术怎么样啊？
1: 像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王者荣耀这些热门电竞，我可都是准职业级的。
0: 哎，对，他以前在我们学校还当过电竞社社长呢。
4: 那一会儿下船练练，行啊，练练就练练。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哪样东西，敢在老子地盘上放肆，敢不敢来 PK 一把？来就来呗，
1: 不总有点说法吧？好，要是我赢了，你以后莫在老子地盘上出现。但要是我赢了，你也得按我说的来。
0: 你哪样说法嘛？放心，不会伤你一分一毫，
1: 只是嘛，花点时间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怎么样？
0: 没得问题，时间在我这儿最不值钱。

0: 真的没想到，孩子们沉迷游戏的问题，
1: 被你轻松解决了。
2: 是啊，我一想到你说，输一局写一页暑假作业，那小孩的表情啊，简直了。
0: 关键他还跟孩子们说要传授那个游戏攻略。
2: 对，游戏攻略。
0: 关键这小孩，哎，一下子就答应了，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对，有大神带飞起，谁能不心动呢？
2: 哎呀，看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以后还得。
3: 玩点游戏了，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好了好了，哎，还有一碗灯泡哈。哎，
4: 谢谢。好，
3: 来来，
4: 你俩先吃，先吃。
3: 没有没有，安老师，
4: 我听你们刚才说你们是当老师的，啊，
2: 我是老师，
3: 我不是老师，我努力成为他的跟班。
4: 你看就是好老师，跟学生交流恁个劲嘛。
3: 我弟弟也是当老师的。
4: 是哪个学校的？以前在同江一中，后来到和平中学去了。啊，你弟弟是重庆师吗？对啊，你咋个晓得嘛？那是我的徒弟。哦。你就是，哎呀，校长。啊。啊。哎呦，他经常跟我说，说你对他好得很嘛。提拔他一个尖椒的，当学校的副校长。
2: 哎呀，我送你们钱了，哦哟，真的太不好意思了。二妹，一碗粑粑，一碗牛肉，盛满点啊！不用客气，哎呀，都是自己家的。哎，来来来，味道好得很。
0: 谢谢，
4: 你不要嫌弃。
0: 谢谢。
4: 那你们吃起，还有一碗醋锅肉端出来。
2: 好嘞，好嘞。哎呦，
4: 太巧了，太巧了，真是太巧了。
2: 尝这个牛肉，这牛肉很好吃。吃。哎呀，对，吴老师说
0: 哪儿了？在这。
2: 游戏攻略。
0: 哦，对对对，那我还想问一下哈，你除了打游戏以外，你还会写别的什么吗？
2: 你指什么？篮球。控球后卫。
0: 足球。
2: 少主前锋。
0: 那音乐方面，
2: 社会考级升学时级单簧管八节，不过那都是高中时候的事情了。哇，
0: 从哪儿找的呀？这么厉害，这是捡着宝了呀！
2: 方远他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好，除了本专业计算机学的一般。
0: 来来来，Hello。哎，好，
2: 谢谢，
0: 多吃点哈，我们当地的特色。
2: 特别好吃，
0: 还得加点木姜子油呢。
2: 对，这一下就香了。
0: 方翔。
2: 你说你有这么多的特长，
0: 这时间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呀？哦，我只是想把你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这边的学生。嗯，
2: 安老师，我的经验可能不太适用于这边的学生，这样吧，我回去想想，了解一下这边的学生，针对他们出一套解决方案。
0: 那你要不要再多写一点？多写一点？我这边呢，缺少一个分管学生德育工作的人。
5: 你能不能拿出一套学生德育工作规划方案出来啊？德育工作，你快应下呀！安老师这是要了你了呀！
0: 哎，我可不能打这个保票啊，还得局里同意呢。不过我这边呢，单方面欢迎你的加入。
5: 谢谢安老师。
0: 快吃吧！
5: 快吃！
0: 玉局，关于德育副校长，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
5: 还有教师人选的问题，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
6: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0: 这个事情多重要啊！它直接影响着我后面的事情能不能做。
6: 这个事儿我们再议一议，好吧？主要是局里啊，这个名单已经拟好了啊，就看你们招生情况给你们调配了。
0: 哎，等一下，那个玉局，你能不能把那个名单给我看一下？我好选择选择嘛。
6: 不符合规定。
0: 这个事儿啊，就到此为止了。我还有个会。规矩都是人定的，咋个就不能动？
7: 安校长。
0: 哎，马局长。
7: 嗯。
0: 哎，我问你一下哈，你说这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到了这种搬迁学校，他咋个能教好学生嘛？你别总是笑啊！于局这个样子，你说我怎么办啊？
7: 我只能跟你说。
8: 随地死传。随地死传？安老师已经在跟教育局争取，把我分配到十四中了。
0: 可我的德育报告，唉。
1: 奖励你的。跟你说啊，没有什么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
0: 行，够哥们儿。
1: 怎么样？你现在精神了吧？
0: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
1: 哎，你刚才叹什么气啊？
0: 嗨，别提了。我这都已经看了好几百篇关于德育工作的论文了，全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加强思政工作呀，加强班主任责任制啊，常规工作的制度化呀，升国旗、重要节日、纪念日、传统节日的活动制度，就这些。哎，我怎么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呢？哎，
1: 可以啊，不枉你读了几百篇论文，你终于抓到了德育工作的核心了，就是走进学生们的内心。
0: 嗯，然后呢？
1: 想想，你好好想想，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来的，啊，想想，
0: 想想，
2: 看到了吗？哎，是不是有牛郎星、织女星？然后大家再往这边转一点，这边就是北斗七星，看到了吗？北斗七星是七个像勺子一样，是不是？哎，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一会儿睁眼才能看到亮的星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睁眼吧。哇，来，大家现在找一找刚才看到星星的位置，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啊？

0: 师傅，我明天回市里，下午我带着洋洋去找你和暖暖玩，可以吗？
1: 好，我把家地址发给你。

0: 请进。
1: 李姐，早上没吃的吧？
2: 这是我从熊家屯买的包子，还热乎的，您快吃吧。
3: 啊，不用，我吃过了。
1: 不会吧？

0: 啊，你肯定没吃呢，快别客气了。哎呀，安校长这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说吧，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
1: 还是那个师资的事情，我想再跟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就从各个区县调一些乡村中学的老师来啊。这个事情党组会已经决定了。
2: 不好再改，
0: 那这不是您？你等等。岳明啊，安校长在我这儿，我让他去找你们两个碰一下徐县里招生的事。别赶出来了，马局。
2: 情面都不讲，这个人。这个是我们市里即将搬迁村子的情况介绍，看一下。哦，这个
0: 包子刚才于局长没吃，要不然你吃了吧，别浪费了。啊，好，
2: 还热乎的。
0: 钟家屯的包子。啊，你这些。 全都是少数民族村落啊！这
2: 些村子，要么就建在山顶上，要么就建在半山腰上，那条件太艰苦了，必须得搬迁。
0: 那驻村干部咋个讲啊？
2: 根本说不动，没那人愿意搬嘛。
0: 那我们去，他们就愿意搬了。
2: 大概意思啊，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0: 狗西村张家寨，
2: 咋管你熟悉？哦，我之前宋教授门的时候就在这个村子。嗯，我前夫在这里做精准扶贫，啊，不过没关系啊，不影响工作。嗯，好。
0: 我在和平中学呢是分管后勤的，还采购过他们村子的农产品。
2: 对，这个事情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动员对象。
0: 嗯，
2: 既然你熟悉，那以后还得麻烦你多跑几趟。
3: 啊，没的问题。嗯嗯。哎，对了，你找于局长的事情，我仔细想了一下，太大了，这里边牵扯多少人的工作安排？
2: 我跟你讲，你这么搞下去，我估计是推不动。这个事情，自上而下比较妥协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讨论了，就当我没说过。哎，你赶紧啊，去搞一个去县里的招生方案，要不要的？要得。李局长，啊，李局长，
4: 怎么了？筹建学校遇到问题了？哎呀，
0: 不好意思啊，李局长，就是关于这个学校的教师部分。 我想申请从各个区县的乡村学校抽调一些老师上来，
4: 可是刚开完会，强调了不能把乡村优秀教师调到城里作为竞争机制，这个恐怕……啊，
0: 李局，我觉得我们对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的定位理解是有偏差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学校它位于城郊，它根本不算城区学校，而且生源我已经了解过了。 有些呢是城郊边上村里的，还有未来要搬迁过来的学生，这比乡村学校的学生要复杂多了。再说句不该说的，我这学校纯属创业吧，这能算是晋升吗？您再看这资料，这有三个县城，它都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苗族的、侗族的、土家族的，学生呢大部分也是少数民族。 这单纯的放在一个县还好说，这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更复杂了。所以我才申请从各个区县调老师上来，尤其是搬迁的区县，这样一来再公开招聘一些年轻的老师在一起，这才适合异地搬迁的学校嘛。嗯，
4: 说实话，这比我在上海遇到的情况还要复杂。区教育怎么说呢？
0: 我去了几次，都给我打回来了。
4: 那理由呢？
0: 说是党组会已经开完了，决定了。
1: 这确实是件大事，这关系到很多乡村教师的就业安排问题。

0: 这样，我们市局也研究一下。您这不会是拖自己吧？你说什么？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呀，对那些躺平的领导干部总结了三字诀：难办的事情拖，悬而未决的事情等，模棱两可的事情看。<笑>安校长，你说的这三个字我不会，也不想学。三天，你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个答复。
1: 那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我去教育局门口等您了。
0: 好，
1: 谢谢李局。哦，还有我们学校的德育副校长，我想跟您申请一个人。

0: 王校长说，经费紧张，必须得自己动手。省一点是一点。
1: 我们新建学校账号都没得，钱都到不到账上。现在呢，搞卫生啊，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面要买建校用品，那就脑壳痛了。
2: 啊，建核电水吧。
1: 哎，
2: 咱们新学校到时候筹建出来，现在设备都有哪些啊？
1: 确实呢，看作业啊，多媒体设备那些是到位的。
2: 就是我们教资员工的这个办公作业、打印机这些东西，怕是要我们自己想办法了。
1: 自己准备啊？那有没有说哪一天给我们拨钱啊？完了局里头，说全部流程走完，一个月。
3: 现在就已经7月30号了，这一个月都开学了。
1: 王校长是个能人，肯定有招的。<笑>
4: 我也不算好，七十二般变化。
0: 谁长喽？哎，哎，艾校长，这里是学校？
4: 不是几点了？你怎么才来啊？
0: 没办法，我跟张楠住村里呢。
4: 村里？
0: 啊，
4: 那是有点远。哎，你看到那些空宿舍了吗？随便选一间住，收拾收拾就行。
0: 这里就是我们那所新学校。
4: 这里是我们的临时办公点，新学校还没建好呢。
0: 吓得我差点就跑了。这就跑了？这在哪儿跟哪儿啊？介绍一下吧，方翔，他呢想来我们学校工作。我在想要不要让他分管德语，上面还没批呢。
4: 文校长主管教学，王校长主管后勤，多跟两位老师学学。
0: 校长，校长。 以后请多担待，
4: 重活让他干啊！赶紧忙起来了。
0: 好。

0: 怖。拍就拍嘛，还配那么恐怖的音乐。
1: 那个叫压力测试。神经病。
0: 就这间吧，还敞亮些。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2: 安校长，这些家具都差不多了，明天就能弄好。
3: 行，辛苦大家了。
2: 安校长，刚才那个年轻人真的要跟我们搭班子啊？看样子像是大学刚毕业哈。
3: 人家是硕士毕业。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这完全没经验哈。
3: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思想不会固化。
2: 这是不是太白痴了一点儿？你看看他那身打扮，哪里像老师吧？
3: 确实着装有点问题，我回头跟他说一声。
2: 不过这也不是着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3: 所以啊，我让他先出了一套有关德育工作的方案，这样能行咱们就用。不行，你就算了呗。啊，
2: 没有定就好。

0: 我去趟教育局，你帮我把这个给方想。嗯，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县里招生，帮他出一套招生方案。
1: 好的，
0: 我先走了。
1: 哎，安校长。
0: 啊？
1: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啊，你讲吧。
1: 方想是你家亲戚。啊。
2: 来了，哪位呀？
1: 阿姨，
0: 从老师。快叫奶奶。
2: 奶奶好。
1: 这是我外甥杨洋，我们来找暖暖玩。
0: 哦，
2: 杨洋，
0: 杨洋好，走，叔叔好。
2: 哎，你还记得杨洋啊？
3: 当然，我也记得暖暖。
2: 哎呦，快进来，进来，进来。哎呦，真可爱。快里边坐。
1: 好，
2: 里边坐。
1: 哎，阿姨，也没什么可带的，给您买了点水果。
2: 哎呦，太客气了，下次来别再带东西了哈。
1: 好。
2: 哎，阿姨，
1: 我师傅是不在吗？
2: 他忙学校的事儿去了。
1: 哦，
2: 你们约好吧？
1: 是。
2: 哎呦，他忙的肯定忘记了，接了个新学校呀，比之前在和平中学还忙
0: 你坐，我去洗点水果。
1: 哎，好。麻烦您了，阿姨。
0: 哎呦，客气。
1: 哎，话什么呢？你们俩？

0: 你说这个娃儿会不会是安小的亲戚哦？
1: 我问过安小，
0: 他啷个讲？
1: 哪样也没说，只是笑。
0: 虽然既然校长是有推荐副校长的权利，但是这个是要把教育局同意的哦。所以我觉得，即便是安小的亲戚都不得行。我怀疑那个娃儿是更大领导的亲戚哦。

0: 威尔伯永远忘不了夏洛，他虽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可是这些新蜘蛛没有。
1: 不好意思，我把跟你约的事儿给忘了。
0: 没事儿，我正陪孩子们玩呢。
2: 妈妈，左叔叔在给我们讲夏洛的网呢。
1: 这么好呀！
0: 来呀，快叫安老师。
3: 安老师好。
1: 你好，你是洋洋吧？
2: 我也要叫安老师。安老师好。
4: 你这孩子呀，跟人约好了，你自己没回来。
1: 哎呀，我这不是忙和我好了，不好意思啊。
5: 阿姨，真的没事儿。我平时啊也给我姐带孩子，村里的老人不是说吗，一头牛也是放，两头牛也是放，孩子们在一起还开心呢。
4: 好好好，
2: 我之前去看爸爸的时候看到过一大群牛，
6: 我也见到过两群，把路都挡住了。
5: 师傅，新学校筹备的怎么样了？
4: 别提了，现在师资是个大问题。妈，咱们留丛老师吃饭吧。
7: 这还用你说呀？都快做好了。
4: 这是谴责我呢。
8: 过电吧。
5: 过个电，过个电。哎呦！然后想玩什么？
2: 我玩这个，姐姐。
8: 行，
2: 好，姐姐带你去，好不好？
5: 去吧。
8: 姐姐保护他啊。
2: 好的。
5: 哎，你们有钱吗？
2: 我有。
7: 快去吧，快去吧！
5: 这两个孩子是玩的真好啊。
7: 可不嘛，刚我妈还反复说让你周末带着洋洋过来跟暖暖玩呢。
5: 好啊，听阿姨的。哎，师傅，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7: 说呀。
5: 我怎么感觉你搬回城里之后，还是没时间陪暖暖？
7: 哎，可不嘛。学校初创，所有的事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多了。
5: 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
7: 你呢？你在和平中学怎么样啊？
5: 最近还行，主要就是给留守的学生们上上兴趣物理课，然后就是准备准备下学期开学的内容，所以还不算忙。
7: 你也是啊，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给我打电话。
5: 谢谢师傅。

0: 各位，统江市史实中学筹备处于今日成立喽！好像缺点仪式感哦。
1: 第十四中学临时筹备处正式成立。
0: 韩晓，请上座。
2: 啊，我坐这儿啊。
3: 请。
2: 好嘞。哎呀，今天也算是开张了哈，送你们个礼物吧。哎，
4: 谢谢韩晓，
0: 恭喜韩晓。
2: 这个，
0: 韩晓为伍。
3: 谢。
2: 对了，文老师。啊。你那边招生情况怎么样啊？哦，
3: 这是根据画片对口到咱们学校的学生名单，有一些原本就在学区对口小学读书的，还有一些是异地复兴搬迁过来的学生。只不过，
2: 怎么了？
3: 我不是从丹沙调过来的吗？嗯。我听前同事讲，好多咱们划片的学生都在往丹沙中学那边使劲了，咱们的生源情况不容乐观了。
4: 咱们划片的学生可以去别的学校吗？
3: 如果他们在别的学校所在片区买房或者租房的话，理论上是可行的。
2: 啊，这样不是办法呀。文校长，啊，麻烦你去摸排一下，看哪些学生想要跨片区就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咱们就得挨个上门沟通了。嗯。
4: 哎，对了，几位校长，你们以前的荣誉证书方便拿过来吗？啊，
3: 哪样？
4: 您三位的荣誉证书就是咱招生的金字招牌啊。我懂一点 PS， 再把你们的个人简历制作成招生手册，到时候发给学生家长看，难保他们不动心。
2: 这样会不会太高调啊？
5: 创业初期必须高调，那个叫品牌效应。方向可以。
2: 那你就好好弄啊。
4: 没问题。哎呀，
2: 怎么了？
5: 我这儿还有个问题哦。
0: 安兄，
5: 这边，
0: 我确实是尽力了，也觉得这下还有点希望。
2: 他们同意了吗？
5: 是咯，这家之前是打过交道的，这家不行我就没得法了。
0: 哎呦！哎，咋办？神行了，神行了，没事。哎呦，
6: 王校长，
5: 我跟你讲，
6: 哎呀，不讲我电话里面讲了好多次了嘛，真的不行。现在学校生意不好做，我是真的舍不到了。
2: 哎，你好，我是十四中的校长安岩。
6: 校长的也没用啊，我做生意只挣钱。
2: 啊，其实据我所知呢。你这个厂子是没有能力生产家具的，你都是从外地进货卖给本地的学校，说白了你也是靠学校养活你的厂子的呀。
6: 你这人咋说话呢？我还不是凭本事赚钱。
5: 我跟你一样。
2: 我的意思呢，人不能忘本嘛，对不对？再说了，我们只是设一些临时筹备用的办公桌椅，谁还没点难处哟。
6: 但是你那个是新学校，我信不过。哎呀，
2: 这样好不好？你看我的身份证就在这里，你可以去找我嘛，我又不会跑丢了。

0: 你就住古城区啊？
1: 买房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王翔，辛苦你陪我走这一趟。不辛苦，不辛苦。你怎么了？不舒服啊？还好，还好。安安，小平，我不明白，坐老师的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还要去村里动员搬迁？这些村里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学生了。对了，你的德育报告。晕车了。
1: 哎，
2: 王斌。
1: 哎，哎呀，来接一下，接一下。
0: 王翔，方老师。
1: 哦，您好，来。
0: 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晕车。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大老远跑过来帮我们做搬迁动员。其实也不算我们帮你们，能成功说服他们进城的话，我们的招生压力也会少很多。所以我们这算是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1: 哎，一言难尽哦。来。

0: 看佟丽娅演绎乡村教师，
1: 我还能不能继续读书了？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
0: 请看春风化雨。

0: 你们小心点脚下啊，别踩空了，箱子拎得动吧？
1: 还好，还好。
0: 这儿啊，上面已经派了好几拨人了，本来啊修个马路，但是啊成本是一方面，关键啊是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啊，适合整体搬迁。哎，不过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医护愿意搬的。
1: 他们为什么不愿搬啊？
0: 一言难尽哦。小心脚下啊！
2: 好。
1: 苍蝇，有个残障，你们往上个带，等你。带到你去我看，赶紧回家去，抓老子收钱，可我以前都给人挖肥，看我带到，那个收拾你，你再跑。哎，陆书记，你给我带到我家站，带到我的搬迁。
0: 陆书记，让我来。
3: 王强，你要是抓到他，我身上就用你啊！
0: 王老师，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3: 快一点嘛！
0: 哈哈。

0: 我手机，我手机，好啊！起来。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抓不到我。那我也抓到你了。走，你放开我。
1: 这个斯娃娃，一方书架，皮实不足，我在这想大杀全球了。你往我这儿坐点吧，没事了。
2: 蒋哥，你的补药抽了吗？那好像这个样子了，身体要紧啊。
1: 我自个啊是老毛病了，抽也可以，不抽也可以，我还不如多抽两口。<笑>
3: 你现在抽烟咳嗽，就是你的身体在警告你，受不了喽。<笑>
1: 反正你们那些女的啊，咋个都不喜欢我们俩来抽烟，
2: 这不是为你好吗？蒋哥，这娃娃的事情。
0: 我们帮你一起跟娃娃沟通，要不要得？你们有哪样办法？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学习成绩还可以吗？还可以，一天就给我惹麻烦。我手机，
4: 小心点，手机打不出来。
0: 你爸说你一晚上玩掉他1000多话费，我故意的呀。那你图啥呀？你不怕被你爸打呀？
4: 他打我就跑呗，他又跑不过我。嘿嘿嘿，
0: 我就穿这个。
4: 哎，有的穿就不错了。
0: 那我谢谢你啊。
4: 你们这儿不是叫垢溪村吗？这水很干净啊。
0: 真笨，我们这全是黄泥巴，一下大雨啊，水就脏了，所以叫垢溪。哼，小孩可以啊。
4: 哎，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还不是因为他先把我的手机给没收了。
5: 爸爸。

0: 哪来的手机？
1: 这通宵嘞！你哄哪个？给我拿过来，给我！
2: 这个手机啊，八成是他妈给他买的。
1: 张哥，无论这个娃娃有什么样的情况，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你都晓得这个手机是他妈给买的，那你就跟他谈一下嘛。
2: 我就是气不过，他们两娘们一起哄我。那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现在的娃娃跟以前不一样了，教育理念也不同了，一味的打骂，怕是不行哦。
3: 老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他现在不听话，那都是没打够。
2: 那老话还说养儿防老呢。你现在打骂教育出来的孩子，你希望你老了以后他咋个对你啊？
4: 江哥。
5: 你刚才可是答应好的，我们帮你抓到娃娃，你就答应搬迁，你可要说话算话啊！哎，
6: 要不是我手机掉了，你根本就抓不到我。我可是全校长跑第一。
5: 你一个小学刚毕业的，长跑能有多长啊？
6: 1500。
5: 你跑几分钟？
6: 4分多一点。
5: 也就4分钟吧。
6: 4分钟？你确定是4分钟？
5: 不然嘞？

0: 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4分15秒，捡到宝了呀！
1: 你讲哪样啊？
0: 没事，秘密。
1: 不说算球。
2: 这个陆书记，我婆娘没在屋头，娃娃马上上初中去了，我基本上跟一个单身孩没啥子区别的，所以我在哪里都可以，但是

0: 你们帮我抓到了儿子，我也没说不搬，只要他们搬，我就搬。
1: 来吧，说说看，为什么老跟你爸对着干啊？还偷他手机玩游戏啊？
2: 他就晓得说我，那他自己嘞？
1: 你就是觉得你爸也不听话呗？
2: 你们这些大人，就晓得说我们不听话，你们自己都做不到，凭哪让我们听你们嘞？
1: 那你倒是说说，你爸怎么不听话了？我来给你们当裁判。
2: 还能有哪样？三件套呗。第一件，获救。
3: 来，光不停就不停。
4: 你不要回了，回去睡了。
3: 滚！你娃儿该管起老子来了，滚回去。
2: 第三件，打老婆。
5: 我的妈，老子要捂住脑。
6: 都怎么了？老子前天我打你，等我。
1: 你爸这个样子，难怪你这么叛逆。
2: 五行缺爹呗。我爸叫我妈给我的手机，那我就玩他的手机。
1: 你这么说，我竟然都想不到理由反驳你。但你老这么跟你爸对着干，也不是个事儿啊。
7: 哎呀，
4: 妈，你咋个来了？
8: 幺儿，这个手机你拿到，有哪样事就给妈打电话、发短信。
9: 我们天天见面，我哪有打电话嘛？
8: 幺儿，你呢？马上要上初中了，用钱的地方多。
10: 你爸爸研究部的生，在家头也找不到那样钱。
8: 你舅娘在西安打工，我跟他联系好了，跟他一起去打工。
9: 你是不是找爸爸打牌了？

0: 妈，你可以吗？你不用担心我。站住！张天涯，如果真的，如果错，你们就看那个了。要不错，我真的打死你！你在怕？你什么呀？不要跟你妈妈讲，我看哪点了。
1: 以后他在屋头讲你，你就跟他讲好，千万莫和他抢。
0: 要是打你，
1: 就跑。
0: 你给我站到！
1: 张天涯，哎，你没吃饭啊？跑快点！
0: 他要是醉，要跑快点。

0: 慢慢坐哈。哎，好嘞好嘞。我突然想明白了，与其跟这些男人做思想工作，不如从他们老婆身上下手，说不定还有突破。哎，
1: 但你这又所不知，跟这里的女人说没用，他们在家里都说不上话。是吗？
0: 不是是怎么知道？其实嘞，动员大家搬迁呢，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你们不搬家，那学生们就没法来上课。所以卢书记喊我来跟你们聊一下。那今天大家都是女。

0: 人哈，我们就说说心里话嘛。哎，你们搞哪样不搬呀？
1: 杨老师
2: 啊，
1: 你是村妇女主任，你讲一下嘛。
2: 鲁书记，我做村妇女主任，调解和家庭矛盾还可以，搬迁这种大事情，我真的做不到主，做不到主。
3: 我们几辈人坐在这里，老祖先的坟、灵位牌都在这里，你叫我们搬哪里去啊？根都不要了。
4: 就是，搬了祖先都不要了。
2: 不，
4: 都是。
0: 你先坐，你不要着急。这个问题好说呀，我们的祖坟呢就留在这里，不要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大家回来扫个墓、挂个青。关于灵位牌嘛，只要不搞封建迷信活动，那就请到城里头去啊，可不可以啊？
4: 虽然我们条件不好，但是我们早都住惯了，是不是嘛？
5: 是啊。我的看法不一样哈，哪个不想住城头去嘛？但是城里头又没得土，又没得田给我们种的，你说二天啷个生活嘛？
1: 啊，不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现在政府啊，提供了3000个安置岗位，谁先搬，谁就优先安排啊。
0: 这有工作的呀。
2: 哎呀，鲁书记，我们也听说了，你马个安置点要安置50000个人，现在3000个岗位，大家选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选得上啊。
4: 就是，都是。
1: 不是，这3000个岗位是第一批。
2: 不是，哎，
0: 姐妹们，姐妹们，听我说哈，工作的问题你们真的不要担心，这党和国家都已经考虑到了。在附近开了很多配套的工厂，就是解决工作问题啊，怎么可能让你们饿肚子嘛？哎呀，刚刚讨论的问题，卢书记也说了很多次了，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事情。我来呢，想说点不一样的。你们都知道哈，我是14中的校长。这个14中是咋个来的呢？就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做的配套。我这里是初中。周围呢还有幼儿园，有小学，甚至还有高中和职校。你们一辈子可以在这里将就，那娃娃嘞，你们就不考虑了吗？我了解到，从这里到最近的小学就是和平镇上的小学，走路最快也要1.5个小时。哎，小妹妹，你每天几点钟起床呀？
6: 5:00就走。哦，
0: 那你呢？
6: 5:30就起床了。
0: 能吃到早饭吗？
7: 不能，因为妈妈还没起床，我就要去上学了。
0: 你们看看，我相信不只是这两个孩子，别的孩子也一样嘛，是不是？如果你们都搬到城头去了，这孩子们上学走不了10几分钟就可以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难道不好吗？我也是当妈的人，我觉得我们呀吃多少苦都没问题，可是娃娃上学是真累苦，现在眼下就可以解决这个苦，你们搞哪样不解决嘛？是不是？
3: 是得考虑一下我家小孩的。
1: 杨老师，你觉得呢？
2: 哎呦，我真的凑不到主啊！啊，不好意思啊，安老师，太晚了，还没做饭。一喊我老公一回来，看到没做饭，又要找猫。不行啊，
8: 走吧走吧，
2: 进去，还要抽查。走吧，
8: 不搬了。
1: 哎，不是，你们咋那么多人吃饭噻？
4: 其实，如果条件真的可以的话，为了娃嘞，我们有啥子理由不搬嘛？
2: 其实你们讲的这些，我们都懂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根本做不到主嘛。
4: 一句话，我男人说搬，我们就搬。
2: 只要男人们愿意搬，我们就搬。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慢慢来吧。啊，王翔，
9: 安老师，
0: 张天阳那边聊的怎么样啊？
9: 张天阳的手机是他妈买给他的。
1: 他爸猜的果然没错。
9: 他拿他爸的手机玩游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报复他爸对于教育和家庭中的失职。
1: 这现在娃娃这想法还真是不一样。
9: 你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和我所了解到的是有很大差别的。这可能就像孩子眼中的父母还有父母眼中孩子的区别。
0: 你这个总结得很好啊，孩子眼中的父母和父母眼中的孩子。我们总是习惯性的

0: 相信父母对孩子的评价，却很少问孩子父母是怎么样。所以有些孩子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时候是受家庭的影响。这就提醒我们，未来要想做孩子的思想工作，就得充分的去了解学生和家长两个视角，这样我们才好对症下药。
1: 对，虽然不是什么问题都跟原生家庭有关，但是原生家庭对于学生来说一定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2: 八碗，
3: 老子要八碗，你也到八碗。
4: 张小伟，
5: 鲁斯就来了，
4: 你们在这是搞那样啊？收起来，哎，都收起来！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都把你们送到镇上去多学习几天了。
5: 鲁斯姐，我们赶了一天的活了，快吃完完了，没那长时间高级刷了。
6: 对对对，赶紧刷，赶紧刷，赶紧
5: 有没有玩好打？不要搞得这么认真嘛！
4: 你们天天这么混，还不如出去打工了。
6: 打工？
5: 你们组村队不是天天喊我们回家吗？
4: 你们回家不是蹲起就是躺起，那这样搞哪样用嘛？
0: 你们生活都这么恼火了，咋个不愿意搬迁嘛？
6: 哎呀，搁城里头啥子都要钱儿，懂吧？
0: 那就出去打工嘛。
7: 我们又没有啥子文化的，只有干体力活儿。
8: 是喽，搞不好比种地还恼火。
0: 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很多啊，娃娃读书的条件也很好。你们咋个就不为娃娃想一下呀？
5: 他们都羡慕城里的生活，我是个人偏偏不新鲜。我的质量好得很，没得柴了，可以采把野柴，都可以过一天。那城头的人活得太累了，不太适合我们这些老农民。
6: 都是啊。
4: 哎，张小伟，这个思想可要不得啊！这样的话，要多开几次会了。
1: 各位老乡，你们怎么才肯搬嘛？
9: 没想，没太想。
7: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说简单也都简单，反正你们给的条件都是那些，到最后无非就是我们的关系啊，我们的感情的问题。
6: 我们那点的人呢，向来都是要么就打架，要么就喝酒。
4: 打架肯定不行，
6: 那就喝酒，
7: 喝酒，
6: 喝酒，
7: 喝酒，
6: 喝酒，喝酒。

0: 哎，师傅，学校菜园的西红柿熟了，你要不要吃？我给你送点去。
1: 我这两天刚好回村，我自己去取吧。好啊。哎，你需要帮忙吗？啊，不用不用，我这边现在还有点事情，我明天早上自己过去啊。
0: 哎。
2: 陆思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呢，你们可成员部分都是那些，但是我们这里是相关就摘成熟了。哎呦，
3: 我知道，但你们这真是太大了。
4: 陆思杰，你放心，你采呀，是我们个人摘的，你就哎是我们个人烤的，你要是不吃好喝好，是这不妥了啊。
2: 来，一起坐呀。嗯，安老师，谢谢你哈。我就给你们做好服务工作就可以啊。你坐，你坐，你们吃好喝好，吹好哈。来，走走走走走走。
3: 我给你们倒水哈。
5: 不是，就我一个女的坐下呀？
3: 我们是风俗市，女人不上桌。不是，那我这个女的我……
5: 你是客人，请坐，请坐。
2: 坐嘛，没事没事。哎呀，你来哈。哎呀，
3: 我在乡村中学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风俗。
5: 这就是这个村留下的老规矩，这改变都得慢慢来吧。
3: 哎，大家听我讲两句啊。首先，感谢我们狗戏村第一书。

0: 杰、鲁孙杰，党工们展示他的指导工作。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其次就是安校长和方老师，到我们寨子头招生。
2: 好，
0: 安校长凶得很哦，以前在顺安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远近闻名的哦。
3: 那个安老师，我娃娃都是你的学生哦。
4: 是吗？啊，哪一届的呀？
3: 2005年的。
4: 哎呦，那是第二届的学生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的娃娃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叫个张建和，是不是？
3: 喂，都是他。
4: 娃娃现在搞哪样啊？
3: 去年子9月份啊，都开始上班了，在那个纪委，在纪委哦。哦，
4: 厉害啊！
3: 那还是安老师你教的好啊。安老师啊，那我的娃娃时常跟你联系没得啊？
4: 哎，没得事。娃娃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腼腆嘛。
3: 哎呦，我那个娃娃太不懂事了，你说那么好的老师那么不常联系嘛。我们家的枇杷快成熟了，等成熟了以后啊，我提到枇杷到和平中学去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4: 我现在已经调到14中了。啊，对了，给你们讲一下，这个14中啊是国家专门给异地扶贫搬迁办了学校，等咱们张家寨搬过去，就在我们学校的片区内。
3: 新学校好啊，新学校好啊。那个安老师啊，管娃娃管得特别好。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家要是有上初中的娃娃呀，一定要去投奔安老师。
4: 对对对，你们就把娃娃全部交给我，放心哈。
3: 都是啊，你们要不去的话，你们要后悔哦。
5: 啊，各位，既然大家今天都在，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两句。这我们这里的条件大家也都清楚，到现在都还没有通车。这党委政府呢，希望大家全部都搬，是吧？这政策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遍了。这个自筹资金只要2000块钱，就可以住大楼房、电梯房。要先搬的就可以啊，选户型啊，选楼栋啊，选楼层，是不是？张广胜现在就已经决定要搬迁了，那他现在就可以先选啊。
3: 叔叔，你咋过去讲了喂？
6: 你这个叛徒，当初坚持说不搬，现在也不跟大家吭一声就答应了。
7: 是。
6: 你想在书记面前当好人没？
5: 不是，不是。
4: 哎，好了好了，你们搬迁过去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们也不晓得。那学校的情况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先不要忙着拒绝嘛，你们先了解一下情况要不要的呀？
8: 那学校长那个样子我们都不晓得，
3: 我们都不晓得了吧？嗯，
9: 乡亲们，我给你们放个电影好不好？
10: 什么电影？什么
9: 电影？关于我们学校的，天黑就给你们放。
11: 好，不行。
4: 哎，快去帮一下忙吧，好不好？哎，
8: 走走走走，
4: 一会儿给你们看。
9: 吃了再告，
4: 吃了再告。没事的，没得事，没得事，让他们去告吧。啊，
0: 来，为了让安校长和鲁书记感受我们寨子热情，上酒，
2: 好，
3: 火好啊！
2: 来，吃，吃，吃，吃。
4: 唐老师，哎，
12: 李老师，
13: 怎么了？有什么急事找我呀？
4: 没事啊，我想找你一起吃晚饭来着。
13: 你说的重要的事儿就是吃饭啊？
4: 吃饭不重要吗？我找到一家农家菜特别好吃，走吧，咱俩去。哎，
13: 李老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喜欢的人了。总之呢，我还不确定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喜欢我。所以，我还不能说他是谁。
4: 嗨，我还以为咱俩有机会呢。那你为什么总给我送粉儿？
13: 我给每个老师都送粉啊。
14: 陆老师，
15: 哎，
14: 李老师，哎，田老师，张老师，坐了，你尝尝。
15: 哎呦，太香了，真好！
4: 谢谢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猪脚粉儿？
8: 太好吃。

0: 这简直是天大的误会！看来咱俩以后只能做兄弟了。好啊，兄弟好，兄弟时间还能更长久呢。
1: 那怎么样，兄弟？能请你吃顿饭吗？
2: 当然可以了，我请你喝酒。
1: 喝酒哈？哎，安
3: 老师平时是不喝酒的，我这儿忙上面有规定，祝孙期间也是工作的事，也是不能喝酒的。啊，
2: 对对对对。哎，
1: 我平时呢确实不喝酒，但是这次反正也来了，而且也是为了说服大家搬迁嘛，我们就按照这里的规矩，那喝嘛。好。
2: 不愧是老师，说的对。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哈，我不知道这女人不能上桌的习俗流传了多久，我就想趁这个机会也替他们说说话。安老师，你可能误会了，平时呢我们也没对啷个严格，主要是今天这些男的呢都喝点酒，大部分女的都不喝酒。
1: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喝酒的坐在一起。对对，是。喝不喝酒，想不想喝，那也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嘛。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像搬家一样，张家寨是一个整体，那集体搬家，你说光男人说了，那你们也得听听女人的意见嘛。哎，
2: 安老师，你的心情我理解，先喝酒。
4: 安先生，咱俩的意思是我们先喝酒，再谈事。哎，你坐坐。
1: 对对。
4: 行行行，那既然这样的话，我来替他喝。哎，
1: 你还有规定，你就别喝了，我可以的。
5: 哎，坐坐，我来帮你喝。
1: 行嘛。
4: 哇，没问题，酒嘛，
5: 来。高山流水。
4: 高山流水。

0: 没事吧？
1: 安老师，你还行不？
2: 一起来。

0: 长死我了！老人家，撒个浆嘛。
1: 又烂滑，直接浆浆浆。
0: 那我就随来浆喽。
1: 浆浆浆浆浆浆浆，随便浆。
0: 让我们的姐姐妹们都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喝嘛。
1: 这不能为了规矩说啊。
0: 哥哥有话不在理，且听我们。

0: 你还好吧？你赶紧吃点东西，要不然胃多难受啊！哎呀，
1: 你看，我们这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未来的学校长什么样子，要不要得？
2: 要得！
1: 大侠，看学校了，
0: 可多了吧？我来。
1: 这就是我们十四中，你们看看嘛。

0: 马上要给你们看的就是我们十四中的样子哈，你们看完了就有所了解了嘛，对不对啊？做学校太漂亮了，
1: 是不是还可以啊？
2: 漂亮漂亮，
0: 漂亮漂亮。我们老师也特别厉害。学校课程安排的也好，
3: 怎么样，天涯？
4: 爸爸，
3: 学校不错吧？
4: 学校也太苦了吧！
3: 哎，各位，今天安老师啊，真是很好的给我上了一课。之前我确实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这上面规定确实是不能喝酒，我今天豁出去了，跟大家喝一场。哎，我要是喝了，大家一起搬迁好不好？哇！
5: 张小伟，
6: 陆书记啊，这个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我们在这片土地啊都住了一辈子了，在你们眼睛看起来是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也没有饿死啊，我们啊还是不想搬走。
5: 陆书记，你不要着急，这个样子搬迁呢是件大事，今天安校长和方老师都给我们喝酒了，我们也退一步，我们去这个搬迁地方看一下，如果真的像安校长和方老师陆书记那个说的样子，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去的哈。泽老，你说是不是？
6: 哎，去看哈也可以。
0: 哎，阿哥，我想讲两句。
7: 你咋起来搞那样？
8: 哎，你那个婆娘，以后你管不住了，
7: 翅膀硬了。
6: 简直
5: 是，讲讲。
0: 是这样子哈，今天下午呢，我们安老师还有我们陆书记给我们妇女讲了很多的话，我们其实都听进去了，也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趁到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哈，既然我们都已经上桌子了哈，我们就和安老师一起喝。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喝过你们了呢，你们就让我们带起娃娃进城啊，奔前程，大家说好不好？

0: 你今天觉得再将就一下，不要掀起哈。哦，
1: 怎么会嫌弃啊？哇，你们嘴里这人太能喝了。
0: 安老师，你去把蜂蜜水喝了，解解酒。
1: 谢谢哈。
0: 安老师，你是要祝我们屋吗？我给你拿件换洗的衣服，这些都是洗干净的。
1: 谢谢哈。做沈墨家姑娘，咱问景。我也有一个女儿。 哎呀，我就想他要是长大了，也能这么懂事就好了。谢谢哈。
0: 是，
1: 文景啊，确实从小就懂事，从来不让我们操心。只可惜他呀，老贼呀，不省心，活多我就回来老死。
0: 妈，你不要说了。安老师，你吃点兰花根。
1: 啊，老师不吃。
0: 哎，吃一个嘛。
1: 真的没关系。
2: 那四姑娘又打了个盘子，我老沈了想给你一。

0: 又烂出息，我咋个收拾你？
1: 平时也这么凶吗？
2: 习惯了。
1: 我今天看到他在赌博。
2: 哎，他就是特别喜欢赌，只要赌输了，又喝，家里面只要有点钱，全部找他输光。我这姑娘太懂事了，不准我讲。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1: 小姐，你就带着文静一起去城里头吧，说不定到了那里以后，日子也能好过很多。
2: 哎，在农村做女人太难了，太难。
1: 文静，哭了啊！老师想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城里头读书啊？
3: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愿意。
3: 妈，你和我一起去吗？

0: 行了，买这蜂蜜水可以的。我爸说啊，在蜂蜜水解酒快。的确好。哎，你们这儿的星空跟我们那儿的又不一样。
1: 有哪样不一样？
0: 确切的说啊，我们西安是个不夜城，星星在地上，但是你们这儿的星星在天上。
1: 听不懂。
0: 哎呦，哎，这喝的
1: 没事，睡着了。这第一次喝醉没有骂人。

0: 现在不追打成这样了，你还玩呢？你是没听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吧？
1: 这是用的。你们语文老师会揍你的。
0: 你又不是没上过学，床前明月光，这是你还装？哎，
1: 你不会告状吧？
0: 也可以不告状啊，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哪样条件？
0: 我跟你爸商量好，明天带你进城去，测试一下你的跑步速度。哇，
2: 进城啊？那可以嘛？
0: 燕尾弟，不过我可跟你说啊，你这手机我再让你玩一个小时，到点儿请你睡觉去。
1: 要得。

0: 昨天镇子真的不错，赵老都说了，找时间带人啊，就市里的安置房看看，
1: 那不挺好的吗？
0: 是啊，哎，对了，昨天的视频效果也不错啊，方老师，孩子们看了都很动心啊。
1: 就是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搬迁。
0: 嗯，确实。哎，不过昨天啊，我真是深受启发。我其实之前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啊，总是习惯性的讲大道理，其实啊，还不如向昨天那样，跟群众打成一片。
2: 这不就是宝贵的群众经验吗？你是在城里待太久了，你都忘了。
3: 确实。哎，那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把摩托车骑过来。
2: 好。哎，老蒋。
4: 哎，一会儿你先自己回城里吧，我得去趟河滨中学。
2: 好，那我先回去，安小。
4: 好嘞。
2: 哎，嗯，是丁亮的爷爷啊。嗯嗯嗯。哦，我是市中小的副校长温林呐。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小升初的意向学校是？根据那个划片嘞，你娃儿是应该划到我们学校的哈。
2: 是是是，我们学校虽然是新建的，没错，但是那个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哦。
4: 5432268，那个是教育局办公室电话。 你们可以打电话去咨询，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呢。哎呀，你们过去划不来嘛，还要租房。
2: 只要他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会关注他的，哎，我们一定会重点培养的。
4: 什么什么，要得要得。哎呀。
1: 辛苦了，啊，走了啊，路上慢点啊。啊，走了啊。嗯。是吧？哎，梁生。哎，哎，
4: 师傅，下次再有这种活动，你可以叫上我啊。
1: 哎呦，哪能叫你啊？那周校长不得骂死我？这要不是异地扶贫搬迁，这够西村的生源，本来是和平中学的。
4: 现在呢，我算是变相的抢了人家周校长的学生，这找你过去帮忙，那成什么了？那师傅，嗯，刚才这什么情况啊？您不会要复合吧？
1: 那怎么可能啊？
4: 不是，像你们这种，只要不是和平分手啊，就很难相处啊。哎，我姐现在就是，她和我那前姐夫。
1: 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们不是有孩子吗？我姐也有孩子呀。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吧。他倒是跟我提复合了。啊？那你
4: 怎么想啊？
1: 不是，他毕竟是伤害过你的。啊？怎么说呢？其实之前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想，我一直跟他说，我们约定好，是尽快搬到城里的。结果呢，我一次又一次。

0: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誓言，所以我们算是和平分手的吧，也不怪对方。师傅，我就是每次看到你，都想起我姐一个人带着孩子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
1: 谢谢啊。
0: 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
1: 我又不是3岁的孩子，怎么会啊？其实这次呢，是上级领导希望我们去帮帮他，解决一下搬迁的事情。他现在是驻村第一书记，搬迁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困难，而且那些村民不搬迁，那我不就没有声援了吗？哎呀，昨天喝了好多的酒，现在头还疼呢。
0: 不能喝就别喝，一会儿中午我下厨。
2: 给你做几个菜，解解酒。那你得快点哈，我下午还有会呢。
3: 没问题，哼，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在全市范围内抽调教师，
2: 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你，喂，哎。 哎，刘局，哎哎，啊，哦，原来是他呀！啊，好嘞，好嘞，刘局，哎，再见啊！查出来了，嗯，市安研去找了新来的局长，提了意见，
4: 那是好事啊，这以后不用为难我们了。
2: 小马呀，我是看中你的能力才把你调到局里来，你得有点长进呐，他这么一弄，让我们很被动啊。
4: 是，这倒是啊。去师资中的老师名单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2: 你去跟安燕说，我再给他2个名额，让他自己选。哎，但是他得自己去跟老师谈，老师那边有意向了，汇报上来，局里统一安排。
0: 好，那他万一不答应呢？没有万一。葡萄快熟了呀。啊，下次你进城的时候记得给陆敏带点儿。
5: 好呀。
0: 师傅，哎，喝点汤，解解酒。哎，
5: 太好了。
0: 对了，我刚才看了您要做那个实验，真的很好啊！
5: 我发现啊，这个学生只要做过实验以后，考试的错题率就下降了很多。哎，
0: 过一段时间我要给他们讲大气压，我打算给他们做做脱离差力实验。啊，
5: 你看，能不能我们两个学校一起做呀？
0: 一起做？
5: 你知道我们学校现在。 还没有建实验室，更别说是那些器材了。两个学校一起做呢，学生之间也能多一些的互动和交流，我倒觉得蛮好的。这样，前期准备的工作呢，我和你一起参加。万一我太忙了，我就派我们学校老师跟你一起筹备，到时候是在和平中学还是在我那里做实验，咱俩再商量。
0: 好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5: 咱们不妨可以大胆一点，用水替换水银。我们想到一起去了，确实水银是有毒金属，面对学生来说，水更加安全一些，而且那个观赏性更强。
0: 那我回头给老周打个报告。
5: 行。
0: 哎，快喝汤吧，一会儿都凉了。
5: 好嘞。
0: 再吃点饭。
5: 好嘞，好嘞。
0: 让我炒菜。
6: 宁波的贾良中学，他们的办学特色就是气排球。哎呦，
7: 那些娃娃打球打得可好了。
6: 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搞点其他的。
8: 不好意思，刚给张天阳测试完，
6: 叔叔买的西瓜。
8: 怎么样啊？
6: 没有我预想的好，但是也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了。哎，
7: 二级哦。
6: 不会，
8: 这是捡的宝了。
6: 这可好啊。
0: 刚才我们不是正在讨论吗？

0: 将来的学生啊都是农村娃娃，体育肯定特别好，我们可以往体育特色方向发展哦。啊，
1: 这个法子好，这个法子好，调皮的娃儿多，啷个搞会消耗他们的精力。KO，
2: 不仅要搞体育特色，别的特色咱们也得想一想。
3: 太好了，安夏，你看看，上面同意选调乡村教师了，这是文件。
4: 太好了，等的就是他。对了，你们那个英语和语文的学科带头人有想法吗？
3: 这。
4: 哦。啊，好，谢谢啊。都是优秀名师哈。
5: 我建议啊，选这两个正高职称老师来。
4: 这两个老师确实很优秀，但其实我跟你有不同的意见。啊。我倒是觉得可以选这两个副高的老师。
1: 曾老表，高兰阳，啊，我懂，你是怕他们倚老卖老不好管理哈。
4: 人嘛都有惰性，人家都已经正高了，你就没有闯劲儿了。我怕以后我们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可是副高的老师呢，他们现在这个程度，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评正高，大家就有抓手嘛。
1: 水果越有道越好。啊，
5: 那好，
4: 麻烦你跟这两位老师联系一下。
5: 好，
4: 谢谢哈。
1: 嗯。那其他老师呢？其他老师怎么选？
4: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找过我，他们学校就是从教育局表彰的优秀教师名单中挨个请人。喂，马局。
6: 你们这个速度太快了，照这个节奏，九月份开学肯定没问题。
7: 肯定开不了，我们都快活不起了。不是什么时候给我们开账户啊？现在都是我们自己在垫资采购，给工人开工资。
8: 黄八平因为这个事儿，头发都快被薅光了。
1: 马雪，哎，我都快被踩出鼻子了，你救命哦！
6: 好了，我这次来啊，就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
1: 感谢领导，感谢。哎，
6: 不不不。
1: 哎呦！哎，村民们来了。哦，我们去照顾一下。
6: 哎，快去，
1: 快去，我们先去忙。
6: 好嘞，好嘞，好嘞。
7: 这些村民啊，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来学校参观的。
9: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0: 书记，终于来了，
9: 看一下，看一下，
10: 站了，站了，
9: 这就是我们即将
11: 来来，大家都依次上，
10: 来来，下来，下来，
1: 这边是办公区，
9: 你们看，
12: 我们是依山傍水，
13: 这是
1: 非常好，大家看一下这个跑道，是不是 Q 弹 Q 弹的？
14: 对，
1: 那个叫苏教跑道，
10: 还有这边，你们看，这片楼盘就是卢书记给你们联系的安置小区，以后啊，咱们就住在这边。
9: 对，
12: 前面还有那个绿化，
9: 还有那绿化，全都是我都有奖金的。
11: 来来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
6: 安校长，
7: 哎，
6: 之前啊，你们学校老师的名单，其实局里已经配的差不多了，玉局说，只允许给你两个名额。让你进行抽调，
7: 两个，
6: 而且还得是你们自己去跟这些老师协商，达成双向选择后，局里统一给你们安排流程。
7: 两个名额，那我只能找两个学科的带头人了。开始我还想把各个学科都配齐呢。
6: 马校长，局里给你们配备的师资，也不一定不如你所愿。在公开的招聘上，我会尽力的帮你们协调，让局里充分尊重你的选人意愿。
7: 行吧，我先把这两个名额利用好。
6: 好，学校账户流程已经走完了，就差于局长签字了。
10: 安校，
7: 哎，
10: 马局啊，我刚的村民们转了一圈，他们对学校的建设特别满意。现在啊，正在河边乘凉呢。
6: 嗯，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先忙，我回去还有事儿，找局长签字。啊，好，走了啊，你们忙。
7: 替我谢谢于局长。
10: 好嘞。
7: 等账户上有钱了，我先把你垫的资还给你。
10: 不着急，
7: 替我谢谢你爸妈。
15: 安小，出事了！
7: 怎么了？
15: 你娃咋样到了？

0: 快点扶上去，换个衣服，快来！来来来！
1: 因为这些鬼仔仔子哦，哪看你们像伙计嘛？
2: 大笑，我送他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太不影响了，我就讲嘛，这个学校3年都是水，不得行。陆子杰，我们的娃娃在这点读书，万一掉到水头淹死了。
2: 抓哪个呢？抓哪个呢？你们别激动嘛，学校里面有围墙，有监控，这一切都是有防范措施的嘛。是啊，
3: 说起轻松，那个娃娃要是挺滑的话，俺都不是娃娃了。
2: 这个船头，那娃娃调皮得很，我怎么上了水了，都是我们村头那个堰塘，能安得好多娃娃，你们说是不是嘛？
4: 哎呦，这样子讲确实是黑人呢。你就算是有围墙的话，他们想翻也翻出来了啊。你们先听我想哈。
5: 确实，在学校出了事情，我们学校也负责任。这样好不好？开学之前，我给大家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好不好嘛？
6: 哎，小子，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嘛。哎，那几娃娃在村头搞水，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都没得用，一样的下课，那就安得好多人了，那再说了，那学校都不可能24小时看到那些娃娃噻。你们说是不是？
7: 都是。
6: 乡亲们，听我的。
2: 我们不搬了，走回家。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逛一下。拜拜，走。
1: 文静，喜欢这里吗？
2: 喜欢。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
1: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们答应搬迁，就可以搬到城里来啊。
3: 安老师回来了，哟，还给娃娃买那么多吃的呀？你谢谢老师没得？
2: 我谢了，安老师也给你买了一根。
3: 哎呦，谢谢安老师哈。
4: 我的是。
1: 来，
0: 那你来坐起。
1: 娜姐，哎，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呀？娃娃这么喜欢这里。
3: 其实他们讲的也有道理。那文静这么乖，
1: 他不可能下河去游泳啊。
3: 我们家还有一个四个仔，已经四年级了。
1: 哦，是吗？那天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3: 那天他在他公公婆。

0: 我们家孩子都在城里上学，多好呀！
1: 其实我倒是想把娃娃带过来，但是我们家孩子都在我家睡觉。哦，哎，不过这样不是更好吗？你看啊，这个周边还有配套的小学，那都是政府重新建的，而且师资都是全市调的最好的老师，那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多好呀！
0: 其实我倒是想把娃娃带过来，但是他们将那个事情，我也很担心。要是能解决，但是好像没得办法的哈。
1: 如果我有办法解决呢？
0: 俺们他们肯定没问题。
1: 苗姐，那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支持我呀。
2: 梁
0: 老师，你放心，只要是对娃娃好，我肯定支持。
3: 局长，安校长这态度特别好，说非常感谢您给他的筹调名额。哎呀，算得会办事。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师资中的批文下来了。
4: 可以给他们开独立账户。
3: 可以批给他们。
4: 但是钱还是要紧一点，现在财政困难得很。
3: 明白，我会给他们上紧箍咒的。你说怎么能让这些孩子不下河游泳啊？哎，我是河边长大的，这事儿根本没办法管，在妈妈肚子里不都是水？所以喜欢水是人的天性。要照我说啊，有多少学生就教多少，咱们毕竟是学校，又是政府部门。 哪里管得了那么多？都能这么想，那就轻松了。
5: 安校，虽然你是校长，但是作为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给你提个醒哈。
6: 好，
5: 这个当校长啊，一定得简单，不然有你忙不完的事情。
6: 记住了。对了，您觉得能谈下于立坚老师，有几成把握啊？
5: 有点压力。于立坚老师。
6: 文校长，这是我们校长安年。你好，欢迎欢迎，快请进。哎，好嘞好嘞，屋里坐。爷，你们怎么都不坐呀？
7: 我们在看照片呢，这是您儿子吧？
6: 我儿子，他去年啊考上大学的时候送他去上学的时候照的，
7: 看起来好优秀啊，
6: 还行。来来，赶紧赶紧，坐坐坐。
7: 喝口水。哎，好。我们的来意，文校长之前应该跟您说了吧？
6: 说了，我也知道的，特别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我们学校呢是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我自己粗浅的认识是，要想彻底改变农村的贫困现况，关键那就是意识。意识如何改变呢？核心还是教育。 我看您啊，一定也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我就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和我们一起。您呐，就别跟我说什么情怀了，我都什么岁数了，还情怀呢？行，那就不谈情怀，来点实际的。我呢是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英语教研组的带头人。您就直说吧，您是什么条件？
7: 安校长都这么说了，那我就直说了。当然，说真的哈，我这个岁数是能不动，我真不想动了。我老公刚刚提拔副县级，那我儿子你也看见了，考上了他理想的大学，我是不缺什么的。但是我转念又想，老公儿子都这么优秀，那我也不能够。
6: 太差了，对不对？我得赶上他们的步伐，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退休之前解决政考职称。
3: 于老师，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呢，
6: 没有但是。
3: 安笑，
6: 有目标是好事啊，有目标才有抓手。我呢，代表校方会极力的为您争取。 但是我这边也有条件。
7: 你说，什么条件？
6: 我就希望你能够把我们英语组的团队带出来。过段时间呢，我会公开招聘，选一些年轻的教师加入。就希望你能够。

0: 为这些年轻人的师傅。
1: 这个好说。
2: 哟，吴老师这个字哦，那确实是霸道。
3: 嗯，写的真好，我第一次见到写的这么好的字。

0: 之前我们电话里聊那个事，你让想。
1: 年轻人，来，你来写几个字，我看看。
2: 年轻人叫你呢，我字写的很难看的。
1: 写出来看看嘛，我看还有没有救，就写你名字吧。
0: 行行行。

0: 上大学以后用电脑比较多，很少能用到笔写字。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古人说：“字如其人。”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吧？字写成这样，不应该啊。
1: 天不杀我，你们这帮娃儿平时都完全不写字的吗？
0: 王老师，你来一个。嗯嗯，我就算了，我教数学的，我有那瘫痪的。哎，要不得，要不得哈。
2: 哎呀，谢谢你们，吴老师，
3: 请。所以吴老师嫌你们字写的丑呗？
4: 不是我，是那个年轻人。哎，
5: 王老师，要是那天是您写的话，咱指不定谁唱呢。
0: 哎哎哎，你给老师站住！
2: 那个娃要不得啊。
4: 你帮我约一下他们学校的同事好不好？
3: 看谁了解这个吴鹏宇老师。
4: 这样子，我帮你约他们的副校长。校长啊？
0: 放心，私人关系，男女的很。你到时候有空，约我老师见面。
4: 那就明天呗。
0: 可以。
4: 好。
0: 对了，安晓，嗯，咱们物理组还缺一个带头人。
4: 哪里去了？这，我不是在这里吗？
0: 这。
4: 这个怕是要教教课的呀。
3: 那哪儿行啊，背得来的学校的校长还要教课了。你事务那么多，根本没时间。到时候我没法排课呀。
4: 哪儿不行了？我要不上课，我怎么了解学生？怎么了解老师啊？在我这里，课比天大，这是我的底线啊。最起码得安排一个班嘛。
0: 哎，小。
3: 我听老人言，
4: 只会在眼前哦。你们是不是怕我到时候频繁的调课不好管理啊？
2: 晓得就好。我立个军令状，如果一个学期调课三次以上，你马上就换人。
3: 这普通老师也很难做到的呀。所以，在我们十四中，任何老师都要守住这个底线。
2: 安秀。 公开招聘的应聘老师都已经到了，咱们准备一下，可以开始面试了。
4: 来吧，
2: 下一位，裴秋韵。

0: 那咱们就开始。你可以先做一段自我介绍。各位老师好，我叫裴初韵，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硕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基础英语，我也兼职担任过初高中生的英语家教，担任过商务翻译和行政助理的工作。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擅长针对英语小班的授课，我也很希望为咱们学校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大学在校期间，丰富的校园工作经历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更形成了我沉稳果断、热忱高效的工作作风。
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见过很多学历到那玩儿，到最后都喜欢七步八巧。普通话怎么讲？
3: 老师。
1: 您是怕我骑驴找马啊？我
3: 听得懂，我是和平镇白骨村的。哎呦，
1: 我意思就是讲哈，你两个高的学历，应该很多选择。为啷个选择我这个刚刚成立的事实中呢？
3: 在高中就业，我面临的升学压力会有点大。那在初中范围择业，我还是更倾向。

0: 相当于咱们乡村中学。毕竟我自己就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面对各种问题，我更能感同身受。尤其是咱们这儿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在这儿更能体现我个人的价值。
1: 好的，那咱们的面试就先到这里，你在外面先等一下啊。
0: 谢谢老师。
2: 下一位，
3: 没事，等一下，等一下，我命令等一下啊。
4: 见到保罗，见到保罗，那个女娃简直太漂亮了。
1: 不光是学历好，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头脑清晰，条理清楚，很适合给娃娃上课哟。
4: 来，我们这哈理由也很充分嘛。最关键的是啊，本地乡村女娃，俺想你啷个想？
1: 你啷个想啊？
5: 先看看后面的吧，好不好？
3: 啊？
6: 哎呦，丛老师啊！
7: 阿姨好。
6: 洋洋，
7: 快叫奶奶。
8: 奶奶好。
6: 你好。暖暖，你看看谁来了？
8: 洋洋，我在看书呢，给你找老师一起看吧。
6: 你看看他们。
7: 阿姨，现在正是吃菌子的季节，给您带了点菌子，您可以煲煲汤什么的。这个呢是我姐店里卤的牛肉，您可以尝尝。哎呦，
6: 净想着我们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7: 应该的。
6: 那谢谢啊，谢谢。
7: 暖暖啊，妈妈在家吗？
8: 她不在家，她在工作呢。哦，
7: 阿姨，那既然阿燕不在家，我们就先回了。
9: 哟，你先回吧，我还要和暖暖一起看书呢。
6: 哎，你看看，她都没玩够，你就甭客气了，坐吧。啊，
7: 好，好。哎呀。
6: 肯定是安妍回来了，
7: 我去开门，您忙。
10: 哟，你是
7: 安主任，您好，
11: 回来啦。
10: 哎，
6: 这呀，是那个妍妍他们以前和平中学的同事，哦，丛俊生老师。
10: 那丛老师，进屋喝茶去，走。
12: 丛老师哪儿的人呐？
7: 啊，我父母都是从北方来的知青，但是前些年都过世了。哦，
12: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7: 我还有个姐姐。
12: 来，尝尝我的茶。哎，
7: 谢谢阿叔，
12: 甭客气。味道还香，
7: 可以。阿叔叔，要不然我替您泡？
12: 哎，不用，这泡茶呀，是对我的一种放松。丛老师结婚了没有啊？
7: 啊，没呢，还没对象呢。哦，
12: 哪年生人？
7: 我是84年2月，属鼠。某时生人。
12: 啊，不是，我不问你八字。
7: 哎，谢谢叔叔。
12: 喝啊！哎。

0: 来呗。再来呗。
1: 哎，谢谢叔叔。
0: 哎，叔叔，我去给阿姨打打下手。
1: 你还会做饭啊？
0: 啊，我姐在市里面开了家粉店，平时我也去偷偷学学手艺什么的。
1: 好啊，那你去吧。
0: 好，
1: 喝完。
0: 好。
1: 我先去，我先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3: 阿老师？
2: 刚才里面不方便，没跟你打招呼。
3: 明白，所以我之前也没有联系您，想着就凭我自己的努力公开应聘。
2: 你要是联系我了，没准我就不让你来了。
3: 为啥呀？我之前过年的时候和您见面，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想和您一起干。
2: 我还以为你就说说呢。
3: 没有，我认真的。
2: 你这学历，这专业，不只是同江，那多少地方都抢着要你啊。
3: 抢不抢是他们的事儿，可我真的只想跟着您。
2: 我就怕你跟着我，放弃更好的机会。
3: 安老师，您就这么没信心？您就不相信以后您的学校？

0: 好，办得比别的学校好。就算您不相信您自己，也得相信您的学生我跟着您一起创业。
1: 安老师，
0: 行了，我们再考虑考虑。
1: 好，
0: 我先进去了啊。
1: 好，
0: 不用给我走后门。
1: 知道了。
0: 老师，拜拜。
2: 回来了，回来了。你看，回来啦！哎，
3: 安老师好。
2: 洋洋也在呀。啊，先生，哎，
3: 你怎么来了？
2: 我不是带洋洋来找暖暖玩吗？
3: 还带来了新鲜的菌子和他姐卤的牛肉。<笑>谢谢哈。
0: 客气。
2: 哦，我干点啥呀？
0: 啊，不用，马上就好了。
2: 你去坐着吧，快歇着。
0: 那多不好意思。
2: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自己家。
0: 哎，爸，你说这个异地扶贫搬迁这点儿，为什么要放在锦江边上啊？到底怎么规划的？
4: 嘿，那儿的地段多好啊，三面环水，对面就是高山，那好多开发商要在那盖江景房，竞争可厉害了。这牵扯的人一多呀，市里边呢就一直没批下来，最后决定，哎，就把它作为啊搬迁安置点了。提升搬迁的这个吸引力呀！
0: 三面环水，景是挺好的，但今天我们有个学生下河去洗澡，结果差点出事故。这原本要搬迁的家长一看，说不搬了。
4: 这确实是个问题。每年夏天洗澡，没少淹死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县里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进不住。
5: 叔叔。要我说这事儿也不能怪孩子们，不就是想游游泳玩玩水吗？
4: 是，
5: 这要是能给他们建一个游泳池，不就全都解决了吗？
0: 哎，还真是。
4: 主意不错是不错，可是在学校建游泳池难度是不是大了点儿啊？
0: 那我能不能这样，这个泳池呢开放给周边的小学，还有即将搬迁过来的居民，那这样上面是不是就可以给批了？
4: 我觉着行，你试试。
0: 我给局里先打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批这笔预算。
2: 吃饭了，暖暖、洋洋，快来吃饭。这个坐吧。
5: 来，
0: 来吧。妈，这汤今天不是你煲的吧？
2: 嘴可真刁啊，还真是从老师煲的，
0: 这也太好喝了。那怎么煲？你学会了没啊？哎呦，
2: 没看见。
5: 没关系，阿姨，您什么时候想喝，我随时过来给您做。
2: 哎呦，丛老师你太好了，你谈女朋友了吗？
6: 没有，我现在还是个单身狗呢。哎呦。
4: 哟，
2: 哎，我有人来，我去，我去，我去啊，我去。来了，
7: 妈。
6: 爸爸。
7: 暖暖。
6: 爸爸。
7: 暖暖。爸。
4: 嗨。
7: 丛老师也在呢。
5: 吴书记。
0: 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多加双筷子啊？
7: 哦，哎，没事，我已经吃了。我是正好把村里人送走了，看有时间就过来看看暖暖。
6: 妈妈，爸爸之前跟我说过了，要带我去游乐园玩，我可以去吗？
0: 你吃好了吗？
6: 吃好了。
0: 那你就去吧。
6: 好哎。
7: 你不一块儿？
0: 家里有客人，我就不去了。
6: 洋洋，你要去吗？
8: 我不去，我还要陪我舅舅呢。
6: 那我们快走吧，爸爸。啊，
7: 好，那我先带他去了。
6: 啊，爸爸，快走。
0: 多吃点吧。
4: 吃吧。
0: 那个，我就送到这儿吧。暖暖和他爸在前面玩呢，我得过去接他了。
6: 舅舅，我也想去那边玩。
0: 下次来跟暖暖姐姐一起玩好吗？
6: 好。
0: 来，来哥。好，走了，再见。走了啊。
5: 哎，师傅。
0: 啊。
5: 晚安。

0: 你这个婆娘，一点声音都没得，你晓不晓得人黑人会黑死人的？
1: 我说，刚就有数了，能不能讲点好，收起都当讲没了。天天赌，天天输，这日子还搞不搞啊？
0: 你不管你是要搞哪样？
1: 我不搞了呀，就是因为你，借我老子老妈3万块钱到现在都没还。
0: 村头张院江家就要10万镑，这是我晓得的，我不晓得还好多，你自家清不清楚？老婆，老婆，晓得你还有私房钱，3000，再给我3000，我今天收起，好歹很，肯定翻本。
1: 3000是不是？我的头发只3000，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0: 老子跟你好好讲，你气我是不是？是不是？妈，老子卡死你！

0: 你好好叫你请我是不是？是不是？妈，老子卡死你！
1: 还敢保健，老子打死你！
2: 天呀！

0: 文姐，你过来呀！
1: 你又打不赢，我可以叫人送去报警。
0: 阿阳，报警让人家爸爸呀！你晓得哪里可以叫人送去不？文姐，我有手机。
2: 什么？怎么会这样？爸妈，好，好，领导，我把站赶回来。哎，哎，
0: 你来了正好，村里有急事，我得赶紧赶回去。啊，
3: 爸爸，你说今天要陪我一起睡的。暖暖，
0: 爸爸下次补偿你好不好？那好吧。
2: 求你了。
0: 啊，路上小心点啊。
4: 爸爸不是有事吗？好不好？你看他急急忙忙的，肯定是有急事呀。
5: 老子遭抓走了，你高兴没得？两个娃娃以后就丢给你养，
4: 还不老实走！
5: 媳妇儿哎，你们两口子吵架的架不是，你报啥子警嘛？
2: 娘娘，我觉得要做得很好，打人就是不对的，而且听说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只是想到家丑不外扬嘛。
5: 婆，你不要怪妈，是爸一直打妈不肯停手，是我报的警。你，报警抓你爸爸！
4: 冤你啊！你真是冤你啊！老头儿，你日子没法过了，
5: ！
4: 杨大傻，你别怕，你做的没错，这不是家丑，是家暴。
0: 雪森，我回来了。姐，嗯，杨已经睡了。你真可以，每次啊，只要你一带他，他睡的就特别快。哎呀，
6: 娃娃嘛，把他店耗光了，他自然而然就睡了。哎，你不是讲明天暑期班还有辅导课吗？你咋个突然又决定回来了嘞？我不是怕你店里忙嘛，过来帮帮你。
0: 嗯。 你确实是帮了我大忙了。今天你去我店上，我一大块的卤牛肉就不见了。
6: 姐，我今天去我师傅家做客，我不能空手去啊。
0: 俊森，来来来，坐起。
6: 咋了？
0: 我正儿八经问你件事情啊。之前你们的老校长说，你是因为一个人才要留在和平中学的。
6: 不会是你师傅吗？我没说过吧？咋个没说过嘞？没说过，校长咋个跟我讲嘞？我跟我师傅就是相处的比较好，就是，哎呦，
0: 咋个啦？啊？我
6: 有点脑壳痛。啊？姐，我先洗澡了，我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去啊。
0: 腰痛，
6: 啊哟，脚痛。我跟你讲啊，最好不要生。要不然一上来就给别人当后爸，日子咋个过嘛？欠游泳池？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钱只要你出，我就批。我……那你这个学生招了多少了？ 今年能招够500吗？
0: 哦，到目前为止，哦，已经招了300了。30？哎呀，要纸吗？
6: 哎呀，招了30人，想建游泳池，我还想建个飞机场呢。
0: 不是，那个局长，现在呀，这脱贫攻坚工作那是重中之重，是大事儿。那如果老百姓因为这个不搬迁了，那咱得负多大的责任啊，是吧？
6: 现在是你在管扶贫。

0: 是我在管扶贫啊？
1: 嗯，
0: 是你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还是我定了把学校建在那儿？
2: 我们需要担这个责任吗？
0: 我们算老几啊？
1: 你别发火嘛！那我
0: 跟你说啊，你别耍这些花样。今年，你要是招不够200人，我看你怎么跟群里交代。
1: 哎，
0: 我热水呢。
3: 关于给与卢光斌同志通报批评的决定，
4: 咋个卢书记还被批评哎？那么回事吗？
5: 村里发生这么影响恶劣的事情，我作为第一书记不在现场，就已经算轻了。
4: 这个婆娘啊，混得很！哎，哪个屋头不打个架嘛？是吧？他都直接报警，真的做得出来。
5: 杨哥，你说啥子话？今天晚上找个全主任开会，我一再强调这事儿，这可是家暴，是违法行为。
4: 哎，这个现象在农村头啊，他其实……
6: 哎，我们吃饭了，吃饭了，
4: 开了，开了，啊，走了，走了，
6: 老师再见，吃饭，吃饭。
5: 杨老师，
1: 对不起啊，卢书记，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受处分。
5: 没事，我们去办公室聊一聊吧。
1: 好，
5: 走。

0: 谢谢。哎，坐坐坐。你这怎么样了？好点了。你是村里妇女主任，我真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家家的事情都好短，自家的事情怎能？
1: 关起门库，像这样的情况多吗？我已经挤不到，有好多，可能他们自己也挤不到我吧。现在派出所那边，根据目前的情况，应该会关他半个月。当然了，你也可以提出上诉。
0: 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量刑，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意愿。如果判刑的话，然后啊，我还有两个崽嘞，陆书记，如果我答应。
1: 我家婆婆也答应，只有张小辉不答应。我可不可以搬迁？你说的是真的？我已经管不到那么多，我只想带起娃娃，给村里面，让他们好好的读书。好啊，那就太好了。以你家目前的情况，我会跟上级汇报，应该问题不大。
0: 好，谢谢你，陆书记。我会给我家婆婆的工作哈。
1: 好，那要是有难度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去说。
0: 好，这我谢谢陆书记啊。好。

0: 你这个游泳池的想法很好，对吧？我真的是碰了一鼻子灰了，实在没办法才来找您的。主要是这个工作太难做了，而且我觉得建游泳池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说，从学校的层面来说，安全责任大于天。这孩子们有了游泳池，但他们就不用下河游泳了嘛？我们避免了很多的隐患。那第二点来讲，我们这是一个临水的城市。 这每年下河游泳的孩子那么多，有多少出事儿的？你看，就前不久，对吧？所以，这个，
1: 这样，这个寝室呢，由我们市局向市政府报。
0: 哎，感谢您，感谢您，这就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力量呀。

0: 可是我还有第二件事情。那个裴秋韵，
1: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啊。他愿意投身基础教育，这正是教育之心啊，正是你们这些坚持基础教育的最好的成果呀。
0: 话确实是这么讲，但不是有点不甘心吗？
1: 是你不甘心，还是你的那位学生不甘心？
0: 所以，你甘心吗？
2: 老师，你怎么想？
0: 也许是我的虚荣心作祟吧。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这个学校呢，毕竟是零基础，你现在过来有点可惜了。
2: 老师，您想听听我怎么想？
0: 当然了。
2: 其实，我觉得留在农村的老师最伟大，很多时候，他们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能够改变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吗？
3: 哎，你们再劝劝孩子好不好呀？不能不读书啊！哎呀，
4: 他自己不读嘞。
5: 老师，天都黑了，你赶紧走了。
3: 不是，让我见一下这个孩子，我跟他聊一聊，可以吗？哎呀，
4: 不得必要。
3: 你怎么跳下来了？
6: 老师，我就是裴秋韵，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5: 你让给他跑出来，他不是很久会采访了吗？
3: 你让孩子把话说完。
6: 爸，我真的很想读书，我不想出去打工。
4: 乖女儿，你跟人家不一样，你还有三个妹妹，你要是继续读书了，他们就读不成了。但是他们还小，啥子事情都做不了。你就不一样了，你至少把小学都读完了，可以帮他做点事情了。你就不要再逼你妈了，好不好？
5: 你咋不懂事呢？
3: 所以人家裴秋韵想读书，是你们不让读，是不是啊？
5: 哎呀，老师，我有四个娃要读书啊，养不起了。
3: 爸爸交给我，学费不让你们出一分钱，这可以了吧？
2: 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要不是您当时跟学校特殊申请，我都上不了高中。即便是上了高中，您还帮我写申请给镇政府，让镇里边找人资助我。
0: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能够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2: 安老师，我没什么可报答你的，我也报答不起。我就想着回来陪着你，把您的衣钵传下去，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帮一个是一个。好，
0: 说你报答我什么呀？是你自己争气，我就希望呢你们都自私一点。你看，以后再有人问我说，你的学生在哪儿啊？我就可以说，在什么省师范学校啊，在某大学任教，或者去某某机关单位。
2: 对不起，老师，这个我做不到。您指望指望别的同学吧，要不然您自己从政。
4: 打你！
2: 安老师，我就要和您在一起。

0: 小月，什么情况？没想到吧？你怎么来了？
1: 小月也来同江支教了，就在我们白果村小学。你小子可以呀，我是真没想到小月会来啊！
2: 看不起人，你们都能来，我就不能来。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先坐先坐。
3: 姐姐坐这。
4: 好。
0: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主要你一个上海女孩跑这儿来吃苦，我这哥们以前肯定想都不敢想。
1: 不要揭我短了，好不好啊？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哎，你说说嘛，你在安老师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我最近啊，一直在研究搬迁学校的德育工作方案。
1: 要不你跟我参谋参谋？
0: 行啊，那你说说呀。
1: 我打算啊，以体育为切入点。我听说啊，这边连村里都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就以篮球为切入点，在学校组织一个课后篮球俱乐部，把那些精力无法释放完的孩子们都招到俱乐部里面来。
0: 嗯，这是个思路。
1: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打篮球。我还没说完呢。为了防止学生下河洗澡出现安全隐患，安校长向市里申请，在我们学校建个泳池。那我就可以去找我们之前的助学小组，让他们找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过来支教嘛，既安全又专业，是不是？
0: 那篮球、泳池，是不是项目还少了点？
1: 我还打算啊，成立一个田径兴趣组。 带领他们跑长跑，不过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而且听闻他们啊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我就可以以团委为抓手，常年给他们组织一些文艺活动。妈，哎。
5: 我爸那些宣纸呢？宣纸，哎呀，我收起来了。那你给我拿一下呗。啊，哎，你爸呀，现在都不在家写，我呢嫌他乱，就收起来了。啊，你要干嘛？我想请一个老师到我们那儿教语文。我跟他们学校的副校长一聊，这个老师脾气有点怪。 就看重书法，那怎么个怪法呀？学生写的字儿看不上，还嫌弃别的老师，他就自己办了个书法社，结果呢，领导不支持，几乎都没人去，但他还坚持。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字儿啊练练，考试两下子，说不定还能打动他呢。
6: 那没问题，有童子功在呀，一直能恢复。

0: 继续，安校的意思呢，就是把学校的走廊啊，全都交给学生的书法作品。啊，对的。
1: 以前这些名人名言，我们都是买现成的挂墙上。以后呢，全都交给学生自己搞，
0: 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哈。对的呀，我呢打算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全校师生一起来练习书法。 而且每个月进行软硬笔的书法评比，不管哪个科室的老师都要进行板书练习，由教务处来检查。哎，
1: 投其所好，为我设计了这么多，哈，就这么看重我？
0: 其实不瞒您说，您的语文教学水平固然是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您坚持的东西。书法是我们国家的文脉。
1: 不管科技多么发达，我都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忘记文化的根。安老师，如果你真的要办书法特色的学校，我建议你不妨胆子更大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
2: 只要不犯法，只要对学生好，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好，每个月学校大门的门匾换一次，新的门匾由当月书法评比第一名的学生来写。一个月换一次学校门牌，国家家没？搞这种形式主义好有意思啊！要不得，要不得。
0: 看来，我们还真不是一路子人。请吧。哎，吴老师，那个，你这个人确实是有意思啊，我们都够有诚意了。当初在鱼塘中学的时候，别个看到你天天在这扎。哎呀，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就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学生能给自己的学校写门匾，还能挂在学校大门口。
3: 那是多大的鼓励呀！这就是最好的德育教育。
4: 我闭嘴。
3: 我同意。
4: 这个老头影响太难搞了。
3: 好了，现在大势已定，几门学科的带头人呢也都落实下来了。这样关于组员的分配，咱们大家一起开会研究吧。
4: 好嘛好嘛，安小。
5: 我心吧，我心里有数，接个电话哈。喂，晋生，
6: 师傅，
5: 找我什么事儿啊？
6: 师傅，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啊？
5: 还真是，我从我姐店里给你打包的粉，
6: 这么远拿过来不是坨了？
5: 不会的，这个粉、汤还有调料都是单独包装的，你尝尝。是吗？
6: 这样挺好。
5: 我姐最近店里外卖多了，我就想过这个办法，但是也有弊端，一呢是不环保，二呢是外卖的成本就上去了，我还得再改进改进。
6: 谢谢啊。哎。
5: 哦，对了，还有这个，我给你买了点兰花根，我怕你最近忙，低血糖，你要饿了就吃点。
6: 小豆子还挺可爱。
5: 这样，我再还你一个。谢谢师傅。
6: 师傅，那我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还得赶车回学校呢。学校还有个会。回学校和平中学啊？
5: 啊，
6: 你绕了大半个城过来，就为了给我送粉和兰花根？
5: 哦，我忘了，我是想管你借一下八年级的教案，我学习学习。
6: 我这个呀是临时筹备处，哪有教案呀？而且你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嘛。
5: 哦，我电话欠费，停机了。
6: 那刚谁给我打的电话？
5: 不是，给你打完那个电话就停机了，还没充呢。
0: 不是，其实我就是想让你尝尝这个粉，看这个独立包装之后口感有没有差距。你一定给我反馈啊，好吃不好吃都跟我说。
2: 好，放心吧，一定的。
0: 那我真走了啊。哎，谢谢你，棒棒糖。哎，我走了是吧？
2: 拜拜，慢点。哎，
0: 拜拜。你好。
2: 要不要我给你充话费啊？
0: 哦，不用，没事，我有钱。
3: 那娃这女娃用心哦，要得。
2: 这是我徒弟。
3: 要得要得。

0: 哦吼！忽悠忽悠，
1: 有用一下。

0: 搬迁的事啊，你们想好没得？
1: 哎呀，没得地种了，我们以后靠啥子生活嘛？
0: 娘娘，政府肯定会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的呀。你想啊，你儿媳妇手脚这么勤快，在哪不是做啊？这要是到城里面了，你也就是带带娃娃，看看娃娃读书，啊，也不会太辛劳。你要那啥呢，就在附近找份活做，就可以赚钱养活你跟两个娃娃，这不是很好吗？
1: 是小伟，他不肯搬。
0: 娘娘，你不能只考虑你的儿子，你还有两个娃娃。

0: 娘娘，这事派出所介入，我是没资格管。再说了，小伟确实是犯了错。
1: 这事啊，你换个角度想，你像张小伟啊，在村子里头，成天什么事都不干，就知道在这赌。他要是换个环境的话，说不定就变了呢。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只是他心不甘情不愿了，我也左右为难。陆书记，我都是怀疑把买到京杭里人的，我只要这一个儿独苗啊。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啊！
0: 娘，
2: 妈，我给你养老。

以后你就当我是亲姑娘，我当你是亲妈。张小薇是指望不上啊，我赚钱给你养老。

0: 苏姐，谢谢你帮我说服马婆婆。嗨，
1: 谢啥？你婆婆最后也是被你打动的。该是我谢谢你啊，这么支持我们工作。你们家的情况啊，我跟总指挥已经申请过了，他们也批了。等我把流程走完，剩下的你们就可以准备搬迁了。
2: 搬迁的话，我们还需要准备了呀。
1: 准备2000块钱，作为搬迁自筹资金，剩下的什么都不用，因为你们是第一批，你们只要准备好您平时要穿的衣服、要用的东西，选个日子搬过去就行了。
2: 就这么简单啊？
1: 就这么简单，这城里的工薪族啊都很羡慕你们呢。你们那片的房子啊，这普通的住宅楼都得有三四千一平呢，你们家一共5口人，就算每个人25平吧。
2: 这总共都有125平了，但是国家规定了，最高不能超过120平，所以啊，就按是3000块钱一平算，那都有36万喽。人要年收腰皮，我们赚的没得人家工薪族多，做主的还比人家大。我要是不努力工作赚钱，我真的是太惭愧了。你能
1: 怎么想啊？我很感动。 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大家都能够此时起立，一定会越来越好。
2: 哎，
1: 好，那我先走了，你等我消息啊。
2: 好，谢谢你啊，陆苏姐。
1: 谢，你忙吧。
2: 谢谢。哎，你慢点哈。
1: 哎。

0: 喂，李局长。
1: 安晓，关于你上次申请的游泳池，
2: 好消息是，地批给我们了，资金呢，我们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因为游泳池不是学校必须的硬件设施，我们整个同江都是沿河建起来的，有很多学校都是建在水边。
1: 如果这口开了的话，其他的学校都效仿，
2: 那就没有底了。
3: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0: 可我们学校门口这么大一条河，太近了，这靠老师每天巡河，这也管不过来啊。
1: 你别着急啊，资金问题

0: 我们可以发动社会的力量，这倒也是个办法。那我自己再努努力吧。那好，我们分头行动，共同努力。
1: 好嘞，谢谢李局长。啊，行。
2: 安老师，
1: 哎呀，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建一个游泳池需要60多万吧。
2: 我就想，当时你不是帮那个小学筹集了点资金吗？嗯，
1: 看看有什么渠道或者什么经验能够跟我说说。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哪怕我们让出几年经营权呢？哎，
3: 我倒想到一个人。
1: 我们驻村队里啊有个有钱人，
2: 你千万不能道德绑架，也不能谈判任务啊，得让人家自愿才行。
3: 韩老师，您就放心吧，我不会强迫他的，等我回去好好跟他说一下。
4: 安生，来尝尝我的手艺。
5: 你的手艺，
4: 我爸妈说可以捐10000。
5: 是吗？替我谢谢你爸妈，有机会让他们来同江玩。
4: 好啊，等我当上副校长，肯定叫他们来。
5: 会有这么一天的。回来了。
4: 赶紧洗手，饭都好了。怎么了？就垂头丧气的？唉，
6: 给以前认识几个人打电话，想着给异地扶贫搬进学校，建个游泳池，筹点款。
4: 哪知道，没几个人响应。我倒是有个好消息，上海那边说我的工作关系。
6: 可以转过来了，
4: 你可想好了？这边跟上海可大不一样。你放心，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挑战，在教学上能有个突破。嗯，还有一点，我真不放心一个人在这儿工作，这次咱俩共同奋斗了。
6: 准备进哪所学校？
4: 算是平宜，应该能进一中，还是教语文。我这两天赶紧熟悉一下这边的教材。
6: 像你说的，我们共同奋斗。好，共同奋斗。对了，
4: 你刚说游泳池的事儿，筹不到钱怎么办？这不还有夫人的支持吗？你呀，你就会打我的主意。
7: 苗姐，杨老师，哎，苗姐，文静，快快快啊，坐在这里。对，你不要忙，杨老师，你不要忙，快谢谢谢谢，多谢谢。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啊？
8: 我们是在路随机问的地址啊。快坐快坐。
7: 哎，好好好，我给你们倒杯水哈。
8: 不要客气，杨老师。
7: 哎，谢谢杨老师。杨老师，哎，这里有点乱，没什么好招待的。哎，挺好的，杨老师啊，哎，我今天来了，主要是。
8: 想把我们家文静托付给你，我们已经申请搬迁了。哎呀，太好了，你就放心的把文静交给我吧，回头我帮他报名。哎，
7: 谢谢谢谢，文静啊，她平时也挺乖的，也喜欢学习，也很认真，就是想麻烦安老师帮我们培养一下。
8: 怎么叫麻烦呢？
7: 我也很喜欢文静，你要好好的学习，长本事，以后保护妈妈，好不好？嗯，
8: 要得。
7: 对了，我女儿啊，经常摔倒，不是把这儿碰青了，就是那儿摔破了。这个消肿止痛很厉害的。哎呦！
8: 谢谢杨老师，谢谢，
7: 不客气。文静，来，看，这是什么？
8: 兰花根。
7: 上次在你家没吃到，对不对？给你了，拿着吧。
8: 杨老师每次都给他东西。
7: 好了，快尝尝，甜不甜呀？

0: 好吃吗？
1: 安老师，你也吃。
0: 好嘞。真好吃，是不是？
1: 妈妈呢？妈，你也吃。
2: 好好好，我吃，
1: 你多吃点啊，俺老师给你的。
2: 快吃。好吃，好吃。
1: 那你快吃。
2: 好。
0: 带回去给弟弟吃啊。
3: 距离新生开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难得今天大家都聚齐了，咱们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方晓，华东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
5: 他是西部计划过来支教的，现在呢还没有确定岗位。
0: 南老师。嗨，
6: 文林，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政治老师。
7: 王造，侯姓副校长，教数学，大家可以叫我王八皮哈。
0: 吴老师，
8: 我是吴红林，教语文啊，连带教书法。
9: 我叫于丽娟，英语老师。
10: 我叫裴秋韵，其实我以前是安老师的学生啊。
11: 安校长是你的老师？哎，
5: 我先说明哈，他是公开招聘进来的，那个时候你们俩还极力推荐呢，跟我没关系哈。而且他呢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受过正规论文写作训练的人，还是英文的哦。所以我在想能不能把学校的科研工作交给他来负责。
12: 太好了，感谢校长给我们找来这么优秀的人，我都跟着脸上有光了
10: 啊。文校长，我全力以赴。哎呦，
9: 你们一下子搞这么个高材生来，搞得我压力太大了。
5: 他学历高但经验不足啊，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让秋韵跟您结个对，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一个徒弟啊。秋韵
10: 师傅， Would you please be my mentor?
13: OK, but I'm quite demanding, you know.
14: 到时候你可别嫌我烦啊。
10: 不会，我一定虚心求教。
9: 坐吧。
5: 行了，大家都已经互相认识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招生。
15: 所以今年预计能招出多少学生来啊？
16: 按照目前沟通的情况来看，不到200人。
9: 不到200啊？
2: 这我们往届可是500人左右啊。
17: 那不到一半啊？
2: 现在不到200人。
15: 怎么会这么少啊？
16: 没有办法呀。我们对口的学校是和平小学、鳌寨小学、蛤蟆塘教学点、响水洞教学点，应届毕业生是465人，现在有189人已经确定异地扶贫搬迁了，还有70-80人是打定主意要进城读书。还有啊，这些情况我已经跟县里汇报过了，人家也没有办法。 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师生配比来，那么我们一旦学位招不足，很可能面临的就是削减教师编制啊。
2: 那这是直接工作了？那是直接开除还是调岗啊？
18: 我们是事业编，又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不至于开除，最多就是调岗吧。
19: 那我们调到哪点去嘛？
20: 我还有点退休了，希望不要再折磨我了。
21: 我们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22: 我马上就退休了，往哪走啊？
15: 刘夏，孙淑娜老师也要备份。
23: 好了好了，安静一下。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来之前呢，我也想过了，如果大家不想离开和平中学啊，办法还是有的。现在呢，除了异地扶贫搬迁的学生，我们不能动；那些想要进城的孩子，我们可以分批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把这帮孩子留住大半。要不然，那将来和平中学的孩子那都流失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更大。
9: 对，是的，是呀。
24: 周校说的对，农村娃娃进城未必是件好事，和城市孩子比，他们的学习基础确实很弱。
23: 很多娃娃进城上学，一开始都跟不上。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说服他们留下来，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那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如果大家没有别的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让刘校安排分组招生了。
1: 好。
3: 行。您那边进展如何？
12: 我打过电话，摸排过了，情况不是很理想。目前有40%左右的学生啊，都还是想跨区域读书。
4: 明确表达意愿的学生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游览云南，这里有绿树浓荫，也有火山热海。温暖的气候让这里的食谱清新可人，谷物和奶制品往往可以变换出各路轻盈美食。

0: 然而，在漫长的西南边境线上，食物同样也有粗犷刚硬的一面。那么，这里的火锅会是什么样呢？
1: 沸腾吧火锅！
0: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2: 做什么事都不要怕，做什么事你怕就做不了啊！你怕了不没解决问题啊？你怕什么？我问你怕什么？
3: 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再就是这里，就是说我这个店搬的青年，就是板桥那里有个青年吧，永昌火漂青年那个店，我们搬去啊。那个地方不得了，身上可用拳头打出来的。
0: 年轻时的冲动为老张赚得了营生，也获取了教训。如今他隐退家乡，经营着一家铜瓢牛肉火锅店。

0: 牛肩胛和牛腹心是铜瓢牛肉的首选，肥瘦相间的肉质，既有瘦肉鲜嫩紧实的牙感，又有脂肪的肥鱼和丰盈的汁水。走南闯北的老张对当下流行的辣口味拿捏得十分精准，被高温融化的牛油竟提出草果和辣椒的新香，姜片、花椒粉、胡椒粉共同起到驱腥膻的作用。从乡村到城市，在300度高温炭火的助攻下，预先煮熟的牛肉在这种长柄铜锅中二次入味，不需要垂涎太久，上锅即食。
1: 来喽！
2: 我们舍弃了内蒙的涮羊肉，来到你云南尝一尝你们的红椒牛肉。
3: 这个味道比较不可思议。
4: 可以肉卷吗？

丰腴的油脂在辣椒的扰动下让人食欲大增，但对挑剔的本地食客来说，铜瓢牛肉还有其他的做法。

0: 五个八，五十块一碗，或者是跟你那不合适，你当得老苦了。这条牛一万3800，我最多出的一万1000了。
1: 在大牛市中捡小漏，是老张经营店铺的诀窍。
0: 我随便买，随便买就可以了。
2: 老板买一把。云南土黄牛体型小，肉质细嫩香甜。
0: 最适合老张制作清汤铜瓢牛肉。老张，你没买到牛啊？我有牛仔，没事，可以找。我有牛。我们来商场买牛，一定比街上便宜几百上千，一定要有。你可说个吧，哥。 一万4000，一万4500，一万可说的了。可没事没事，这个牛你也三百五。我现在出的13600。腰果。 老张炖肉的时间并不固定，全看生意的好坏。但每次长达5个小时的熬煮是永远不变的规矩。这才是他维系买卖兴隆的真正秘诀。清汤入锅，保留了牛肉原有的汁香，满足了食客们对肉食最热切的期望。不来了，小伙计们，这可以啊，我喝这汤啊，很好喝呀。
2: 说是不辣。 但是，平均1000米以上的海拔，让当地人的饮食无法完全脱离对辣椒的依赖。辣并不只在汤底之中。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挤压出褶皱山谷地形，造成了云南温度、湿度随地形垂直变化的小气候。 不同的海拔，促使人们对蘸水口味有不同的需求。在云南，有100种食物，就有100种蘸水，而其中能一统江湖的，只有手搓胡辣椒。辣椒素在高温下，部分转化为醇类和汁类。 手搓后的颗粒外糊内脆，胡辣椒在云南的应用广泛，在酸水果、米线、南撇这些云南食物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的存在，有时甚至还会抢占餐桌主角的地位。加入牛肉汤。 让糊香融入了鲜香，配荤食不油腻，入口的瞬间产生一股浓烈而浑厚的辣味，搭配云南特有的小叶薄荷，会让口腔更加敏感。蘸水将铜瓢牛肉第3次入味的权利下放到食客手中，让重口不再难调。
3: 又麻又辣，特别爽的感觉。

0: 因为这边有一些当地的那个调料的味道跟里边还是不太一样的，这边更有特色一点，
1: 不辣香一点。
2: 牛杂的加入丰富了铜瓢牛肉咀嚼的层次，所有食材中唯一需要稍加耐心等待的是牙感与口味的精华，牛皮。牛皮拥有丰富的胶质和胶原蛋白，长时间沸煮会化于无形，掌握好时机，牛皮出锅，软糯 Q 弹，汁水饱满，让铜瓢牛肉成为一个可以吃牛皮的火锅。畅快的咀嚼能让人放松，辣椒则促进内啡肽分泌，两者相遇让人们收获双倍的幸福感。铜瓢牛肉最终散发出醇香迷人的味道。
3: 这是谁？
4: 这是陈苹果、樱桃、
3: 对对，
4: 菠萝、
3: 对对，
4: 苹果、七种烤肉。
3: 是好，不表扬了，我不表扬的，嘿嘿嘿，我不表扬，表扬就不好。小娃烤的一部分不能表扬，原来他就骄傲了，不能表扬。这是两个，一个呀，你看。
5: 老张，你的人生像不像沸腾的火锅？
3: 也像也不像，按过去我年轻的时间那个不像，像现在我老了是，可以说是沸腾了。活在这个年纪还是最幸福的事。
2: 生长于滇西山野的铜瓢牛肉，简单粗放，但它凭借辣椒给人带来了浓厚的余味。近年来，各式牛肉火锅逐渐兴起，或以制鲜取胜，或以调味见长，唯有辣椒对牛肉的塑造最为普及。这是根植于我们口味的不断求新欲望中对美食和能量的偏爱，这种偏爱超越了本能，成为不同文化的影子，让我们认识彼此。
3: 沸腾吧火锅。
6: 沸腾吧火锅。
3: 我这个鸳鸯我打不成，不能打，我只是厨人一个。
7: 打了错的。

0: 冷战之下铁幕重重，一通怎样特殊的电话开启了中法两国的正式建交之路。
1: 法国驻瑞士大使馆找中国大使馆是要做什么呢？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

0: 会晤，周恩来给对方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 在当天的谈话中，周恩来风度翩翩，侃侃而谈。
0: 破冰之旅，保密为先。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法国派出特使富尔访华，戴高乐总统为他设计了怎样的隐蔽路线？学务史看档案，是指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档案，特邀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共同为您倾情讲述，从十面埋伏到高山流水，纪念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上集。

0: 当清脆悦耳的琵琶与大气磅礴的钢琴合奏，会是一种怎样的听觉盛宴？当雄浑伟岸的故宫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相遇，又会带来怎样的震撼？由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携手演绎的《红玫瑰与白茉莉》，将琵琶与钢琴的浪漫对话、东西方文化的情感交融演绎得丰沛震撼，让人沉醉。从1964到2024，时至中法建交60周年，《红玫瑰与白茉莉》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赞誉为中法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见证。
1: 我和理查德·克莱德曼先生共同编创并演奏的这首《红玫瑰与白茉莉》，象征着中法两国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美美与共。然而在60年前，中法两国谈判建交之时，可没有这么琴瑟和谐，而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一通急促的电话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内响起，秘书接听后急忙转给了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来电方是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李清泉一时有些不解，法国驻瑞士大使馆找中国大使馆是要做什么呢？这是1963年8月19日，新中国和瑞士早在1950年便已建交，而与法国却还没建交。李清泉耐着性子听完了对方的请求，原来是法国前政要爱德加·富尔希望前来使馆拜会。李清泉当即同意，于是1963年8月20日，就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会客厅内，爱德加·富尔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李大使，我请求再次前往中国。”给出的目的是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并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交换看法。这让李清泉颇感诧异。尽管富尔是法国前政要，但毕竟当时我们中法两国还没有建交，就国际局势与中国领导人交换看法似乎有些唐突。那么李大使会如何作答呢？
2: 面对富尔的邀请，李清泉大使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提出帮助沟通，尽量促成富尔访华，而日期则初步定在2个月后。富尔离开时还留下了他在瑞士

0: 休假的地址，望着空空荡荡的客人座椅，李清泉陷入了沉思。富尔为什么要在此时提出访华呢？他仅仅是要与中国领导人交换国际形势的看法吗？今年是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60周年，档案栏目搜集大量珍贵资料档案，为您回顾这段被称为外交合报的重大外交风云往事。中法两国建交跨过了后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与阻碍，我们的揭秘之旅还是要从爱德加·富尔这个在中法建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说起。
1: 1908年，爱德加·富尔生于法国埃罗省北齐埃尔市一个军医家庭，他21岁成为巴黎律师界最年轻的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富尔参与了抵抗法西斯的斗争。战争胜利后，富尔回到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法国，以昂扬之姿进入了法国政坛，取得了很高的人望。他曾经2度担任法国总理，堪称一位法国卓有经验与眼光的政治家。
0: 我们之前提到，1963年8月，当爱德加·富尔面对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的时候，要求再度访华。没错，富尔曾经来过中国。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从法国总理之位辞职的富尔携夫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富尔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任何国家跟在大国后面都有可能被当枪使。中国有句老话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希望法国政府能好好记住。富尔听完会心一笑，他感谢了毛主席的善意提醒，为两国领导人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1: 福尔在中国访问期间，恰逢武汉长江大桥即将修建完工，福尔在武汉目睹了这一伟大工程，对中国人民的勤奋与团结大为赞赏。回到法国后，福尔发表文章明确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意思，希望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由于美苏冷战导致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严酷对立，爱德加·富尔在上世纪50年代可谓是极少数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定友谊的西方大国政要。富尔在1957年第一次中国之行，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谈中收获颇多，促使他写出了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而一位法国伟人在阅读完这本书后，对促进中法建交的想法更加强烈。
2: 1957年，回到家中的富尔，奋笔疾书，结合第一次中国行的见闻，以及自己多年来对法国政治外交的思考，写出了一本著作，名为《蛇与龟》。这张照片上就是《蛇与龟》英文版的封面，标题《蛇与龟》意在表达，尽管中法是隔岸相望的蛇山与龟山，但也能迎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本书寄托了富尔对于中法友好合作的期许，在出版后，他马上寄出了一本，到了法国科隆贝乡间，这里隐居着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夏尔·戴高乐。
1: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是法国一代伟人，被法国人民尊称为戴高乐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德国法西斯铁蹄之下沦陷后，戴高乐流亡海外，

0: 领导自由法国坚持斗争，成为了法国人民抵抗侵略的精神领袖。富尔与戴高乐正是结识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富尔为戴高乐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跟随在他的身边，担任了戴高乐临时政府的副秘书长。1944年9月，富尔随戴高乐从战时流亡的英国返回巴黎，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法国。但不久后，戴高乐政府便遭遇了危机，他与制宪会议爆发了冲突。1946年1月，由于制宪会议的步步紧逼，戴高乐不得已递交辞呈。下野后，他在乡间隐居，写出了一部煌煌巨著《战争回忆录三部曲》。
1: 这里是法国东部科隆贝地区，戴高乐的隐居之所。乡间空气清新，远离巴黎的纷纷扰扰，戴高乐已经在这里居住了10年之久。自从从法国政府辞职后，戴高乐在科隆贝乡间恬静的生活，有时还出去游历，十分的惬意。但他时刻都在关心着法国的前途与命运。1957年，当富尔有关中国见闻与思考的著作《蛇与龟》寄到戴高乐手中时，戴高乐读完便给富尔回信，表达了对中法建交的想法，很感兴趣。隐居的戴高乐并没有停止对法国前途命运、人民福祉的思考。他曾在《希望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此时的戴高乐已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谪居老人，他还有机会实现政治理想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件大事就在不久后爆发，整个法国只有戴高乐可以力挽狂澜。
0: 上世纪50-60年代，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始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独立的高潮运动。中国支持这些被侵略、被殖民掠夺的第三世界国家为自由与独立而战。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由于富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近代以来便被法国殖民统治。期间，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抗争，与法国军队摩擦不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阵线成立，这支队伍不断冲击法国的殖民统治，寻求独立。到了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发生大规模骚乱，法国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内阁集体辞职，人民呼吁戴高乐将军重回法国权力中心，稳定大局。1958年6月初，法国国民会议授权戴高乐全权处理阿尔及利亚危机，他很快暂时平息了骚乱，并决定彻底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国总统，开启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时代。他越发意识到，殖民地国家寻求独立建国、自主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两位伟人形成了共识。
1: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一直秉承着支持阿尔及利亚寻求民族独立的立场。1958年12月，毛主席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阿尔及利亚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中国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当时中国可不仅仅是口头上支持阿尔及利亚，而是援助了大量的物资，这让重回法国政坛权力中心的戴高乐对于推动中法建交很是为难。并且数年之前，在他下野隐居期间，法国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史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中国对越南进行了多方的援助，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告终。硝烟虽然散去，但阴霾仍然留在法国人。

0: 人的心中。
1: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持续了八年，在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战役失利，法国完全失去了继续战争的信心。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背后也有美国的操纵，为了遏制共产主义，阻止越南共产党抗击法国入侵，建立政权，美国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给予了法国大量的军事援助。然而，第三世界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美国也无力阻挡。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开始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谈。经过三个月的谈判，日内瓦会议最终达成停战协议，越南、柬埔寨、老挝获得独立。
2: 不过，越南被分成了南北两部分，以北纬17度为界，南方由法军接管，北方由越盟接管。
1: 根据协议，两年后法军从南方撤出，法国彻底失去了在越南殖民统治的地位。1954年举办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出席，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大型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会议中的两大议题，朝鲜半岛与印度支那中，周恩来代表中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还与一个特殊人物以特殊方式会面，堪称中法政要的首次接触，对日后中法建交有着重要意义。这个人会是谁呢？
3: 一曲象征着友谊的《高山流水》，正如周总理与法国政要的首度会面，他们将在怎样巧妙的安排下相见呢？
0: 1954年6月23日，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门前走进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时任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
1: 时至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已经提前赶了过来，就是为了与孟戴斯·弗朗斯见面。这是历史上中法两国总理第一次会面，当时的核心议题是尽快结束战争，给予越南人民自由与和平。
0: 在当天的谈话中，周恩来风度翩翩，侃侃而谈，有时不通过翻译，直接用法语与孟戴斯交谈，这让孟戴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回忆说，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睿智的人之一。通过这次会晤，周恩来与孟戴斯初步取得了共识，就是法国一定会撤出越南，而法国当前需要一些颜面，希望战场得胜的越南稍许让步。随后，周恩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进行了多次会谈，最终法国与越南等国签下了停战协议。时隔数年，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出色的外交斡旋，戴高乐早有耳闻，而这次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与反抗让他十分忧虑，戴高乐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 1961年，戴高乐决定为中法建交迈出第一步，他派出特使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参议员身份访华。密特朗携带戴高乐亲笔信，信中表示，法国愿意考虑与中国建交，但条件是中国必须放弃对阿尔及利亚的支持。尽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紧张对抗，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极为重要，但是毛泽东主席却毅然回绝了密特朗带来的建交条件。在不久后会见阿尔及利亚客人时，毛泽东这样说道，中法建交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他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条件，我们不干。
0: 当时中国不仅仅在物资上援助阿尔及利亚，1960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统费尔哈特·阿巴斯来到北京求教毛主席有关游击战。毛泽东主席如此答道，游击战的精髓是发动人民群众，把游击队和人民紧密结合起来，这才是

0: 人民战争的核心，阿巴斯回国后，运用毛主席交给他的游击战术，很快就扭转了局势。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法国也不得已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阻挡在中法之间最大的隔阂与分歧，终于得以解决。建交似乎成为了历史的必然。然而，谁又会成为？
1: 破冰者呢？正是我们一开头就提到的埃德加·富尔。1963年8月初，戴高乐在巴黎艾丽舍宫与这位老友见面时，谈到中法建交问题。富尔认为，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已经解决，中国与法国之间不再有障碍与分歧。戴高乐点点头说道：“好吧。” 我现在就决定派你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一次，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富尔前往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拜访李清泉，提出前往中国的请求。富尔在1963年8月20日见到李清泉大使的时候，还特意邀请李大使抽空去他在瑞士的别墅做客。 李清泉大使当然明白，富尔的这个邀请可不是简单的请他去坐坐。这话里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中方能尽快给他个答复。富尔离开后，李清泉大使将会面的情况如实的撰写了电文，并以特急电报的方式向外交部报告。很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有了反馈，同意富尔访华，但是要以时任外交学会会长张希若的名义发出邀请，也就是私人邀请，而不是政府官方行为。而且特别点出，想办法尽量让富尔自己掏钱买机票来中国。可见当时的外交部把富尔再度访华定为民间交流，级别不高。
0: 得到了外交部的批示，李清泉在1963年8月30日这天来到了富尔在瑞士达沃斯的别墅拜会。这里是瑞士著名的度假胜地，瑞士湖光山色，处处都是美景。达沃斯更是其中翘楚。然而，就在李清泉沉浸在美景之中，富尔的一句话让他心中一惊。原来，富尔提到随行人员。 这次不光要和夫人同行，还要带一名法国外交部的助理，这让李清泉十分的疑惑。以私人身份访华，带夫人去有情可原，为什么要带一个法国外交部的助手呢？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告诉李清泉，富尔访华的目的绝不简单，但他是不会和自己和盘托出的，唯有静观其变。看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问。 既然富尔是受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委托，为什么要对李清泉大使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只说自己是以个人身份访华呢？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壁垒森严，在法国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和中国建交，官方交流必然会引起法国内部反对的声音，甚至美国有可能会出手干预。 为了富尔这次访华做到不引人注意，戴高乐特别制定了一条掩人耳目的线路。他让富尔名义上以个人身份去亚洲观光访问，在到中国前，富尔会先去柬埔寨访问，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时，无论有什么结果，不要急于直接返回巴黎，而是要装作悠哉悠哉旅游观光的样子，在仰光新德里逗留一段时间，再返回法国。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没错，197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外交上所谓暗道筹谋。看来美国还是跟法国学到了一招。戴高乐总统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临行前，他给了富尔一封极其特殊的信件，正是这封信。 开启了中法两国建交的谈判序幕。1963年，富尔作为戴高乐密使访华在即，戴高乐究竟给予他怎样一封特殊信件？
1: 这封

0: 中法谈判建交有着怎样关键的作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中法关系史专家姚百惠编辑的《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中，收录了戴高乐这封信的内容。信奇特就奇特在，看上去是写给富尔的，但其内容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看的。这封信的日期为1963年9月26日，正是富尔临出发去中国之前。信中开头便提到，您是在法国最高领导人的授意下访华的，这为富尔的出访做了证明。信中多次提到促进两国关系，并在最后写道，无论出于常理、传统还是对未来的考虑，法国准备发展法中双边关系。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次有关建交的秘密谈判实质是由法国方面主动提出的，但戴高乐非常注重面子问题，万一要是谈不出结果，这么一封并不算正式授权委托富尔谈判的信件，也丢不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颜面。这封信富尔带在身上，而老上司戴高乐的谆谆嘱托他也牢记在心。当时谁也想不到，正是这封信里的一个关键点，险些让这次谈判毁于一旦。富尔拿到戴高乐亲笔信后，出发之前还做出了一项举动，正是这项举动让中方改变了对富尔这次访华的看法与接待规格。
0: 1963年9月12日傍晚，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携夫人与艾德加·富尔夫妇会面聚餐。在这次会面中，富尔直接挑明，我这次去中国不是私人性质，而是官方委派，我会带着戴高乐总统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与他们会谈。惊人的消息与反转让李清泉大使十分意外。三个小时的晚餐结束后，他马上与夫人返回使馆。很快，一封由李清泉匆忙整理的特级电报便发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告知了富尔访华的真相。
1: 其实，在那顿晚饭中，富尔对李清泉稍微透露了一些法方希望推进两国关系的想法，但一会儿说私人访问，一会儿又自称戴高乐密使，着实让李清泉有些摸不着头脑。接下来，中国将如何招待这位法国前总理、戴高乐特使的访华之旅？富尔与中方的谈判会顺利吗？
0: 您现在看到的珍贵影像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1963年富尔访华的纪录片。1963年10月22日下午，富尔和夫人乘坐的民航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富尔夫妇在机场受到了包括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全国政协副主席鲍尔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在内的有关方面同志的热情迎接。当晚，富尔没有下榻在北京饭店，而是直接住进了接待外国元首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
1: 您看看，对富尔的招待规格一下就提高了很多，这里面离不开李清泉大使的及时报告，更离不开主持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周总理缜密的思考与精准的判断。早在2个月前，周总理便已经看过富尔提出要再次访华的外交部急件，8月提出10月就要来，时间点很仓促。周恩来敏锐察觉到富尔此行不简单，很可能戴高乐要与中国领导人沟通。
0: 当时周恩来就觉察到富尔提出访华要求的背后并不简单，而李清泉大使随后发来的特级电报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周恩来判断戴高乐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就是富尔来访的全部意义。在富尔从法国出发之前，周恩来便已经组织专门会议，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并提出要给予富尔高规格礼遇，不仅自己要与富尔面谈，而且邀请毛泽东、刘少奇

都与他会面。就这样，中法双方为这次会晤与谈判做足了准备，一场事关世界外交格局的会谈在严格保密与积极热情中展开。

0: 1963年11月23日上午，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与傅尔开始了第一次会谈。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人员有张奚若与谢黎，傅尔则只有其夫人陪同。在寒暄中，傅尔突然问周总理：“您是否到过巴黎？”对于傅尔来说，这个问题可以算是明知故问。他早就知道周恩来总理曾在青年时期远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周恩来笑着回答：“那是40多年前的事儿了。”傅尔则意味深长答道：“现在是您再去巴黎的时候了，两国还没有建交。”傅尔说出这句话，无疑是点出正题，促进中法建交。紧接着，傅尔拿出了戴高乐那封亲笔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封，当场将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且将信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看过后，又递还给了傅尔，不动声色地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递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意愿。”但随后，周恩来总理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法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问题，正是戴高乐亲笔信中的关键点。傅尔将如何应答？中法建交的谈判将走向何方？
1: 在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收录的戴高乐亲笔信中，戴高乐提醒傅尔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法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立场问题，其二就是法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戴高乐这样写道：“保持同台湾的这种关系是合乎我们的意愿的，即使必要时可以适当降格。”也就是说，戴高乐希望在不与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的同时，与新中国建交。其实，戴高乐在派遣傅尔访华之前，便通过法国驻台湾的所谓大使馆转给蒋介石一封信，谈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暗示法国可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0: 收到戴高乐的信后，蒋介石十分震惊。他认为法国是欧洲大国，如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西方各国和法语系国家有可能跟着变脸。为拉住法国，蒋介石一面下令所谓驻法大使馆加强对法国上层人物的公关工作，另一方面，他亲自给戴高乐写信，畅叙两人的友谊，要求法方保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正是蒋介石这封信让戴高乐犹豫不决。他犹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从未有过丝毫让步。
1: 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天起，新中国的外交就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公然与新中国对立，因为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国际局势的影响，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却依然保持着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这次傅尔来北京谈判的核心也依然是台湾问题。戴高乐的想法触及了中方的底线，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
2: 一曲跌宕起伏的大浪淘沙，正如中法建交首次谈判，破冰之旅何其艰难。
1: 傅尔访华，中法建交谈判进行时，

0: 然而却遭遇重重分歧。周恩来在会谈中展现出怎样的坚决态度与外交才华？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63年10月23日，谈判仍在继续，西花厅内的气氛有些凝重起来。但傅尔不想在此时为了两国建交而说出让周恩来满意的答案，因为在他临行前，戴高乐特意给傅尔定了这次来华谈判的基调。严格来说，我们不求于人。戴高乐不想求人，周恩来同样不会服软。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这张珍贵照片就是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当时政务院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席外交部成立大会，他发表讲话时曾这样说道：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跪着办外交，这是周恩来对旧中国屈辱外交史做的一个十分生动形象的总结。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会怎样对傅尔表明中方的态度呢？根据《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一书中收录的当天藏话内容，面对法国特使埃德加·傅尔，周恩来义正辞严说了两点。其一是希望法国方面不要拖泥带水，比如英国、荷兰，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因此在承认新中国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都没有互派大使，保持半建交的关系。其二则是欢迎法国勇敢行动，断绝同蒋邦的关系，这样中方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埃德加·傅尔对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打起了太极，对于第一点他认同，但更关键的是第二点，傅尔则说出了一个根本就不成立的理由。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和蒋介石站在一边，所以不愿意突然切断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周恩来则机智地回应，这是历史上的问题，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他做了一个让傅尔难以辩驳的假设，如果反对戴高乐的法国政治家皮杜尔在别国成立了流亡政权，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关系而不承认戴高乐将军治下的法国呢？
0: 熟悉法国历史与现状的周恩来选择了反对戴高乐的代表人物，曾经的法国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皮杜尔。他曾经多次担任法国第四共和国的总理、外交部长，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当1958年戴高乐重新出山挽救法国危局之时，皮杜尔表面上支持戴高乐，实际上他有着狂热的殖民主义思想，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皮杜尔暗地里成立秘密组织，在戴高乐出任总统后策划实施了多次暗杀，好在戴高乐最终都化险为夷。1962年，皮杜尔出逃瑞士并辗转流亡西欧多国，这些事情傅尔都再熟悉不过。周恩来在谈判中展现出的智慧与辩才让傅尔深为敬佩，但他会让步吗？他可做不了这个主。
1: 傅尔想了想，终于回答道：如果中法建交，按照中方的想法，法国应该撤回驻台湾的所有外交人员。戴高乐没有授权我可以答应这个，但是我这样考虑，如果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我们能在台湾只保留一个外交人员吗？这个外交级别已经很低了，这不可能。周恩来断然回答，他举例英国就是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却在台湾国民党当局设有外交人员，这造成了目前半外交的状况。如果法国也想如此，那么双方都会非常不愉

谈判至此，埃德加·富尔脸上愁云密布。周恩来外交谈判能力出色，而且说得有理有利有节，富尔。

0: 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十分棘手。
1: 深夜的钓鱼台国宾馆十五号楼里，灯光彻夜未熄。书桌前，富尔陷入苦思。他能够在短短两个星期内促成中法两国消弭分歧，成功建交吗？此时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同样是灯光明亮，周恩来总理彻夜工作，为下一步与富尔的会谈做着准备。当白茉莉遇见红玫瑰，友谊与合作正在悄悄萌发。
0: 富尔二次访华，启动破冰之旅。中法建交谈判进行时，却因为戴高乐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艾兹加富尔两位经验丰富、智慧超群的政治家、外交家，将如何打破僵局，促成谈判？冷战之下，铁幕重重。在中法秘密谈判促成建交的过程中，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进行怎样的阻挠？中法两国如何化解危局？戴高乐将怎样应对美国的刺探？为纪念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六十周年，档案为您揭秘中法两国建交过程中的激荡历史风云。
2: 三点默契，峰回路转，毛泽东、周恩来在中法建交谈判中展现出怎样的外交智慧？
1: 至此，富尔和周恩来总理就中法建交基本达成了默契。
2: 舆论挑拨，密谋破坏，中法正式建交在即，美国在其中使用了怎样的伎俩妄图阻止？
3: 又有一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戴高乐。
2: 外交核爆震动世界，中法正式建交后，谁成为了首任驻法国大使？在外交部先遣组筹建使馆过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演出了一场怎样的闹剧？学无史，看档案，是指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六十周年，档案特邀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共同为您倾情讲述，从十面埋伏到高山流水，纪念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六十周年，下集。

0: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这是冷战期间新中国打破壁垒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大国，被世界称之为外交核爆炸。1963年10月，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派遣密使傅尔前往中国，希望促成中法建交。然而傅尔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台湾问题，成为了中法两国谈判建交的最大阻碍。今天档案栏目将继续邀请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与档案讲述人关文平一道，共同揭秘中法建交的历史风云变幻。一曲《十面埋伏》道出了中法建交谈判的重重险阻，历史风云中的变幻莫测。
1: 1963年，中法建交谈判进行时，分歧仍未解决，正像琵琶古曲《十面埋伏》，谈判桌上的每一次交锋，都值得铭记。

1963年10月25日，在中南海西花厅，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和傅尔的第二次会谈开始了。傅尔在会谈一开始就提出了临行之前戴高乐交代下来由他亲自拟定的建交3个方案，希望先入为主，争取掌握谈判

0: 主动权。关于建交的具体做法，富尔代表戴高乐提出了三个方案。首先是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第二个是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希望中国不要让法国主动提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交往。最后则是延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做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这个方案则意味着富尔访华的成果接近于失败。那么富尔提出这三个方案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1: 其实富尔最想达成的是第一个方案，促成中法正式建交，互派大使。然而他发现，无论如何，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做出原则上的让步。富尔无奈之下，只能吞吞吐吐说出了真实的原因：戴高乐将军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但是想保留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戴高乐如此重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蒋介石的所谓友谊？
2: 答案当然是否定。法国一代伟人夏尔·戴高乐具备国际视野，思考十分深邃。他坚持要保持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不过是一个表示姿态的问题。他认为，作为西方大国，如果率先主动断绝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在当时铁幕重重的冷战之下，会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带来一场外交冲击，有所损伤。那么，接下来中法两国建交谈判该怎么进行下去呢？
1: 1963年10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与富尔的第二次会谈持续了5个小时，但仍然进展缓慢。6天之后的下午，就在这里，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与富尔的第三次会谈开始了。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便拿出了一份新方案，在这份方案中，希望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方案中预料到了可能会出现的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法建交后，蒋介石马上撤走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法国的所谓代表，法国也撤走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代表，这是最理想的。第二种情况则是蒋介石的所谓代表在法国赖着不走，法国政府把他们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撤走所有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和机构。上述2种情况，中法都可以顺利建交。但是如果出现了第3种情况，就是蒋介石驻法国的所谓代表赖在巴黎不走，法国政府仍然将他们作为所谓外交代表对待，那么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2: 埃德加·富尔很担心会出现第3种情况，尤其是他觉得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很可能会赖在巴黎不走，到时候如何驱逐他们就很尴尬了。周恩来总理笑了，富尔不了解蒋介石，但周恩来对这个老相识太了解了。从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和蒋介石便在黄埔军校相识，经历了北伐、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周恩来对于溃败台湾的蒋介石实在是太了解了。他判断，蒋介石好面子，一旦得知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最终还是会主动撤走在法国的所谓代表。
1: 这次出访中国商谈中法建交，戴高乐仅仅给了富尔2个星期的时间。眼看着离富尔原定离开中国的日期越来越近，建交谈判必须要有

0: 这是一个结果了。第三次会谈结束当天深夜，周恩来总理回到中南海西华厅后，立即给在上海的毛泽东主席打去电话，报告了刚才与傅尔谈判中法建交的问题。毛泽东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第二天飞去上海面谈。
1: 而法国特使艾德加·富尔自然也要前往上海。1963年11月1日，富尔在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锡昌的陪同下飞赴上海。由于第三次谈判中中法之间仍然有未能达成一致的分歧，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寡言少语。在富尔飞到上海之后不多时， 陪同人员张锡昌便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办公室，总理口授了3点默契的内容，随后译成法文。当晚，富尔入住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一份直接建交的方案摆在了富尔的桌子上。看到新方案，富尔愁容顿消，而这份直接建交的方案则是周恩来到达上海之后与毛主席商量，得到了毛主席肯定的方案。那么，
0: 这里面会有怎样让富尔惊喜的内容呢？根据中法关系史专家姚柏慧编写的《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中收录的周恩来总理同富尔达成的3点默契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 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撤回他住在法国的所谓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的撤回他住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份新方案和之前的区别在于， 不要求法国首先主动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断绝来往，而采用中法两国内部默契的方式来处理法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至此，富尔和周恩来总理就中法建交基本达成了默契。富尔圆满完成了戴高乐交给他的秘密使命。1963年11月3日，富尔与毛主席的合影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要位置。
2: 中法建交谈判顺利达成，一曲《阳春白雪》，局势豁然开朗。

0: 1963年11月3日，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主席会见爱德加·富尔的合影时，富尔已经踏上了归途。为了避开耳目，绝对保密，他从上海经停广州飞抵昆明，11月5日再从昆明飞至缅甸仰光。在仰光，富尔和夫人装作悠闲的旅行者，欣赏着美景。但一回到酒店，富尔马上就给戴高乐写了一份情况报告。
1: 1972年，富尔在他的回忆文章《承认中国》中写道，他在仰光给戴高乐撰写报告时，经历了长时间的犹豫，最终他选择了在报告中只向戴高乐报告了直接建交的方案，而只字未提建立过渡性贸易机构的延期建交方案。富尔这样阐述内心所想：我担心，如果展示了两种方案，可能会使戴高乐将军犹豫不决。如果第一个方案不成，等回到巴黎，我再拿出第二个方案也不迟。那么，戴高乐到底采纳了哪个方案呢？中法建交将会面临怎样意想不到的考验？
0: 艾特加·富尔在缅甸仰光发出的报告还没到巴黎，一个特殊人物已经出现在了戴高乐面前，他是戴高乐如今十分不想见到的人物。这个人名叫查尔斯·波伦，在1962年至1968年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963年11月5日一早，查尔斯·波伦便来到了爱丽舍宫拜访法国总统戴高乐。

0: 高乐，说是拜访，波伦的脸色可是如同冰霜般严峻。
1: 在谈话中，波伦突然问戴高乐，法国和中国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地步，巴黎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有多大可能性。听到美国人突然说出这些，戴高乐心里一惊，美国人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富尔的这次绝密行动被美国人发现了？其实早在富尔到达中国的第二天，美国白宫就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情局的报告，美国早就对富尔这次访华之行有所察觉。更何况在毛泽东接见富尔后的第二天，他们两人的合影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而这些戴高乐当时却是一无所知，这又是为什么？
0: 原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受到通信条件的限制，在富尔到达中国之后，便与远在法国的戴高乐失去了联系。富尔在缅甸仰光写下的报告还没来得及送达法国，所以此时的戴高乐对中法建交谈判的进展知之甚少，还不如美国人了解。毕竟戴高乐一代法国政坛军界的伟人，面对波伦的质问，也只是平静地说道，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像这种性质的事情，我们在跟你们打招呼之前是不会采取行动的。这句话说的滴水不漏，看似对美国大使很客气，但承诺的也仅仅是打个招呼。就这样，戴高乐糊弄走了波伦，终于在几天后收到了富尔从东南亚辗转送来的密函报告，中法建交进展顺利，戴高乐终于放下心来。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刚刚回到巴黎的富尔。正在两人谈话的时候，与法国隔海相望的美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刺杀事件。
1: 1963年11月22日，美国中部时间下午1点38分，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通过电视向全世界报道，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被刺杀身亡。他的突然离世将全世界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美国，而作为西方国家重要元首的戴高乐处于外交礼节，即将出发前往美国出席肯尼迪的葬礼。
0: 伴随着电视里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新闻，戴高乐详细听完富尔述说中国之行的报告后这样说道，如果我去美国参加肯尼迪葬礼期间的会谈不使我改变主意的话，我打算让中法关系有一个积极的结果。戴高乐在美国期间将会与哪位美国政要见面？他们的交谈会改变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想法吗？
1: 1963年11月24日，戴高乐飞抵华盛顿，次日肯尼迪总统的葬礼正式举行。上午覆盖着美国国旗的灵柩被运到了圣马太教堂做了弥撒，随后再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元首出席。葬礼之后，美国白宫举行了对元首们的招待会，戴高乐见到了接替肯尼迪的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他们仅仅交谈了10分钟便不欢而散。原来在谈话中，新任总统约翰逊对戴高乐说，他们已经对外宣布戴高乐会在明年来到美国访问，这实际上并没有经过戴高乐本人的同意。当时美国对法国的操控妄想昭然若揭，然而戴高乐不会被美国的威压所吓倒，也不会改变同中国建交的意志。
2: 戴高乐从美国返回巴黎以后，立刻开始着手落实中法建交的工作。这次他不再选择上了年纪的爱德加·富尔作为代表，而是从法国外交部选择了欧洲司司长雅克·博马舍。戴高乐要求博马舍严格保密，并且对他做了一番秘密部署与交代。

0: 1963年12月12日，博马舍来到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与李清泉大使商谈中法正式建交的细节。交谈中，雅克·博马舍就提出了一个与之前协商大相径庭的建议。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公布这一决定的方式。法国政府认为越简单越好，或者中法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布两国政府一致做出的决定，或者中法政府各自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布内容相同的公报。
1: 我们之前提过，周恩来与傅尔达成的三点默契中，是由法方先向中方提出正式建交照会，然后中方在附照表示欢迎，愿意建交并互派大使。戴高乐听完傅尔汇报后，认为这一点让外界会认为法国主动找中国建交似乎有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改为双方共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越简单越好。
0: 听完博马舍提出的建议，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告诉他，将报告北京后再予以答复。很快，李清泉发出了一封特急电报。在他等待回复的时候，又有一个美国人前来拜访戴高乐。
1: 1963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克借着到欧洲开会的机会，跑到安理社宫拜见戴高乐。迪安·拉斯克一见到戴高乐，便立即问道：“总统阁下能否告诉我，准备什么时候与中国建交？是现在，还是再晚些？”戴高乐沉稳作答：“这不仅仅取决于法国，如果法国政府有朝一日把同中国建交的决定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必定先通知美国。”这几乎复刻了之前对美国驻法国大使波伦的回答。在迪安·拉斯克拜访戴高乐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公开宣传说，美国已经得到了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
2: 这些宣传无疑是当时美国蓄意挑拨即将建交的中法两国。戴高乐马上做出回应。1963年12月18号，法国著名通讯社法新社公开发表声明，法国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一时激起千层浪，法新社的声明让美国当局大为震惊，他们似乎体会到戴高乐与新中国建交的决心，开始谋划一次次所谓抗议，使用各种手段妄图破坏中法建交。此时，一架飞机穿越了地中海，降落在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这一天是1963年12月24日，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来到阿尔及尔，只有一个目的，面见周恩来总理，汇报法国特使博马舍所说的建交提议。而提议的背后则是戴高乐的意见，其核心就是用最简洁的语言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1: 当飞机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时，一个欧洲风格的非洲城市呈现在李清泉的眼前。在飞机场到市区著名的迪杜什穆哈德大街上，大大小小的楼房、商店门前都并列插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阿尔及利亚的红月牙星旗，有的横幅还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标语，欢迎周恩来总理，中国阿尔及利亚万岁等等。周恩来总理的访问受到了阿尔及利亚各界热烈的欢迎。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29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亚非14国访问。而这次李清泉大使到阿尔及尔，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周恩来帮助李清泉掌握中央的谈判精神。
2: 其实早在李清泉来到阿尔及利亚之前，看过电报的周恩来总理便有了打算。他告诉李清泉，中方可以同意法国提出的建交方式及公报措辞，但中国政府会单独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与法国政府谈判建交。 在李清泉回

0: 瑞士答复雅克·博马舍之前，周恩来特别叮嘱他四个字的谈判方针：速决为宜，是得快。在中法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前，美国开始多方面的进行干扰与阻挠，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涛暗涌。
1: 1964年1月7日，法国外交部通知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法国已经原则上决定承认中国。第二天，美国大使波伦求见法国外长，告知美方意见。美国人希望法国能推迟和中国建交，因为目前正面临着美国的大选，希望法国能不要在这个时间给美国带来麻烦。然而，就在同一天，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讨论中法建交的事。 法国国内的各种声音瞬间爆发，如何摆平这复杂的局面，成为了戴高乐面临的最大难题。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动摇戴高乐对于中法建交的决心。1964年1月15日，法国驻美国大使埃尔维·阿尔方在华盛顿拜会了美国国务卿拉斯克，告知美国，法国已经准备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次日，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向法国大使阿尔方递交了抗议照会，对法国的决定提出强烈的抗议，声称这将有损所谓自由世界的利益。1964年1月21日，法国政府复召美国，针锋相对指出，法国政府认为承认中国只会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和利益。
0: 美国与法国在舆论界一番口舌之争，让美国作为冷战之下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者颜面尽失。他们决定派遣一个蒋介石父子都很信任的美国人到台湾去，策划阴谋，阻挠中法建交。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时任副局长雷克莱因。
1: 这个间谍情报头子，在1964年1月中旬，飞抵台湾。雷克莱因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处，并被派到中国战场协助抵抗日本侵略。从那时起便结识了蒋介石。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 克莱因又在1957年到1961年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就是从那时起，蒋介石为了表示对美国的依赖，与克莱因交往甚密。克莱因回到美国之后，便升任了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这次克莱因来到台湾，正是准备与蒋介石联手策划，妄图破坏中法建交。可是就在他刚到不久，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将他的妄想彻底打破。1964年1月，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飞抵台湾，妄图阴谋破坏中法建交。怎样的惊人消息让他们的计划彻底破产？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公报按之前中法双方的约定，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这就是被世界誉为外交核爆炸的中法正式建交。这是1964年1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这是1964年1月27日的《法国世界报》头版。两国最重要的报纸同时刊发一条相同的消息，但都非常简短。中国和法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商定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这短短几十个字，却走过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最终，中法两国选择了建立友谊与合作。中法建交联合公报横空出世，让台湾国民党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措手不及，大感意外。他们妄图破坏的计划也随之破产。中法两国都严格执行了一个原则，那就是

0: 保密。在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中抄录的珍贵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名为中国和法国建交后与法外交人员交际接触原则，日期是1964年1月25日，由外交部发往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公布后，我驻外使领馆不必主动向驻在国的法国使领馆表示祝贺，如法方主动以口头、打电话或拜访等方式向我表示祝贺，我可当即向法方相应表示祝贺。从这份档案中可以看出，中方对于中法建交的保密与谨慎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这就让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国民党当局联手炮制的破坏计划彻底破产。
1: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针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详尽说明中法建交的重大意义。他赞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有着比有记载历史还要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心和注意。中法建交公报的发出之后几天，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呼声，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随后与中国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家则在短短数月后就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法建交不仅在中法关系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将留下其重要地位。

0: 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布后，明确表示了要在3个月内互派大使。中国政府对于第一任驻法大使的人选十分慎重，这个人必须政治过硬，还要具备丰富的外交经验。思来想去，周恩来选中了他。
1: 这个人名叫黄震，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战斗表现出色，文武双全。新中国成立后，黄震成为首批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之一，历任中国驻匈牙利首任大使、中国驻印尼大使等职务。1961年起，黄震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由他出任首任驻法国大使最为合适。
0: 黄震出发去巴黎上任前，需要外交部工作人员先行前往，将大使馆安排妥当。然而，过程却相当艰难。我们之前提到过，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任副局长雷克莱因来到台湾，与蒋介石合谋，妄图破坏中法建交。此时他们决定不交出台湾国民党当局在法国巴黎的所谓使馆，能赖多久就赖多久。
1: 中法正式建交，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筹备过程中，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演出了一场怎样的闹剧？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人员妄图赖在巴黎不走，法国政府当然不会对这种情况袖手旁观，一旦拖的时间太长，对总统戴高乐的声望有损，因此法国政府出手了。1964年2月10日，法国政府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代表，一旦北京的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必须撤离。

0: 法国政府出手了，如此一来，就在1964年2月10日当天，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与法国断绝所谓外交关系，灰溜溜撤走了。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代表撤走后，1964年2月23日，中国外交部派驻法国巴黎的先遣队一行人抵达了巴黎，领队名叫宋之光。
1: 是时任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他们先期来到巴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筹建使馆。宋之光率领的中国先遣小组乘火车到达巴黎时，除了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友好国家的使节及华侨代表外，竟然来了数百名记者采访。记者们被警察拦在出口通道的两旁，抢着拍照。 一个新华社驻巴黎的记者后来回忆说：“他到巴黎工作了好多年，这样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此时，对于宋之光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使馆的房子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撤离所谓外交代表后，原来的房子理所应当由中国外交代表机构接管使用，而关于这所房子，引发了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0: 这里是法国巴黎市区，乔治五世大道11号，曾经的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外交代表的驻地。这处房子外形高雅气派，里面豪华宽敞。台湾国民党当局自然知道这处房产的价值，不愿将它交给新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留下了一个名叫陈元的人看守，他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所谓文化参赞。 当时，法国政府屡次催促陈元离开，但陈元不听，就是不走，并对法方人员出言不逊。这天，法国外交部对陈元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他们派了一队军警强行驱逐他。陈元见状，竟然直接躺在了地上耍赖，就是不走。军警们怎么会被这种无赖行为难住？他们将陈元抬起来，直接 带出了房子，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许靠近这所房子。陈元哪里经得起这样的严厉手段，很快就交出了钥匙。几天后，法国外交部将这栋房子的钥匙交到了领队手里。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筹建工作稳步推进，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震还没启程，法国方面已经选定了一位大使，他 率先到达了中国。1964年5月28日，法国驻中国首任大使吕锡恩·佩耶抵达北京。早在佩耶抵达北京之前，有关他的个人信息已经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传回到了国内。这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抄录的珍贵档案，呈现出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在1964年4月6日，中国驻法使馆传回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有关佩耶情况，补报如下。佩，农民出身，高等师范毕业，过去主要从事殖民地教育。待上台后，1960年任国民教育部教学组织与计划司司长。1961年2月，任国民教育部长。1962年9月，被任命为法 驻塞内加尔大使。以上是首任法国驻华大使的个人信息。在后面，则加入了中国外交人员的分析与解读。佩原为社会党人，今天应该说是戴高乐派社会党人。戴任命佩当驻华大使，说明他对中法关系的重视和说明法愿同我发展文化关系。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走马上任后不久， 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震抵达了法国巴黎。中国派驻法国首任大使黄震到达巴黎后，于1964年6月6日前往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合影。我们可以看到，戴高乐居中而立，黄震站在照片左侧。自此，中法建交，双方完成了互派大使

0: 始开启了中法两国友谊与合作的辉煌历程。
1: 1964年，中法建交是新中国与西方大国第一次成功建交，对当时美国孤立中国的封锁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堪称重大外交胜利成果。1970年11月9日，就在中法建交6年后，已经辞去职务的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因病去世，毛泽东亲自给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京系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辞世，仅对他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戴高乐生前未能实现访问中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他与毛泽东两位20世纪伟人的历史性会晤，世界舆论普遍为之惋惜，这的确是中法两国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1973年9月11日到17日间，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法国国家元首，也是西欧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2014年3月25日至28日，是指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发表50周年，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16字概括中法关系中蕴含的精神。当被法国总统马克龙誉为中法建交极为重要文化见证乐曲《红玫瑰与白茉莉》再次奏响，见证中法自建交以来友谊与合作的源远流长。

2024年1月25日，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60年前的中法建交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打开中西方交往合作的大门，为处于冷战中的世界带来希望。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面向下一个60年，中法携手合作，必将再创辉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始，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1: 点，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碗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0: 大众电影百花奖，时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

0: 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1: 这不行啊，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2: 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吧，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3: 男人五十才刚刚开始，20年学习，20年历练，10年总结，50出发，15年凭行业知天下。
4: 魅力喝彩，带你走进会计算的星星常振勇。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看盘子上，

0: 大爷在，就有你，这么厉害，慢着啊！来，姑娘歇会儿，一会儿大爷给你照张相。
1: 我又找了太，哎呀妈呀！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如今啊，网上有很多野山徒步攻略，可是这攻略再好，它也只是攻略呀。现实中，深山野岭的风险啊，很难想象。
2: 前不久呢，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一名女子因为轻信网上推荐的亲子路线去爬野山，结果被困荒野。
3: 有大爷在，就有阵地在。慢着啊，来，哎，慢点，倒退，倒退。哎，这边，哎。
4: 给罩着点儿。前不久，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警情，一名女子被困野山，情况紧急。
5: 上吧，瞧这，哪有路啊？全部往上钻，又是露水，又是雾。
6: 8:41，8个人开始上山，
4: 开始下雨了，雨水太茂盛，
5: 就是连这个长走的路都涨死了。
3: 夏季的山林植被疯长，原有的山路早已被茂盛的植被覆盖，队员们只能徒手扒开灌木，摸索前行。当时的这种天气状况已经十分的恶劣，因为由于夜间的雾实在太浓重了，我们的视线只能达到2米到3米的距离，根本无法发现那个前进的路线，路面湿滑，给我们的一个徒步上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经过近2小时的艰难攀爬和持续呼喊，前方终于传来了回应。现在是晚上的10:20，我们的第一梯队3个人与被困者对上话。离得不远，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雾太大，能见度太低，不好走，找着很费劲。我们只能通过呼喊。
7: 让被困者感应到我们即将到达身边，让他有一个心理上的安慰。救援
8: 队员终于在一处山腰发现了在黑暗中的女子，
9: 被踢上来的，按着轨迹走的，准备从南梯下。现在前面的植被已经都长死了，你用补充点水什么吃点东西吗？
10: 没事，我
11: 对你吃点东西，
12: 姑娘吃点吧，
10: 吃点东西，
12: 我这有热水，你喝不喝水？
13: 别客气了，
10: 吃点啊。
4: 找到人只成功了一半，更难的是如何将他安全带回。下山的路同样凶险，著名的南北。

0: 梯悬崖近乎垂直，加上雾大湿滑，稍有不慎便会坠落山崖。
1: 姑娘歇会儿，
2: 歇会儿，
1: 一会儿大爷给你照张相。
2: 我又照了，太惊人了。
1: 怎么会呀？那
3: 12:06，大家在鳄鱼石汇合。
4: 姑娘现在体力透支，路又滑，全是石头，走得比较慢，预计下山还得一个半小时。
0: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被困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
5: 给广大的户外活动爱好者做一个简单的提示，提前规划路线，查看天气，结伴而行，要携带必要的食品，充足的饮用水，应急的药品，照明设备，通信设备，严禁踏入未开发和危险区域。
6: 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无论是教学楼、写字楼还是居民楼，防火门窗呢都是守护生命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可接下来要说的这三个人，他们生产的所谓防火门窗看似和合格产品没有区别，实际上这所谓防火门窗啊，用的是普通玻璃冒充防火玻璃。一场举报揭开了这个隐藏在多个建筑项目背后的巨大消防隐患。
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8: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内，三名男子并排站在被告席上。姚某、王某和唐某三人曾经合伙开办了一家具有正规资质的门窗企业，生意一度做得有声有色。可如今，昔日的合作伙伴却共同站上了被告席，接受审判。
9: 本人认为，被告人姚、唐、王无视国法，在产品中以次充真，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8: 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将三人一并诉至法院。明明具备合法的生产销售防火门窗的资质，三人为何甘愿铤而走险使用充满安全隐患的伪劣产品呢？案件还要从一通举报电话说起。
10: 这起案件呢是三个被告人中的其中一名被告人王某某首先向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的然后举报之后，市场监督管理局先进行查处进行了相关的调查。
8: 原来案件的突破口来自团伙内部，因王某和姚某的利润分配产生利益纠纷，双方矛盾激化，王某主动实名举报他们承接的多个重点工程中标称的合规防火玻璃，实则都是不具备任何防火能力的普通中空玻璃。
10: 当然姚某某、王某某和唐某某他们是成立了一家具有制作防火门窗的销售资格的公司但在实际的生产销售过程中呢，他用不具有防火功能的那个中空玻璃代替了防火玻璃，安装在防火门窗中。在整个共同犯罪的过程中呢，被告人姚某某是实际控制人也是公司的总经理，被告人王某某呢，他是副总经理，也是市场负责人负责对接具体的业务然后被告人唐某某呢，他是设计师，也负责设计这个防火门窗三人都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过程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8: 姚某等三人的公司手续齐全，资质合规，专门承接各类公共建筑的防火门窗配套工程，凭借正规资质，三人顺利拿下了多个高标准的重点项目。这些场所均为人员高度密集、消防安全等级严苛的重点区域，按照合同及国家消防标准，必须全部安装合规灌注型的防火玻璃。
11: 最早做的是化学楼的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一开始用的是好的，但是呢，装完了之后，可能过了有半年时间，这个呢就发黄起泡了。发黄起泡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按好的那个呢又给换了一遍，这已经下单了。下完单之后呢，他说这个东西这小样他已经看了，这个东西用完以后呢也会发黄起泡，然后我说那怎么办，然后呢他就说要不然就给他换成就是中空夹胶吧，双中空夹胶还是中空夹胶，就换成这样了，这个不发黄起泡。我还问他一句，我说这东西能行吗，他说行，没问题，别人也这么弄。
8: 造假的开端源于高校教学楼的一次维修更换，原本安装的防火玻璃在使用半年后出现了发黄起泡，副经理王某便动起了歪心思，提议更换廉价中空夹

0: 打胶玻璃规避发黄的问题。
1: 一共大概一层是三块玻璃，一共是九层还是十层我记不清了，大概有几十平米。
0: 真假防火玻璃仅凭肉眼很难分辨，姚某、王某等人正是抓住这一漏洞，心存侥幸，赌着工地不会发生火灾，在四个工程项目里全程以普通中空玻璃冒充合规的防火玻璃。经核查，涉案防火门窗总销售金额达50余万元，办案人员现场查获不合格玻璃80余块，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批玻璃全部不具备标准耐火隔热的性能。
2: 本案中呢，被告人生产销售假冒的防火门窗，具有潜在的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啊，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啊，同时呢，也带来了巨大的消防隐患啊，因为防火门窗本身就是在，建筑物里面啊，在具有防火的作用啊，是建筑物中透明的防火墙。被告人用不防火的门窗代替了防火的门窗啊，一旦发生火灾，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0: 法院综合考量全案涉案金额、犯罪情节、主从犯身份，以及主犯姚某主动投案自首，三名被告人认罪认罚、积极退赔违法所得等从轻处罚情节，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2: 本案被告人姚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啊，应当按照刑法第140条的规定，是在7年以上量刑啊。被告人姚某呢，他是具有自首、认罪认罚和退赔违法所得的情节啊，法院对其判处的是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0: 除主犯姚某外，法院结合从犯王某、唐某的参与程度、主观过错，依法对二人从轻、减轻处罚。
2: 在此也提醒生产销售此类商品的商家啊，防火玻璃是只占防火门窗的一部分啊，被告人用不防火的玻璃代替防火的玻璃呢，节省成本是有限的，所以也提醒各位商家啊，切不可为了蝇头小利啊而用不防火的玻璃代替防火的玻璃啊，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这个防火门窗啊，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啊，同时也给自己走上了一条这个违法犯罪的道路，害人害己。
3: 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早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啊上路执法，一辆摩托车走非机动车道，远远看见有交警，赶紧倒车。咱们去现场看看。
4: 那坡你看他慢慢往上倒，
5: 挺费劲的，
4: 得多累。
6: 很快，这名司机就从非机动车道的出口回到了机动车道，而且还摘下了颜色扎眼的防晒袖。
7: 你好，又回来了。
4: 啊，
7: 把车搁边。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4: 我刚才拐弯直接就进辅路了。
7: 那我看你奔南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4: 我想着我只有这一条条能走啊。
7: 回头是岸。
4: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说过来吧，我这进哪吧？
7: 得嘞，
4: 要不然一会儿上班迟到了。
7: 摩托车作为机动车走这边来，那叫非机动车道，相比电动自行车什么的，咱们要快得多。
4: 是
7: 啊，这个速度差很危险。
4: 偶尔走，我这今天跟那边拐过来，我就直接过来。
7: 过来就得了，别咱俩都瞅见了。
4: 啊，是。
7: 嗯，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车挺高，你这倒着也挺费劲。我说，那边正好赶一坡。再一个呢，这个黄线不能压，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你刚拐过去那黄线。
6: 原来司机为了躲避处罚想绕道走，结果又担心迟到又绕了回来，而违法也从一项变成了两项。
7: 一车停那儿了，我们先看看什么情况，是不是交通事故，再一看没有任何交通事故，就是单纯的不想跟我见面。
4: 我也知道走虎路那个什么了，
7: 那不是走这儿不也挺好的吗？
6: 很快，民警翱翔在路上拦下了一辆满载回收物载货宽度超过规定的货车。
7: 你好，
4: 你好，
7: 你车牌子回头往下按点啊。
4: 哦，
7: 坏了，该修修吧。
8: 说走啥钱呢？
7: 咱不能开这个带问题的车上道路行驶。你这样的话，严重影响号牌识别。我在这个位置什么都看不见。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号牌不清晰的给你警告，不分不罚款。然后想着说把这个往下挪，拉点东西啊，挣不了多少钱，这是知道。但是呢，你这要掉下来之后，人家别的车没招谁没惹谁，可能就会躺枪了。该拉成什么样，拉成什么样。你好，
4: 你好。
7: 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4: 这个不能不扣分吗？
7: 说身份证。
4: 我说能不扣分吗？

0: 跟你商量。
1: 这事儿没有得商量。
2: 这名司机一上来就跟民警翱翔商量扣分的事儿，显然他很清楚自己的违法行为。
1: 这两分怎么扣的呀？
0: 配的，我也不知道。

0: 倒。
1: 你可能倒车的时候会清楚点，但是后边的车会很麻烦，很致命，瞬间致盲了。灯拆了，就是该拆的拆，不该拆的安上。驾驶器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安上它。这样的话呢，你毕竟是货车，有这么一个车厢，能阻挡它往下掉。
2: 此时，一位没有好好佩戴头盔，把头盔顶在头顶的骑车男子被民警翱翔拦了下来。
1: 你这个造型是干嘛呢？起不到保护作用啊。
3: 应该是可以的。
1: 啊，对，你这是头盔，那是顶着。今年5月1号以后必须得戴头盔。所谓戴呢，是你出门的时候戴，而不是看见我们戴。然后戴呢是套里边去，而不是说顶在上头。啊，你这头盔要掉砸着别人，你得负责任。
3: 哎，好的。
1: 你车怎么停在这儿了？停止线在那儿啊？两项违法行为，一个是呢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这么顶着这不成。二一个呢，停车的时候不能过停止线。
2: 当天早高峰，民警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4: 婚姻里最可怕的不是背叛，而是身边还有人劝你接受现实。当丈夫用伪造的结婚证为所谓的接班人铺路时，原配的患癌身份竟然成了被抛弃的原罪。江苏无锡的朱女士和丈夫结婚有21年了，朱女士身患癌症，丈夫却出轨，还和第三者呀伪造结婚证，在上海三甲医院成功培育出了试管婴儿的胚胎。这事儿发生之后，公婆不仅不批评儿子，反倒劝儿媳妥协。法律能制裁伪造证件的恶行，却治不了亲情冷漠的顽疾呀。面对背叛，妥协不是唯一出路，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尊严，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另外，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栏目也专门派出了报道组，详细跟进进展。对于事件进展，可以关注法治进行时近期的网络直播和电视端的报道。游客退票被赶下车，录像呢维权，手机还被打掉了，甚至还听到一句一车人的命都在我手上，这是在服务游客还是在威胁生命啊？这游客李女士一行12人在丽江拉市海景区游玩，因为被司机赶下车要求退票，沟通过之后呢，李女士录像取证，刚上车手机就被对方打掉了。虽然玉龙县文旅局解释说是司机普通话不标准导致的误会，并且已经登门道歉，涉事司机呢也被停岗了，但是李女士强调那句威胁的话，因为录像被打断没能录下，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阴影。哪怕是一句话词不达意的威胁，也足以毁掉一个景区的口碑。处理掉一个司机容易，但是重建游客心中的安全感，远比修一条茶马古道难得多呀。雨天开车飞驰而过，溅起的水花不仅弄湿了衣服，也浇没了素质。深圳这位司机为自己的疏忽付出了500元的代价。深圳南山区公交站旁啊，一辆汽车疾驰而过，积水路段飞溅的水幕呢，把旁边等车的人浇了个透心凉。接到举报之后，交警很快锁定车辆，对司机处以500元的罚款。这罚款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根本。雨天慢行是常识，更是法律要求。文明驾驶是考题，积水路段那就是重点考点啊。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婚恋交友认识了一名女士，在相处期间呢，对方以家人生病、买房周转等各种理由啊跟我要钱，我给她转了10几万后啊，她把我拉黑后失联了，请问我该怎么挽回损失呢？
6: 首先，要立即联系转账的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客服，说明遭遇诈骗，申请对涉案收款账户进行紧急止付或者冻结，防止资金被迅速转移。其次，完整保存聊天记录，特别是对方虚构身份、编造借钱理由、承诺结婚等相关内容，并整理好所有转账、红包、购物记录，标注每笔钱的用途。最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清晰说明对方以恋爱结婚为名行骗、非法占有钱财的事实。
4: 观众王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保洁，

0: 离职时呢，公司说全员都要签敬业限制协议，要求他2年内不得去其他互联网公司做保洁，否则要赔偿10万元的违约金。王女士现在已经签了协议，她想问问这种协议有法律效力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这份协议啊，对王女士没有法律效力。敬业限制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法律对其适用人群有严格限制。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敬业限制仅适用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保洁属于基层服务岗位，日常工作接触不到公司的核心商业秘密，显然不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该公司强制全体员工签署敬业限制协议属于滥用权力，因此这份协议对王女士无效，王女士无需为此感到困惑。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有一种大脑中的微坍塌非常容易忽略，但它的危害可不小。
3: 它呢，在脑血管性痴呆占比36%-67%。
2: 想要早发现它，这个小游戏可以帮到您。
4: 要看能不能同时做2件事情，叫多任务处理能力。
2: 内服外调360度的护脑方案不容错过，敬请关注养生堂。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4-5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10: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9: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10: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9: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10: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9: 养生堂小心腰椎破坏者马上播出。
1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真的觉得蛮幸福的。为什么？老孙在开场前专门送了我一艘小船，因为到2026年为止，我们俩在北京卫视的合作已经正好16年了。
12: 没错，这就是咱们俩友谊的见证，你知道吧？
11: 你干嘛挡我前面呀？你把我的机位都挡了。
12: 我今天来干嘛的，你知道吗？专门就是送完你礼物，然后呢？这么拿着，再把这船我再给你打翻了。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此时此刻，来拿着这个，我不光要把这友谊的小船打翻，而且还要跟你反目成仇。
11: 你还给我一个这么小的棍子！
12: 你等会儿。
10: 嗨，可以干嘛？不打不打，停停停！不打不打。
11: 哎，卢主任，卢主任，你评评理，我。

0: 他表白完，我们的友谊的小船竟然不催，他居然跟我说翻了。
1: 对对对对对，今天就是
2: 不，我听你们别打，你们两个友谊啊，你们俩吵架以后很快能调整好，
0: 调整不好了，
2: 你们俩能调整好，吃顿饭就好了。哦，但是在我们人体里有很多的机构，也是一辈子好搭档。但如果他们两个之间要发生冲突以后，那让人承受的痛苦就难以忍受，非常不好调整。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些好搭档是我们哪些重要的器官，以及如果翻船了，我们怎么救回来。来，陆主任，我们回到舞台中间。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骨科主任鲁世宝，欢迎鲁主任。那同时呢，坐在我们今天台上的还有两位特殊的观众，他们也是卢主任的老朋友、老患者，让我们一起来欢迎81岁的牛顺增叔叔，欢迎牛叔。同样还要欢迎73岁的边玉叔叔，欢迎边叔叔。叔看上去都很精神矍铄的样子，但是其实都是卢主任的患者，
1: 而且都有一个特点，叫高龄。
0: 对于我们卢主任曾经做过手术的患者来说，73岁那绝对是年轻人，81岁那也还是相当的年轻。卢主任做过手术年纪最长的长者是93岁的老人家。其实就要说到卢主任的另外一重身份了，他是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卢主任，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您那儿做手术的患者，他们的高龄程度、他们的身体状态，会对外科大夫有多大的挑战？
2: 应该讲，在我们那做手术，就是颈椎病或者椎间盘突出的患者，那么高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大概一年能做到300多个病人，我们最高的是93岁。那么这样的患者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身体状况来讲，相对的年轻来讲要差很多，比如说他有衰弱，他有营养不良，他可能精神上面有点焦虑。所以这样的患者，如果你给他做手术的话，就是有可能会造成萎缩期的并发症，就大家担心嘛，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么下到手术台以后又担心恢复的情况，比如做手术以后当时可能还行，过一段时间以后它恢复不好，就也很痛苦。所以呢，手术可能比不手术效果还差。所以有这种种的顾虑呢，就造成这个高龄的脊柱的这个手术来讲，在我们国家目前来讲还是个难题，就是很多单位开展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因为宣武医院我们是国家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所以做了很多工作，能够把这个萎缩期管理的工作做得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我们有一个这种完整的一个流程，在术前的评估，包括在手术技术方面我们做一定的创新，在术后呢我们要给患者做一定的术后的康复的指导，所以呢确保这个高龄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的生活质量比术前有个显著的提高，而且还能持续。我们最近做一个统计哈，就是在65岁以上的患者，我们大概统计到600多个人，600多个人就5年的随访，我们的满意度在92%以上。哇，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哈。
0: 所以回到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友谊的小船到底在哪儿翻了？是哪儿的搭档出了问题呢？我们来看大屏幕，腰椎里的好搭档。
1: 腰椎里的好搭档，主任。这些好搭档都是什么呀？您给介绍介绍。
2: 我带大家做一个角色扮演的游戏，把这个腰椎里面的机构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我们分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2: 这个呢，软软乎乎的红色的，比较看着比较舒服的，给主持人。
0: 对。捏起来手感也很好，有一定的弹性。
2: 对的。那这个呢是黄色的，这个拉力很好。这个呢给老孙，
1: 有点像个皮筋儿啊。
2: 对皮筋。然后呢，这个是给两位叔叔哈，这两个是一个吸管，哎，这个相当于我们的神经。这个我自己留两个，这是腰椎的这个椎体啊，这两个是椎体很大。那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这个腰椎的椎体，这两个椎体就是搭一个房子，房子中间的这个结构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椎管。那么这个椎管的话，要有是有个立体的空间的机构，
1: 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房间了，
2: 相当于这个房子。
0: 那我们谁是住户呢？
2: 谁是住户？两位叔叔是让这个吸管就是神经。那么神经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中间这个地方过去的，这样穿过来。这个机构的话，实际上我们在人弯腰的时候，那么它就会这样往下弯下。

0: 下去，我们转的时候、
1: 哦、
0: 那么必须这样转，那么两个之间如果没有结构的话，他们两个摩擦就相当比较重，很快就破坏掉了、
1: 哦、
2: 所以您的意思其实我们平常住的房子它不会动，但是您现在搭建的这个房子它因为我们人体是要活动的，
0: 对，
2: 所以这个房子随时在扭动，
0: 这个房子只要你一走路或者像我这么缩的时候，我只要转一下以后它就在里面转了、
1: 嗯、
0: 所以转的话、哦、如果它结构不稳定的话，那么后面的神经在后面嘛就会受到影响了、
1: 嗯，
0: 这种中间结构的话实际上是应该需要一个支撑、
1: 嗯、
0: 这个支撑的特征呢，它应该比较柔软，而且能够抵抗这个摩擦，那么这时候你需要主持人把它加进来，
1: 感觉我的这个又有弹性又有一定的支撑力就非常的重要、
0: 你看这样的话就好很多了，你看
1: 对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摩擦，同时又很灵活，
0: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这项高度就增加了、
1: 哦、
0: 高度增加以后这房子后面空间结构就大了，你看
1: 哇，那我很关键啊，
0: 刚才就很小，
1: 我叫什么，
0: 这叫椎间盘，一个撑开以后这后面结构
1: 对
0: 就扩大了，这神经在里面就很舒服了，各个方向都能够运动，它比较稳定、
1: 嗯、
0: 所以这个椎间盘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这个结构呢前方是有这个椎间盘连接起来了，那么后方这地方还是比较松弛的、
1: 嗯、
0: 所以呢后方的话我就需要老孙这个扮演的角色是华人带，把这椎板后方通过韧的华人带给连接起来、
1: 哦、
0: 拉住、
2: 哦、我来看看
1: 拉扯上来，老孙你来帮忙，
2: 我相当于这样穿过去，
0: 对，
2: 然后这样把它
1: 系上，
0: 系上
2: 直接在这儿系上，
0: 对，这前方也稳定了后方也稳定了，
2: 这样就不会自动脱开了，
0: 对，它就不会脱开了，那么韧带在前方，那么前后都有保护了、
2: 哦，
0: 那么它这个在神经在里面就比较舒服了。
1: 嗯，
2: 哦，
1: 所以大家来看我手中的这个模型，其实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椎体的模型，中间红色依然是属于我椎间盘的位置，然后这个刚才讲到的这是卢主任所谓椎体
0: 房子，
1: 这个是两位叔叔那个柱客就是神经，
0: 对，
1: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黄色的皮筋，对，这就是老孙的黄韧带，
0: 对，
1: 正常的情况下他们就是这样很稳定，但是同时又很灵巧地搭建在一起，
0: 对，
2: 所以此时此刻卢主任、刘静和老孙、
1: 哦、
2: 咱们三个就是挚友，对不对，
0: 对，我们三个人共同协作把这个住户给安排好了，给照顾好了、
1: 哦，所以我们的住户要照顾好是得咱们三个的关系特别的亲密且稳定，
2: 对，
0: 对，
2: 千万不能反目成仇，
0: 对，
1: 可是如果像刚才一样我跟老孙反目成仇或者我跟您反目成仇，我们的身体当中就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0: 对，反目成仇就很可怕，如果我们三个人配合不好的话，那么这个住户在里面就很痛苦、
1: 嗯、
0: 很难受，
2: 最受罪的就是两位叔叔扮演的这个神经了，
0: 对，
1: 神经，大家想象一下对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至少就会被挤扁了吧，
0: 对的，
1: 或者扭曲了，
0: 对的，
1: 不成形，
0: 对的，
1: 有没有可能断裂，真实会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大屏幕，小心腰椎破坏者，这也就是两位叔叔之所以会找卢主任去做手术的原因，那么我们从相对年轻的边叔叔说起，边叔叔您当时腰椎怎么了，
3: 就是那会儿还是年轻吧，刚60多岁，也是突然间的，就是开始老感觉到这个走路有点腿木，歇会儿说能缓解，就没当回事儿，做这个八段锦是木的，加强锻炼，好后来好点儿，我经常玩儿去，老坐那大巴车呀什么之类的，他就锻炼的少了，又开始疼，又开始就木，越来越厉害，弯腰什么的呀，就是有点费劲，经常疼，就是腿啊，走道的木。尤其是两条腿没有感觉，就是走道跟那个踩着棉花似的，照片子以后啊发现就是说腰椎管狭窄和那个腰间盘突出，
1: 嗯，有当时就要做手术吗，
3: 就是啊，让我住院，让我做大手术开刀，因为我对这个大手术啊有点抵触，我就没做，我又去了好多这个三甲医院，都是说让我做大手术，我就是害怕，就7-8年吧一直没做，前年卢主任在养生堂做这节目我看见了，也是孙导说的这事儿，像什么那个搭积木似的、
1: 嗯、
3: 看见这节目以后我这才挂了卢主任的号、
1: 啊、
3: 做的还挺好，
1: 不是大手术，
3: 对，不是大手术，微创，就这儿侧有一小口、
1: 哦、
3: 啊，这恢复的真不错，做完以后就没感觉麻木，
1: 具体

0: 怎么做的术后的恢复期，一会儿我们再跟您聊一聊哈。那接下来问问牛叔叔，牛叔叔，您当时出现了什么严重的情况啊？
1: 我把我的情况啊介绍一下。
0: 嗯，我看牛叔叔还写了一个小抄，给自己捋捋时间顺序。
2: 记时间了。
1: 2015年。
0: 2015年。
1: 就是腰疼，疼得我直不起腰来。两个医院做了核磁，都说是腰椎管狭窄、椎间盘突出，两个医院都认为应该做手术。我当时特别的抵触，而且有好多人说过，做这个腰椎手术得特别小心，我也不敢做。后来就看书自个儿，发现这个牵拉是有作用，我当时就买一个牵拉器，拉了有一年多，它就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但是到了这个2024年、2025年，又不行了，又厉害了，间歇性跛行了。走长了路就疼，但是歇一会儿呢，它就好点，就缓解。
2: 最长您能走多远啊？
1: 100米左右。
0: 哦，
1: 那当时可以到100米左右。
0: 嗯。
1: 后来越来越重，就是50米都不行了。
0: 嗯。
1: 2025年呢，老伴儿那一生病，我再一累，他就出现滑脱了，疼的我是走路也疼，是待着也疼，睡觉也睡不好，就疼的我是实在是没法，我说这怎么办呢？我一想，我都80岁了，我活过北京市的平均年龄了，我再活，我再就拼他一下吧。当时呢，找的是另外一个医院，那个医院他不敢做，他说你高龄做不了，他就推荐我到宣武。当时呢，我儿媳妇就抢了个号，抢着卢主任那号了。
0: 嗯，
1: 那个卢主任说是比较先进的手术，比较不像原来那种打得开大放。我当时就说，反正我就拼了，就做吧。
0: 嗯，
1: 我发现这个卢主任手术做完了以后，哎呀，简直给我减轻了好多好多的痛苦。
0: 嗯，
1: 当时做完了，第二天我就说它不疼了。
0: 哇，第二天就好了。
1: 它就不疼了，不疼了以后，我动会儿什么的也都哎都好多了。
0: 嗯，
1: 护士扶着我，我出遛弯溜溜的，哎，我说才几天，我说这挺好的，我说真好。
0: 嗯，
1: 现在你看。什么都没事了。
0: 您不会刚做完4个月吧？
1: 呀，4个多月。
0: 哇，自己走路都已经完全不受影响了。
1: 完全不受影响。
0: 完全看不出来。
1: 但是你还不能像那正常人似的。
0: 哦。
1: 但你就说你走路啊，平常走走路啊，动会儿啊，这个小的动作都是没问题了。
0: 那您现在坐在这儿会有不适的感觉吗？
1: 没有不适的感觉了。
2: 就很厉害了。
0: 谢谢牛叔叔的分享，送给牛叔叔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温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牛叔叔。虽然我们刚刚听牛叔和边叔讲现在恢复的都很好，但牛叔也很担心啊，是不是我以前经常做的一些运动目前还不能做，八段锦可能没办法做，但是对于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包括两位叔叔在内的很多观众，一会儿呢卢主任会亲自来教大家非常好的养护脊柱的2个黄金动作，一是帮助我们不得病，二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术后恢复。所以叔叔千万不要着急，八段锦先不做，但是有更好的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要提前知道是哪2大黄金动作，应该如何来操作，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到位，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固护我们脊柱的作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电话400-666-9000。听两位叔叔说完自己治疗的全过程，至少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卢主任，友谊的小船虽然翻了，但是我们是可以挽救回来的，朋友和搭档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3: 是的，虽然我们3个人呢就是反目成仇，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成为好朋友。那么有3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重归于好。下面先老三演示一下哈，这个友谊的小船怎么能重归于好。
0: 嗯，
3: 我先给老三一个筷子。
2: 啊，好嘞，
3: 行。
2: 然后呢，
3: 你怎么能掰折了？
0: 你把这一根筷子掰折。
2: 掰折。
3: 对，
2: 这太简单了，
0: 轻而易举。
3: 那我现在教的一种方法的话，实际上跟老三掰筷子这个容易程度差不多的，就很容易学，
2: 很容易我就能把腰椎重新练好。
3: 对，是的。
2: 哦，
0: 然后呢？
3: 那给老三2个筷子，你再试试。
2: 啊，还要撅舌？
0: 这很容易。
3: 对，
2: 这应该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比这个。
0: 老孙，你不要得意，我觉得后面还有坑。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就是说，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依然还能够重归于好。
0: 嗯，
3: 但是难度系数比刚才要大一些了。
0: 大一点。
3: 得带。

0: 然后
1: 你拿五根筷子给老师你再试试。
0: 五根吗？
2: 五根，
1: 对呀。
2: 那还要撅舌是吗？
0: 都给你吧。
3: 哎，听不懂了。嗨，哥腿人我
4: 嗨呀，嗨，嗨，
1: 好，
4: 折了，我这太难了。
0: 我说你的膝盖还好吗？
4: 膝盖还好，还好。
1: 这个就表示，如果这个程度很严重的时候，就很难再恢复了。
2: 第三种我们能重归友好的，
1: 需要很费劲的，
2: 就很费劲了，
1: 很费劲的，对。那第四种，如果把都给你看看，你试试看。
2: 第四种，来来来，这么多。
1: 对呀、啊，你试试。
2: 我肯定做不到。
1: 做不到吧，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这种关系彻底僵了，谁也没办法了，
2: 就是我们三个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
1: 回不去了，
2: 怎么都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以后，最后把这个神经彻底压断了。哦，压断了以后神经就不能恢复了。哦，你神经不能再生了，
2: 那就瘫痪了吧，
1: 就瘫痪了嘛。哦，那这就没招了。
2: 所以不能等到最后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想办法，就算再难，就像这么难，也得让它恢复。那最难的您说说是什么方法？
1: 现在就是如果这个患者下肢很难动，哎，他这时候呢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从后面做的，要开大刀。
2: 这是传统手术。
1: 对，传统手术。
0: 这是两位叔叔说他们比较畏惧的那一种。
1: 对，就传统手术的话，就手术相对比较大嘛。把肌肉都破坏了，要打钉子固定什么之类的。
2: 还得磨骨头吧？
1: 磨骨头啊，然后还要打钉子固定，就是患者承受的痛苦会比较大。一个是创伤大会不好恢复，第二个是你打钉子固定以后啊，他的肌肉破坏了，就远期的上方的这个极端破坏比较大。比如你现在把这个145做完以后，它134将来会出问题。我们做这创伤比较大的手术，目前还是一个金标准。就绝大部分医院做的时候，还是用这种方法来做。它虽然手术创伤比较大，但是对恢复来讲慢一些，但是依然可以用。
2: 那现在说的两根筷子，这个
0: 相对容易，
2: 相对很容易的。
1: 就我们现在做这手术，两位叔叔做这手术，实际上我们叫做微创的手术，这个手术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出血量在20毫升血，那手术创伤很小，
2: 也不用再切开
1: 不用切开了。不是从后面做手术，从侧面做手术。
0: 对，叔叔说在这边有一个很小的口子。
1: 从侧面做手术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不破坏后方的肌肉。这个肚子肌肉是没关系，把就很容易进去了，损伤很小，所以术后恢复的相对比较快。
0: 最新的技术，而且最新技术要用到的这个器械，卢主任已经放在这个锦囊里了。大家可以看这个锦囊的体积，再通过我手尖的这个触感，它非常的小。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电视机前的观众，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但是这依然还有两根筷子，还是有一点难度的。老孙最轻而易举的扒开一根筷子的方法，
2: 随便我就能掰断了。这是
0: 什
2: 么方法？
1: 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手术。我这里设计了两个黄金的断定方法，没有成本。那这个呢，可以让患者第一个没病防病，有轻微的病变可以治病，同时呢，对术后特别高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要持续的康复，这种方法也很好。
0: 对，所以是什么样的动作呢？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卢主任的教学，严格的按照他的动作要领来完成，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锻炼和康复。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哦。那卢主任，我们先教第一个好不好？
1: 好的，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就记住我们家里常规的这种毛巾就可以。
0: 洗脸巾的大小就可以。
1: 可以，这就可以了。
0: 好，我们去教教大家。来，老孙，来。
1: 这个是叫居家保护腰椎的黄金动作，撑腰归位。
2: 一听归位我就觉得特别好，比如咱们现在已经翻船了，让它再回位，
1: 让我们友谊重新回归友谊。这个动作一共分三步。
5: 第一个黄金护腰动作怎么做？最高频的三个伤腰锻炼方式又是什么？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

0: 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的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骨关节养护、脊柱养护的话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第一步呢，是将毛巾横向垫在后腰的下方，就腰的下方，双手从身体两侧抓住这个毛巾的两端，是脚尖哈，抓住两端。
2: 您看看我做的对吗？
1: 对的，放后腰下方。
2: 然后呢？
1: 然后呢，持续向下拉毛巾，这样拉毛巾，再拉毛巾，对吧？第二步啊，是腹部往前缓慢的向前送出，后腰呢这边顶住这个毛巾，其实主要往下。这样请那个对抗，这时候呢后腰主动向下发力，就主动向下发力，腰部往下，其实这个是一个对抗。第三步实际上就是在静止不动的时候，就静止五秒钟，就这样使劲，
2: 然后五秒钟以后呢再恢复原位，是不是？
1: 对，就这样往下往后，其实我觉得配上一个这样把小心顶起来，好，这样垫起来，这个动作好。
2: 然后再回位，
1: 再上下，然后再从上再往下面走，这样走，然后再把这个毛巾再恢复到原位，然后再往下走，八到十四，就这样往下，然后持续再往下走。第一个呢，就是全程是保持后方的肌肉是紧张状态，一个缓慢的这个肌肉受力，这样全程的时候都要在缓慢的使劲，越慢越好，越慢越好，
0: 越慢越好，因为是在锻炼肌肉，
1: 锻炼肌肉，保证腰椎啊一个向前的一个弧度，跟弓箭似的。如果患者这个是有椎冠狭窄的患者，锻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能够过分的往后，一往后的时候啊，这椎冠容积就减少了，那这时候神经挤压就比较明显，所以腰椎冠狭窄患者他是喜欢往前弯，他不能后伸。如果像我们正常的没有这个椎冠狭窄的患者，稍微往后弯是更好一点，但如果腰椎冠狭窄的患者不能够过分的后伸。
0: 陆主任谢谢，我们先回到座位上。陆主任说有很多的细节我们的动作要做得到位，但是不能过于夸张，不能让我们甚至出现了下肢的麻木感，这就说明动作做过了，所以动作的细节要领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在这个养生辅导员发给您的这个视频训练动作要领当中，会把卢主任刚才强调的每一个细节都放大给您讲得特别的清楚，这样锻炼起来才会更加安全而且更加的有用。这是讲到的第一个黄金动作。卢主任，在我们正式的给大家讲第二个黄金动作要怎么练之前，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练的是什么。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骨关节养护、脊柱养护的话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我给第二个动作起一个这个名字哈，叫做摇小船，
2: 听起来很有意思，
1: 慢慢的小船
0: 小船不仅不会翻，把它竖起来了之后还要摇桨。
1: 对摇起来，对，这个动作比较简单
0: 哦，
1: 其实对于老年人特别合适。那这个动作的话是没有门槛的，谁都可以练。
2: 那效果呢？
1: 效果只要你坚持练，效果非常好。
0: 既然我们说友谊的小船会

0: 翻。那如果我们三个黄金搭档，无论是椎体还是椎间盘，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些韧带，出现了矛盾，我们翻车了，我们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表现？我们来看大屏幕。请问腰椎三大挚友变成敌人的报警信号是哪些？所以这不是答案，这是问题，请大家认真听题，电视机前的您也是要认真听哦。一，走路走一段时间腿麻，休息后立刻缓解。二，久坐之后腰酸发僵。三，双腿持续麻木，越走路不适感越重。四，弯腰捡东西瞬间刺痛一下。五，晨起腰痛，活动两分钟就好转。六，走路脚下有踩棉花感。来，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都有哦，请大家在小白板上写出你认为和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腰椎三大挚友关系破裂，也就是说椎管狭窄啊，我们有压迫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请写下序号。所有人都写好了吗？写好了请把各自的题板转向我。很多人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一六一三六二三四六，编数写的一二三四五六都有啊，
1: 都有这些症状啊，一直就有。
0: 哎呦，牛叔叔写的一三五六，
2: 其他的不明显。
0: 嗯，
3: 刚才两位叔叔虽然是病人的患者，但是讲的答案都不应该讲不完全正确。其实椎管下来表现应该讲应该是前三项。
4: 哦，前三个是正确答案。
3: 对，
4: 后四个四五六都不对。
3: 四五六应该讲可以合并。就是说它不是我们椎管狭窄的典型表现，就比如说第四项吧，就是说这个弯腰捡东西刺痛一下，我们正常人没有椎管狭窄也会有这症状。
1: 对对对。
3: 这第五项的话实际上是晨起腰痛，这个一大部分是肌肉的一个发炎情况，而且可能跟风湿有关系，就是风湿的患者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腰疼得比较厉害，哎，活动活动好了。那么第六项就是这个走路发飘的感觉，真正的就发飘的患者大部分是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走路时候就跟喝醉酒似的，那种走路脚底下是无力的。
4: 哦，它实际上是在上头，
3: 在上面
4: 颈椎这儿的。
3: 这个腰椎的地方的话它损伤的是周围神经，周围神经的话呢它往往表现是无力。那么如果脊髓性颈椎病它压迫是脊髓，脊髓是真正的神经的，它压迫了以后呢就是整个的控制力不行，就它容易摔跤。所以我们如果患者说有踩棉花的感觉，一高一低，我们首先要查颈椎。那么前面三个症状的时候应该讲第一个是走路一旦腿麻休息缓解，我们在专业术语叫间歇性补行，就走一段时间就加重蹬下去就好了，然后再继续走，这个是我们椎管狭窄最典型的表现。所以一般有间歇性补行我们就考虑这患者是椎管狭窄。那么第二个动作讲这个久坐这个腰酸发僵，这个是跟病程的进展有关系。在早期腰椎管狭窄的时候一般坐位是没事的，卧床休息也没事，他不能走路，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很严重的时候患者坐的时候也很难受，他不能久坐，坐着很难受，所以这跟程度有关系。那么第三项双腿持续麻木，走路时候不适感越重，就患者主诉就是我晚上睡觉没事，我坐着也没事，但是我不能走。如果到持续麻木加重的时候说明椎管狭窄已经非常严重了，就你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就这时候再不做手术那么后果就非常严重。所以如果到椎管狭窄到晚上睡觉，刚才您说睡觉都睡不着的时候，这时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他下一步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尾综合症。马尾综合症一旦出现以后大小便不行
0: 啊，
3: 就是你说就刚才说这个五双筷子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但一到马尾综合症以后你做完手术大小便也可能恢复不了。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屏幕上的六大症状，一二三其实是椎管狭窄非常典型的症状，它同时也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或者您的家人家里的老人有这样的表达，请一定要重视，请大家一定记得扫描二维码把这些症状都记下来，我们跟两位叔叔学，越早发现我们才可以恢复得那么好。但是我们在讲治疗前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卢主任，为什么关系会破裂，友谊的小船会翻呢？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先来看第一个，来看大屏幕。岁月老化，全员被

0: 被动蜕变，被迫变成敌人。
1: 那首先来讲，就问我是椎体，那么椎体的话表现是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主要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椎体骨质疏松以后，它高度变低了，那么这后面的房子高度也低了。
0: 嗯，
1: 那房子低了以后，这后面椎管就变小了，那么神经在里面受到压迫了。
2: 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您那个房子降低了以后，本身我这黄韧带是这么好好待着的。
1: 对，
2: 您房子降低以后，我这个被迫降低是吧？
1: 对，你
2: 这我这个就变折叠了吧？
1: 折叠了，对。这个时候呢，高度一低以后，它韧带在后方，这个就会直接就是变折叠了，皱褶。
2: 皱褶了，那神经我不是顶着神经？
1: 压迫就从后方压迫神经。
0: 哦。
1: 就后方压迫神经。另外一个就是讲，我们这个是被动的高度降低以后，你这地方有皱褶，同时黄韧带老化以后，它本身也会变厚。
0: 哦。
1: 就是我们不变，你的韧带、黄韧带也会变厚。
2: 我相当于是一，就本来是这么。就变成双层的了，很
1: 对，它韧带弹性也降低了，
2: 哦，
1: 所以它这时候也会存在皱褶。
0: 哦，
1: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主持人这个椎间盘。
0: 我感觉我被压得更扁了，因为空间小了。
1: 对，椎间盘实际上，我想椎体高度虽然降低，但实际上椎间盘高度降低是最主要的因素。
0: 哦，
1: 椎间盘为什么？椎间盘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它含水量比较高，
0: 对，
1: 它这个弹性比较好。
0: 嗯，
1: 老了以后啊，它就枯燥了，就没有水分了。
0: 哦，
1: 所以这时候它自己的高度降低，有时候能降低到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低了以后一下子掉以后，你看这个高度低了以后，这神经根在这地方就受到挤压了。所以这时候您当时睡觉这个疼痛的时候，那这个神经根明显的挤压，你看像这个地方，特别我们看，哎，这个比较好，这个有椎间，这个是椎管高度降低以后，同时合并有椎间盘突出，正好把神经根挤住了。所以这时候晚上睡觉睡不着了，很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严重了。椎间盘应该讲在椎管狭窄里面占的因素是最主要的。
0: 对，
1: 所以主持人你非常重要，你要保持年轻。
0: 我想保持年轻，可是随着人体的老化，我的脱水，我变得越来越扁，好像是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回到刚才卢主任您说给大家专门设计的两个黄金动作，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坚持做，坚持锻炼的话，可以把咱们三个椎体、椎间盘和黄韧带之间的关系更好的巩固或者是挽救吗？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才讲锻炼的时候，第一个黄金动作是练肌肉，
0: 是
1: 第二个动作依然是练肌肉。
0: 哦，
1: 这个肌肉实际上它是可逆的，我们讲这个椎体高度降低，椎间盘高度降低，这是不可逆的。
0: 嗯，
1: 你不可能让它回去，但是肌肉是可以的。
0: 哦，
1: 所以我们锻炼肌肉成了我们腰椎五一的方法，包括术后康复。
0: 所以两个黄金动作我们已经教了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正确的跟着卢主任做，才可以真正的起到腰肌锻炼的作用，帮助三个挚友重新恢复友谊。大家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按照细节来锻炼。那除了衰老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原因，我们继续往下看。坏习惯的暴击，挚友彻底变敌人。第一，久坐久站，腰部持续后伸，这是最普遍的慢性拉伤。
1: 实际上，久坐久站损伤最大的是什么？是椎间盘。
0: 哦，还是我。
1: 对，因为你这个久坐久站以后，椎间盘受的压力会很高的。
0: 嗯。
1: 因为坐位的时候，椎间盘压力要比站位的站的时候、行走的时候，椎间盘压力更高。
0: 对，因为坐着的时候，所有的重心其实是在腰上。
1: 对，是对、
0: 啊。腰椎间盘最受力。
1: 所以，如果你损伤很重的话，那椎管狭窄程度就会更重。
0: 啊、哦。
1: 你要是损伤了以后，我们也跟着你慢慢就损伤了。
0: 是的。
1: 对吧？老三也会损伤了。
0: 是。
2: 所以，经常得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
2: 换换姿势。
1: 对，比如我们坐个半个小时啊，四十分钟呢、啊，就要起来走走。
0: 嗯。
1: 活动活动，做几个动作，对吧？后面我会教大家这个黄金动作。
2: 做两个黄金动作。
1: 对呀、啊，做做。哎。这个确实管用，如果你做了四十分钟的话，在半个小时做过花个三分钟做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0: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坏习惯是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长期弯腰负重、暴力折腰。
1: 就后面这个动作比第一个动作要更加严重。
0: 哦，
1: 前面的动作对着椎管狭窄患者是有损伤的，
0: 是。
1: 但是后面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0: 就是哪怕我们的腰是正常的、健康的，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我们腰椎最忌讳是弯腰，一弯腰 这个后面椎间盘就出来了，
0: 又被挤出来了，
1: 挤出来了，那么这个神经是压不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无论是多大岁数，无论你多正常，就尽量少做这个弯腰的动作，
0: 更何况。

0: 往着弯腰提重物，
1: 那提重物负重就更大了，所以这个动作是最危险的。包括熊师现在做的时候，就姿势慢慢就已经弯了，其实应该往后伸，稍微的后伸是好的。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弓着腰做其实是舒服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进化的问题。我们小孩趴行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慢慢站起来，站起来立起来的时候是后方的这个肌肉拉起来的。但是我们人老了以后嘛，又慢慢又回去了，回去以后后方的肌肉慢慢就软了，拉不动，拉不动，你这样就舒服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后方不受力，它就舒服。但是你记住，舒服的时候一定是你退化的时候。人不能在舒适区。所以就是你一定不能让自己舒服。其实就这样虽然难受，
0: 还是坐直一点比较好。
1: 但是后面肌肉在受力，后面肌肉受力的话是让你人保持直立。这是人跟动物的最显著的差距，
2: 进化的
1: 就在这是进化论。就不管是对我们做手术不做手术还是手术后的患者，这个是一定要练的。而且锻炼一定是终身的。而不是说我今天锻炼到三个月以后不练了，就是你一定是终身的持续锻炼。你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保持年轻。
0: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黄金动作明显感觉到腰肌在被锻炼。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动作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锻炼去，它是对这个骨盆这地方也是一个保护。你要讲起来的话，就是为什么人能够站立行走，老虎豹子为什么不能站立行走？老虎豹子它腿很有劲吧？
0: 对。
1: 上身也很有劲吧？
0: 对。
1: 为什么不能站立啊？
0: 为什
1: 么？考你一个。哎，你看那个大猩猩走几步以后就不行了。
0: 对。
1: 为啥你知道吗？
0: 因为它的骨盆跟咱们不一样。
1: 对，骨盆不一样。没错。后面动作主要练骨盆这个动作。骨盆的话，实际上人体的骨盆它是个前后方向相对比较宽。老虎豹子骨盆比较扁，那么扁的话你走的时候它就容易摔下去了，倒了。但你比较厚重的话，它实际上走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倒下去。我们叫有一个动作经常叫做骨盆前倾。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骨盆前倾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锻炼这个把骨盆保持一个很正常的位置，实际上对人体的脊柱的整体的平衡是非常重要。
0: 到底第二个黄金动作是什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接着来说啊，第三个坏习惯暴击帮助我们击垮友谊的坏东西是什么？来看，盲目养生、错误锻炼，有最隐蔽又自残式的损伤。
3: 伤腰排行榜。
0: 对
3: 对，
0: 卢主任给大家总结的三大伤腰动作到底是哪三种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3: 错误的锻炼方式伤腰 top 三。
1: 对，
3: 前三名咱们看看啊，第三名急速暴力左右转体，第二名标准仰卧起坐，第一名直腿弯腰摸地。
0: 所以到底这个快速的转腰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容易发生呢？我们结合着道具，老孙和卢主任帮助大家来演示一下。
3: 来，然后实际上我在公园里经常看有人这么转。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转的时候相当于你看这个这样转这样转，这个椎间盘很容易转出来了。
3: 哦，就硬扭。
1: 对，
3: 是吧？
1: 扭嘛，因为椎间盘是不能承受这个扭力的。
3: 哦，
1: 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把椎间盘转坏了。
3: 上下可以，
1: 上下就往后伸是最好的。
3: 哦，
1: 往前面稍微一点也还行，但是转是最大的损伤。
3: 哦，
1: 你一转你看这椎间盘一转就转坏了，老人一扭的话就容易扭出来了，
3: 再加上要急速暴力可能
1: 更快，你一快的话那损伤越大嘛。
3: 哦，那第二名这个标准仰卧起坐为什么也不行呢？咱们也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
3: 你看我实际上这样，
1: 对，
3: 相当于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1: 对，
3: 是是
1: 折叠就是腰椎往前弯嘛，这时候，
3: 哦，
1: 这时候腰椎是往前弯的，往前一弯，你看椎间盘就往后面凸出来了。仰卧起坐的时候，你腰椎是吃劲的，仰卧起坐相当于我们坐就是坐位的时候负重往前弯，这个力量很大的，那么后方的这个椎间盘就会挤向后方，那么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在早晨起床的时候也不能直接就起来。比如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也不能直立起来，要从侧方就是支撑以后再起床。
3: 哦，
1: 那这样的话对椎间盘就是个保护。
0: 嗯，对，而且第一名是直腿弯腰摸地。
1: 老孙这个动作尽管有损伤，你还是模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的。
3: 好的，直腿弯腰，把腿并直，然后使劲弯腰。
1: 对，
3: 摸地。
1: 其实这个动作跟刚才的仰卧起坐是类似的
3: 啊，
1: 仰卧起坐也是往前弯，
3: 对，也是折叠。
1: 对啊，一个是躺在床上往前弯，一个是站立位往前弯。
3: 哦，
1: 对腰椎都是有损伤的。
3: 哦，那看来只能练那个黄金动作了。
1: 对啊，黄金动作能够把你这个腰椎，就是你腰椎给它挽救过来。

0: 哦，太好了，
1: 来，谢谢两位，我们回到舞台中间啊。知道哪些动作不能做，我们也得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挽救我们的腰。这就得说到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锦囊了吧？在揭晓第二个黄金动作之前，我们要告诉大家，卢主任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边叔叔和牛叔叔的腰救了回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锦囊了吗？讲一讲那个非常棒的手术的技巧。
2: 恢复腰椎健康的新技术到底有何奥秘？护腰美食又有哪些烹饪技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的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骨关节养护、脊柱养护的话题，赶快发来疑问吧。卢主任，说实话，这个我实在是看不懂，这难道是手术当中会用到的，放到我们身体当中的器械吗？
0: 实际上是，它是个腰椎的融合器，是踢在椎间盘。哦，
1: 真正的结构是什么样？卢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可以演示的道具。
0: 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个整个的腰椎的这做手术的所有的装置都放在这里面啊。我们讲的呢，就是传统的方法是从后面这种手术，
1: 是
0: 那么打钉子固定，那么固定的话，这后面铺开肌肉，
1: 这就是钉子，是吗？
0: 对对对对，这钉子。那我们原先的时候，中间有个过渡阶段呢，就是这个也是用这个融合器，它希望不稳定，所以后方依然要打钉子固定。往往手术要做两次手术，在早期的时候。那么今年有个新的产品，这上面固定，它是放进去以后，这上面这个插片呢给它固定上，所以我们后方就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又少了一次手术，那么这样的话床上很小，而且我们从前面做手术是不破坏后方的神经，所以我们神经是不受干扰的，传统的手术从后面把后方的神经打开了以后， 那么神经减压是减压了，但是它的椎板结构破坏了以后，它神经受到刺激了。

0: 所以术后呢经常会有麻木的感觉。我们从前面做手术以后，别看这个融合性很小啊，但实际上它进去了以后把这个椎间隙高度撑开了，那么后方的这个房子结构就增大了，那么后面这个神经就在里面带着就很舒服了，所以症状也就缓解了。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来讲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解决问题，第二个创伤很小。
1: 尤其刚才我们讲到手术，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非常严重的症状，您都有了一二三，一定记得去医院请专业的医生帮您看一看。如果您忽略了是哪些症状没记住的话，也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我们说如果越早做手术或者越早去找医生，我们可能通过保守治疗的方式，甚至做一做这些黄金动作，就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保护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的椎间盘更加的稳定和安全。那当然卢主任，我们还有留下了一个最大的悬念，就是第二个黄金动作。我们呢请边叔叔作为观众代表和老孙一起，我们走到互动区跟卢主任来学习一下小船要怎么摇起来。来，
2: 好嘞，
1: 三位请。
0: 大家看看大屏幕哈，
3: 居家保护腰椎的黄金动作，摇小船。
0: 第一个还是稳稳坐在这个硬直的椅子上，这个椅子要硬一点哈，然后双脚平放地面，腰背不靠背椅
3: 啊，还得离开，
0: 不能靠背，得离开一点，往前坐一点。第二步是双手轻放在大腿上，上身保持挺直。第三步是骨盆缓慢的向前轻轻的推送，停留三秒钟，一二三，然后再往回收，停留三秒钟，一二三，实际上就是从骨盆前后移动，各停三秒钟，向前三秒钟，向后三秒钟。第四步是原侧前后小幅摇摆，幅度不要太大，就是轻轻的活动，这个臀部来回的这个移动，幅度不要大，一组大概做10次就行。这个主要令骨盆，另外做的时候尽量提高，其实对预防这个痔疮也有很大好处。
3: 这个动作好像从外表看不出，我们
1: 看不出来，
3: 其实我们偷偷的已经完成了护腰的动作。
0: 对，
1: 但是我会发现现场的所有观众，我们都会有一个韵律，就好像在船上，
3: 对，
1: 我们在湖面上荡漾着。
0: 对，
1: 哎，这是会觉得腰肌
0: 往前的时候实际上是腰椎是挺直的，往后的时候腰椎稍微回来一点，
1: 对，
0: 哎，就感觉这样，哎，前后有起伏，这练骨盆特别好啊，有骨盆前倾的患者可以练这样的动作，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哈。
1: 谢谢卢主任，这让我们久坐的人都会觉得好像腰肌舒服了一点哈。谢谢三位回到舞台中间，来，边叔叔请回来，我们问问边叔叔做了十组之后的感受。
4: 感觉腰挺舒服的。
1: 这个动作难做吗？
4: 不难做，特别轻松。
1: 我也送给边叔叔一份礼物，边叔叔，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送给边叔叔，祝您健康。谢谢叔叔，不用站起来，叔叔这样扭腰的动作不能做。好，今天跟卢主任学了好几招，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您记住了没有？还是提醒您，因为这些动作的细节其实是最关键的，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包括卢主任教的这个细节的动作都发送给您。我们都知道腰椎的健康其实一半靠养，一半靠练。养呢，其中一大部分就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了。接下来要给您推荐一道好吃的，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顾护腰椎和肌腱的健康，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道特别受欢迎的炒饼，这具体有多受欢迎呢？咱们通过一段视频先了解一下。
6: 排了半小时了，还有这么多人。
5: 哎呀，你看看这排起了大长队，而且通过这个颠勺你就能感受到热火朝天，锅气十足，香飘整条街。这样锅气十足的炒饼咱们在家能复刻吗？大厨
7: 完全可以复刻啊，如何锅气十足，如何让它软硬适中，咱们都有妙招啊，咱们边做边讲啊。
5: 好，
7: 首先呢咱们在家先烙个饼。今天咱们选用的新谷粒全麦粉，碗里面倒上面粉，500克面粉，350克水，给它和成面团，擀成饼。
5: 在家做面食的朋友看过来，新谷粒全麦粉由全麦超微粉碎研磨。

1: 一餐就能补足全天近一半的膳食纤维需求，像蒸馒头、包饺子、擀面条，好操作不粗糙，麦香浓郁，给家人做一份健康的家常主食。
0: 炒饼的话不需要倒油，直接就烙就行了。酱油的话，它会更腻。好的，我们先小火烙制着哈。 问问李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增加韧带强度。要说到这个增加韧带，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

0: 蛋白的交联，让我们这个韧带的强度更强，让它的稳定性更好，这就是同元素。哎，我们今天选择富含铜的食材就是口蘑。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告诉您。其实帮助我们去辅助强韧韧带呀，保护腰椎，我们不仅通过吃可以完成，通过一些小小的运动和动作也很重要。所以这儿我们有一个小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护腰椎。您坐着就可以完成。如果想学习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跟学跟练了。
1: 大家看啊，饼已经上色了，也已经熟了啊。进行一个切制啊，切成丝儿。
0: 自己烙出来这饼再一炒，真是。
2: 又香水分又足，但是刚才您说了啊，这个炒饼最重要的一个是锅气，我们在家怎么能用家里的火和锅完成这个锅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好几个小窍门，让这个饼软硬适中，自带滋味儿，咱们得往下看。
0: 好，
2: 品丝给它烙完了，要想做好这道炒饼呢，咱们选肉很关键啊。今天咱们选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拆开进行一个改刀，切成丝儿啊。咱们今天这道锅气炒饼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肉，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3。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调节身体炎症反应，帮助韧带养护和修复，体内炎症水平降下来，韧带自然更健康。 加加康亚麻籽猪肉口感软嫩易嚼，自带谷物清香，吃着不油腻，优质脂肪，轻负担。家里老人多吃一口，营养跟上了，筋骨也更轻松。
0: 这个时候咱们肉丝切好了，开始进入下一步啊。锅中倒油，
2: 开始上锅了，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这个锅气的环节了哈。
1: 对，
2: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温度，什么手法能让这饼锅气十足。
1: 肉丝先给它进行一个煸制啊。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乌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
1: 炒熟，炒上色。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加入什么呢？可以加点葱花啊，爆一下，
2: 后炝锅一下。
1: 对，把葱香味给它炝出来。烫香葱花以后，咱们开始。
2: 加入配菜啊，
1: 口蘑啊，
2: 刚才我们说到的铜元素的来源，
1: 把它煸炒一下。这个时候我加了点胡萝卜、包菜啊，
2: 哦，包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炒饼炒面里面哈。但是我看您今天准备的菜量还是不少啊，一整整一大碗。
1: 是的，咱们这个窍门点来了啊，包菜和饼是1:1的比例，这样做出来的话才会软硬适中。
2: 哦，如果菜多了的话，容易怎么样？
1: 菜多的话，它会水气大，然后水塌塌软，
2: 明白，
1: 它就不没有口感，没有嚼劲。
2: 那菜少了嘞？
1: 菜少了呢，就是意味着是饼太硬硬心儿啊，
2: 水分不足。
1: 对，水分不足。
2: 所以其实你看，配菜的比例决定了它的口感。我们的最佳比例就是给您的建议是菜和饼1:1，
1: 加一点点盐，少加点底味儿啊。为了增加炒饼的口感和风味啊，我加了点牛蹄筋儿。
2: 哦。
1: 牛蹄筋儿，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胶原蛋白的重要来源啊？好，咱们下一步的锅气的重点来了啊，就是要喷入生抽，调味料一定要顺着锅边啊，因为现在锅是在受热状态，顺着锅边走，才能激发它调味品的香味儿啊，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2: 是，它就是要呲拉那一下，一定要往锅边，也就是温度最高的地方去喷。
1: 然后把饼这个时候倒入啊，倒入咱们给它。
3: 焖个3分钟啊！哦，所以焖的手法也很重要，对不对？刚才是这个食材配比，现在是一个焖。
1: 对，
3: 这焖这一步是主要做什么的呢？
1: 蔬菜的水分增加出来，让它饼更加的融合。如果焖长的话，它可能饼就会发软了啊，就没有口感。如果时间不够呢，它就会饼会硬心儿啊。所以这时间大家也掐好，也很重要。
2: 而且还得是大火顶着，是吧？让它迅速的里外成熟一致。
1: 是的，
3: 那我们就等这个饼稍微在锅里焖一下啊。刚才说到了保护我们的韧带有一组好搭档，一个是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李老师？
1: 哎，
3: 说到这个好搭档的话，它主要是构成我们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构成我们红细胞的主要成分。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想到了，这就是元素铁。 它富含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瘦肉，纯瘦肉。这个红细胞血红蛋白携带的氧、携带的营养物质到达我们的韧带，才能保证我们韧带的结构强壮、功能强大。所以这个铁也是我们一个增加韧带强度的好搭档。
0: 哦，所以有的是韧带原料，就像我们的这个

0: 牛蹄筋儿，
1: 对，
0: 还有铜和铁帮助我们去强韧韧带哈啊，所以铜是来源于口蘑，铁又来源于瘦肉，这一锅里面全达成了。
2: 这个时候呢，两分钟到了啊，咱们开始开锅啊。
0: 你别说，我刚才觉得这一掀开锅盖啊，这锅气就已经很足了。
2: 是的，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因为在咱们全程大火焖制的过程，然后让它的这个蔬菜和酱油的香味融入在饼里面，所以他们呢。这时锅气就出来了啊，
0: 所以锅气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一定要全程大火。
2: 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在炒制的手法，这个很重要啊，它能让这个饼的这个水气能吸收掉一部分，然后让它软硬适中啊。
0: 所以最重要的让饼软硬适中的这个窍门点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家家康。
3: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所以咱们让炒饼软硬适中，而且味道十足的那个关键点到底是什么呢？
2: 咱们在炒制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翻炒，这样一个是均匀，再一个让它水气能蒸发一部分。哦，对，
0: 所以重点就是得让筷子迅速的搅动，
2: 对，
0: 翻炒挑起，让它有点空气进入，也等于是给它一点空间，别让它一下炒干了。
2: 对，没错。好，这个时候呢，饼你看软硬适中，也非常香味也出来了。
0: 确实，
2: 咱们最后一步灵魂点睛是什么呢？蒜一定要有啊。哎，给点蒜，然后给点锅边醋，
0: 特别是淋在锅边儿，味儿全都出来了。
2: 对，这个时候饼咱们已经炒好，可以出锅了啊。哎，
1: 炒饼啊，其实在家都会做，但是您照着潘大厨这个方法去做，它会更香。关键是今天我们加了牛蹄筋儿，加了口蘑，还加了瘦肉，让我们保护韧带的强度。除了有胶原蛋白，还有两个好帮手。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误认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不会诱发脑梗。其实啊，三伏天隐藏一种发病率极高的无声脑梗。这类脑梗呢，没有剧烈的眩晕、嘴歪眼斜、半身瘫痪等等症状，只是轻微的犯困、浑身乏力，像中暑一样。如果你长期放任不管，这种情况很有可能造成血管淤堵，甚至发生严重脑梗。大家可以自行对照，入伏后出现以下3种信号，一定要注意。一、频繁无故的打哈欠，整日昏沉嗜睡，是大脑缺血缺氧的典型表现。二、单侧手脚发麻，握物无力，容易打滑。三、单侧面部僵硬，刷牙漱口漏水。今天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唐代千年的宫廷食疗方——四味生津通脉饮。四味呢，是由4种家常的食材搭配炮制而成。生津呢，意思是补足三伏天大量流失的津液，从根源上稀释粘稠的血液。通脉呢，说的是能温和化解血管淤堵，疏通体内经络。四种家常的食材是一豆、一叶、一果、一茎，兼顾补肝肾、清血热、护脾胃、软化血管、改善脑部供血，专门调理三伏犯困乏力、手脚发麻、体虚血瘀等问题。想要完整配方的朋友，直接扫码免费保存。全家三伏天养好血管，预防脑梗能救命。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1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创业很孤独，一切的后果都得自己面对。
1: 这不行啊，茫茫一片，啥也看不着啊。
0: 你一旦走上创业这条路，碰到问题吧，你能放吗？你放不了，你必须过，关关难过关关过。
2: 男人五十才刚刚开始，20年学习，20年历练，10年总结，50出发，15年凭行业知天下。
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会计算的星星，常振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7: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8: 弟子有多大吧？
7: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9: 咱接着看。
10: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拍。
12: 更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2: 更带劲的玩法。
16: 哎呀，我又差一点。
1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7: 糖克霜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挑碗家，
19: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6:20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二月底中东战事爆发，扰乱全球石油供应，引发油价上涨，许多石油企业利润大涨。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油企利用高油价赚得太多，并表示这些公司应当降低油价。
1: They're making too much money, okay? Based on a shortage, they're making too much money. I don't like it.
2: 特朗普还说，油企最好降低汽油售价。对此，美国石油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油价上涨是由全球供需关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航道持续面临不确定性所驱动，而非任何一家公司所为。路透社指出，特朗普经常利用公众压力对美国企业施加影响。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而油价走高和居民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担忧会影响选情走向。据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3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对话正在进行当中。他同时表示，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遭到美国更大打击的最后机会。
3: 特朗普称，目前谈判正在进行。此前，美方本已准备对伊朗进行空前的猛烈打击，但在伊朗方面要求以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打击行动被取消。特朗普称，相关各国均希望给事态留下机会。他还表示，计划中与伊朗方面举行的新一轮谈判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对其打击升级的最后机会。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同时指责伊朗领导层，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这一说法遭到伊朗方面否认。
0: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途径。
2: 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So we are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in the region and with the parties of the conflict to reach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whether it be short term or mid term, that would lead us towards, you know, avoiding any major escalation. So the focus right now is on finding a short-term resolution that would help us reignite the talks and go back to the mediation efforts in its totality and go back to the talks. And that.
2: 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

0: 已开展的双边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三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达尔邀请阿拉格奇在方便时尽早访问巴基斯坦。
0: 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一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传话人，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发文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还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当天发生一起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8人受伤。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爆炸发生于当天下午一点左右，地点位于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该园区董事会成员达乌德瓦利称，事发时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瓦利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评估，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美国国防部三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杠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0: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根据声明，框架协议将为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建立第二个供应源，并提高导弹点火安全装置的产量，将使萨德反导系统结构部件的产量增加三倍，包含弹体中段外壳、发射筒口盖和导轨组件等关键部件。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路透社三号的报道，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五个国家。美国国务院回答媒体提问时并未证实这一消息，仅表示将会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
0: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设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大规模行政改革，裁撤多个部门和大批人员。当年七月，特朗普政府解雇1300多名国务院外交使节和公务员，加上辞职和退休人员，国务院在美国国内整体减员规模达数千人。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三号宣布，乌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解除驻美国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西纳的职务。泽连斯基目前尚未公布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的继任人选。
0: 斯特凡尼西纳2025年八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解除职务是他本人主动请求的，并称自己已完成赴任时计划中的主要事项。据当地媒体报道，前总理斯维里坚科最初被定为继任驻美大使人选，但他拒绝出任。报道称，斯特凡尼西纳和斯维里坚科与美国现任政府关系良好。泽连斯基三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还解除了乌克兰驻法国、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等多国大使的职务。此外，泽连斯基当天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了人事调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

0: 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当天，泽连斯基签署了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了人事调整。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三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三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民航与航运总局四号宣布，本月16号起，叙利亚航空公司将恢复首都大马士革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自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以来，两国首次恢复直航服务。
2: 叙利亚航空公司当天表示，乘客现在可通过该公司官网或应用程序预订大马士革直飞莫斯科航线机票。单程飞行时间约为4小时50分钟，经济舱票价起价为350美元左右。叙利亚方面表示，该航线的恢复是叙利亚进一步向世界开放的新举措。此外，叙利亚近期已开通或恢复了与荷兰、沙特等国的多条直飞航线。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3: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0: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了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发表声明称，各方达成共识，将会进一步加强欧盟的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已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包括紧急财政支持、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建立预警系统等，以加强休达外部边境管控。布伦纳还表示，此次移民危机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而危机是由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所引发。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表示，目前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总体得到有效控制，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约7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0: 据西班牙方面最新统计，此次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1: 根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一列工程列车当天凌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内起火，浓烟弥漫，造成至少14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0: 纽约市消防局称，工程列车起火时，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恰好抵达事发地铁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目前火情已被扑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由于这列工程列车负责清理地铁轨道上的油污和碎屑，调查人员认为这可能是起火点之一。
1: 路透社3号报道，美国白宫将于当地时间4号召集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就一项最新完成的框架展开讨论。该框架旨在评估行业内最先进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
0: 一位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重点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6月下令制定的自愿性 AI 模型评估框架展开。另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原公司安特罗匹克公司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都已表示受邀参加。此外，谷歌公司预计也将出席。今年6月2号，特朗普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 AI 模型审查的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官员建立一套流程，用于判断 AI 企业正在研发的模型是否属于受监管前沿模型。根据这一自愿性计划，参与其中的 AI 企业可以在模型向其他可信合作伙伴开放之前，向政府提供最长30天的模型访问权限。目前，白宫尚未透露用于测试的基准标准，以及判断哪些模型需要接受评估的门槛。当前，外界对 AI 模型能力快速提升，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不断升温。上个月 ，OpenAI 披露，其一款处于实验阶段的人工智能模型，在一次网络安全测试中突破了受限测试环境，入侵了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随后，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也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克劳德在测试期间曾经失控，入侵了3个组织的系统。业界专家表示，这一系列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警钟。
1: 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英凡蒂诺日前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帮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
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英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英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英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英凡蒂诺进行对话。7月28号，英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 20% 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英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英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英凡蒂诺辞职，如果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3: 据美国媒体3号消息，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3248公顷，烧毁700多座建筑物，迫使约 6.5 万人撤离。火灾目前几乎没有得到控制，起因也尚未明确。
0: 据美国媒体消息，目前尚未收到任何人员伤亡报告，但有关部门一直在搜寻可能关联火灾的失踪人员。斯波坎县警方表示，工作人员已经处理了200多起失踪报告，还有10多起需要处理。截至当地时间3号，该地区已经有数百座建筑被烧毁，约 6.5 万人被迫撤离。

0: 目前尚不清楚大多数撤离人员何时能够返回家园。韩国今夏接连遭遇热浪侵袭，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内阁会议上说，该国今年5月以来已有16人死于高温，他指示将当前情况视为国家灾难，迅速彻底地落实所有必要措施。
1: 预报道，过去一周，韩国的高温记录3次被打破。4号上午，韩国气象厅对首尔全域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高温重大预警，表明日最高体感温度超过38摄氏度。韩国多地地方政府4号进入紧急状态，暂停公共建筑工地施工，取消棒球比赛，部署洒水车，并扩大避暑场所。韩联社报道称，目前除江原道外，韩国其他地区正遭受干旱。
0: 多地农业用水供应紧张。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蔓延速度已超出当前的应对能力。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
2: Really, the key message is that the outbreak is unfortunately still expanding beyond the capacity of the response, and it is now the largest. Outbreak of Ebola that country has ever faced.
1: 根据刚果金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4号，该国已报告3802例确诊病例，其中1707例死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该省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占全国总数的近90%。 据了解，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建造了一座埃博拉治疗中心，预计将于本周内正式启用。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尚无获批的疫苗或特异性疗法，有关研究机构等已启动对多种候选药物及疫苗的试验。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
4: 四季旅游，好去处。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区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
5: 降雨过后，哈尔滨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
4: 此外，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已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天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先来关注昨天的降雨情况。昨天午后至傍晚，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截止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8毫米，其中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怀柔区杨树底下南沟，为43.8毫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气温实况。目前城区的气温为27.6度，而全市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24到27度的样子，而北部山区沿近站点的气温是相对稍微低一些，为24.5度。今天白天高温闷热，成为天气舞台的主角，降雨明显减弱。午后到傍晚，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最小相 相对湿度在50%左右。入夜以后，气温依然不低，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6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90%。最后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尽量减少午间外出，其他时间外出需及时补充淡盐水，穿透气性好的衣物。大家合理使用空调，适量饮用冷饮，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谨防中暑。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天阳带来的天气提示。通过刚刚他的介绍啊，我们看到今天又是一个高温闷热的天气。那今天的新闻聚焦，咱们就接着来聊一聊这个高温闷热的天气。

0: 目前啊，我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呢，主要是分为东西两个片区。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呢，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以干热为主；而东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体感上比较闷热。像合肥等地遭遇高温，并且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而未来几天啊，我国东部多地的高温依然是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的暑热将会贯穿全天。
1: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到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当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0: 目光再转回到我们身边，连日来呢，北京也是持续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那很多市民疑惑了，为什么体感上这么热了，气象部门却没有发布高温预警呢？
2: 预报是34摄氏度，您实际的感受是多少度？
3: 38、39，
4: 闷热的感觉，
5: 特别不好受。
6: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本来以为北方会凉快一些，但是感觉差不多。
7: 气象部门表示，高温日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气象预警也有严格的发布标准。当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35摄氏度才可以算高温日。而高温预警中最低级别的是高温黄色预警，必须满足未来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更重要的是，气象预报和实况发布的气温和人的体感温度还有地表温度都是有区别的。
8: 北京观象台的温度就是从这个百箱里测量出来的，这里的测量的温度就是我们的北京温度。那为什么要白色的百箱呢？是因为它尽量减少太阳辐射对它的影响，日常人外出得到那个体感温度跟它是有差别的，辐射呀、蒸发呀、湿度、城市的那些热岛效应都会增加人的体感温度。
7: 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认为气温不高就不会中暑，但夏季中暑、热射病多发生在33到35摄氏度高湿不通风环境中，所以当体感大于32摄氏度时，就需要谨防中暑。
0: 眼下正处于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啊，不少家庭都把藿香正气水奉为解暑的万能药，一旦不舒服就马上服用，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错误。
1: 医生介绍，不同的中暑类型用药是有着严格区分的。藿香正气水含40%到50%的酒精，仅适用于贪凉引发的阴暑感冒，暴晒、高温作业导致的阳暑患者服用后会加速身体脱水，无法降低核心体温，反而加重病情，不能用于热射病的急救，因而用药需谨遵医嘱。
9: 中暑是指在夏天感受暑邪之后出现的一个外感性的一个疾病，那主要分为阳暑跟阴暑。那阳暑的话呢，是因为在热邪炽盛，暑性的话是炎热的，它这时候热邪是炽盛在体内蓄积，这时候导致了高热啊、大汗淋漓啊、头痛啊，甚至意识障碍等等。那第二种的话呢是贪凉，就在暑天的时候吹空调啊、着凉之类的，是以胃寒啊、发热啊、无汗啊、恶心、呕吐、腹泻为主的。那藿香正气水它对应的是阴暑的一个药物。
1: 此外，很多人认为气温越高越容易中暑，但其实桑拿天比干热天中暑概率更高。当气温达到36摄氏度，湿度达到50%以上时，人的体感温度会超过42摄氏度，身体热量难以排出，极易导致中暑、热射病，危险性高于干热天。中暑高热吃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烧药

0: 也是误区。中暑高热是人体体温调节中枢失灵导致的，服用解热镇痛药物不仅毫无效果，还会加重肝肾代谢的负担，在热射病引发的多器官损伤基础上更会雪上加霜。除此之外，高温中暑后猛灌冰水，骤然冲冷水澡，可能刺激肠胃引发胃痉挛，老年体弱人群还可能会出现体温过低的情况。
1: 在三伏天里啊，很多人都低估了高温对血管的杀伤力。普遍大家都觉得心脑血管病在冬季比较高发，但是事实上啊，高温天气下人的出汗增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室内外的温差大等等因素叠加起来啊，夏季也成为了心梗和脑梗的高发期。
2: 都说天热血管舒张，心脑血管就安全了，但在我身后的急诊室里，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3: 关大爷是一名环卫工人，几天前他在驾驶三轮车作业时突发异常，出现言语不清、右侧肢体无力、刹不住车的情况，送医后被确诊为急性脑梗。
4: 他的发作跟天气炎热密切相关，出现了大汗，然后这样的话呢，体液丢失，再加上天气炎热之后呢，很多人呢饮水少，可能就会诱发脑梗的出现。现在目前呢是给予内科的相应的用药，后期呢会进一步安排检查和手术的治疗。
5: 他之前有过这个脑出血的一个病例，可能之前更考虑的更多的话是这个出血引起的，没有并没有考虑到这个脑梗，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说高温会影响到这些东西，所以都应该注意一下这个，因为后遗症比较严重吧。
3: 数据显示，高温天气连续三天以上，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将升高11.7%。比高温更可怕的是认错信号，中暑和脑梗该如何区分呢？
4: 一般呢，中暑的话呢，会先是有头晕、恶心啊，浑身发热这种表现。但是脑梗的特点呢，非常的明确，一定呢是有肢体的不好、力量的不好、言语的不好。如果要是出现啊，一侧肢体突然间不能动了、没劲了，拿着东西啊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手掉下来，或者说呢说话语无伦次、说不清楚了，这个时候要高度怀疑是脑梗。所以说它跟中暑还是有发病时候的状态显著差异性的。
3: 关大爷并非个例，连续高温天气下，很多人都在面临这样的风险，尤其是在三伏天里，有些习惯看似解暑，实则伤身。这些伤血管的习惯，您可能每天都在做。
4: 大汗之后啊，冲冷水澡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液体量已经丢失了。一方面，血液粘稠，本身呢，血管收缩之后容易造成血栓；还有一方面就是骤然的血压升高，可能造成这个血压的波动，本身已经有的疾病或者说血管脆弱的情况之下，就会导致血管的斑块的破裂或者血管的破裂，引发脑卒中的发生。大家运动完之后啊，想喝凉的东西，当遇冷之后，不单单可能会痉挛，随之而来的这种周围的血管的收缩、血压的升高、胃肠道的刺激，都会引起血管的收缩状态的异常。这种异常呢，就会导致原本脆弱的血管可能会出现脑血管的意外的情况。
3: 天热时，全身血管扩张散热，血液涌向体表，回心血量减少，血压自然下降，给人血压正常的错觉。
4: 血压正常，散热停药是更不可取的。吃药的人肯定是因为血压有问题才吃药，那么突然之间血压稳定了，散热停药的话，如果要是夏季啊，突然之间温度特别热的时候，这个血压突然一波动，或者血液一粘稠，那么这种高血压基础之上，血管已经脆弱的情况之下，就会诱发脑血管或者心血管的意外。
3: 夏天到底怎么过才安全？医生给出了关键建议。
4: 饮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啊，饮水要比正常的时候要多个300到500毫升，每天呢控制在2000到2500毫升。另外呢，就是要注意在有温差大的情况之下啊，注意在外面防暑降温，回到屋子里面也别过度的使用空调，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夏季平平安安的度过夏天。
3: 关大爷还在康复中，他的经历提醒我们，高温不是天然降压药，而是血管最沉默的考验。摒弃那些看似解暑实则伤身的习惯，护住血管也是护住了那些看似寻常却无比珍贵的每一天。北京台报道。
1: 在夏天里啊，虽然天热，但仍然会有很多朋友选择去户外健身。但是最近啊，多地的医院都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大多都是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了胸闷、急促、换气等等不适的症状。那到底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呢？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呢？
0: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

0: 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当中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1: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0: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1: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容易将其误认为是中暑，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是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是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就可缓解。
2: 如今在网上有很多野山徒步攻略，可是在攻略啊再好它也只是攻略，现实生活当中深山野岭的风险很难想象。前不久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一名女子因为轻信网上推荐的亲子路线去爬野山，结果被困荒野。
3: 我大爷在，就有阵地在，慢点啊，来，哎，慢点慢点，倒退，哎，这边，哎，给照着点儿。
4: 前不久，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警情，一名女子被困野山，情况紧急。
5: 上吧，瞧着，哪有路啊？全部往上钻，又是露水又是雾。8:41，
6: 一梯队8个人开始上山，
5: 开始下雨了，雨水太茂盛，就是连这个常走的路都涨死了。
4: 夏季的山林植被疯长，原有的山路早已被茂盛的植被覆盖，队员们只能徒手扒开灌木摸索前行。
7: 当时的这种天气状况已经十分的恶劣，因为由于夜间的雾实在太浓重了，我们的视线只能达到2米到3米的距离，根本无法发现那个前进的路线，路面湿滑给我们的一个徒步上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4: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经过近2小时的艰难攀爬和持续呼喊，前方终于传来了回应。
5: 现在是晚上的10:20，我们的第一梯队3个人已与被困者对上话。离得不远，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雾太大，能见度太低，不好走，找着很费劲。
7: 我们只能通过呼喊让被困者感应到我们即将到达身边，让他有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4: 救援队员终于在一处山腰发现了在黑暗中的女子。
8: 被踢上来的，按着轨迹走的，准备从蓝梯下，现在前面的植被已经都长死了，你用补充点水什么吃点东西吗？
6: 没事，我
5: 对你吃点东西，
9: 姑娘吃点吧，
5: 吃点东西，
10: 我这有热水，你喝不喝？别客气了，
5: 吃吧。啊，
4: 找到人只成功了一半，更难的是如何将他安全带回。下山的路同样凶险，著名的南北梯悬崖近乎垂直，加上雾大湿滑，稍有不慎便会坠落山崖。
11: 姑娘歇会儿，
12: 一会儿
11: 大爷给你照张相。
12: 我又照了，太丢人了。
11: 怎么会呀？那
5: 12:06，大家在鳄鱼石汇合。
6: 这姑娘现在体力透支，路又滑，全是石头。走得比较慢，预计下山还得1.5个小时。
4: 经过6个多小时的努力，被困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
7: 给广大的户外活动爱好者做一个简单的提示，提前规划路线，查看天气，结伴而行，要携带必要的食品，充足的饮用水，应急的药品，

0: 明设备、通信设备，严禁踏入未开发和危险区域。
1: 暑运期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然而个别旅客为满足吸烟需求，竟将打火机藏匿于鞋底、腰部等部位，试图蒙混过检。
2: 手持的探测仪发出了警报，随后安检带领鲍某某从首检区域带到我们的复检区域进行复查。
3: 6月29号下午1点多，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3层国内安检现场，一名旅客在过检时惊动了安检人员手持的探测仪器，随即被引导至复检区做进一步核查。
2: 鲍某将鞋子脱掉，安检人员在他的右脚鞋底处发现了打火机。
3: 2分钟后，同一安检区的另一条通道内，又有一名旅客因同样原因被拦下，
2: 将一个蓝色一次性塑料打火机藏匿于自己的后腰部。
3: 安检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通报警方，执勤民警迅速到场处置。
4: 这是你的打火机，你刚放哪儿了？
5: 我放在身上边。
4: 你为啥不交了？为啥放腰部？
5: 我抽烟，我晓得。
4: 就是这东西是违法的。
3: 经询问，两名旅客互不相识，但计划乘坐的是同一个航班，由北京大兴飞往重庆，两人都是老烟民，心存侥幸，将打火机藏匿于身体隐蔽部位，企图规避安检。
4: 都得罚你们俩，一个放脚里，一个放腰里。你如果不知道不能带，你打火机会放在口袋里，放在包里面，你不会放在脚里面，放在腰里，对不对？
3: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大兴机场旅游出行、探亲访友、学生返校等多股客流叠加，日均旅客量持续高位运行。据统计，暑运以来，大兴机场警方已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藏匿火种乘机的违法行为。
6: 藏匿方式五花八门，有藏鞋里的、藏腰带里的、藏袜子里的、藏水杯里的。这些旅客绝大多数不是因为什么恶意目的，就是因为烟瘾大，想下了飞机第一时间抽上烟。但是这种侥幸心理千万要不得，遵守民航规定是为了保护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
3: 7月15日，在大兴机场航站楼3层准备乘坐航班前往佛山的旅客何某某，因将打火机藏在右脚踝外侧被民警拦下。
4: 为什么要把打火机放鞋里？
7: 就是想留一个打火机杀了机场里面抽烟吗？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和民航局的相关规定，旅客禁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类物品。
2: 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分别给予3名旅客行政罚款的处罚。
3: 民航安全专家表示，飞机客舱及货舱均为密闭增压环境，一旦火种被带入并在空中意外点燃，所产生的有毒烟雾将在密闭空间内迅速扩散。万米高空条件下，扑救难度极大，将对航班全体成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6: 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出行心切，提示广大旅客，过检前务必仔细翻查随身行李及衣物夹层，确认无打火机、火柴、电子点烟器等各类火种遗落。安检通道已设置自气箱供主动处理，切勿心存侥幸尝试藏匿，任何藏匿行为一经查获，均将面临严厉处罚。
3: 民警同时提示，目前国内主要机场在到达层均设有免费打火机领取点，有吸烟需求的旅客可在下机后就近领取，切勿为一时便利而将自己和他人置于险境。北京台报道。
1: 海淀交警夜里在五环路面定点查车，当场拦下2辆违规大货车，还查到有人穿拖鞋开车、摩托车乱闯主路、占用应急车道等多种违法行为。
8: 有通行证吗？
9: 没有。
8: 然后您开车穿的什么鞋呀？
9: 鞋啊，
8: 咱们穿拖鞋是不能开车的啊。
3: 晚上10点多，五环主干道上车流量依旧很大，海淀警方先后拦停了2辆在进行时段违法闯入的大货车，其中这辆货车的驾驶人还图凉快换上了拖鞋。
8: 咱们开车知道天热，但是咱们驾驶汽车该穿自己的这种鞋，开这种鞋啊，别穿拖鞋了。
3: 面对民警的提醒，司机连连致歉，表示自己之所以穿拖鞋是因为长时间跑车，车内闷热，脚汗多，可司机脚上舒服了，却忽视了拖鞋打滑卡到车辆踏板可能带来行车风险。
8: 五环主路这点禁行刚和您说了啊，晚上11点再走。
3: 民警对司机穿拖鞋驾车的行为进行了警示教育，对于他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同样因忽视禁行规定被拦停的还有这名货车司机。

0: 有通行证吗？
1: 没有
0: 通知，晚上12点以后，咱是外地的货车，12点以后到早晨6点之间，这6个小时可以来五环啊。这点是八吨的禁行，八吨以上的货车是禁。

0: 有啥急事吗？
1: 加班太晚了，一定要很早就。
0: 啊，但你摩托就不能走五环，更别走营地车道了啊！五环主路摩托是禁止通行的啊，一分100元处罚。非紧急情况下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行驶的，6分200元处罚啊，先生。五环路全天摩托不能走，因为每个入口都有一个摩托禁行标志，它进不来。第二是它在应急车道行驶，应急车道是没有紧急情况下不能走的。
2: 民警表示，五环主路夜间车流大，车速不稳，一点点疏忽都可能引发路面险情。最后也提醒所有驾驶人，哪怕夜里车多拥堵赶时间，也别抱着侥幸违规驾车，遵守禁限行规定，摒弃危险陋习，才能在繁忙路段保障行车安全。北京台报道。
3: 早高峰时段车多人多，着急上班时间紧，有的骑车人干脆骑上了五环主路，结果直接被交警拦下。
4: 那您现在为什么选择这条路走呢？
5: 五环吗？
4: 啊，
5: 五环机动车不能上啊。
4: 五环摩托车不能上啊？
5: 他不也是机动车吗？
4: 五环专门禁止摩托车驶入，明白了吗？有标志。
2: 早上8点半 ，G6 辅路连接北五环内环的匝道口，海淀交警拦下了一名摩托车骑手。驾驶员说自己着急上班，怕迟到，特意跑五环主路赶路，误以为摩托只是不让进四环。
5: 我一开始以为他不让进四环，
4: 摩托车不让上，不让上五环主路。您说那四环是区域类限行，就是四环，含四环主路，包括四环以内，禁闭摩托车禁止驶入。这个五环主路是所有的摩托车都不能上五环主路。
2: 民警核验车辆保险时，又查出更大隐患。
6: 因为截止日期2025年8月。
7: 这儿有，无效了已经。
6: 对，今年26年了，哥们儿。
5: 哦，这得补交吗？
6: 什么叫补交啊？
7: 这保险一年交一次。
6: 对。
7: 每年都交。
6: 你得确保。
7: 对。
6: 得确保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在有效期内才行啊！您这个到7年。
7: 我这交。
2: 民警现场告知，交强险过期上路，不仅车辆会被当场暂扣，还会处以保费2倍的罚款，外加闯禁行罚款100元记1分。司机的一个侥幸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6: 你比如说，你的交强险是900块钱，举个例子，你到时候罚款得交1800了，明白这意思吗？这是一项交通法违法的处罚。
2: 没几分钟，又一名闯禁行的摩托车骑手被民警拦截。
4: 是五环路下来了吧？从北五环下来的，你是？
8: 迟到了，
4: 对，北五环走不了摩托车。对，北五环主路是全天禁止摩托车驶入的，啊，这个有一个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根据道交法是罚款100记1分。车流比较密集，啊，咱们也是为了驾驶员的安全考虑，禁止摩托车驶入五环主路。
2: 民警介绍，一些上班族为了少等红绿灯、缩短路程，明知有禁行规定，还要铤而走险。
4: 建议啊，这些驾驶员把这个固定通勤的路线进行调整，确保这个遵规守纪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9: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来到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家信创园。他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上半年，经开区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发展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6.1%，进出口总额1188.5亿元，增幅33.8%。时隔半年，记者再次走进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近距离感受持续释放的强劲创新动能与蓬勃发展活力。
10: 北京经开区占地面积不到全市的70分之1，这是北京人工智能企业最密集的地区，这里被称为人工智能之城。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位于北京经开区的国家信创园，去探访一家做农业 AI 的初创企业。半年前他刚入驻这里的时候还名不见经传，如今他的订单已经签到了东南亚。
11: 哎，实在是抱歉啊！
10: 先生，你好，
11: 知道了。
10: 这趟怎么样？
11: 收获还挺大的。东南亚地区，我们在榴莲，还有这个棕榈，还有这个椰子几个关键品类上的这个 AI 的订单都算是签下来了。我带您去我们公司看看。
12: 这家 AI 农业企业的创始人李楠刚从马来西亚出差回来，上个月他的公司签下了东南亚超万台特种机器人订单，下一步要在当地建3到5个万亩级智慧农业示范。

0: 区。
1: 现在可以比传统的人的肉眼提前7到10天左右知道农业作物某一个病可能要大规模爆发了。
0: 麦麦科技做 AI 农业，把自主研发的作物生长大模型深度集成到特种机器人本体，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给硬件植入了一颗懂农业的脑子。年初总书记来的时候，他们刚入驻不久，半年时间从这里走向了海外，
1: 感觉肯定是非常快，而且呢，很多技术的突破超过了我们的一个想象。总书记说，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更是年轻人的事业。这块的话，我们感受的可能是最明显。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同期的营业收入，相较于去年上半年，大概是增长了700%。
0: 半年前魔术世界刚开办的时候，这里还空着不少工位，现在全满了。如今经开区已集聚人工智能核心企业超过800家，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一条走廊串起了一个出海舰队。麦麦科技去了马来西亚，吉思科技的 AI 数字人签了新加坡，爱诗科技融资3亿美元。这不是一家两家企业的运气，而是亦庄把企业的单打独斗变成了一整条产业链的集体远征。
2: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完成了 AI 视频大模型赛道最大的单轮融资，大约3亿美金。
0: 距离国家信创园几公里之外，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视验证平台。这里要解决的是制造业一个老大难问题，中视断点。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能上产线的量产产品，今年1月投用的这个平台是北京首个覆盖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全链条中视服务。
3: 从零件的配送到我们整机的下线，大约是1天左右的时间。
0: 这个数字背后是亦庄在补齐创新链条最关键的一环，研发在实验室里完成，中视在这个平台上跑通，量产在几公里外的工厂里落地。从图纸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亦庄把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压缩在了一座城里。
4: 上半年亦庄 GDP 增速达到6.1%，工业总产值接近3600亿元，贡献了全市近40%的工业增加值。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速超过37%，集成电路装备产业规模全国第一。同时我们还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市级以上研发机构数量超过了400家，中视平台的数量占到全市的1/4。从研发到中视再到量产，亦庄跑通了一条完整的新链条。
5: 半年前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要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半年后这些嘱托变成了发往东南亚的订单，不断运转的产线，还有奔跑的创业者。这里的人们告诉我，亦庄的时间有另外一种刻度，创业一天，人间一年。对成千上万的创业者来说，最高质量的回报就是技术正在走向全世界。北京经开区用实打实的成果为这座人工智能之城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0: 北京台报道。
6: 能打太极、踢足球、比拼力量的人形机器人即将齐聚北京冰丝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门票开售不久啊，部分热门档位都迅速售罄了。这场全球机甲盛会的票价如何呢？哪些场次更加值得观看？购票又有哪些正规渠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汇集全球100余支科创团队，设置50项特色赛项，目前全渠道票务已正式开售，市场热度远超预期。
8: 开幕式598和128元两个票档已经售罄。从购票人结构来看，双人套票和三人套票的购买人数较多，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结伴观赛是本届票务销售的一个明显特点。
7: 票务方面，主办方建议观众按喜好选场次，偏爱对抗可以看田径、举重、足球，喜爱国风艺术可选武术、太极、机器人舞蹈，亲子家庭优先挑选乒乓球、投壶等互动科普项目。多人套票性价比更高，热门场次余票紧张，建议尽早锁定席位。
8: 槽票赛演微信小程序是本届赛事的官方票务总代理，我们设置了开闭幕式最低128元，比赛日最低98元的票档。目前呢，各场次和票档的销售数据仍在动态变化，建议有观赛需求的

0: 观众通过官方平台尽早选择适合自己的日期、场次和座位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正式印发的《北京市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实施意见》，推动好房子向好街区跃升。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好街区呢？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回天地区的创业者体验了一下。
3: 您现在上班什么方式？多长时间？
4: 自行车，然后20分钟吧。
5: 我离得2公里吧，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
6: 骑电动车15分钟吧。
1: 在回天地区龙峪中心，不少在这里办公的创业者通勤时长基本都在20分钟以内。写字楼里70%以上的从业者本身就是回天本地居民，创业者曹乃成就是其中之一。
7: 在路上会花大概6到7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路上我们会有时候会买一杯咖啡，会从这个早餐店直接买一个早餐，然后就带到我们办公室去吃，非常的方便。
1: 从居住小区前往办公地点，曹乃成会途经综合商场，日常就餐采购都能就近解决。
7: 以前我在那个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那么在早晚这个交通上面就花费2个小时，那么现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就都可以节省下来，用在研发上边。这个众创空间里边有很多这种初创企业，大家在这里边就是有一种很浓的这个创业氛围。
1: 眼下曹乃成团队研发的智能枕头预计年底推向市场，现阶段正加紧优化核心零部件。
7: 我们现在有一些算力方面的需求。
8: 首先我们呢会帮助咱们去申请一些算力券，另外我们也在建立相应的这个算力方舱，相信能给咱们节省不少的成本。
1: 北京正在推动街区从单纯满足居住需求转向打造植住平衡、配套完善的完整活力空间。众创空间就推出了共享工位、免费洽谈室、大小会议室。小微初创团队单独租赁整间写字楼压力较大，在这里只需要租用工位就能享受全套办公配套，实现拎包创业。这些都给像曹乃成这样的创业团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8: 其实大家都愿意在家门口就业、家门口创业，那从原来的1个小时以上的这个通行的这个成本减少到15分钟甚至于5分钟，我觉得大家的幸福感指数是直线上升的，它实现了一个就产居联动。
1: 北京台报道。
2: 从好房子向好街区的跃升，核心思路就是跳出单体楼栋进行整片的统筹规划。和回天地区不同，朝阳区安贞街道辖区老旧小区密集，老年居民占比高，这里又是如何打造全龄友好的好街区的呢？
1: 安贞街道老旧小区扎堆，辖区老年居民众多，平日里外卖员、快递员、送水工频繁穿梭街巷，为独居老人配送物资。连日高温天气，送水工小叶找到了一个可以歇脚纳凉的好去处。
9: 每天都来，休息一会儿，睡个午觉，然后这提供免费的水啊，还有医疗设备都有。
1: 小叶休息的地点是安华路街心公园，这里不只是老人遛弯、孩童玩耍的休闲地，还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了休息的港湾。
10: 为新业态的人群，就是外卖小哥呀，他们准备了他们在这里休息、喝水，还有我们的一些居民平时下雨了也可以在这里借伞，对于全龄友好的一个关注。
1: 从口袋公园一路向前，就到了时光广场。广场内安贞智慧环、元大都地标两大景观装置成为了特色标志。
10: 这个广场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低效封闭的空间打开，变成了一个无界公园。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下沉的观演区，那么也承载了广场的一些大型的集会呀，还有油菜花集市啊这样的活动。
1: 如今的街区改造不再局限于改造居民楼本体，而是沿着居民日常出行路线系统布局景观和便民设施，从好房子升级到好街区，正是从单一楼宇改造走向整片区域一体化设计展开的。
11: 买完菜回家，路上累了，到处都是椅子，椅子非常的多。
12: 原来吧，我们就住在这个楼里头，觉得哎，自己家住的环境比较好，户型也比较好，就已经就守着这1亩3分地，哎，觉得就挺好的了。后来呢，经过整个的这个街区改造以后，也不用远去公园了，家门口楼下刚出这个小区就是公园，太好了啊。
1: 北京台报道。
2: 回天地区和安贞街道的探